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

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

0: 由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昨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了4点意见，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引发各界的热烈反响。
1: 本届大会，中方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与会嘉宾认为，这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6: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它是要能够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那么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让我感觉得到，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要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狼。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推动4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 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

0: 全球南方国家。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
2: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有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我认为世界各国都需要跨越国界，跨越政治或经济上的差异，共同管理这项技术。这一进展再次凸显了多边合作与制定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些不同的溪流正在汇聚成一条多边合作、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的大河。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3: 我们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举办此次大会的倡议，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聚一堂，凝聚力量。这次会议意义非凡，全球都对中国充满信心。中国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及机器人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立场就很明确，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道同行，凝聚合力。这正是中方这项倡议至关重要的价值所在，要助力所有国家共同发展。
4: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坚持多边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短板尤为突出。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中国是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主动贡献力量的平等伙伴。
5: 多家境外主流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关注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主张。
6: 各方报道指出，我国倡导 AI 国际协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才培训，共享开源技术，助力弥合数字鸿沟，同时呼吁完善全球 AI 监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智能技术良性发展。
7: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方在大会上呼吁围绕人工智能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并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报道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各国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彭博社则关注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报道指出，中方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缩小人工智能差距和数字鸿沟，避免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正积极推动开源人工智能发展，并将其作为面向世界的公共产品，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报道显示，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生态和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技术标准和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中方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报道援引中方观点称，应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强技术监测，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始终符合人类意愿，服务人类福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5: 总台记者昨晚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救援安置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昨天上午，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遇难，34人失联，另外有10名伤者送医治疗。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重庆彭水今起3天会出现降雨，但是雨势不大，明后天气温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10: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为7.4级，随后还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17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6月24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了1331次余震。
0: 当地时间17，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5镇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场形势依然严峻。目前，隆加斯、伊苏埃雷和翁塞利亚德洛维拉等地已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的新任党首。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0: 德国总理默茨17表示，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意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 当地时间的17，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的航运企业争取豁免。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当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的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的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7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活动16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17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7美元，收于每桶88.10美元，涨幅为4.59%。
1: 欧洲三大股指17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37点，涨幅为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38.81点，跌幅为0.4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30.98点，跌幅为0.34%。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是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有记者提问，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当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2: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0: 直到当天的18:30，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而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
1: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2: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3: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2: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0: 昨天山体崩塌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域安装了10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
1: 此外，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关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飞晶，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里呢就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的现场，接下来呢我来为大家介绍救援开展的最新的一些进展跟情况。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我们在现场观察呢，现场的这个救援呢，还是环境跟条件都是十分复杂的。首先第一个复杂呢，就是在天气。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有降雨，而且雨势呢是非常的大。到目前呢，这个雨呢依然在继续。那像这样的一个山体崩塌的现场，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将会使现场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性呢极大的提高。所以呢，现场我们目前了解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雨势下呢，目前对现场还正在进行一个严密的这个风险的监控。那么救援队伍的这个进入呢，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待命的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复杂性呢，大家就可以通过镜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崩塌现场的整体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崩塌的量非常的大，大家沿着这条公路可以看到，从左至右大概是有一个60-70米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么整体现场有半边的这样的山体都已经是完全的崩塌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块巨大的山体岩石这个悬空在这个旁边的这个边坡上。最大的这块岩石的体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跟旁边的那一栋整栋的建筑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了。据现场的测算呢，它的体积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救援的现场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岩石的下方，再看到下方有一些白色的这个建筑构建的区域， 这一部分区域呢，就是从昨天开始呢，救援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还有我们国家消防救援队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0: 救援人员在现场持续不断地进行人员搜救的区域。那么在这片区域搜救完之后，可想而知我们的这个救援的作业面将继续地往这个崩塌体的中央来挺进。但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下方这些巨石的下方进行山体的这个掏挖的话，势必会将上方的岩石的本来就是失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使得它的这个受力变得更加的不稳定，有可能会使上方的这些巨型的岩石滚落下来，从而对下方的人员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这是一个现场地质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所以现场救援的这个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多支救援力量的配备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从昨天开始呢，除了中国安能除了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以外呢，应急管理部也是紧急调派了像隧道、矿山包括应急救援勘测等多支这样的专业力量来到现场。应该说现场是汇集了我们国家在地质救援方面最顶尖的救援力量，多支力量的配合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科学施救需要综合施救的这样的一个复合的救援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接下来的话呢，救援的开展计划是等到雨势渐停以后呢，我们还将对刚才所说的，请我们的那个摄影师再把镜头再摇回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介绍的那些白色的建筑构件的那些区域是我们重点搜救的区域，在雨势暂停以后呢，将会重点对那里面进行进一步的地毯式的搜救这个被困失联人员。当那一块搜救完毕以后呢，接下来需要处置的就是那些这个大型的这个巨型的岩石。那么呢，这个中国安能的这个救援队伍呢，将会通过这个多次少量填药的这种方式呢，通过爆破的方式将这些巨型的岩石分解清除掉，为下一步往救援的纵深往里挺进创造条件。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乌江三桥上，有多支救援力量已经架起了边坡雷达，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随时密切的对整体的救援的现场的周边的地质环境进行实时的监测，
1: 可以了。
0: 那么随时来预备有可能发生的这种二次灾害，一旦发生了这种可疑的位移，这个现场将及时的对救援现场发出这个指令，然后提醒我们的救援人员进行一个紧急的撤离跟避险。好的，主播，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现场情况较为复杂，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啊！谢谢飞晶的介绍。
3: 那么截止到昨天的18:30，被送医救治的十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2: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4: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5: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的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拨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4: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6: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4: 收治的十名伤员中包含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2: 那么目前在医院救治的伤员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彭水县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武黎明。黎明，来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那这也是这一次山体崩塌事故的主要的那个救治医院。那根据昨天下午的晚上的一个通报呢，截止到昨天下午呢，这一次山体崩塌是总共搜救出来了18名被困人员，其中8人呢抢救无效，然后没有了生命体征。那另外的10人呢是在这个医院接受救治。那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医疗人员呢就正在对这一层就是创伤病区，也就是昨天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一个救治。那今天早上呢，一早我来到这个医院呢，我就跟急诊科这边进行沟通。那昨天晚上呢是没有伤员新的送来，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是10名就是被困人员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当然有其中有一人呢是因为伤情轻微，昨天已经出院。那现在在医院住院的呢还有9人，其中2名是危重症，2名是重症。那危重症和重症呢是在3楼的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医生呢正在救治的呢就是这一次山体崩塌里边的伤情较轻的伤员。为什么会是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来进行一个救治呢？一是因为这个医院呢它距离我们山体崩塌的那个现场比较近，能够第一时间的救治伤员。另外也是因为这是一家3级医院，就是救治能力就是还比较强，然后它有专门的创伤中心，能够对像山体崩塌造成的这种复合伤进行一个有效的救治。那除了医院方面的这个医疗资源以外呢，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呢，彭水县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应急救援的预案。那在这个彭水县人民医院设立了医疗救援指挥部，整合全县的一个医疗资源来进行一个伤员的救治。除此以外，昨天呢，像重庆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调派的专家呢，也是陆续的抵达彭水县来参与伤员的一个救治。他们中间包括了像普通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等学科的专家。那现在在这个医院呢，对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症、危重症是实行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那像对这一楼层的这个伤情较轻的呢，他们也是有专门的医生进行一个跟踪治疗，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那根据昨天晚上的通报呢，目前呢是还有34人失联，目前这个救援工作是仍然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呢，医院方面呢是实行24小时备勤，一旦我们的搜救现场有就是伤员搜救出来的消息，这边就会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做好伤员接应的一个准备，确保这些伤员到医院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治。那主播，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伤员救治工作是在快速响应、有序开展啊。谢谢黎明的介绍。那关于灾后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上，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4: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

0: 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2: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表示，在数小时之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之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的火灾。
2: 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
2: 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2: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四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民防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6点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致当地一武装组织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表示，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表示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

0: 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
1: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0: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2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

来看天气，经过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以及冷空气南下，逐雨带会向南推进。经过七天，南方多降雨，尤其是在云南、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今天就是如此。这条雨带上今天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分布的比较的零散，可以说是面弱点强。但同时还要注意，可能会伴随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会向东推进，像是广西、贵州、湖南、江西，还有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频繁东移影响，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南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同时局地可能会有大雨或暴雨，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情况。随着今后几天副热的高压的减弱东撤，江南等地高温天气逐渐的收敛，但是在西边这一带地区，随着暖高压的东移加强，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这一带，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以上地区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长春阴，22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西宁晴，11到24度；榆林多云转晴，17到30度；利州阴转晴，22到33度；南充多云，24到36度；宜宾阴转多云，23到34度；重庆多云，28到36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7到26度；晋城中雨转晴，20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济南阴，24到31度；鹤壁小雨，23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1度；安庆中雨，25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5度；襄阳阴，24到30度；杭州小雨，28到36度；泉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

0: 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 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将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将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昨天，国务院国资委在致富新智全域焕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人工智能焕新社区 2.0， 启动国资央企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这意味着央企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进入体系化推进新阶段。
4: 人工智能焕新社区是服务全社会的 AI 开源开放创新平台，汇聚了多样化国

产 AI 算力、央企特色行业模型、高质量数据集以及丰富的智能体应用。升级版换新社区 2.0 推出央企魔术共振空间，解决企业数据共享

0: 训练，全程可溯源，价值可共享。
1: 在这次发布的众多高价值场景中，人工智能正加速赋能水力发电等能源领域。这个水电智能调度运行智能体已在贵州两江一河流域的九座梯级水电站和四个光伏项目落地应用。智能体打造了水电领域的调度运行大脑，将传统人工调度运行升级为智能化运行方式。2025年，优化调度增发率达到8%，增发电量9.8亿千瓦时。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连续3年召开专题会议，推进中央企业 AI 加专项行动，已开放布局1200个应用场景，打造超70个行业垂类模型，推出国资央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能力支撑平台，建设5个国产万卡智算集群。
2: 此外，在昨天举行的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
1: 据了解，15/5时期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时延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目前，算力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全社会用电增长的新引擎。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约为1.6%。预计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6%。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大关，其中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24亿千瓦，继续稳居全球第一。
3: 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5天有近40%绿电。绿电供应量不自由，推动绿色算力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让每度电都物尽其用，让每一个州份都与力同行。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在上海进行，在今年的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
4: 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
5: 您好，我们今天带来了3个不同的大模型，他们最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您看看。
6: 来，可以。
4: 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6: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4: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我们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6: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4: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十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的还有更多。
7: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

0: 继续往后走。
1: 这就是陈天润团队在今年7月最新发布的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以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要的数据远比文本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0: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1: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今年他带着世界模型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待更多新的机遇。
2: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0: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3: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的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了美军的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6: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5: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6: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

0: 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数据显示，截至7月17号，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相比较该网站此前统计的截至6月伤亡的数据，此次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军受伤人员增加14人。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6号的报道，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遭袭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的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之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之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且引发了大面积的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且已经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0: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了爆炸。民防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的6点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了多枚导弹，致当地的一个武装组织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17号举行大规模民众集会，集会参与者表示反对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同时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1: 近期，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14号晚，由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在一架伊朗飞机抵达期间遭到空袭。随后，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宣布对沙特南部阿卜哈国际机场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近期恢复相互军事打击，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也门局势再次受到影响。
2: عودة النساء أولا أن أمريكا تقوم بخرق الهدان وتقوم بتدمير الدول وتقوم بالاعتداء دمرت العراق دمرت فلسطين دمرت سوريا دمرت اليمن دمرت السودان لكن توقعنا أنها ستخرج من المنطقة خاسر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以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14号以来，四川绵阳高川乡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不断增加，当地迅速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安置，并做好各项保障。
1: 这次我们转移危险区群众共49户155人，在2个安全屋集中安置11户35人，动员群众投亲靠友38户120人。
2: 在高川乡高川小学临时安置点，床铺被褥和生活物资一应俱全，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驻点值守，为老人儿童提供健康监测和诊疗，一日三餐也有专人配送。
3: 早上给我们发点牛奶鸡蛋，这个中午晚上三菜一汤，这个都很好，我们在这吃住都很安心。
0: 7月13号晚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全县1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麻当镇切龙村受灾情况最为严重。目前，当地抢险救援、群众安置以及灾后的理赔修复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2: 麻当镇切龙村共有9个村组，分布在这条20多公里长的山沟里。此次强降雨导致通村道路、桥梁全部冲毁，电力、通信、自来水设施受损严重。
4: 我们这一路走来啊，发现不管是通讯、电力的抢修，以及紧急物资的运输啊，都高度依赖于道路的抢通。但是呢，在山洪来临的时候啊，这个河水是冲出了沟道，蔓延到整个山沟里面。所以你说道路的抢通啊，优先是要让河水改道，然后呢腾出空间来修建便道。
2: 据介绍，山洪导致20多公里的村道和27座桥梁被冲毁，尤其是位于山沟中间位置的唐寺自然村，基础设施损毁最严重，抢通难度也最大。当地持续调配大型机械昼夜作业。
5: 现在把这个路不弄好的话，挖机器过来就陷阱。全部淤泥，这个地方
4: 淤泥有多深啊？
5: 淤泥估计有4米多，先把这个淤泥挖掉嘛。因为现场石头也比较少，所有的挖机配合往这边输送石头啊。
4: 垫起来。
5: 对对对，垫起来啊。
2: 目前损毁道路抢修进度已过半，桥梁损毁处已搭建涵洞便桥，方便通行。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应急修复也同步有序推进。除抢险救援外，夏河县全域灾后处置工作也同步推进。农防保险已在夏河县实现了全覆盖，甘肃省还从今年起启动了综合巨灾保险试点项目，地质灾害较多的夏河县就在试点范围内，承保户达到12800多户。
0: 受近期降雨的影响，16号的14点，吉林丰满水库水位达到261.83米，超汛限水位1.33米。为了尽快降低水库的水位，经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研究决定，从昨天8点起，丰满水库出库流量由2500立方米每秒加大至3000立方米每秒。作为松花江干流关键控制性水利设施，丰满水库正通过精准调控拦蓄削峰，有效缓冲上游洪峰，减轻松花江中下游的行洪压力。受牡丹江超标准洪水影响，吉林敦化市黄泥河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
6: 这是黄泥河镇的大川村，受前期持续降雨再加上洪峰入境的影响，14号夜间这里的路桥被损毁。在河道的一侧是当地玉米和大豆的主要种植区，而在另一侧就是特色产业木耳的种植基地。这条路设计3个村小组，是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和运送农资的必经之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脚下站的这条路，原本的路面宽度大概有5米左右，受洪水的冲刷呢，向前延伸400米左右的位置都已经被冲毁了。那随着加紧抢修，现在这条路已经可以满足行人和小型车辆的基本通行需求。
2: 7月15号洪峰过境后，黄泥河镇迅速集结抢修力量，投入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组织500余名工作人员和群众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昨晚，全镇受损通村主干道已全部实现应急通行。 此次洪涝共造成全镇402栋房屋进水，村干部下沉一线，协助村民开展屋内清淤、房屋修缮工作，并及时发放各类生活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这是水位，
7: 嗯，这是稀泥。
6: 咱这泥清了几天了？
7: 这老人才清完，他们人来帮着忙呢。
2: 目前，黄泥河镇所有过水房屋已完成消杀，此前紧急转移的867名群众已分批安全返回家中。
0: 吉林敦化黄泥河镇耕地总面积超7100公顷，本轮洪水造成了多片农田积水。随着水位的逐步回落，当地组织机械疏通沟渠排涝，安排农技人员进村指导田管。
2: 在黄泥河镇黄泥河村的低洼玉米地块，挖掘机和抽水泵正同步作业，抓紧排出田间积水。按照灾后田间管理技术方案，镇里抽调农技专家组建了5个指导小组，分片包保各村，入户稻田指导农户抢救受损作物。
8: 那指导农户吧，及时进行那个排水、浮苗，2天以后将他们再打一遍那个杀菌剂和杀虫剂，防治病虫害。
2: 针对积水浸泡时间过长、根系腐烂、可能绝收的地块，工作人员实地核查、拍照登记受损情况，并对接保险公司加快定损理赔流程。在地块积水排净、土壤晾晒达标后，组织农户清田整地、改种补种。
9: 目前呢，适合抢种和补种的这个农作物有清除玉米、荞麦，还有苏子等养地的作物。下一步呢，我们将联系农资经销商，研究这个农资采购的预案，最大限度的为农民抢农时保收成。
0: 当前全国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的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科学施肥、节水灌溉、叶面喷施等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指导落实清沟理伤、化控防倒、一喷多促等防灾减灾措施，开展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眼下正是羊草籽儿采收的黄金期，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依托新型的机械化设备，高效开展羊草种子的收获作业。近年来，当地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和一种两收模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 在通辽市开鲁县的羊草种植基地内，7万亩草场被划分为37个作业片区，120台机械设备开足马力，从凌晨4点开始到晚上8点不间断采收。
10: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台大型的设备呢，就是羊草种子的植收设备，它正在加紧的进行作业。相较于传统的设备来说，它的工作效率还有种子的收获率都大幅的提升。传统的收割呢，已分2道工序，先要把这些羊草割倒晾晒，再二次打捆。而这些羊草的种子非常的细小，损耗率能高达25%。有了我身后的这一台羊草种子的植收设备，就可以一次性的完成摘穗、脱粒、集籽，直接收获到干净的羊草的种子，损耗率仅为15%。
2: 损耗降低了，利润就提高了。如今羊草籽每吨能卖到6万元，7万亩草场每年仅草籽就能产出约8000万元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羊草每年还能收2茬，每亩地共产出800公斤左右的干草，可以加工成优质饲料。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和一种两收模式，这片羊草基地的经济效益持续凸显。
11: 这块地以前呢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现在可以说是绿色的聚宝盆。我们既制住了风沙，又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了钱。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2: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

0: 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 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 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 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
0: 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的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随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 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事件社会国内，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2: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 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 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随着暑期到来，在甘肃敦煌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迎来了客流高峰。面对超大客流，莫高窟开启了应急参观模式，依托数字化手段进行精准调度，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进入暑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走进莫高窟，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风采。
3: 近半个月以来，每日6000张的常规门票以及本售罄。 每日16000张的应急门票也多次出现当日售罄，预计暑期客流高峰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8月上旬。
1: 在敦煌研究院石窟开放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对景区各类开放数据和洞窟实时动态进行监测。
3: 这里呢，可以说是莫高窟的智能大脑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可以显示

0: 每一个开放洞窟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状态，包括它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以及我们讲解员的行进路线，还有观光车的一个调度情况，都能在这个大屏幕上一屏掌控。特别是每个洞窟上面的标识，当出现绿色显示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洞窟一切正常。当出现黄色标识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提醒我们的值守人员重点的去关注，提前干预。但一旦跳成红色，意味着危环境已经逼近文物安全的阈值，指挥中心会立刻调整调度，讲解员线路临时调整，避开该窟，同时启动通风降温措施，等环境指标回稳再恢复开放。
1: 莫高窟的壁画已历经千余年，温湿度波动、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多重因素都会加剧壁画的病害，因此敦煌研究院采用文物保护优先、智慧调度支撑的管理模式，将调度管控融入参观全流程，实现文物在有效保护前提下的有序开放。此外，为了提升游客参观体验，景区在硬件设施和服务力量上也进行了升级，
2: 检票通道增至11个，有效减少了游客排队等候的时间，新增了可容纳近千人的游客等候区，可供游客休憩纳凉，服务人员增加30%，每天还延长开放时间1小时。
3: 公交服务是城市最基础的民生保障之一。近年来，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出行体验。
1: 早上7点不到，一辆定制专线大巴已在杭州滨江区江汉路地铁18号线项目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了空调，没多久，30多名夜班工人下班出来，搭乘这趟公交专线回宿舍休息，
4: 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里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1: 7点25分，大巴准时发车，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全程仅用时10多分钟。以往这些工人上下班大多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拼车，通勤距离远且安全风险比较高。今年年初，杭州推出4条定制专线，为重点工程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每天早晚各2班。有了免费公交，工人们就很少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了。
5: 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路上也安全。
1: 针对夏日出行痛点，浙江多地也陆续上线了暑期专属公交专线。7月6号，杭州的暑期接驳专线再度开启，衔接地铁与少年宫。
6: 以前没有这趟专列吧，就感觉很累，要走过去15到20分钟呗，那就得好久。热天很热。
1: 除了暑期专线，浙江多地还推出了灵活的定制模式，实现从家门口到目的地的便捷出行。在海宁市人民医院门口，市民张万良看完病准备回家，他打开手机上的海宁约公交小程序，不到5分钟，定制公交海宁潮八就来接他了。
7: 我觉得这个潮八很方便，价格没有便宜，比如去买个菜或者去个医院都很方便的。
1: 海宁潮八打破了人等车的传统逻辑，市民只需在手机上设置起点和终点，系统便会智能规划路线、调度车辆，实现门对门的出行服务。台州黄岩区也投入16辆小蓝八，不仅所有的固定公交站点都可以作为上下车点，还增设了100多个虚拟站点，让公交服务的触角延伸至群众家门口。
8: 因为我们到街上的话起码要8块，我们小蓝八的话我们就是3块。
9: 大家只要约车匹配成功之后呢，就会生成一条乘客的专属线路，那么真正实现了点到点的服务，既高效便捷又舒适。
3: 日前，四川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成都市公园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圈规划2021至2035年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建议。根据规划，到2035年，成都基本实现15分钟生活圈100%覆盖，建成基本公共服务就近满足、便捷共享、美丽宜居和谐生活家园。位于高新区的肖家河街道从2019年开始就在尝试一刻钟生活圈建设。这些年，随着居民不断地提出新需求，街道的便民圈有了更多的服务项目。
10: 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天府之家便民综合体就能基本解决附近居民的民生需求。这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正在问诊开药。

0: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去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就医啊这些很多方面都很远。
1: 社区医院的医生也是给我们每个家庭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方便我们的居民。
2: 肖家河街道共4.75平方公里，有157个居民院落和单位宿舍，住户有34000余户，13.35万余人，属于成都超大型街道。为了方便居住在南北区域的居民，这里超前规划，在南北各修建了一栋天府之家，分别于2019年、2020年投入使用，内设政务服务、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生活便民等多项功能，实现民生服务一站式办理、一体化供给。与其他街道一样，一老一小是居民们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天府之家里一老一小的服务功能从投入使用至今一直在不断升级。以老年大学为例，2023年，街道与附近的老年大学合作，将一两门课引入天府之家，方便老人。随着报名上课的老人越来越多，这里的课程已增至9门，同时还整合资源，将康养中心、社区食堂等搬进一栋楼，实现养老服务一站式供给。
3: 3楼到5楼，总共的面积的话大概是2100平方，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功能室，有社区餐厅。我们每天的话大概是有100多人就餐。
2: 到了午餐时间，社区餐厅渐渐热闹起来。刚结束文娱活动的老人们从楼下活动室聚拢过来，刚练完歌的谢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4: 今天吃77的饭了，肯定在家里面左右那些嘛。有时候孩子不回家，我一个人在家，那就最多吃2个菜一个汤，这儿吃2荤2素，就这儿吃，你说多好嘛。
2: 同时，街道在天府之家设立了亲子屋，提供早教课程。刚开始时，早教课程承包给了私营企业，由于收费等问题，早教课程并没有受到居民的欢迎。经过调查，街道决定收回亲子屋，改成居民自己办学，在街道招募有经验的宝妈。经过培训，宝妈们既不耽误带娃，还解决了就业问题，亲子屋一下就火了。眼下，在现有的便民服务体系上，部分居民期待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配套设施能够进一步完善。
5: 我觉得电瓶车的充电桩可以再增加一些，这样方便居民充电，也减少了沿街商铺撕拉乱接电线带来的安全隐患。
6: 根据居民需求，今年我们通过在7个社区开设暑托班、16家商户建便民网、新增210个充电端口等便民举措，重点解决便民难题，持续优化15分钟幸福生活圈，让居民住得舒心安心。
7: 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有7个社区，其中兴荣社区有46个院落，居住着1.3万名居民。社区除了打造便民服务，还将就近就业、社区微创业、技能帮扶融入到便民生活圈建设，进一步推动居家生活保障与就业增收服务双向落地。
2: 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兴荣社区妈妈再出发手工坊，何梅正带着姐妹们专心制作手工制品。社区依托便民服务阵地打造灵活就业工坊，凭借地点近、时间自由、模式灵活的优势，精准适配宝妈群体的就业需求，帮助他们兼顾家庭与增收。
8: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家庭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然后他的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2-3千的收入。
2: 何梅负责的这个家庭手工坊已经吸引10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此外，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等，帮助残疾人就业。兴荣社区居民孙善勇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工作。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为他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在特创小站为其设立专属工作室，不仅让孙善勇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
0: 丢了可惜了，但是要自己补呢，要么补不好。后头就听说社区一个孙老师专门在搞这个，所以我就跑来看一下，看弄得好哦。找他人多得很，确实弄得好，弄得巴适。
2: 解决自身就业难题后，孙善勇还利用空闲时间将精工织补的手艺传授给社区有需要的居民。
9: 我平时也在带

0: 带一些学员，他们想学，我都努力的把他们教会。今年我们社区也在大力支持我们，让想学这门技术的人有一个一技之长，在我们家附近就可以就业。
1: 目前，肖家河街道兴荣社区已成功孵化20余个便民类创业项目，覆盖手工制作、便民维修、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累计帮助辖区500多位居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灵活创业。同时，针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街道打造了500平方米的肖家青年职工之家一站式综合服务空间，午休休憩、共享办公、临时托管、便民补给等20余项暖心服务，让基层民生服务更精细、更暖心、更有质感。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落幕，开启第7次海上联合巡航。12次海上联合演习，中俄深化战略互信。7次海上联合巡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常态化推进。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看中俄两军战略互信与联合行动努力稳步跃升。
4: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6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5: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

0: 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

0: 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重庆市

0: 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那目前当地救援工作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再次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飞晶，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请镜头给过去，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由于会对周边的山体的这个有可能造成二次崩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此呢，这次的这个降雨呢，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我们看到镜头中给到的是几对穿红色的救援服的这个救援人员，他们正在对现场的这个垮塌的这个建筑物的构建，包括下方河滩上的那一部分区域呢，进行实地的一个查看。那么我们在了解到现场的救援呢，实际上目前最大的一个难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镜头顺着他们的方向往上移一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重量呢是重达万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救援的现场，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对人员造成极大的一个风险和伤害。那么下一步，在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整个现场的环境呢还是存在的一定的不确定性。据现场的救援员告诉我们呢，目前周边的山体还是比较脆弱的。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可以给到这整个滑坡体的旁边有一栋房屋，贴着这个家具批发的一个商铺。那么这栋建筑的后方的山体，在他们通过无人机进行检查的时候，也是发现了有这种山体这个张拉所产生的裂缝。那这样的裂缝，其实在周边我们看到很多，除了这个现场崩塌体已经是裸露出黄色的山体的颜色以外，周边有很多这种绿色的郁郁葱葱的这样的一个山坡，在这种山坡的这个地区呢，还是有多处这样的这种裂缝的存在的。因此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同时第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那么为了保障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救援人员呢将会这个迅速的撤离现场，进行一个紧急的临时的避险。总而言之，整体的这个现场呢是在一个完全的这个多项技术观测的这个合力的观测的情况之下呢，使得现场救援要在一个安全的可控的环境中进行。那么目前呢，救援人员正在实地进行勘察，下一步将会有大型的这种机械进入到现场，通过机械跟人工相配合的方式来对这个被困人员进行搜救。主播，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飞晶，通过你的介绍还有现场的画面看到哈，救援人员现在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开展工作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救援人员在救援的同时一定要兼顾自身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伤员救治的情况。那么在山体崩塌之后，送医救治的十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十名伤员中呢，包含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患者。彭水县成立医疗救治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目前在医院救治的伤员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彭水县人民医院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截止到昨天上午呢，这一次山体崩塌是总共搜救出来了18名被困人员，其中8人呢抢救无效，然后没有了生命体征。那另外的10人呢是在这个医院接受救治。那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医疗人员呢就正在对这一层就是创伤病区，也就是昨天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一个救治。那今天早上呢，一早我来到这个医院呢，我就跟急诊科这边进行沟通。那昨天晚上呢是没有伤员新的送来，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是10名就是被困人员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当然有其中有一人呢是因为伤情轻微，昨天已经出院。那现在在医院住院的呢还有9人，其中2名是危重症，2名是重症。那危重症和重症呢是在3楼的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医生呢正在救治的呢就是这一次山体崩塌里边的伤情较轻的伤员。为什么会是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来进行一个救治呢？一是因为这个医院呢它距离我们山体崩塌的那个现场比较近，能够第一时间的救治伤员。另外也是因为这是一家3级医院，就是救治能力就是还比较强，然后它有专门的创伤中心，能够对像山体崩塌造成的这种复合伤进行一个有效的救治。那除了医院方面的这个医疗资源以外呢，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呢，彭水县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应急救援的预案。那在这个彭水县人民医院设立了医疗救援指挥部，整合全县的一个医疗资源来进行一个伤员的救治。除此以外，昨天呢，像重庆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调派的专家呢，也是陆续的抵达彭水县来参与伤员的一个救治。他们中间包括了像普通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等学科的专家。那现在在这个医院呢，对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症、危重症是实行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那像对这一楼层的这个伤情较轻的呢，他们也是有专门的医生进行一个跟踪治疗，还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那根据昨天晚上的通报呢，目前呢是还有34人失联，目前这个救援工作是仍然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呢，医院方面呢是实行24小时备勤，一旦我们的搜救现场有就是伤员搜救出来的消息，这边就会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做好伤员接应的一个准备，确保这些伤员到医院以后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当天下午，大会主席声明对外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相继达成。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到主席声明的共识凝聚，再到多项务实举措的集中推出，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正在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那相关成果释放哪些最新信号，又为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指明了哪些方向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3: 17号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对外发布。声明明确指出，人工智能为经济转型、技术突破、效率提升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持续迭代过程中，问题也随之凸显。与会的产学研界人士认为，主席声明中同求共济、公平普惠、风险防范等关键词凝聚了与会各方对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突出问题的共同回应，也明确了下一步治理的基本方向。
4: 强调这个包容，强调这个开放合作，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局限在一些小

0: 的圈子或者部分的国家里面，这个是一以贯之的。但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地方，就是强调我们要注意风险防范。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年以来，这个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了不少的安全隐患。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我们主席声明里面也专门提到了，要进行这应急响应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建设，要确保这个人工智能安全可控。中国一直非常强调应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挑战需要全球协作，我们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化的方式，进一步的去落实了中国这方面的理念。
1: 在与会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讲话中所指出的，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系列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务实举措也集中宣布，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名额，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都表明中方为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弥合数字鸿沟的坚定信念不会改变。
2: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从之前很多的倡议，很多的规则，各种各样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实质性的进入了实操落地合作的这么一个新阶段。从主席声明到我们现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落地的举措，其实很好的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主要面向的是全球南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主要基于的核心的路径就是要提升能力建设，算力国际化共享，安全方案的共享，其实是在未来有了更好的抓手。
1: 继去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发布后，今年中方又全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等八项行动，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从全球治理到合作发展、伦理治理，中方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0: 现在国际上有很多讨论，就是现在我们的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太多，思路太多，但是没有具体的行动。那中国政府现在做的就是，我就需要把这些理念都转化成行动。我们知道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它更侧重于从安全的角度去考虑，人工智能发展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呢，它更多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构建一个发展的共同发展的一个体系。我觉得是不同的角度来去把中国整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议的不同的内容去进行落地。
1: 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17号发布的重要成果中，开源成为高频词，鼓励开源开放，推动开源共享，共建开源生态。中方以包容共享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倡议，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
2: 开源生态是一个大家可以共建共享的一个生态，它的底层逻辑是让大家能够协作，能够让大家共同参与，就是要让绝大多数的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用上 AI， 用好 AI， 这个让他们有基本的发展权，这个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核心要义。
3: Maybe China excelled in open sour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Every country wants to be the best, bu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I think every country can make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There is opportunities for joint projec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as well. We hav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all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and develop AI governance.
1: 从主席声明的理念凝聚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机制确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成为一个关键节点。中国正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全球倡议迈向全球行动。
4: 在昨天举行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科学论坛现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
5: 17号下午，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科学论坛在上海西岸会展中心召开。论坛聚焦人

0: 工智能、材料、化学等领域，围绕科学基座大模型、材料大模型等前沿方向展开交流。论坛现场发布了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版本。作为通晓多门学科的复合型科研伙伴，磐石 2.0 版本将通用能力和专业科研能力融为一体，协助科学家高效完成文献查阅、仿真计算、实验推演等各类专业的科研工作。据悉，磐石 2.0 在60余项科研任务测评中，在化学性质预测、分子结构预测等专业任务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磐石 2.0 已在工业流体仿真、天文观测、新材料研发等场景中实现了深度应用。
1: 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我们把它定义成面向科研工作者提供的一套 AI 操作系统。它使用的数据更多的是像 DNA、蛋白质、光谱这些科学模态数据。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让大模型的思考更加符合科学逻辑，让模型在科研任务场景更加专用，让模型能够更好地赋能全球的科研工作者，完成他的科学发现，效率提升。
0: 此外，论坛还发布了敖仓科技语料库，作为科技领域的大数据，它集纳了大量科学数据、发明专利和科技图书等，如同给人工智能建起一座装满专业科学知识的巨大粮仓。海量多学科高质量的数据不仅能为磐石科学大模型投喂优质知识，还将全面赋能各类科研与产业智能应用。
2: 敖仓科技语料库汇聚了数十亿条的科技语料资源，可以更好地支持科学大模型实现科学推理、逻辑思维，可以支持更高水平的科学发现，让我们的科学大模型实现有传统的人的思维向具有科学严谨思维的逻辑思维的能力的这种跃升。
3: 论坛上，科学家们讨论的是让人工智能真正走进实验室，成为撬动基础科学突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引擎。借助于大模型和语料库 ，AI 赋能科学研究的范式革新，正深刻影响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助力我们解锁更多的未知领域。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诸多智能成果集中亮相，再次凸显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为了探寻这些具备实际作业能力的机器人是如何炼成的，我们现在不妨把目光投向他们的出生地。此刻，总台记者甘和涵正在一所高校的实验室里，我们来连线他。和涵，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这里啊可以说是 AI 机器人在陕西的一块宝藏试验田。很多已经在生产生活中独当一面的智能机器人正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了广阔的市场。首先看向我左手边的这一台，外形像一辆是搭载了机械臂的小车啊，它搬运的这个盒子呢看起来普通，其实是造价不菲的晶圆盒。晶圆是制作芯片的基础材料，它非常的轻薄，像薄如蝉翼一样，也非常的易碎。在制作芯片的过程当中啊，它需要对晶圆进行数百次的加工和搬运，并且要尽量避免这过程当中造成的污染和震动。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手啊就非常的稳，运行流程也是比较的丝滑。据了解，它能够将这个对接精度的误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震动幅度也是微乎其微，并且还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现在在我右手边不远处的正在进行试验操作的呢，就是电柜巡检机器人。以往的高压电柜巡检需要多位工程师协同操作，而今天它就可以一台全包。当然，现在看到这款机器人呢，它不是在工业领域里面的完整形态哈，搭载相应的机械臂之后，它可以开关、柜门、红外测温、听声辨位一气呵成，差错率不超过0.1%。这两款机器人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面做演示，它们及其它们的升级版都已经在相关领域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好，现场现在已经看到有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向我款款走来，向我递来了一杯水，非常的贴心，谢谢。好，可以看到啊，我这个直播搭档呢也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做细风，是一款偏人形的工业轮式机器人。它能够把水啊端得这么稳，靠的就是系统毫秒级的平衡控制。当然，它的作用可不仅

0: 仅仅是给人端茶倒水，而是面向更加复杂的工业场景。并且我身边的这款呢，它已经是上一代了，目前它的最新版本也是亮相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据了解呢，在上个月月底啊，这款最新版的细风是完成了正式的发布，在当天就拿下了数千台的意向订单，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它这么抢手的原因在哪儿呢？打个比方，之前的版本它可能像是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工作经验的新手小白，在进场之后啊还得入职培训一段时间，而这个最新版的细风呢，它就像是一个熟练工，因为它搭载了更先进的工业具生智能大模型，在出厂的时候就具备了基本的动手能力，可以做到今天进场明天上岗，并且越学越聪明。更关键的是啊，它还采用了一脑多态的架构，也就是一个机器人大脑能够控制多种机器人的形态，并且是极大地提升了集群协作的能力，就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机器人班组，不再是单兵作战，工作效率也是大大提升。这么快的迭代速度从何而来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西安交通大学提供深厚的科研资源土壤，企业将业界痛点拿来做考题，并提供真实的验证场景。这种把实验室建在产业链上的模式啊，能够让技术突破更快地转化为科技生产力，这或许就是具身智能能够从论文快速走向厂房的关键密码。好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柯涵，刚带我们认识了几款不同的机器人，也见识到了具身智能在应用的不断拓展。那随着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日前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由此成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
2: 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为他功能重建带来全新治疗方案。根据术中测试，患者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按照康复计划，患者伤口愈合后即可开机调试。医护团队将上门指导标准化康复训练，通过持续训练逐步恢复手部运动功能。
3: 我很相信原来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
2: 患者徐先生受伤截段为颈部第三节至第六节，符合该医疗器械的适应症范围。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
4: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它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2: 从3月13号斩获全球首证，到7月13号开出全球首方，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研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
5: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2: 目前该脑机接口系统已纳入上海互惠保保障范畴，医保卫健部门同步跟进临床应用，完善支付政策，细化操作规范，拓展应用场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 伊朗南部

0: 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1: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军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2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2地危险已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1: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

0: 结，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方怂恿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7美元，收于每桶88.10美元，涨幅为4.59%。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民防人员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6点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致当地一武装组织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17号举行大规模民众集会，集会参与者表示反对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同时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0: 近期，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14号晚，由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在一架伊朗飞机抵达期间遭到空袭。随后，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宣布，对沙特南部阿卜哈国际机场发动空袭。 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近期恢复相互军事打击，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也门局势。

0: 市再次受到影响。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英国脱欧以来，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预计将于本月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次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0: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默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工党在移民、能源等政策上饱受批评，加之在5月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工党内部就选择通过抛弃斯塔默来消解民众不满。但频繁更换领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今英国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 中国美术馆举办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六十余件名家书画集中亮相，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一走进中国美术馆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的展厅，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淡雅水墨气息。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他以极简的笔墨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大写意风格，对中国花鸟画发展可以说是影响深远。那这次展览啊，不仅梳理了八大山人各个时期的创作脉络，也完整呈现从清中期扬州画派、晚清海上画派到近现代大家的写意艺术文脉。
4: 这幅作品是中国美术馆藏的《秋窗竹韵图》。那八大山人呢，他是一个构图大师。那这幅作品呢，我们看这个窗户是方圆构镜，外窗啊是一个方形，内窗呢像一个圆月一样，窗内呢是三只灵芝插在了一个虎字形的容器里，其实正是他无奈济世的这么一种内心的写照。那我们看一下这幅画作右上角有一个八大山人的穷款，这个穷款啊，八大两个字连起来写就像一个孝之，那么到了他晚年以后呢，这个孝之就变成了枯之。我们看一下这个八字两个点就朝下了。
3: 为什么会有从孝之到枯之这样一个落款的变化呀？
4: 其实也是他自己哭笑不得的那种心境的表露。这件作品呢是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的，叫山岗游路图。那这幅作品啊，我们看这个路啊，他站在这个山岗上看，回首白眼向天，我们可以看他的那个眼神，
3: 眼睛是向
4: 上的。对，是的是的。其实八大山人啊，他的画，他画中的这些物象达到了一种画什么都是他自己的这么一种意境。
3: 这幅画其实我还是就刚才一看，我觉得它就很特别，它叫鱼藻图，就是它好像确实画的东西不多，但是这个感觉画面的这个空间和想象是很丰富的。
4: 我们看啊，八大山人画鱼从来都不成群结队，只有一只。然后他画鱼呢，从来也不画水，他画鸟也不画天。那么这一只鱼，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觉得其实是无限大的。因为这就是八大山人艺术中最典型的一个叫留白，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这组呢是上海博物馆藏的八大山人的四条屏。我们看啊，这组作品啊是画在绢本上的。非常的简洁的一种画面。那第四幅呢，它画的是两方岌岌可危的石头，上面呢又站了两只小鸟。你看它画鸟啊，总是单脚独立。而且呢，你看这两只小鸟像不像它的这个头顶长了那种小天线？
3: 是的，
4: 就是它的小鸟总是处于一种非常警觉的状态，感觉随时有什么异象就振翅而飞。
3: 为什么说它对这个后世的这个花鸟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4: 首先呢，就是它的绘画非常的简洁。我们都说后世学习八大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学繁杂容易，但是能够达到八大山人这种质简就是很难的，它是极简美学的代表，可以说多一笔不行，少一笔不能。
3: 这场墨韵文脉特展借六十多件名家书画回望中国四百年写意传承，展览呢要持续到2026年8月15号。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2: 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落幕，开启第七次海上联合巡航。12次海上联合演习，中俄深化战略互信。7次海上联合巡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常态化推进。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看中俄两军战略互信与联合行动努力稳步跃升。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

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

0: 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 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将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将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那今天的论坛具体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怡哲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那根据昨天官方的一个粗略统计，现场是有1500多名世界各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物参加，那包括多位图灵奖、菲兹奖、诺贝尔奖等等顶级奖项的得主，那还有大约115位国内外的院士同台。那大会首日可以说是明显的以基石筑底为脉络，把 AI 时代的地基打入到科学、算力、产业、人才还有治理的当中。那在论坛当中，来自于各方的重磅嘉宾也是表达了自己从业多年的这个一个感受啊。比如说图灵奖的得主理查德·萨顿，他就判断人工智能将从人类数据时代迈向机器经验时代。那也就是说，机器的数据未来可能不单单来自于人类的投喂，而是有可能直接是人工智能和世界交流互动、观察反馈的一个结果，并且呢，在此基础上完成自身的一个进化。而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则是表示，人工智能可以代表人行动，但是不能代表人负责。这条边界呢，其实并不是技术的终点，而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起点。所以关于 AI 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在昨天的整个的论坛当中，各位大咖云集，观点碰撞，产学研各方代表也是

为人工智能这一年轻的事业注入了全新的动能。那当然，人工智能不光光是年轻的事业，同时它也是年轻人的事业。那这可能也符合很多人对于这个行业

0: 工智能大会的学术板块是今天正式亮相的全新板块。之前的八届人工智能大会当中都没有这部分的内容，那这是中国自主发起面向全球的顶级人工智能学术会议。它和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分论坛其实有一些不同，大家除了观点的输出之外，要有非常严密的理论的验证和论文。从今年的首次开始的学术板块来说，他收到的有效投稿有几百篇，最终录用的是57篇论文。那录用的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那我们了解到，这些论文呢也都会正式的出版，可以支撑学位的申请、项目的申报、职称的评定等等学术确权的一些场景。那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将对这57篇论文优中选优做最佳论文专项的评选，而且目前为了扶持青年人，所有这些论文的第一作者如果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可以获得大会的学生差旅的资助。那会议本身还和上海市科学智能百团百项专项工程联动，那为优秀论文的作者开辟了省部级科研项目申请的通道，同时还有像最具潜力新人奖、开源贡献奖、应用实践奖等等。那也会在充分检验成果落地实际价值之后呢，提供更多的帮扶和支持。那这场学术会议呢，将会重新定义国际 AI 学术交流的规则与边界。那对于这个时代长大的年轻人而言， AI 就不只是一项属于实验室、属于大公司的这种技术， AI 和青年人也在双向赋能的过程中重新定义着彼此的成长。那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您这提到的这些专家的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年轻的力量，无论是年轻的事业还是年轻人，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新技术，还有新观点和新文化。谢谢怡哲带来的报道。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那么算力就是发动机了。这台发动机到底长什么样呢？今天咱们就直接看看真机。总台央视记者李晶晶呢，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那儿摆着的全是硬核的真家伙。晶晶你好，带我们开开眼界。
2: 好的，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爱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边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边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的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就在昨天，风和大模型是正式发布了哈，它就像这个气象界的一个AI 这个主持人，他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他背后，他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 MASU， 已经在巴基斯坦和吉布提落地了。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那你说这个算力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它远到可以提前的追踪台风的路径，近到可以帮家里老人订一顿热饭，给孩子上网加一把安全锁。它好像是看不见，但它又是无处不在。那好，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晶晶带我们认识了算力这种沸腾的劲和自主的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算力这种大家正在谈论的热词，正在变成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未来也会变成无所不在的存在。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呢，

0: 开源与开放备受各方的关注。欧洲裔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扎沃隆科夫认为，中国坚持推进开源人工智能，不仅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
1: What we see over the past 3 years is that China itself became a dominant for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while in the West and also actually in the East, many companies decided to close their models and to train proprietary models, China is committed to open source. And since there is massive open source movement, which allows to make AI more widely used,accessible to everyone and very fair, progress in AI has accelerated.
2: 扎沃隆科夫表示，开源模式正不断降低技术门槛，为更多开发者和企业参与创新创造条件，也推动人工智能加快向产业应用转化。
1: The open source movement that China has chosen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 and actually changes the moral narrative because other countries may close the availability to frontier models at will. When the model is open source, it's available to everyone and also it's modifiable. That's really advancing many industries, including drug discovery.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日益紧张的美伊局势。美军连续发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依旧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的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之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之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大面积的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且已经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17号，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的危险，但是随后表示两地的危险已经解除了。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的3点，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的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了美军的袭击，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2: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

0: 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数据显示，截至7月17号，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相比较该网站此前统计的截至6月伤亡的数据，此次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军受伤人员增加14人。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6号的报道，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遭袭受损。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了爆炸。民防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的6点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了多枚导弹，致当地的一个武装组织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3: 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设备状态等关键数据。
4: 货物运输途中，可通过特货客户服务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货物运输轨迹。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特色鲜果36个小时就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
3: 截至2025年，新疆林果种植面积达2021万亩，年产量约1461万吨。此前通过铁路从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
5: 打造固定班列、批量运输、全程温控的集约化冷链运输体系，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综合物流成本20%以上。
0: 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福建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缓缓出发，将经由20浩特口岸前往东欧。福州海关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福州运营4年来，已累计开行77列，发运货物7918标箱，进出口货值总额超16亿元。 为了保障班列高效畅通，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实现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一站式办结，并推行全时段预约查验，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进一步提速增效。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3: 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嵌入生产厂区，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
6: 以前我们需要来回反复的往商家客户的厂房里面拉货、收件回来上车，中途增加了运输成本以及破损率，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直接到了快递分布中心就直接完成了当日的工作量。
3: 夹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7: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0: 近段广告，稍后回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1: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0: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那么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预计将于本月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的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1: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 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

0: 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两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以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0: 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据了解，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的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日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当地时间17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德国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参加法国武装部队举行的核威慑演习。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与德国合作生产欧洲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系统。德法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而非取代北约的核威慑。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以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

0: 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1: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二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那么17号一早呢，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即使出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 PM2.5 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这样的口罩。
0: 受空气质量影响，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不少人也都戴上口罩。记者在一处建筑工地向工人了解到，由于空气质量持续较差，当天的施工作业临时提前收工，让工人尽早回家休息。
3: I didn't know the severity of it until earlier today. I haven't really been able to watch the news, been working so much, but I did see it on the news today about it. I have been seeing some people wearing masks and stuff. I live on a military base, so I have been seeing the guards and stuff wear masks.
0: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年来亲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不仅加拿大此次山火范围较大，美国中西部等地区每年夏天也会爆发多场山火，蔓延的山火浓烟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高温天气，今天新疆、内蒙、四川、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上海、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江南大部地区的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当前正值暑运，全长11.6公里的河南正兴黄河公铁两用大桥迎来大客流的考验。连日高温下，钢梁极易受热膨胀，给大桥的通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安全，工人们在烈日下给大桥做着最细致的体检。
5: 安全带一定要扎紧，减压锤塞实，扳手全部带齐来上。
6: 正午时分，桥底钢梁温度直逼50摄氏度。郑州高铁基础设施段黄河桥梁车间的岳世闯和工友依次登上离地20米高的检修天车，开启螺栓排查作业。检修天车上的空间极为狭窄，车身离桥底不足1.3米，多数时候大家只能弓着背弯腰作业。闷热裹挟热浪扑面而来，短短十几分钟，工装就被汗水完全浸透。
5: 因为咱这是钢梁桥，钢梁桥热胀冷缩，在天热的时候它伸缩量能会达到最大，如果太阳直射它能达到60度到80度的温度。我们就是在温度高的情况下重点检查焊缝，还有这个节连板、钢型螺栓是否发生缺失位移，特别是焊缝，只有在温度高的情况下能够看到它拉伸的情况，如果有轻微裂纹的话，立即进行整治。
7: 一次作业下来，要敲击确认近2万条螺栓的适配状态。
6: 工人们手持检查锤逐根敲击，靠回声判断螺栓是否松动，内部有无暗伤。头顶高铁列车平均2分钟驶过一次，巨大震动让桥底天车持续晃动，热浪、噪音、震动叠加。
5: 干的时间长了，我们有自己的小妙招，随身带一个吨吨杯，提前备好淡盐水，随时补充体力。
6: 白天桥下任务结束，养护工作并未停止，持续高温会让无缝钢轨产生巨大应力，极易出现胀轨风险。每天凌晨0点到4点的高铁停运窗口期是桥上养护的黄金时间，工人们要对大桥螺栓

0: 支座、中横底板和钢轨伸缩调节器逐一检查核对。其中，钢轨伸缩调节器加装在桥梁梁端接缝处，通过两段重叠钢轨的相对位移，消解热胀冷缩带来的结构应力。
1: 它就好比汽车的减震器，可以根据温度进行自动调节，一旦超过标准范围，我们会对整条钢轨进行应力放散，保证这个行车安全。
0: 大桥全长11.6公里，这样的调节器共有6处，作业人员每日徒步往返5公里，逐个检查确认。眼下已进入伏天，高温持续，而这些养护工人们依然日夜在大桥坚守，默默守护着高铁运行安全。
2: 无论再累再热，能够把大桥养护好，旅客能够平安出行，我的心里就无比的踏实。
3: 我们再来看几个救援现场。16号的凌晨，山东淄博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一男子在当地的山区登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悬崖坠落，被困山中长达5天，急需救援。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4: 到达现场后，由于被困男子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位置，救援人员首先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附近山域进行搜索。凌晨4点多，无人机在海拔850米的位置发现了该男子。
5: 控制半角，
4: 确定被困人员的大体位置后，当地村民、公安民警配合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照明设备、安全绳、保暖物资等专业装备上山开展救援。由于此前连续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经过约1小时的行进，搜救人员才找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该男子无明显外伤，救援人员通过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将被困男子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男子已出院回家休养。据了解，该男子于本月11号独自进山拍摄视频，不慎从悬崖坠落，昏迷2天后醒来，在山上艰难移动寻找信号。经过3天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7月16号凌晨与朋友取得联系，朋友随即代为报警求助。万幸的是，该男子进山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前来。
3: 无独有偶，在湖北恩施，一男子独自进山垂钓，摔伤之后失联，被困60多个小时。经过当地民警和干部群众数小时翻山越岭不间断的搜寻，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
4: 14号上午11点，湖北恩施前山村村民李永松发现，停放在自家厂坝的一辆摩托车已2天未动，他判断前往深山钓鱼的车主很可能遭遇意外，随即报警。派出所民警即刻赶赴前山村，详细了解男子体貌特征、行进路线等关键信息，并通过停放摩托车号牌确认了车主身份是利川市民朱某。随后，民警与村干部组成7人救援小组，携带救生装备、应急食品等物资，沿朱某下河的方向搜寻。当天下午4点多，在距离河道约300米处，听到从竹林里传来微弱的回应声，救援人员应声而去。
6: 此时的朱某躺在竹林里，由于几十个小时未进食，身体极度虚弱，无法与我们正常交流。我们立即为朱某补充食物，帮助恢复体力。由于山路过于险峻，无法将朱某正常抬出，我们立即改用绳索牵引，采取前方牵拉、后方助推的方式，将朱某运送了出来。
7: 手指小心啊！来，手给我，把这手。好，先跑到现在的支援一带。
4: 据了解，当天朱某在钓鱼时突遇大雨，在返程途中不慎失足摔倒后晕厥，待苏醒时脚部崴伤无法行走，而手机也已没电关机。幸亏村民发现不对报了警，才被大火救出。经医护人员现场诊断，朱某身体并无大碍。
3: 警方提醒，进行户外运动时不要去未经开发的山体和不熟悉的山路，如果进山最好结伴而行，并且提前告知家人行程路线和预计返回的时间。出发之前要充分了解天气和地形，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照明以及通讯设备，一旦迷路或者是遇险，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盲目乱走。好，感谢收看，稍后播出新闻30分。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0: 善见者行。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7: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金童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

0: 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

0: 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4: 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

0: 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1: 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山。

0: 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挺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并举行多场论坛和活动。
2: 今天，各项主题论坛继续进行，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多个命题，中外专家、企业家及青年创新力量共同畅想创新活力与未来图景。
3: 根据昨天官方的一个粗略统计，现场是有1500多名世界各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物参加，那包括多位图灵奖、菲兹奖、诺贝尔奖等等顶级奖项的得主，那还有大约115位国内外的院士同台。那大会首日可以说是明显的以基石筑底为脉络，把 AI 时代的地基打入到科学、算力、产业、人才还有治理的当中。那当然，人工智能不光光是年轻的事业，同时它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一大批青年科技新锐正活跃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最前沿。那我们其实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大会对于年轻人的关注、重视甚至是偏爱。那这场学术会议呢，将会重新定义国际 AI 学术交流的规则与边界。
1: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
2: 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4: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 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

0: 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正宗椰汁，椰树牌。
9: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0: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8: 正宗椰汁，椰树牌。
1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5: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

0: 阿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1: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
2: 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2: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透露，从当地时间昨天晚上8:30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2: 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2: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

0: 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湖南、贵州，一直到安徽、江苏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江淮、江南的高温有所缩减，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的高温发展增多。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19到28度，银川18到31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11到24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4到36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3到35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3到32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4到30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阴，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北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

0: 全防线。
1: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陈一博。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演播室。7月1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闭幕，随后双方部分兵力就立刻开启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的行程。这是中俄两国海军举行的第12次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第7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次演习有哪些突破？演习和巡航紧密衔接，有什么优势？不单有海上，还有空中，中俄之间的联合巡航将向什么方向继续发展？以上问题，本期节目都将为您一一解读。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本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的情况。
1: 7月6号至1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及附近海空域顺利举行。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按照惯例，联合巡航将持续1到2周，期间两国海军舰艇还会进行防空、反潜和海上搜救等科目的演练。这次演习，中俄双方派出的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鞍山舰舷号103，是055型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1.3万吨。配备双波段雷达与112单元雷发，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满载排水量1.15万吨，配备8座双联装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及 AK-130 舰炮等武器系统，具备反舰、防空、反潜作战能力，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乌法号潜艇2022年底加入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它采用柴油机与蓄电池相结合的动力系统，最大下潜深度300米，自持力45天，具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口径巡航导弹系统及水雷武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两军舰艇编队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

0: 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实兵演练。演练中，中俄两军潜艇罕见同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我们先来聊一聊网友们热议的中俄潜艇同框，就是屏幕上这个画面哈。魏先生，俄罗斯出动的是一艘常规动力潜艇，我们也是常规动力潜艇吗？
1: 要分辨它是常规潜艇还是核潜艇，主要是看指挥台桅壳和艇体，也就是艇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如果说比例比较大，大概就可以判断它是常规潜艇。因为核潜艇它的艇体结构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长度比较长，所以呢，指挥台桅壳占艇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比例相对而言就会小一些。通过它指挥台桅壳所占艇体结构的比例，我们可以判断出它也是一艘常规潜艇。那么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出动常规潜艇，相对而言呢，我认为是一种务实的选择，也可以更好地融入演习的各种科目当中去。
0: 那常规动力潜艇在舰艇编队中一般起到什么作用呢？
1: 日常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它是近海和沿岸区域非常重要的水下巡逻兵，可以更好地保护近海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和先进的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海战的兵力，比如说在海上执行进攻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在水下进行探路，那么相关的这个海战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火力的优化。所以潜艇，尤其是常规潜艇，它可以扮演水下侦察兵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可以和水面战舰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联合火力打击。潜艇呢，还有另外一个绝活，就是在水下进行秘密的布雷。像常规潜艇就可以悄悄地潜航到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区域内布放水雷尤其是一些智能水雷，甚至还可以通过这种秘密布雷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海军基地、军港和码头进行封锁，让对方的兵力出不来。
0: 我们再来说一说正在进行的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啊，这次有什么特点或亮点吗？
1: 这次演习包括后续的联合巡航，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最大的是中国海军的055型的这种驱逐舰，它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的能力，可以针对驱护舰编队甚至是更大的这种海上的混合编队撑起完善的防空反导保护伞，这是最大的一块盾牌。中国海军还出动了052D型的驱逐舰它也是这个神盾战舰，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我认为更加侧重防空方面，当然了也兼顾反潜和对舰的火力打击。在整个的海上联合兵力运用的过程当中05和052D 它可以搭配使用，可以更好的去执行防御和远程火力打击任务。俄罗斯参演的新的战舰是一个小的神盾战舰，这种护卫舰呢也配备有集成化隐身化的桅杆，是有双波段的雷达，中近程的防空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三种神盾战舰大中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比较罕见的。
0: 那在海上联合巡航中，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是混编在一起吗？那由谁来指挥编队呢？
1: 客观来讲，中俄海军的这个大型的战舰都具备编队的指挥能力，但是如果从这种信息化的程度来讲，从这种任务环境的这种感知能力来讲，我认为呢055型驱逐舰它作为整个编队体系的指挥平台是有优势的，通信能力强，雷达看得远，排水量也比较大，那么可以把联合的指挥团队放在055型的驱逐舰上，那么可以针对广阔的区域进行态势感知，也可以有更多的保密的通信的这个通道，那么可以连通其他的战舰。
0: 多年来每一次远航都见证着两军互信的提升，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往年的历次中俄海上联合巡航。
2: 2021年10月，海上联合2021演习结束后，中俄海军首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巡航时长7天，双方派出10艘舰艇和6架舰载直升机组成编队，自俄罗斯彼得大帝湾出发，横渡日本海，经金钦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穿越大隅海峡抵达东海，航程约1700海里，首次实现了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日本列岛航行。2022年9月，在东方2022联合军演结束后，南昌舰率领中俄舰艇编队抵近太平洋深处，展开了第二次海上联合巡航。巡航海

0: 域首次遍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菲律宾海和东海等太平洋重要边缘海区。中俄舰艇编队不仅绕日本一周，还首次抵达了白令海，并抵近阿留申群岛，累计航程超过7000海里。2023年7月，在结束了代号为北部联合2023的中俄海上联合演习之后，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进行了巡航。2024年7月，中俄联合编队从济州岛以南附近海域起航，开展中俄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巡航编队穿越大隅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从巴林塔海峡进入南海。同年九月，在完成北部联合2024演习后，中俄双方8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穿过宗谷海峡，从日本海向东驶向太平洋。这是中俄两国海军首次在一年内举行2次联合巡航。几乎在同一时间，中俄海警举行了太平洋巡航2024联演联巡，双方首次组成编队进入太平洋公海，途经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楚科奇海，最终进入北冰洋，依法对座椅船只开展巡查监管。这次行动标志着中俄海上执法力量的合作迈出了远洋化的关键一步。2025年8月，海上联合2025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随即转入巡航阶段，巡航主题为联合维护战略通道安全，联合应对西太安全威胁。在这次联合巡航中，中俄海军在太平洋水域首次进行了水下联合巡逻，标志着合作向更深层次拓展。
1: 到现在为止的7次中俄海上联合巡航中，有6次都是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参演官兵直接开始联合巡航的。魏先生，那为什么要这样？这和单独组织联合巡航有什么区别？
2: 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进行衔接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务实的安排。在联合执行任务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认为它的默契度是有提升、有强化的，所以呢，也可以让后续的联合巡航行动变得更加的顺畅。而且呢，一次兵力的融合要完成2项重大任务，既节约了时间，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的配置，也是最大程度的从实战化的出发，要在不同的区域进行这种联合和融合的这种练兵。
1: 历年联合巡航中，中俄海上联合巡航编队不止一次航经金青海峡、宗谷海峡、大隅海峡、对马海峡这类重要航道，其中金青海峡最窄处仅仅19.5公里。魏先生，那编队穿越这类海峡有什么意义？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在军事层面有一个术语叫做岛链封锁阵地，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那么它在第一岛链上的兵力配置确实有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意图。而且最近这些年啊，这种所谓的岛链封锁在不断的强化，美国和日本部署了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针对海上目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的演习，而且呢，我们要出第一岛链，通过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展示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行动本身就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这种所谓的火力封锁是不可能困住中俄两国的海上力量，我们是有能力进行突破，而且呢，也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有勇气走向更为宽阔的太平洋海域。
1: 那2024年，中俄海警也进行了联合巡航。那两国海警联合巡航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最近这些年，中国海警应对复杂任务环境的能力在不断提升。要更好地执行任务，我们也要开展国际交流，可以打开国际化的视野。另外一个呢，相互之间也可以学习。其实呢，中俄两国海警在亚太的范围内合作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海上的联合救援，一旦一些商船和民船出现了突发情况，那么相关区域内的海警力量必须要对它进行救援。此外呢，亚太地区并不稳定，还有一些域内外相关的势力试图破坏区域的这种海上秩序，中俄两国海警展开合作，也可以更好地维护海上秩序，保证航行通道的通畅，保证

0: 相关区域内的这个船只啊，它处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海上联合巡航只是中俄双方合作的一部分，为了构建完整的海空立体巡航体系，中俄还常态化开展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我们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2: 2026年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此次巡航历时约6小时，中方不仅出动了轰6K 轰炸机，还首次成体系地投入了空警500A 预警机、运油20A 空中加油机和电子侦察机等支援保障机型，歼16挂在10弹升空，电子侦察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支援，构建了一个集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于一体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俄方派遣图95MS 战略轰炸机、图142反潜巡逻机、苏35S、苏30SM 战斗机等。中俄双方在空中进行了编对编组与战术衔接，共同完成了在日本海、东海及西太平洋空域的联合巡航任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开始，2022年到2024年，巡航频率增加至每年2次，并逐渐形成了常态化的机制。2019年的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仅由中方的2架轰6K 和俄方的2架图95轰炸机组成，主要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活动。2020年，俄方首次派出苏35战机护航。2022年，中方歼16首次加入护航编队，标志着巡航编队向体系化迈进。2024年7月，中俄轰炸机编队首次飞越白令海，进入阿拉斯加附近空域。2025年12月，中方首次出动空警500A 预警机，使巡航编队具备了空中指挥控制能力。中俄双方多次强调，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两国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项目，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法，未进入任何国家领空。
1: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着1年2次这样的频率。那魏先生，这样的频率有什么门道吗？
0: 中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联合练兵已经是常态化。那么1年2次呢，可以让更多的这个部队有这个很多的这种训练的机会。还有一个呢，也可以应对地区情况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有一些国家进行耀武扬威，进行这种空中的挑衅，那么中俄两国进行这种战略层面的巡航，会在这个巡航的过程当中啊，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置。所以我认为呢，这对于中俄两国的空中力量而言，都是一个难得的相互学习的机会。
1: 参加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机型越来越多了，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0: 这说明中俄两国空军针对这种联合的空中战略巡航，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说这个预警机，那么它在战略巡航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进行长时间的伴飞，广阔的空域啊进行侦察和目标的识别。有的时候呢，中俄两国空军进行战略巡航，它会有第三方飞行编队进行抵近的侦察，进行这个干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警机的作用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空中的挑衅者他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空中加油机啊也很重要，它可以为战斗机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让战斗机的护航距离进一步的延伸。那么这样的话，当轰炸机进行远程飞行的时候啊，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它是有带导保镖对它进行近身保护的，可以保证任务的顺利进行，也可以排除外部的干扰。
1: 魏先生，那未来还有哪些机型可以加入到空中战略巡航中呢？
0: 在未来中俄双方组织空中战略巡航的过程当中啊，我个人更期待看到电子战飞机加入到空中联合战略巡航的这样的一个兵力体系和结构当中。为什么？因为现在中俄两国空中力量派出的都是非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目标是比较大的，很容易被对方的雷达探测捕捉到，那么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的这个空中兵力啊，包括战斗机进行跟踪尾随，或者说进行干扰。如果我们使用电子战飞机，那针对第三方的一些恶意的探测、一些恶意的跟踪，

0: 可以对它进行这种信号的屏蔽，或者说进行信号的欺骗，非隐身的轰炸机可能就可以实现隐身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构建起依托于电子战飞机支援保障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轰炸机的运用的新战术或者是新战法。
1: 那关于中俄联合巡航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
2: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近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协议，预计几年内完成接收。日本这次出口的是R5V级护卫舰，这型护卫舰1989年到1993年间陆续加入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有网友提问说，R5V级护卫舰对日本来说是要被替换的老旧型号了，难道菲律宾想用它来提升海军实力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来解答。
3: 菲律宾勾结域外国家大量引进二手垃圾装备，对提升军力不会有任何作用。虽然之前有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行动，但是菲律宾只是个棋子。无论菲律宾引进多少武器装备，与中国相比都存在着绝对差距。只有以正确的态度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所以菲律宾无论是从国力到军工潜力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只有正视现实才能够在南海地区求得自己的最终位置。所以拉拢域外国家引进各种所谓的垃圾装备，只能让菲律宾更加危险。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战报称，美军7月12号出动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对伊朗阿巴斯海军基地的港口实施了自杀式袭击。这是美国海军水面无人艇首次进行此类实战。有网友提问，自杀式无人艇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美军这是第一次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军事评论员邵永玲来解答。
4: 自杀式无人艇的技术门槛确实很低，美军当然不是造不出来，他现在第一次使用，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呢，美国海军迷信大型舰艇，轻视低成本消耗型装备，自杀式无人艇呢是消耗型廉价武器，和美国海军的装备发展路线呢是完全相悖的。这个转变呢，其实俄乌冲突是一个关键的外部倒逼，美军亲眼看到了自杀式无人艇的实战价值，才彻底扭转了他的认知。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缺乏匹配的海上对抗场景。过去十几年当中，美国海军的行动是以反恐巡逻、护航、威慑、防空、远程对地打击为主，但是七月份本轮冲突升级之后，美军呢就需要对部署微型潜艇和快艇的港口进行打击。那如果按照传统的作战模式，经济上不划算，还面临人员伤亡。自杀式无人艇可以做到零人员伤亡，低成本隐蔽抵近港口，它就完美地避开了这些风险，填补了空白，所以呢就有了首次实战运用。
2: 山海之间，情味之选，中华酒。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军情时间到，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

0: 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今天大会进入第二天，不仅展馆迎来了参展高峰，本届大会顶级学术会议今天也正式启动。今天下午将举行首场学术论坛。总台央视记者王丽正在上海世博中心，我们首先来连线她。你好，王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论坛的整体情况。
1: 好的，主播，今天呢大会进入第二天呀、根据议程，今天会有7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在不同的会场陆续的举行。那今天上午最大的亮点呢，应该就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启动会。那么在今天上午刚刚正式亮相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呢，是经过了8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厚积累而形成的。它是一场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学术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还会举行相应的第一场的主论坛。那我们了解到呢，在下午的主论坛上呢，将会有10多场高质量的最新的学术论文进行现场的口头报告。相信与会者呢，在现场可以集中的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其实这两天呢，在论坛采访的时候呢，我也注意到啊，除了这些顶尖的学者和专家之外呢，会场上还有一些年轻的面孔，而且有一些论坛呢是专门为这些年轻人而举办的。比如说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AI Agent 时代的艺人公司和 Token 经济论坛上呢，从画面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论坛它的与众不同。这场论坛的参会者呢都是90后和00后的艺人公司的创业者。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呢？艺人公司和我们想象中的传统意义上的个体户不一样啊。简单来说，艺人公司就是个人加 AI。 艺人公司呢，就是由我们个人的创业者，他利用人工智能的相关的技术，从我们产品的研究到产品的落地呢，整个过程都是由创业者独自来完成的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在昨天的论坛上呢，我们看到这些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呢，他们是围绕着公司的发展路径和未来的前景是进行了讨论。在会后呢，我也采访了一些创业者呀，这些年轻人都表示，他们很多呀都不是在上海本地的，都是为了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平台，专门的从北京、四川、广西甚至国外专程赶过来，就是为了和大家能够在一起进行一个学习和交流。那么现在呢，时间是1点多，距离下午的论坛呢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可以从现场看到啊，这里呢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步履匆匆的参会者。那么今天下午的多场论坛呢，将会围绕着本次大会的两大核心赛道，智能算力和具身智能展开，并且下午的论坛上呢，还会有一些新品的展出。以上呢，就是我在上海世博中心带来的报道。
0: 好的，王丽，顶尖的专家学者、最新的科研成果，还有年轻的创业者，论坛的交流碰撞，开放、前沿、高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讲话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引发各界热烈反响。
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它是要能够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那么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要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推动4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
4: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5: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有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我认为世界各国都需要跨越国界，跨越政治或经济上的差异，共同管理这项技术。这一进展再次凸显了多边合作与制定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6: 中国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及机器人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立场就很明确，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道同行，凝聚合力。这正是中方这项倡议至关重要的价值所在，要助力所有国家共同发展。
7: 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短板尤为突出。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中国是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主动贡献力量的平等伙伴。
0: 全球媒体也高度关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各国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彭博社在报道中说，中方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缩小人工智能和数字鸿沟，避免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报道，率团参加本次大会的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利什金表示，技术主权无

0: 席提出了人类不得不直面的时代之问哈，分别是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我们的普惠如何实现。那么对于这四个问题，您的思考是怎样的？
1: 好，感谢您的提问。那我想习主席在这次主旨讲话里面提出来的这时代之问，应该既是我们科技工作者，也是未来这5到10年啊，我们全人类啊，全社会啊，其实需要共同回答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在于过去的这几年，通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啊这么一些这个普惠的啊这么一个效益，生产力的提升，但是也必然会带来很多的啊这种新的挑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全人类、全社会持续的思考啊，共同的这么一个回答。那我想呢，就是这些问题啊，将会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时间啊，持续的去引领我们所有的科技工作者，还有我们的全社会，然后来去共同的啊去思考，从而能够推动啊我们的这个技术更好的向善的这么一个发展。那同时的话呢，我会认为啊，这次主旨讲话里面啊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就提到叫做单弦不成音啊，独木不成林。那我想就是这个啊，给我们带来了回答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方式，也就是 AI 的发展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不能够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我们全社会啊，全人类啊，要共同的去思考和回答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想呢，本身 AI 向善如何能够更好的去赋能我们啊全人类啊，也是我们需要共同去努力的这么一个方向。
0: 也就是说需要全球全人类一起去协作起来，去合作，共同去寻找，去探索这道时代之问的答案哈。
1: 是的，
0: 我们去共同寻找到一条普惠全人类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1: 是的。
0: 好，广权，我们先聊到这儿。
2: 好的，面对时代之问，你能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更

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行动和更长远的目光。刚才呢，记者在报道中也提到了，本次大会聚焦两大核心赛道，智能算力和具身智能，一个是 AI 时代的动力引擎，一个则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重要一跃，让机器真正拥有了感知与行动的能力。在本届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从能听会看的感知阶段逐步

0: 的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现实图景。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世博展览馆的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你好，俊全，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广泉，我现在就是在巨神智能馆哈。那今天因为正值周末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也是迎来了参展的高峰。在整个展馆真的是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人头攒动。但是这些攒动的人头里面啊，你可得仔细辨认了，因为呢很有可能它并非真人，而是人形机器人。说一个趣事哈，就在我们刚刚准备的时候，旁边就有观众在议论，这是真人吗还是机器人？那确实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在这里确实巨神智能太多了。那这些人形机器人他们走出实验室来到我们的物理世界，究竟能干些什么事情呢？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这里感受到的他们在各个行业的赋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智慧药房。那在智慧药房里面可以看到啊，有几台机器人，三台机器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呢能够帮我们去挑药选药，我们来体验一下哈。
2: 好，您可以自主来选择对应的药品。
1: 好，比如说这是食盐硫磺皂，
2: 对，
1: 可以几个？
2: 我们有三台机器人，一脑多机。
1: 好，我们三个确认下单。那可以看到，机器人现在就已经瞬间去操作了哈。因为要找药、拿药，还最后送药，所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啊，我们趁这个空档呢，然后也是来看看周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器人。可以看到，我们让一让，看看这边还有国家地方共建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大家知道这里面有参加过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当然了，来到我们的现场啊，这边还有很多的城市服务人形机器人，比如说这边他们有可以搬运垃圾桶、捡拾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器人，还有呢可以进行智慧巡防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当然还有可以进行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的这种城市服务的机器人。那就这短短几句话的时间，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哈。那因为这边呢，我们的药品是已经取到了，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看哈。好，来我们看看，食盐将将好，已经拿到了，谢谢谢谢。好，60秒的时间，同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皂，然后以及碘伏都已经是取到了，大概呢也就是70秒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啊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其实呢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哈，但是呢在它背后啊其实蕴含了很多的这种智能计算的这种底层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感知，然后这里面的决策等等，去拿药的这种智慧的这种灵巧的去拾取，都是一系列技术的协同的工作。那当然了，这个一脑多机的这个本领还在不断的迭代，其实呢也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能够看得更明白，想得更清楚，做得更利索。而且啊这个机器人他们还有一些本领哈，就是他呢不怕累，所以啊在这个药房里面已经落户的这些药房，他们能够呢值夜班，帮助我们分拣了很多的工作哈。当然我们刚刚说呀，这些人形机器人很厉害，其实我们的机器狗也毫不逊色。下面我们来到的这样的一个展区，他们就是来自杭州的科技企业，以机器狗见长，我们来看一下哈。布满了这种大大小小的机器狗，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让我们的技术人员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哇塞，可以看到单脚独立托马斯回旋哈，非常的丝滑，但是背后呢其实是体现了我们高动态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水平。同样我们大的这个机器狗可以看到在台阶，已经上台阶了，很迅捷哈。好，快速的下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接近1米的这样一个高度，发生了碰撞。那它们之间会产生什么呢？这个过程中如何？我们看到好，瞬间就上去了。可以看到也是练就了这样的一个为我们在极端的环境去不断的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本领，也是为了赋能各行各业。到底有什么用呢？来看一看这边这些机器狗，当它们搭载了不同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干不同的活儿。比如说这是 AI 防汛机器人，可以在台风暴雨里面去工作，而旁边的这一个呢，就是在密闭空间里面可以进行侦查通讯的这样一个机器狗。那当然了，在我们的这边还可以看到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公安、消防、林草等等不同行业去赋能的机器人。现在呀，这些巨神智能是不仅走出了我们的物理世界，而走进物理世界，而且是可以进入到更为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环境，成为我们的钢铁战友。那么当然了，它也会成为我们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共创美好的未来。广泉，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0: 好的，俊全，我们看到展馆现场真的是非常火爆，人山人海啊，大家可能都想来亲眼看一看

0: 人工智能是如何的大显神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三地四馆联动的，世博会场、张江会场、西岸会场各有特色，亮点纷呈。下面呢，咱们再去张江会场看一看。本届大会张江会场聚焦 AI 核心赛道，主攻算力支撑和底层基础设施，集中展示硬核科创技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张江科学会堂的总台记者窦云云。你好云云，你那有什么看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广泉，那现在呢，我就是在上海的张江科学会堂。如果说其他场馆主打的是 AI 的应用落地，那这里聚焦的就是 AI 应用背后的底层逻辑，可以说是妥妥的硬科技。那在这里呢，我也是总结了几大核心看点。首先第一大看点啊，就是硬科技也可以很好玩，怎么玩？来，现在我就在 AI 嘉年华的现场，这里呢好比是一场大型的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那在我身边呢，现在就有这么一台竞速的机器人，听说啊，它的速度非常惊人。那现在我就要跟它来比拼一下。那工作人员，我们准备开始。3、2、1，好。哇，可以看到啊，前面一开始呢，我还能赶上它的速度，但是到了后半程啊，它是远远的远超于我。那前面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由于现在在室内场地的限制呢，它是进行了限速，如果到了户外呢，它可以跑得更快。那么机器人可以跑这么快，那核心的原理呢，是基于三位一体的全站的技术底座的支撑。那看完能跑步的机器人啊，现在我们看到是会功夫的机器人。目前呢，在我们的舞台中央啊，两个机器人正在进行拳击的搏斗，可以说是左勾拳右勾拳，功夫是了不得。那么其实呢，他们也是在此次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的首次亮相，那未来呢也会在像文娱啊或者是表演等行业进行一个落地的应用。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是特别能运动，那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人啊，就是特别的能干活。那他们呢是来自不同的队伍，目前呢是正在进行一场技能的大比拼，分别从物品的分拣、物料的搬运等方面来进行比拼。看似不难啊，但比的是谁更稳、更准、更快。那这也是机器人走向产业场景所必须的核心能力。那逛完现场的应用呢，我们再来看静态的硬核展。据悉呢，整个张江科学会堂呢，一共是10000平方米，集结了百余家的企业，200多项的展品。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到算力从研发交付到落地的全套方案。那本次会场呢，不仅是关注前沿的科技成果，更聚焦产业落地与务实合作，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那会场呢，也是设立了10亿规模的专属采购池，技术方、采购方直接对接，高效洽谈，快速的签约。那最后一个看点呢，就是听论坛。那今天18号的一整天啊，这里一共是有4场的论坛，不仅在白天啊，晚上还有 AI 创作者之夜，可以说是非常的满张，充分彰显了上海 AI 产业蓬勃的创新活力。广泉，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可以看比赛、听论坛、看展览，可以说是含金量拉满。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人说呢，在这里就能直接的手搓一个新产品，真的能够做到呢？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做了一次小实验，我们去看一看。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3: 看合作。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5: 看机遇，
6: 看未来。
7: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8: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7: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

0: 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1: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2: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3: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0: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3: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0: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人桥手。
4: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5: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
0: 再次启用我的大模型。我想找一个轻便耐用不太贵的调手，不是零件，
6: 是某科异常试神机妙算。
7: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5: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10000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0: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6: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8: 再风反向。
0: 一天下来，我在1层找到了端侧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 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9: AI 时代充满机遇，也充满着新知。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反复能听到两个词，就是词源和算力。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打开今天的 AI 小标签，首先来看一下词源 token。 词源可以看作是 AI 理解人类语言的最小单位，就好像教婴儿说话，不会一开始就教他读整篇文章，而是拆成一个一个的句子，再把句子拆成字词。一个冷知识，3个英文字母大约等于1个词源，1个汉字约等于1到2个词源。而处理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词源就像砖头，算力呢就像搬砖的力气，词源用得越多，需要的算力也就越大。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次。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也呈现出了指数级的攀升。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又方便？我们再次连通上海外滩访谈区，继续听听安琪和清华大学刘知远教授的讨论。安琪。
10: 好的，广权，刘教授，刚刚我们也一起听到了哈，广权已经提到了词源还有算力，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词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大模型领域经常会听到说每天数百万亿次量级的这个词源调用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词源和算力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8: 对，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哈，这个磁源它就是咱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这么一个最小单元。
10: 嗯，
8: 那为什么叫磁源？

0: 那其实它是一个外来词啊，它本身英文啊，其实在我们科技工作里面叫 token 啊，这个翻译成资源，其实翻译的非常贴切。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看成是啊，具备我们人类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智能体。那么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去进行这个智能的这些相关的任务啊，比如说我们读书看报啊，其实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阅读。我们进行思考，然后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思考。那我们进行对话，也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对话。那么对应的，其实对于你就可以想象啊，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让它去进行问题的阅读，进行这个任务的思考，然后进行这个任务的这么一个完成和回答，那么其实都是要通过这种词源然后来去进行完成啊。所以其实您就可以理解啊，这种这个 token 啊或者是词源啊，相当于是我们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量啊。
1: 嗯，所以说人工智能它在每一次思考推理还有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消耗到大量的词源。
0: 是的。
1: 那这么大的这个它要消耗的这个运算的基石，它背后是什么在支撑它？
0: 其实是一个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就是您大概可以理解，我们人类智能啊，其实是需要每天吃三顿饭，然后要摄取能量，然后这些能量呢，在我们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智能的这么一个任务的能力。那么，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电力。
1: 作为
0: 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硬件芯片，然后来转换成相应的这么一个这个算力的信息啊，也就是所谓的比特。那么这些比特呢，再进一步的通过大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些token 或者是词源啊，相当于是驱动着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来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
1: 那是不是说我们用的越多，这个电力消耗就越大？
0: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相当于说，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其实是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显然是需要更消耗更多的算力啊，消耗更多的电力啊。但是呢，正如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啊，它的这么一个发展啊，其实都是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来不断的提升啊我们的这么一个相关的工作的效率。不管是机器大生产，还是信息革命，还是我们现在即将要迎来的这么一场智能革命，那么显然我们是要不断的提升啊这个人工智能和模型的智能密度，能够用更少的参数、更少的计算量来承载更多的这个智能，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啊一个廉价普惠的人工智能。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科技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1: 好，那您提到这个智能密度其实属于技术创新哈。
0: 是的。
1: 那我们除了要通过技术创新去提升它的专业能力之外，还要在这个基础设施布局有更大的考量。
0: 是的。
1: 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我国正在加快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哈。而且我们的算力布局不仅仅局限在地球上，在今年6月的时候，北京也是设立了首个太空算力产业中心。很多人可能会问，在太空上去布局算力，消耗难道不会更大吗？
0: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本身也是这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啊产生的这么一个新兴的事物。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在最近的这几年的时间啊，我们其实是发射了大量的卫星，然后在天空来服务我们全人类啊，包括通信呢，包括遥感呢，包括这个气象的预测等等各个方面。那么随着这个卫星发射的越来越多，那么其实啊，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卫星上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做到天数地算，也就是要把这些数据呢传回到地面，利用地面的算力来完成相应的计算的任务。但是呢，随着这个卫星变得越来越多，天空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多，传回到地面的这个带宽显然变得不够用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就会提出所谓的天数天算啊，也就是我们天空产生的数据能不能在天空来去进行这么一个相应的计算。而且呢，您可以想象，在天空中的这个算力，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所需要的这个电力呢，都是来自于太阳能，几乎是廉价免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面向未来长远看，我们甚至有可能会做到地数天算啊，这个其实是未来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愿景。
1: 所以说在太空布局算力，其实也是能够有助于帮我们提供更强大的一个算力底座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把视线回到这个技术本身，我们看到在这届大会上有很多的全新智能体集中亮相了，而且您也多次强调说，从大模型到专业智能体的跃迁是目前的一个核心趋势。但是很多人觉得

0: 大模型用起来已经很顺手了，有专业智能体区分的问题也是大模型能够回答的。那这种跃迁的必要性在哪儿呢？
1: 这个跃迁的必要性，其实我们会说它，可以看到哈，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大模型的这个应用的形态呢，基本上还是对话助手，相当于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求助于它，然后它在这个云端浏览器上，然后给你出谋划策、指手画脚，告诉你该怎么干。但是呢，随着这些模型的专业水平变得越来越高，然后譬如说数学能力，譬如说它的这个编程能力，那么实际上它就可以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专业领域里面，来帮助我们直接上手开始工作干活所以从去年看，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编程大模型，然后编程智能体的这么一个发展。那么实际上是全球的软件工程师基本上现在都需要利用 AI 来辅助他们来完成软件开发的这个工作。这个其实就是专业智能体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体现。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这种专业智能体的这么一个发展先是从这些单点上，然后来去这个发挥这个生产力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面向未来，显然它是需要通过让这些人工智能掌握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的知识，能够在更多的我们的人类社会的这些学科门类里面来发挥这个心智生产力的这个作用，这个一定是未来的重要的发展方向。
0: 没错，所以说专业智能体是必不可少的哈，它能够让人工智能不仅仅停留在思路层面，而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自主闭环落地执行，完成一些任务。好，那么人工智能发展创新是动力，向善是方向。接下来几天我们也会持续聚焦本届大会上的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共同去见证人工智能行业更多的可能性。好的，感谢刘教授做客我们的前方演播室。广权，
2: 好的，从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到跃迁迭代，走在前沿，思路不断的更新开源，人工智能能帮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全。人工智能给产业带来的影响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今年的大会上，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布展重点体现了人工智能和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这里有一系列让公众可亲身参与的创新应用。今天是周末，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内此刻也很热闹，总台记者陈阳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陈阳，带我们看看现场有哪些新的体验。
3: 好的，广权，我现在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现场。从我身后火热的人潮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而且变得更加可感可及。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其中体验一下。此刻在我身边就有很多通过 AI 建模和 3D 打印技术来共同制造的昆虫样本。那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其实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在其中打破了数字创意以及现实制造的边界，就让它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其实在本届展会期间，像这样的展品还有非常多，而且都是从无到有的新创造。那大家对于这种低门槛有想法的创作工具也非常的热情，而且也正是这种海量的真实需求，催生出了一系列人人可创作的 AI 产品。而且呢，大家也会把这个人工智能从原来的专业工具变成大家的普惠工具。那刚刚说完软件，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硬件。我接下来戴上这个 AI 眼镜体验一下。现在戴上眼镜之后，其实我的镜片上是呈现了绿色的字，那其实和我身后的这个画面是类似的。那现在我让它做我的导航小助手，乐琪帮我导航到世博中心。现在我的画面呈现的就是它为我指引的路线，可以说交互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它的重量也是大大的减轻。其实在智能眼镜的这条赛道上啊，有很多的产品它的重量都在不断的缩减，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整条产业链的紧密协同。而且您看这个智能眼镜，它的轻量化的材料可以让它变得更轻，而微型的电池呢可以让它的续航能力更强，精密制造能力更让我们佩戴起来感觉 更加舒适。一整套产业链的紧密协同，就让我们这个 AI 眼镜从原来的能用变成了逐渐的好用。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也体验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能够拥有这么多可落地而且非常接地气儿的 AI 应用产品呢？其实最关键的就在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产业的这个市场驱动创新，还有产业链。

0: 变得不断升级完善。那最后其实最关键的就在于背后的开源协同，那通过开源平台把这个核心技术分享给全球的开发者，让大家一起加入到这个数据迭代还有开发新产品新应用的场景当中，从而做到共同获益。您看，坚持普惠开放落地的发展路径，这也正是中国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快速迭代的底气所在。好的，广权，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
1: 好的，陈阳，普惠开放落地繁荣扎根实际，也给人工智能注入更多的活力。技术跑得再快，人也永远是尺度和方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体验了 AI 嘉年华的热烈气氛，看到了大会现场的前沿技术，也一同探讨了大模型迭代与具身智能、自主智能体的全新跃迁。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跟随总台记者去大会现场，体验一下人工智能带给未来的活力。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聊会儿 AI。

0: 总裁 IP 踏潮来，大家好，我是张氏小董，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1: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
0: 时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机器人了，
1: 但把新品的品类都放在一起分析，数据告诉我这些机器人背后还有庞大的底座。
0: 比如说这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电充足的地方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1: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2: 曙光8000、10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供应链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1: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3: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啊解放出来哈，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的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1: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4: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能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不会的一个生态。
1: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0: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1: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0: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5: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他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
0: 啊。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6: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地。
7: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相对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8: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0: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

0: 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1: 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
2: 3000多件展品引来全球的目光，
3: 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
4: 每天都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
5: 意念究竟是怎么控制外科设备
6: ？AI 就帮我当了一回画家，
7: 很开放的创新土壤。
8: AI 时代充满机遇。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4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0: 截至7月18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82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将超警。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鄱阳湖水系修河、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2: 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10: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2: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8: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8: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比罗尔表示，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0: 开放。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0: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1: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近两天，东海的中浪区维持20号减弱消失，随后几天整个近海将迎来一段时间的平稳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的浪高都在1.2米以下，东海南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只有清浪，宁波海域是清浪，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清浪，北海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只有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3: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4: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5: 环境恶劣，沙尘暴挂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4: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5: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4: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 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0: 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2: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3: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将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将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举行，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6个国际组织的嘉宾参会，分享气象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进展，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1: 本次气象主题分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全民早期预警，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会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
2: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3: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在世博展览馆，中国气象局设置展位，系统展示妈祖应用成效、气象 AI 领域创新成果、气象服务行业应用场景等，分享早期预警和防灾减灾中国经验。
0: 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算力就是发动机。那么这台发动机长什么样子？接下来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去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一起开开眼界。
4: 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爱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边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面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的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就在昨天，风和大模型是正式发布了，它就像气象界的一个 AI 主持人，它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它背后，它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落地了。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那你说这个算力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它远到可以提前的追踪台风的路径，近到可以帮家里老人订一顿热饭，给孩子上网加一把安全锁。它好像是看不见，但它又是无处不在。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5: И смотрим да е за све земље које могу да се дозову у овој агенди веома битно да искористи ове ресурсе, јер је господин Си Джинпинг поменуо да ће Кина обезбедити преко 5000 AI едукација. Ово само говори да је Кина не само што је изузетно велика у технолошком смислу, али је пре свега и оно у људском и у оном данас најпотребнијем.
6: Президент Ши хат хојде ди бедојдунг фон офенхајт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зазамонарбајт und einem verantwortungsvollen KI-Governance hervorgehoben. Ich halte diese Vorschläge für sehr überzeugend.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meinsame Standards sind aus meiner Sicht der richtige und einzige Weg, damit KI allen Menschen zugutekommt.
7: The most drawn actually to the point that was talked about,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st civilizations.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think beyond just one country, but think about it on a global scale.That being said, it's what really matters also as a point is the safety aspect of governing AI so that it's done responsibly amongst those countries.
8: So how China assisted, especially for South Africa, assisted us in that segment is they're helping us building our own AI data centers and ensuring that we can actually use those data centers to expand our knowledge and build for ourselves and not just be a user of the Western side's AI products.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那现在安置点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现在就在一处安置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文甫，请来介绍一下现在安置点的情况。
10: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十家酒店吧。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

0: 人士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带大家在酒店里面来看一下。现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有群众也依然是在继续的办理这种入住和登记，而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在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一个核实。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有群众也是向我回忆了他们事发当时的一个情况，他们就其中一位女性就告诉我说，当时在事发时呢，她自己是在外面上班，在家里是只有她的女儿和他的侄女。那么在当天上午的时候，他接到了女儿的电话，说家里停电了，并且是有听到有网格员在敲门，让他们赶紧转移。那么他也是在电话里是紧急的告诉自己的女儿要赶紧的撤离。然后是正是因为有网格员的及时的这种敲门和呼叫，然后才避免了伤亡的发生。那么我们看到现场如果群众来到这里，他们要办理入住的话，是要先向这里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们看到如果群众来到这里是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包括像是身份证，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那么之所以要办理这样入住的登记管理呢，因为我们也是在了解到有的群众他们可能在事发一天之后啊，可能心里比较着急，想要去家里看看现场的情况。但是其实在从昨天晚上开始，重庆彭水当地就一直是有降雨，那么为了防止更多的次生灾害的发生啊，工作人员是要及时的掌握和了解我们这些群众的一些基本情况，来保证他们的一个安全。那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也是暂时停止了网上和线下接待散客的订房。那么这些酒店现在只能用来供我们受灾群众来入住，而且酒店方面呢是把他们在酒店里的一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大的库房作为这种临时的仓库来用来存放，像是饮用水啊、食品，而且这些食物在源源不断，这些东西都在源源不断的来运进我们的酒店里面。并且在有一层的那个库房里，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短袖，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群众他们可能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可能没有带齐足够的衣服，那么酒店方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足够的这种物资来保障他们的一个生活。那么在吃的方面，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2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来对我们的有些入住的群众给他们进行比如说量血压呀，还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给他们必备一些药品，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心理的辅导。总之一个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群众在安置酒店里面呢也是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那么其实对于当地来说，目前最紧迫的一个任务还是要尽快的抓住我们的黄金时间，对于那些被困的人员来进行一个搜救，而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在前方予以持续的关注。主播，
1: 好的，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络。那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3: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

穆兹甘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四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经解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会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1: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

0: 是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强调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大幅对外加征关税。央视记者近期来到了美国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县，这里曾经是美国南方的棉花产地，如今成为全美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让这里的钢铁工业迎来了繁荣，带来了大量高薪就业机会。然而，繁荣的背后，这座密西西比河边的小城却藏着另一番面貌。
3: 阿肯色州的密西西比县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这片曾经一望无际的棉花田，如今竖起了一大片现代化钢铁厂。
4: 我身后呢，就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钢厂之一——大河钢厂。那它距离密西西比河非常的近，交通的便利也让这个区域啊，成为了美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钢铁的生产地之一。
3: 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让美国钢铁业迎来复苏。密西西比县凭借便捷的水运条件、靠近多个州的地理位置以及大量可开发的土地，成为全国钢铁企业的首选落地点之一。密西西比县目前拥有20多家钢铁相关企业，直接雇佣约3600人，钢铁行业的平均年薪超过9万美元，远超当地其他行业。
4: 这里呢是阿肯色州的东北学院，最近几年很多大型的钢厂来到了这个区域，当地出现了就业热潮，所以东北学院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开设了很多和钢铁产业相关的课程和培训班。
5: It's only a two-week program, it's free, so we try to do it like once a month, and then you'll gain certificates in certain area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been going real well so far.
3: 来参加培训的学员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也有想要转行的中年人。对他们来说，钢铁厂意味着一个在这片土地上久违的机会。
5: We have plenty of ways to try to get in, so a lot of times you can't just go through, straight through.You go through employment agencies, come through the boot camp. You know, it looks good on the resume just to do it through the boot camp. So.
3: 然而，就在钢铁厂外的奥西欧拉市中心，出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空置的店铺、冷清的街道，只有穿城而过的火车带来暂时的喧嚣。
6: This town was, the whole downtown was very booming. This was a, department store.Here, there was restaurants, furniture places, because there was an Air Force base.
3: 空军基地关闭，衰落随之出现。如今钢铁厂来了，但市中心的面貌似乎并没有因此改变。
6: The steel mills obviously like high-paying jobs, and people want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y'll find that in Memphis or Jonesboro. It's easy for them to drive here.For work, but the social aspect of it is not here.
3: 钢铁带来了高薪，却没有带来居民。城市的基础设施失去了改善的理由，而破旧的基建又让更多人选择离开。钢铁厂越建越多，这个循环却从未被打破。
1: 在阿肯色州奥西欧拉，钢铁业的繁荣创造了高薪就业，却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贫困面貌。当地近30%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钢铁的财富流向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钢铁产业不同的是，阿肯色州的这些钢材呢，主要是利用废钢，来自全国各地的，比方说废弃的汽车，还有一些钢制品，通过公路和密西西比河运送到这里，然后通过进一步

0: 的加工成为可再利用的钢材。
1: 在被钢铁厂环绕的奥西欧拉，繁荣似乎只属于厂房内的那个世界。尽管钢铁工人的平均年薪远超其他行业，这座城市仍有将近三成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0: 这里呢是奥西奥拉的一个救济站，他们每天中午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救济站的志愿者发现啊，大型的钢厂来到了当地，但是每天送出的免费午餐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2: So we're maxing out at 75 to 80 meals a day. We're feeding about 1% of the population. So
1: 每天早晨，救济站的志愿者们早早就开始备餐。锅碗瓢盆的声音和不远处钢铁厂的轰鸣，构成了这座城市同一天里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3: Hamburger steak with gravy, potatoes, and string beans between 60 and 80.
4: I've worked there a few times. I mean, you know, I lost a couple friends, you know, rushing to work, you know, who died in car accidents, you know, rushing to work. You know, if I caught a train system or a bus system or whatever back and forth to work, I wouldn't have a problem going back and forth to work.
1: 每天救济站的队伍准时出现，风雨无阻。而在钢铁厂，高炉日夜运转。
4: But like I said, they're building a steel mill here every other month, so the money's not here. I mean, wherever it's at, I don't know. Wherever it's going, I don't know.
1: 关税可以保护一个产业，但无法真正振兴一座城市。钢铁来了，但这些美国小城和再度繁荣的距离似乎并没有因此缩短。央视记者，美国阿肯色州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坦波夫州一个物流中心遭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4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透露，从当地时间17号晚间8点30分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两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7: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6: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7: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

0: 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预计将于本月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0: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默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工党在移民、能源等政策上饱受批评，加之在5月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工党内部就选择通过抛弃斯塔默来消解民众不满。但频繁更换领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今英国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6点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致当地一武装组织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动，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总台记者17号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17号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 1.4 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情很可能进一步蔓延。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五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据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科学家指出，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频繁、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难度随之增高。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了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0: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1: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详细情况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

0: 这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五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二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那么17号一早呢，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即使出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 PM2.5 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这样的口罩。
1: 受空气质量影响，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不少人也都戴上口罩。记者在一处建筑工地向工人了解到，由于空气质量持续较差，当天的施工作业临时提前收工，让工人尽早回家休息。
2: I didn't know the severity of it until earlier today. I haven't really been able to watch the news, been working so much, but I did see it on the news today about it. I have been seeing some people wearing masks and stuff. I live on a military base, so I have been seeing the guards and stuff wear masks.
1: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年来亲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不仅加拿大此次山火范围较大，美国中西部等地区每年夏天也会爆发多场山火，蔓延的山火浓烟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最近，浙江嘉兴一对父子俩拴着绳子夜跑的视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父亲朱道全在2025年正月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医生判断为病情危重，康复的概率极低。但是儿子朱少红并没有放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倾尽全力陪父亲康复，没想到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为了巩固康复成果，朱少红决定带着父亲尝试跑步，父子俩一步步跑出了属于他们的奇迹。
5: 怎么想到带他到路上来跑步的？
6: 就是想给他，让他全身肌肉给他锻炼起来，血液循环起来，让这个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让这个大脑恢复的更好一点，身体嘛恢复的更好一点。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我就慢慢带他出来，从餐壶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
5: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多少米？
6: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大概5000米不到一点吧。
1: 朱少红说，计绳跑步今年年初才开始，但带父亲出门锻炼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计绳慢跑的过程，两人都没少吃苦头。
6: 帅哥，有的时候你拉不住了呀，他有的时候你
5: 就腿没力气要倒下去了。
6: 对对对，他这个膝盖这里都摔过好几次。
5: 但是哪怕他有摔倒的这个风险，你还是要带他坚持跑步。
6: 对我还是要坚持他，最主要还是要让他动起来。
1: 如今只要晚上不下雨，父亲不喊累，朱少红就会带他出门跑步。半年过去了，跑步前后父亲的变化判若两人。
6: 能跑，你打赢他，人家有走。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不跑的腿也不肿了。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你说4公里？
5: 4.1公里了，现在
6: 还没到掉了呀。
5: 那我们问一下叔叔，叔叔，我们现在已经跑了4公里了，你感觉怎么样？
7: 好，
5: 累不累？
7: 不累。
1: 朱少红告诉我们，其实父亲现在不用系绳子，靠他自己也能慢跑。但是一旦不系绳子，父亲就像孩子一般耍脾气，不愿跑步了。这根绳子早已不只是康复工具，更代表了父亲对儿子的一份依赖。
5: 如果不用这个绳子的话，让你一个人跑，你可以跑吗？
7: 不可以。
5: 不可以。为什么？
7: 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跑，一个人不喜欢跑。
5: 哦，就喜欢这个儿子拉着您跑。
7: 对。
4: 朱少红的父亲骤然瘫痪，康复希望渺茫，但是朱少红选择不放弃，日复一日。

0: 背着140斤的父亲上下班，一边务工一边自学按摩，坚持为父亲进行康复训练。他的努力守护硬生生唤醒了父亲身体的生机。
1: 从去年3月份开始，整整一年多，朱少红每天都背着140斤的父亲上班下班。
2: 人家嘛都说我练的这个肌肉都练出来。
1: 他上班时把父亲安顿在缝纫机旁边，利用干活的间隙照顾老人，按摩、喂饭、换纸尿裤。每天下班后，夫妻俩分工明确，妻子包揽全部家务，朱少红专职照料父亲。他每天晚饭后陪着父亲做各类从网上学来的康复训练。
2: 你每天都要做到从头到底，全部给他推，给他按，给他捏，给他敲，包括这个大脑我都给他按摩，连那个耳朵我都不给他换过，耳朵我都要给他搓搓。
1: 推拿3个月后，2025年秋天，朱少红的父亲终于能站起来了，他便带父亲到室外走路慢跑。朱少红性格倔强，他觉得父亲病得这么重，在遵医嘱吃药的同时，只有加大康复训练，才能把父亲的生机一点一点重新激活。
2: 就是硬，跟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用那种拖拉机，冬天你这样摇摇不动，你就硬摇硬摇，给它摇动了，它才能滑动起来，就相当于这样吧，我感觉。
0: 身边慢慢对朱少红翘起大拇指的人多了起来，他的回应非常朴实，他说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今年5月，眼看着父亲的生活逐渐能够自理，朱少红便尝试着不再带父亲去上班，而是每天早上烧好饭菜，让老人独自在家。那目前正值暑假，朱少红的两个女儿已经放假在家，两个女儿也在帮助父母照顾爷爷。
1: 每天早上5点半，朱少红准时起床，为父亲准备早餐和午餐，少油少盐，兼顾口味和营养。一年多的照料，朱少红已是父亲的专属营养师，西红柿、洋葱和猪肉一锅煮得软烂，这是父亲的营养餐。一大碗营养餐配牛奶和鸡蛋是父亲的早餐，剩下一碗中午热一热就是父亲的午餐。
2: 平时我可能就切个几个茄子，切到里面换点生抽，再换点油，就这样蒸，就是我中午的伙食。
3: 就吃这方面你是不在乎的？
2: 对，我是不在乎，我不太讲究的。但是给我爸我是非常讲究的，我要什么营养什么菜我都要给他搞里头给他吃。
1: 朱少红在家里装了监控，还给父亲配了手机，方便上班时随时查看。放暑假的两个女儿虽然能帮着照看爷爷，但一个14岁一个10岁，毕竟还是孩子。朱少红和妻子经常一边上班一边遥控着家里的午饭。
4: 我还炒了一个土豆丝，爷爷的菜你爸爸早上做好了，你也给他热一下。
5: 好，
4: 可以吧？
5: 可以。
6: 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作为家里比较大的孩子，我觉得我要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我就在家晒晒衣服、洗碗、做做饭。
1: 一年多来，朱少红父亲的惊人变化让做了7年护工的邻居宋贤红都觉得不可思议。
3: 这样的案例您见过吗？
7: 少之又少，千万分之一。关键还是要家属，对吧？关键是他的辛苦，他的付出。
2: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8: 反正他是一孝顺的孩子。
2: 你的想法叫你儿子早点发财，带你全世界旅游。
8: 发财你要当老板差不多，不当老板。
2: 我当不当老板你不都是我爸吗？我还得照顾你。我当老板我可以带你去旅游。我不当老板，我只能带你跑步。他现在不锻炼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是算是一个奇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天气，今天起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9: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我国降雨带主要出现在黄淮、四川盆地等地，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中部以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今天起降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进入集中期。受活跃的高空槽影响，未来一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水范围依然较广，且呈现单点雨势强的特点。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周末外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16号凌晨，山东淄博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男子在当地山区登山游玩时不慎从悬崖坠落，被困山中长达5天，急需救援。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1: 到达现场后，由于被困男子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位置，救援人员首先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附近山域进行搜索。凌晨4点多，无人机在海拔850米的位置发现了该男子。确定被困人员的大体位置后，当地村民、公安民警配合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照明设备、安全绳、保暖物资等专业装备上山开展救援。由于此前连续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经过约1小时的行进，搜救人员才找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该男子无明显外伤，救援人员通过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将被困男子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男子已出院回家休养。据了解，该男子于本月11号独自进山拍摄视频，不慎从悬崖坠落，昏迷2天后醒来，在山上艰难移动寻找信号。经过3天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7月16号凌晨与朋友取得联系，朋友随即代为报警求助。万幸的是，该男子进山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前来。
0: 前2天，在湖北恩施，一男子独自进山垂钓，摔伤后失联被困60多个小时。经过当地民警和干部群众数小时翻山越岭、不间断的搜寻，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
1: 14号上午11点，湖北恩施前山村村民李永松发现，停放在自家厂坝的一辆摩托车已2天未动，他判断前往深山钓鱼的车主很可能遭遇意外。随即报警，派出所民警即刻赶赴前山村，详细了解男子体貌特征、行进路线等关键信息，并通过停放摩托车号牌确认了车主身份是利川市民朱某。随后，民警与村干部组成7人救援小组，携带救生装备、应急食品等物资，沿朱某下河的方向搜寻。当天下午4点多，在距离河道约300米处，听到从竹林里传来微弱的回应声，救援人员应声而去。
10: 此时的朱某躺在竹林里，由于几十个小时未进食，身体已极度虚弱，无法与我们正常交流。我们立即为朱某补充食物，帮助恢复体力。由于山路过于险峻，无法将朱某正常抬出，我们立即改用绳索牵引，采取前方牵拉、后方助推的方式，将朱某运送了出来。
11: 双子小心啊！来，收给我，把这收。好，先跑到现在的支援一脉。
1: 据了解，当天朱某在钓鱼时突遇大雨，在返程途中不慎失足摔倒后晕厥，待苏醒时脚部崴伤无法行走，而手机也已没电关机。幸亏村民发现不对，报了警，才被大火救出。经医护人员现场诊断，朱某身体并无大碍。
0: 日前，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9: 这片土方入侵涂朱补骨是国家博物馆的明星文物，其中的卜辞命词主要为真寻，也就是占卜十天之内有无灾祸等，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多场王朝边境附近的入侵事件。因刻词内容丰富，百余年来吸引着专家学者对它展开研究。
12: 像这个这么大，然后保存这么好，字数这么多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一面啊，只有100多个字，但实际上包含了甲骨卜辞的各个方面的要素。这件甲骨虽然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了，但实际上我们到现在里边的字还是没有认全。十四五期间，就那些疑难字的试读有了新的成果。
9: 据介绍，这个字有学者视为范为共同的表意初文，而在本片甲骨中应读为侵犯的范。类似的研究成果除了收录在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也体现在展出文物的释文与说明中。而这些成果的取得正是基于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持续推进。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围绕出土文献资料整理、文字考试、历史研究、文明阐释等问题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在十四五期间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
1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古文字资料的全面的整理收集，我们要推动海外这些古文字资料的数字化回归，深度挖掘这些古文字材料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来推动古文字服务于当代文明建设。
9: 国家博物馆介绍，本次展览持续3个月，观众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难掩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6: 帮您走出算法，
5: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6: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5: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6: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7: 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

0: 险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之后，紧急开展人员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具体的救援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

0: 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1: 刚才记者在现场报道当中也提到，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彭水下起了大雨，对救援造成了不利影响。而除了彭水之外，从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重庆市万州、涪陵等多个区县也出现了暴雨天气，部分为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巫山县三溪河和彭水县九曲河一度超警戒水位，目前两处河道的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另外，彭水县长溪河、石柱县悦来河等3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4米的涨水过程。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或超保证水位。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之后，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了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有关安置点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们看到如果群众来到这里是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包括像是身份证，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也是暂时停止了网上和线下接待散客的订房。那么这些酒店现在只能用来供我们受灾群众来入住，而且酒店方面呢，是把他们在酒店里的一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大的库房作为这种临时的仓库来用来存放，像是饮用水啊、食品，而且这些食物在源源不断，这些东西都在源源不断的来运进我们的酒店里面，并且在有一层的那个库房里，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短袖，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群众他们可能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可能没有带齐足够的衣服，那么酒店方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足够的这种物资来保障他们的一个生活。那么在吃的方面，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2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来对我们的有些入住的群众给他们进行比如说量血压呀，还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给他们必备一些药品，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1对1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经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山体崩塌现场搜救出的伤员现在正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总台记者探访医院的时候，网格员彭迪讲述了事发经过。事发当天，他和同事巡查的时候发现碎石掉落，果断组织居民紧急转移， 在最后撤离时被垮塌的房屋砸伤。
3: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4: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3: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5: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3: 收治的十名伤员中包含两名危重症和两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利用自主原创方法分析了中国天眼 FAST 对猎户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清晰观测，成功获得低能宇宙线起源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该研究开辟了利用原子清观测研究银河系大尺度低能宇宙线分布的全新路径，彰显了中国天眼对天文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快报》发表。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四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7: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 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

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贷。

0: 市场规范有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先后举办。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根据议程，今天会有7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在不同的会场陆续的举行。那今天上午最大的亮点呢，应该就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启动会。那么在今天上午正式亮相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呢，是经过了8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厚积累而形成的。它是一场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学术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还会举行相应的第一场的主论坛。那我们了解到呢，在下午的主论坛上呢，将会有10多场高质量的最新的学术论文进行现场的口头报告。相信与会者呢，在现场可以集中的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其实这两天呢，在论坛采访的时候呢，我也注意到啊，除了这些顶尖的学者和专家之外呢，会场上还有一些年轻的面孔，而且有一些论坛呢是专门为这些年轻人而举办的。比如说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AI Agent 时代的艺人公司和 Token 经济论坛上呢，从画面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论坛它的与众不同。这场论坛的参会者呢都是90后和00后的艺人公司的创业者。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呢？艺人公司和我们想象中的传统意义上的个体户不一样啊，简单来说，艺人公司就是个人加 AI。 艺人公司呢，就是由我们个人的创业者，他利用人工智能的相关的技术，从我们产品的研究到产品的落地呢，整个过程都是由创业者独自来完成的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在昨天的论坛上呢，我们看到这些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呢，他们是围绕着公司的发展路径和未来的前景是进行了讨论。在会后呢，我也采访了一些创业者呀，这些年轻人都表示，他们很多呀都不是在上海本地的，都是为了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平台，专门的从北京、四川、广西甚至国外专程赶过来，就是为了和大家能够在一起进行一个学习和交流。那么今天下午的多场论坛呢，将会围绕着本次大会的两大核心赛道——智能算力和具身智能展开，并且下午的论坛上呢，还会有一些新品的展出。
2: 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围绕人工智能与科研创新范式，一系列重要成果发布。其中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的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
4: 本次论坛首发的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面向真实科研全流程，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了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5: 我身旁屏幕上所显示的就是刚刚发布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科研发现效率。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优化项目，原本有20的219次方的可能性，而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把这个数据传送给我旁边的机器人实验室，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将数据不断反馈给平台进行迭代和优化。
6: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4: 论坛现场还展示了书生端砚平台已经在生命科学、关键材料、半导体、核聚变、量子、地球气象6大核心科研领域的落地成果。同时，模型加强了数据安全和运行可信的特性，全程可追溯，让 AI 结论有据可依。
5: 古时候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文房四宝，而今天端砚这样一个科学发现平台，就是我们 AI 时代为科研人员准备的一个新法宝。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300多款首发新品，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从机器人

0: 到智能终端，这些新品有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总裁 IP 踏潮来，大家好，我是张氏小董，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2: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
1: 逛展时，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机器人了。
2: 但把新品的品类都放在一起分析，数据告诉我，这些机器人背后还有庞大的底座。
1: 比如说这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电充足的地方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2: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3: 曙光800010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中间件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2: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4: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解放出来哈，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的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2: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5: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能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普惠的一个生态。
2: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1: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2: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1: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6: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他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1: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7: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点。
8: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9: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1: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0: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大学使命、教育生态以及全球高等教育变革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对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图灵奖得主姚期智院士的专访。
10: 姚期智院士表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合作正在成为新常态，这也在重塑人类的学习与科研方式。高校应当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最新的工具、平台和资源，并制定灵活政策以促进跨学科合作。
11: 我们比较着急的要做的还是 AI 它对于学生的研究怎么样的能够赋能，给不但是学生，而且是一些研究的人，怎么样的帮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上能够做出突破。我觉得这一个比较有紧迫性，因为全世界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国家，大家都在不断地想促进这件事情，所以这里有一定

0: 应的竞争性。 AI 加教育它的一个整个的改革的过程，我们不能够太急躁就把一个方向就看准了就一路走去，我觉得是要有时间的考验。
1: 姚琦志院士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守向善普惠底色，国际协作不可或缺，要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时代红利。
0: 我们的目的不是想要独占资源，或者是把别人都抛在后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先打开这一个大门，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领跑者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帮助南方国家的人，能够让他们能够一起跟我们进入这个 AI 赋能的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的欺骗，不要驶入雷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了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点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5: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3: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 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库。

0: 万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 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的危险已经解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 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
0: 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 后续可能会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
1: 不过，路透社认为，这一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 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 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 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

0: 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前，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展开实战化战斗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3: 接到命令后，坦克分队快速完成战斗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各类特情接连不断，官兵沉着应对，密切协同，成功突破封锁。抵达射击地域后，单车射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考核场地崎岖，单车在机动射击过程中需接连翻越土坎，驶过弹坑，在不断颠簸起伏中完成射击。
4: 炮手左前方，敌步弹车1800米，穿甲带歼灭。
3: 考核随机设置多种靶标，各单车一边机动越障，一边自主搜寻目标，根据不同目标形态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一系列动作，精准命中目标。在随后开展的排射击科目中，各坦克排迅速占领阵地，按照战术队形有序展开，各车组密切配合，成功歼灭目标。此次考核采取不固定目标的模式，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充分检验了分队协同作战能力。
5: 这次考核最大的特点是随机和连贯，我们车组要在行进间自主搜索、判别、打击不同距离的多个目标，还随时面临敌情干扰。这种贴近实战的条件，必须在颠簸中快速协同、稳定操作。虽然难度大幅提升，但通过考核，大家查清了短板，对实战化射击的信心也更足了。
2: 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搜救直升机开展全链条实战化演练，检验空中应急救援与战场生存能力。
6: 接到塔台指挥员指令，搜救机组立即升空，奔赴目标空域，利用机载救生电台和光电转塔对目标展开立体搜索。数分钟后，在一处隐蔽的河滩灌木丛中发现求救信号，搜救机组经过反复比对，确认位置与环境安全后，果断启动绞车救援。
7: 在野外地搜救时，容易受到高压线、树木等障碍物威胁，一旦发生刮碰，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敌方可能在该区域布设移动防空系统，我们每多停留一秒，暴露的风险就成倍增加。
6: 机组准备返航时，警报突然响起，飞机遭到地面防空导弹锁定，机组成员迅速做出反应，释放多枚干扰弹，形成电子烟幕，飞行员采取机动规避、低空突防等方式，迅速脱离敌方探测范围，成功将伤员转移。
8: 我们始终坚持紧贴战场环境，把训练设难，把环境设险，持续在陌生地域复杂电磁环境下磨刀利剑，确保关键时刻能拉得出、抢得到、救得回。
2: 前两天在江苏南京站，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呼吸变快，心跳加速，口唇污紫，家属紧急向治安检查站求助，民警巧用塑料袋帮助他脱险。
9: 打120，你呼吸控制是呼吸，拿个塑料袋给他。
10: 你是不是
9: 塑料袋？呼吸性碱中毒啊。
11: 根据旅客刘女士的描述以及她双手僵直、口唇发紫等症状，执勤民警王忠凯判断其是呼吸性碱中毒。车站安检人员拿来塑料袋后，套在了刘女士的头上，帮助其减少二氧化碳过度排出，平稳呼吸。
9: 来，喘气，深呼吸，深呼吸，对，深呼吸，放松，放松。
11: 同时，辅警梁增波与家属一起按摩刘女士的手臂，缓解其肢体麻木的症状。经处置，刘女士的呼吸逐渐平稳。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刘女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刘女士已出院，身体无大碍。再次提醒，呼吸性碱中毒多由情绪激动、过度劳累、急促呼吸等因素诱发。夏季出行客流密集，体力消耗大，公众应规律作息， 如遇身体不适，要及时拨打求救电话，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2: 近日，四川达州市石桥镇的一名七旬老人独自出门，在失联了近40个小时之后，他的家属报警求助，救援人员用热成像无人机锁定了老人的位置，最终将其从密林深处救出。老人被送医治疗，经过检查，老人除了严重脱水之外，生命体征平稳。
11: 接警后，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石桥派出所的民警联合民间救援力量及周边群众，组成30多人的队伍迅速展开搜救。由于事发区域草木丛生，道路崎岖，靠人力搜救十分困难，救援人员采用热成像无人机搜索。但由于当天气温近40摄氏度，地表温度过高，热成像设备难以区分人体与滚烫的岩石，搜救工作被迫暂停。晚上10点多，地表温度逐渐下降，救援人员再次使用无人机搜救，很快就捕捉到了微弱的人体热源。
10: 发现老人的手跟脚都在动，马上无人机定位。
11: 根据无人机提供的坐标，救援人员连夜进入密林，接力将老人从山里背了出来，并送医治疗。经医生检查，老人除严重脱水外，生命体征平稳。由于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走失事件发生后，子女将其安置在了当地的敬老院，并由老伴陪同照料。
2: 人类有可能会误入密林深处，那么密林深处的动物也可能会来到人类的生活环境。近日，海南东方市的多个小区都出现了不速之客，一只猕猴攀爬管道，闯进住户家觅食，频频的扰民。15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防范猴类动物伤人的提醒，告知居民猕猴可能会现身的区域以及防范建议，并在猕猴可能出现的小区布设了诱捕笼。
12: 画面中，一只猕猴行动敏捷，沿着居民楼外的管道一路攀爬，并进入了楼内。此时，它放慢脚步，寻找合适的目的地。
13: 有进入业主家，业主有挂皮在家里面，然后吃的一地都是。
12: 据了解，从7月7号开始，在东方市多个小区出现的猕猴属同一只，它每次入户的行走路线很相似，依托墙体上的管道攀爬，钻过防盗网缝隙，尝试入室。当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比如这次，因居民家的阳台房门紧锁，无法进入，他只能继续寻找下一家。据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介绍，猕猴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闯入居民区后，他们已组织人员展开诱捕，但这只猕猴行动敏捷，行踪不定，多次诱捕都没有成功。7月15号，当地相关部门发布专项防范提醒，明确猕猴活动区域及居民防护要点。同时，诱捕猕猴的工作仍在继续，目前暂未接到猕猴造成人员受伤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
14: 抓到就猴子的，就第一时间送到相应的救助站进行收容，然后评估是否达到放归野外的标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坦波夫州一个物流中心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4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透露，从当地时间17号晚间的8点30分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经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我们再来看日本，17号，日本农民相关团体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民众生活。
15: 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こう軍備拡張、外国へもね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 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は食料だと、やっぱり飢えさせないことがね非常に重要で、
16: ミサイルでね、なんか外からのいろんなあの圧力に対してもこれで抵抗する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いくら言っても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うん、メンテナンスから含めて全てアメリカにお金を払って、うん、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のって、国民は守れないよって。
17: 一応日々の暮らしはできますが、でも物価はすごく上がって、本当にすごく上が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もう政府が絶対悪いと思います。戦争よりあの誰もがみんなが豊かに食べられることが大事に決まってますよね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18: そもそもにあの防衛力っていう言い方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軍事力なんだけどね、その軍事力を必要とするような社会を無理やりこうそちらにこう舵を切っていこうとして、そのこれまではまだそれなりにこうあの歯止めがあったんだけど、その歯止めをどんどんなくしていって、で、まあ、自民党政権、まあ、特に安倍政権以降をそういう傾向が顕著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でそれをさらにこう加速させようっていうのが今の政権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そういう点で、まあ、そうもうすごく危ない、このもうすでにフィリピンにあのちょっと中古だけど軍艦を輸出しましたよね、合意かな、合意したでしょ。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いくことでこうもしもしこうあのよりこうなんかな 反対の意見をこうあの意見を持つ国を、まあ、こう明確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作用を持たせるわけね。でそれはもそ危険ですわ、もうその平和の努力をこう奪うわけですよ。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12: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于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相关措施将提交议会审议。
19: 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每升150毫克的饮料，但茶和咖啡除外。禁令范围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0元）的罚款。英国政府援引的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研究显示，儿童饮用这类饮料与多种健康问题以及学业成绩下降存在关联。
11: 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直接因果关系。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售措施

0: 开展为期12周的公众咨询。英国一些大型零售商已自愿停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此类饮料，但政府认为各地执行情况并不一致，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标准。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6点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致当地一武装组织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动，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总台记者17号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5镇地区山火17号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情很可能进一步蔓延。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5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据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科学家指出，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频繁、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难度随之增高。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应为此承担责任。此外，他还表示，加拿大山火给美国造成数10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的露天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再度升高，但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即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3: 您正在收看的

0: 是新闻直播间。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家书征集启事正式发布，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新老家书和背后的故事。
1: 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全国妇联、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承办。活动广泛征集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的家书，开展试读品鉴、讲述故事、大众传播等工作，充分阐发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感人故事、家国情怀、信仰信念。据介绍，所征集精彩家书故事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制作《家书里的中国》微纪录片，在重点媒体刊发，以及在家书里的中国主题展览中进行展示，通过多元形式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6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前美伊战火继续，美军已经连续7晚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而伊朗军方则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作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表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此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这是否就意味着美伊间的战事将升级？本节新闻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来看一下美伊最新的战事有关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上的9点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1: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17号，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要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解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的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经令其名存实亡。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

0: 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雷扎伊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他在伊朗的军事力量体系当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的声明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雷扎伊的表态呢，还是非常重磅的。首先，我们从他的职务来讲，伊朗的宪法规定呢，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是专属于最高领袖，而雷扎伊以最高领袖正式任命的军事顾问的身份在国家电视台发言，承载的是最高领袖办公室能够授予的最大权威，也就是仅次于领袖本人出面。所以他的声明呢，不是一位高官的个人表态，而是当前伊朗实际决策层的正式政策宣示。其次呢，我们说雷扎伊本人在伊朗是拥有着极高的权威和声望，那早在1981年雷扎伊就已经被伊朗的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任职长达16年。而在97年卸任之后呢，雷扎伊又继续在伊朗权力的核心，也就是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担任秘书，一干又是24年。那么再到今年3月被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可以看出雷扎伊本人呢拥有着可以说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权威地位，所以他的发言是不能小觑的。那此次雷扎伊的表态有两个重点，一是如果美军继续袭击伊朗呢，将从威慑与报复来进入到全面进攻和摧毁的阶段，美国所有的海外军事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直接打击目标。二是呢，美方的违约已经让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雷扎伊的表态等于是在现阶段否定了继续谈判的空间。这一表态和此前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有着显著的区别，那么立场呢是明显的强化。事态后期的发展的关键其实还要看美军接下来对伊朗的打击是否还会继续升级，以及双方的互袭呢是否会波及到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那一旦出现越界行为，不排除呢会有其他国家被迫卷入当下的冲突，那地区局势也会出现急转直下的恶化。那就现阶段来讲，雷扎伊的表态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双方都在尝试极限施压，希望能够在最后关头来阻遏对方的军事冒险升级。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一批美军加油机将会以每天5到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呢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的消息做出回应。美军已经连续多天对伊朗发动袭击，此时呢，美方表示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那此举有什么样的意图？美伊战事是否又会继续升级？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李子欣的分析。
2: 首先呢，增派加油机的确会给未来的军事行动升级奠定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是指标性的事件。因为这不仅可以帮助美国自身在中东部署的战机能够有更大的作战半径，进而深入到伊朗的腹地进行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起到协调美以军事行动的作用。特别是回顾今年2月底以来的美以军事协作，那么加油机增派这一举动就显得更加敏感。但当前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以色列，而不是更靠前线的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伊朗的非对称性反击起到了威慑作用。美国担心加油机部署在前线可能会遭到伊方的军事反击，那么美方的战损就有可能会有所增加。所以增派加油机确实意味着美军在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着准备，至少呢是在以此来佯装要升级打击，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但同时此举也暴露出美国前沿基地的这种脆弱，反过来呢又可能会触发对方更多的打击，进而形成军事对抗的螺旋升级。但总的来说，目前美国想要仅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比前4个月更好的军事打击效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不能够解决军备短缺的问题，以及无法确保长期的军事压制，那么美方在本地区的军事威慑

0: 仍然难以应对伊朗的非对称性反击，那最终呢，仍然有可能会受制于国内压力和地区盟友的激烈反对而不了了之。所以当下各项举动呢，其实仍然是重在施压，最终是否会真正的付诸实践，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且引发了大面积的火灾。声明说，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且已经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的欺骗，不要驶入雷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里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民防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目前呢正在全力的控制火势。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17号6时左右向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导致当地的一处武装组织至少有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8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17号举行大规模的民众集会，集会的参与者表示反对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同时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2: 近期，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14号晚，由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在一架伊朗飞机抵达期间遭到空袭，随后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宣布对沙特南部阿卜哈国际机场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近期恢复相互军事打击，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也门局势再次受到影响。
1: 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重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欧盟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并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

0: 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动，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0: 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排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及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1: 昨天，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上提出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合作倡议将互信、互联、互操作确立为全球智能体生态建设的三大支柱，旨在凝聚产业共识，推动标准先行，构建开放生态。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智能体演进的关键节点，中国为什么要搭建这样一个全球对话的合作平台呢？这份倡议又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合作倡议从技术、标准、设施、应用、产业、安全、数据、资源、文化、素养等10个维度，系统勾勒了全球智能体生态协作的建设蓝图。专家指出，当前全球智能体发展呈现爆发式增长与碎片化割裂并存的矛盾趋势，数量庞大的智能体分属不同平台、架构和生态系统之间，普遍存在语言不通、信任缺乏、协作失序的困境。而中国此次提出的倡议正是针对这一全球性痛点。
3: 那正是这份倡议针对这些时代的命题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它呢跳出了以前由一个单一国家或者是个别的科技集团来谋求垄断的这种狭隘视角，立足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长远格局。核心目标呢，就是通过打通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这三个关键的环节，打破传统封闭的生态和技术壁垒，塑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协作生态。这既顺应群体智能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着眼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也通过这份倡议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 合作倡议将互信置于首位，体现了对智能体安全本质的深刻把握。专家介绍，智能体不同于传统软件工具，其具备自主决策、持续学习、动态交互等特征，使得信任建立机制更为复杂。倡议提出的可信身份认证、行为可追溯、责任可界定等原则，为跨境智能体协作奠定了安全基石。
4: 智能体具有自主决策能力后，一旦趋了互信底线，风险会连锁放大。多个智能体联动后，如果有恶意的智能体混进来，会顺着网络把虚假信息、违规指令传给整个系统，工厂生产线、医疗系统、金融平台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总结来看，互联是通路，互操作是目的，但互信是进门的第一道安检。路再好，活再能干，如果不安全，分不清好坏，谁都不敢开门合作。所以进入智能体时代，一定要把互信摆在所有规则的第一位。
2: 合作倡议提出，推动智能体协同技术在科研攻关、智能制造、民生治理等关键场景率先突破，优先服务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教育公平等全球性共同议题，同时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科技企业与中小实体、开源社区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构建覆盖全球的完整智能体产业链，实现技术实践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共提出10项行动内容，贯穿全文的核心是3个关键词：互信、互联、互操作。那这3个关键词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将如何来重塑未来的智能体生态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据专家介绍，合作倡议中的互信是智能体协作的根基，互联是通道，互操作是规则。

0: 规则。智能体被普遍认为是继大模型之后的下一个技术爆发点。与被动响应的大模型不同，智能体能够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调用工具并持续迭代。然而，当单个智能体的能力边界不断拓展，其与其他智能体的协作效率却成为新的瓶颈。
1: 这三者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完整体系。那么互信呢？它能够去确定安全的底线。那么互联呢？能够去搭建一个流通的底座。互操作呢？能够去更彰显这个发展的一些价值。那么靠这种统一的身份安全机制能够实现互信，靠通用网络协议能够实现互联，靠统一的这个接口语义标准能够落地互操作。那么这三者呢需要协同才能够实现智能体的一个高效协作。
0: 从产业影响看，合作倡议的落地将重塑全球 AI 竞争格局。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智能体市场呈现头部平台垄断趋势，少数科技巨头通过封闭生态锁定用户与开发者。中国倡导的标准化开放式互操作路径，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开发者提供了平等参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2: 那人工智能呢，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乐。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打破了传统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的新范式，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清晰的路径。这不仅是中国的方案，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
3: 在智能体技术高速迭代、应用场景持续扩张的同时，全球各国技术发展不均衡，智能体所带来新型治理的风险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难题。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兼顾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坚持普惠包容的导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思路破解全球 AI 发展失衡困境。
0: 专家指出，与传统网络空间治理相比，智能体治理面临主体模糊性与行为不可预测性的双重挑战。传统开发主体全责的治理模式难以适配智能体全新形态。合作倡议将可信交互作为所有跨域协作前置条件，正是针对智能体自主化特征做出的精准制度设计。
2: 这种思路呢，平衡了创新发展与安全管控的全过程。那既不要因为强监管约束技术创新的步伐，而也不能盲目放任技术无序的扩张，那确保技术迭代这匹千里马跑得快跑得稳，能够始终牢牢地处在人类的管控之下，服务人类整体的福祉，从源头规避智能体自主互联带来的各类衍生风险。
0: 合作倡议的最终落脚点是普惠发展，呼吁通过技术援助、开源工具输出、本地化联合研发等方式，打造南南加南北数字合作新模式，同步提升特殊群体的数字素养，确保智能体发展红利不被少数国家或少数群体所垄断，切实践行智能向善的核心理念。
1: 那么现在各国呢，在算力基建、技术工具、人才储备的差距呢，它会造就一些智能鸿沟。那么南南南北的新模式呢，一方面是推动发展中国家互助共建，落地一些本地化适配的方案，另一方面呢，也依托南北的协作去提供基建、开源工具、能力培训等支持。那么这样的双向发力能够降低技术门槛，也能够让智能经济红利全球普惠共享。
0: 专家介绍，下一步，合作倡议将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推动各国政府、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和开源社区开展深度对接与合作，推动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从理念共识加速转化为全球协同行动，让人工智能技术更好造福全人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本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闭幕，随后双方部分兵力就立即开启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的行程。这是中俄两国海军举行的第12次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也是第7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本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的情况。
5: 7月6号至1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及附近海空域顺利举行。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按照惯例，联合巡航将持续1到2周，期间两国海军舰艇还会进行防空、反潜和海上搜救等科目的演练。这次演习中俄双方派出的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两军舰艇编队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当前中俄双方正在进行海上联合巡航，那这一次巡航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呢？此外，目前中俄共进行了7次海上联合巡航，其中有6次都是在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参演官兵直接开始联合巡航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安排呢？这与单独组织联合巡航有什么区别？有关内容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6: 这次演习包括后续的联合巡航，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就是有3种神盾战舰。最大的是中国海军的055型的这种驱逐舰，它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的能力，可以针对驱护舰编队啊，甚至是更大的这种海上的混合编队，撑起完善的防空反导保护伞。这是最大的一块盾牌。中国海军还出动了052D型的驱逐舰。它也是这个神盾战舰，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我认为更加侧重防空方面，当然了，也兼顾反潜和对舰的火力打击。在整个的海上联合兵力运用的过程当中啊，055和052D 它可以搭配使用，可以更好的去执行防御和远程火力打击任务。俄罗斯参演的新的战舰是一个小的神盾战舰，这种护卫舰呢也配备有集成化、隐身化的桅杆，是有双波段的雷达，中近程的防空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3种神盾战舰大中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比较罕见的。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进行衔接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务实的安排。在联合执行任务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认为它的默契度是有提升、有强化的，所以呢也可以让后续的联合巡航行动变得更加的顺畅。而且呢，一次兵力的融合要完成2项重大任务，既节约了时间，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的配置，也是最大程度的从实战化的出发，要在不同的区域进行这种联合和融合的这种练兵。
3: 历年联合巡航当中，中俄海上联合巡航编队不止一次航经金青海峡、宗谷海峡、大隅海峡、对马海峡这类重要航道。那编队穿越这类海峡有什么意义？又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魏东旭的解读。
6: 我们知道在军事层面有一个术语叫做岛链封锁阵地，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那么它在第一岛链上的兵力配置确实有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意图。而且最近这些年啊，这种所谓的岛链封锁在不断的强化，美国和日本部署了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针对海上目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的演习，而且呢我们要出第一岛链， 通过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展示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行动本身就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这种所谓的火力封锁是不可能困住中俄两国的海上力量，我们是有能力进行突破，而且呢也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有勇气走向更为宽阔的太平洋海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受前期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上午的9点，松花江支流牡丹江中游水文站水位上涨到了235米警戒水位，形成了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下午，洪峰已经抵达宁安段。
1: 这里是宁安市城区的沿江堤防，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水面呢，就是牡丹江宁安段。那我们从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目前牡丹江的洪峰正在通过宁安市区，现在这个水位呢是有缓慢的回落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面的水位呢是高于原有的堤防，那现在临时搭建的这个堤坝呢正在发挥着作用。像我们目前的所处的这个区域呢，这段的堤防呢大概的高度在1.5米左右。刚才我们观察了一下目前这个牡丹江的宁安段的水面呢，距离这个临时搭建的堤防的上沿呢大概还有60公分左右的距离。
2: 这就是下午牡丹江宁安段进入的洪峰，它这个洪峰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致就是在18号的早上有这个缓慢的下降的趋势，截止到早晨8点的话是超警戒水位是2.44。
3: 为全力抵御本轮洪峰，宁安市提前部署，在沿江堤防搭建了2.4公里的临时堤坝，同时精准摸排沿江风险区域，对受洪水威胁的29个沿江村屯、7055名群众提前完成了转移避险，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洪峰已经通过宁安城区，河流水位正在下降当中。在洪峰来临之前，黑龙江宁安市就已经组织沿江堤坝地区的群众进行避险转移，并开设多处集中安置点，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现在也是晚饭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也是排起了队伍，正在领取晚餐。那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是准备好了餐饭，并且有序发放当中。在这个安置点里啊，除了吃饭，还有饮用水、充电、床褥、医疗服务等生活的基本保障也已经是全部到位。我了解到这个安置点安置的主要是来自宁安镇14个临江村屯的群众，
5: 他们吃的很好，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6: 针对老人、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安置点对接需求开展义诊服务。
7: 本身我有高血压，这次呢，人又给我做了之后啊，又给我的那个高血压药，他们又给我做了血糖，心里特别温暖。
8: 一中安置点主要是安置的我们宁安镇的老百姓，截至目前呢，共安置群众421人，护人员对重点人员进行了一个建立台账、重点监测，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我们还注重这个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
6: 截至目前，宁安市29个沿江村屯已避险转移1.3万人，城区共设置4个集中安置点，累计安置群众620人，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
0: 近日，水利部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4-1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的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
9: 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
10: 14-15期间，通过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新建水文测站2121处，提档升级8790处，推广应用卫星遥感、雷达、GNSS 灭雨量监测仪、无人机、无人船、声光电等新技术、新设备，降水、水位、伤情基本实现在线监测，流量、泥沙自动监测率显著提高。
9: 截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

0: 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
1: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等自然灾害，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预报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0: 第一道防线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水利测雨雷达网，加上相应的预报模型，负责监测预报云中雨，目的是在降雨之前就对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出预报。第二道防线是雨量站网，负责监测落地雨并开展洪水形成演进预报。第三道防线是水文站网，负责监测河中水并向下游水文站传递洪水演进信息，实现滚动传导预报。三道防线层层递进，联动发力，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为防洪调度提供雨水情支持。记者在河北省水利厅看到，十部测雨雷达分布在不同地域，昼夜不停地监测空中是否降雨。
2: 我们这个雷达的这个覆盖范围，每部雷达呢，它的半径是45公里，它通过这个扫描周边的0到2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的这个液态水。
0: 测雨设备无论处在何地，即使是在没有常规网络的情况下，一样能把数据上传至雨水情监测预报平台。
3: 这是咱们这个雨量计的一个控制终端，你看这边这个小家伙，它是一个连接咱们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手机没有信号怎么办？就利用这个北斗卫星，它能直接连上卫星，实时的给咱们发送这个雨量的信息。
0: 雨水情预报平台将三道防线获得的数据经过耦合，最终得出一个更加科学准确的数字，以此提供给决策部门。记者在河北省雨水情预报中心看到，一张张屏幕上显示着全省各地的三道防线数据，工作人员再将这些数据分门别类输送到一个个大模型。
2: 平台内置了水文模型、水动力模型、水库调度模型、数据质控模型等等50多个专业模型，可以生成20余项水情数据产品，为全省洪水调度和防汛决策提供精准及时的数据支撑。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昨天，西康高铁完成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列车稳步达到350公里设计时速，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等关键设备。西安至安康高铁线路全长约171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车程将由3小时缩至1小时内。近期，中国气象局将组织开展为期1个月的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社会实践活动，组织76所高校的229支青年志愿者队伍奔赴全国各地，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截至目前，中国气象局已累计组织2.8万余名志愿者，深入全国1.2万余个行政村，开展科普宣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的透露，从当地时间

0: 17号晚间8:30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到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根据了解，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强调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大幅对外加征关税。央视记者近期来到了美国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县，这里曾经是美国南方的棉花产地，如今成为全美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让这里的钢铁工业迎来繁荣，也带来了大量高薪就业机会。然而，繁荣的背后，这座密西西比河边的小城却藏着另一番面貌。
1: 阿肯色州的密西西比县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这片曾经一望无际的棉花田如今竖起了一大片现代化钢铁厂。
2: 我身后呢，就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钢厂之一，大河钢厂。那它距离密西西比河非常的近，交通的便利也让这个区域啊成为了美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钢铁的生产地之一。
1: 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让美国钢铁业迎来复苏。密西西比县凭借便捷的水运条件、靠近多个州的地理位置以及大量可开发的土地，成为全国钢铁企业的首选落地点之一。密西西比县目前拥有20多家钢铁相关企业，直接雇佣约3600人，钢铁行业的平均年薪超过9万美元，远超当地其他行业。
2: 这里呢是阿肯色州的东北学院，最近几年很多大型的钢厂来到了这个区域，当地出现了就业热潮，所以东北学院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开设了很多和钢铁产业相关的课程和培训班。
3: It's only a two-week program, it's free, so we try to do it like once a month, and then you'll gain certificates in certain area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been going real well so far.
1: 来参加培训的学员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也有想要转行的中年人。对他们来说，钢铁厂意味着一个在这片土地上久违的机会。
3: We have plenty of ways to try to get in, so a lot of times you can't just go through, straight through.You go through employment agencies, come through the boot camp. You know, it looks good on the resume just to even do it through the boot camp. So.
1: 然而，就在钢铁厂外的奥西欧拉市中心，出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空置的店铺，冷清的街道，只有穿城而过的火车带来暂时的喧嚣。
4: This town was, the whole downtown was very booming. This was a, department store.Here there was restaurants, furniture places, because there was an Air Force base.
1: 空军基地关闭，衰落随之出现。如今钢铁厂来了，但市中心的面貌似乎并没有因此改变。
4: The steel mills obviously like high-paying jobs, and people want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y'll find that in Memphis or Jonesboro. It's easy for them to drive here.For work, and but the social aspect of it is not here.
1: 钢铁带来了高薪，却没有带来居民。城市的基础设施失去了改善的理由，而破旧的基建又让更多人选择离开。钢铁厂越建越多，这个循环却从未被打破。
0: 在阿肯色州奥西欧拉，钢铁业的繁荣创造了高薪就业，却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贫困面貌。当地近30%居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钢铁的财富流向哪儿了？
2: 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钢铁产业不同的是，阿肯色州

0: 的这些钢材呢，主要是利用废钢，来自全国各地的，比方说废弃的汽车，还有一些钢制品，通过公路和密西西比河运送到这里，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加工，成为可再利用的钢材。
1: 在被钢铁厂环绕的奥西欧拉，繁荣似乎只属于厂房内的那个世界。尽管钢铁工人的平均年薪远超其他行业，这座城市仍有将近三成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0: 这里呢是奥西奥拉的一个救济站，他们每天中午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救济站的志愿者发现啊，大型的钢厂来到了当地，但是每天送出的免费午餐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2: So we're maxing out at 75 to 80 meals a day. We're feeding about 1% of the population. So
1: 每天早晨，救济站的志愿者们早早就开始备餐。锅碗瓢盆的声音和不远处钢铁厂的轰鸣，构成了这座城市同一天里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3: Hamburger steak with gravy, potatoes, and string beans between 60 and 80.
4: I've worked there a few times. I mean, you know, I lost a couple friends, you know, rushing to work, you know, who died in car accidents, you know, rushing to work. You know, if I caught a train system or a bus system or whatever back and forth to work, I wouldn't have a problem going back and forth to work.
1: 每天救济站的队伍准时出现，风雨无阻。而在钢铁厂，高炉日夜运转。
4: But like I said, they're building a steel mill here every other month, so the money's not here. I mean, wherever it's at, I don't know. Wherever it's going, I don't know.
1: 关税可以保护一个产业，但无法真正振兴一座城市。钢铁来了，但这些美国小城和再度繁荣的距离似乎并没有因此缩短。央视记者美国阿肯色州报道。
5: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了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6: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5: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居民明显减少了出行和户外活动。
7: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也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二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 那么17号一早呢，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即使出。

0: 部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 PM2.5 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这样的口罩。
1: 受空气质量影响，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不少人也都戴上口罩。记者在一处建筑工地向工人了解到，由于空气质量持续较差，当天的施工作业临时提前收工，让工人尽早回家休息。
2: I didn't know the severity of it until earlier today. I haven't really been able to watch the news, been working so much, but I did see it on the news today about it. I have been seeing some people wearing masks and stuff. I live on a military base, so I have been seeing the guards and stuff wear masks.
1: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年来亲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不仅加拿大此次山火范围较大，美国中西部等地区每年夏天也会爆发多场山火，蔓延的山火浓烟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3: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4万公顷，目前火场形势依然严峻，隆加斯等地已经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进入盛夏，全国演出市场迎来了暑期黄金档，各类剧目轮番登场，满足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观演需求。
5: 7月17号至8月12号，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举办，81出涵盖京剧、昆曲、越剧等大剧种及丝弦、武安烙子、上党梆子、赣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的经典折子戏，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集中展演，并同步开展线上演播。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生动呈现了我国戏曲百花园的多元生态与深厚底蕴。所有作品均由各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戏曲演员领衔演绎，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与舞台美学，让优质戏曲文化汇集更多观众。
6: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这个同台，同频共振，让剧情的节奏，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5: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此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让重点保留剧目不断完善和发展。
3: 从国风原创音乐剧、传统戏曲到亲子互动舞台剧、跨界音乐会，多元的艺术形式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剧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5: 在石家庄、阜阳、周口等地，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经典红色歌剧演唱会《红梅绽放》惠民演出陆续上演，《红梅赞》等17首跨越时代的红色经典曲目，用旋律唤醒信仰记忆。演出秉持公益惠民的理念，以99元普惠票价和社区艺术课堂，让红色文化和多元艺术走进基层群众。随后将陆续走进深圳、广州等城市进行巡演。大型歌舞诗剧《草原之夜》将于7月28号至8月9号走进新疆伊犁伊宁市，聚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生命史诗，用一段记忆换十里荒原的意象，勾勒从荒原到家园的时代画卷。由《聊斋志异》改编的原创国风音乐剧《胡说陈与仙》在北京首演后口碑不俗，近日再户亮相。作品以蒲松龄接纳自我、创作经典的历程为主线，将淄博五音戏、武术、杂技等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舞融合，探索剧场奇幻沉浸式体验。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杨丽萍舞蹈剧场2026版《十面埋伏》正式开启全国巡演。

0: 作品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古典舞为艺术基底，融合京剧、武术、民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东方艺术形态，传递东方审美与思想力量。此外，多家剧场同步配套国风打卡区、剧目衍生文创展台，推动单一观演向观演加休闲加文创综合消费升级。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6: 好。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各种主题论坛在上海三地四馆持续进行。根据日程安排，今天有70多场分论坛先后举办。那么今天的论坛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就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怡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今天的分论坛呢，也是在 AI 的各个领域和方向上持续的开展深度的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呢，我们发现啊，和前一天，也就是第一天的论坛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从官方的这个日程表上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举办的70多场分论坛当中，其实其中有超过半数，我们刚刚大体数了一下，大概有40场左右的论坛是由企业作为主办方来主办的。那昨天的论坛当中，大家可能还记得，以学界、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为主办方，那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综合治理等等角度进行了讨论。而今天的论坛呢，则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细分。很多企业也是拿着最新的研究成果啊，一起来和各界分享。那其中有大型的国企关注网络基础建设、智能云，那还有在科技领域投入较多的互联网企业，聚焦在智能体从单点助理走向团队协作，以及智能体的开发平台等等。那也有很多主办方是在医疗啊等等这种细分领域、专业领域的初创企业。那 AI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广泛参与，那中国的科技企业广泛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不仅限于展品，而是能够更加深入的组织带动各方资源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交流，更加代表了大家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信心。特别是去年我们国家大模型的数量就超过了1500个，以绝对的优势地位居于世界首位，那占全球总量的大概40%左右，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技术引领性的企业。那中国独有的全产业链、海量消费工业数据，以及我们企业每天要面对的电商、物流、工厂、能源、出行等等的行业性的真实场景，形成了一个从场景到数据，从数据到模型，再从模型到应用的正向循环。这是国内 AI 区别于海外先造模型再找场景的一个独特的路径。而如今呢，企业的广泛参与、蓬勃发展，也更是印证了我国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我国优势，调动各类创新资源，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最终推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态势。那我们现在现场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怡哲的介绍。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围绕人工智能与科研创新范式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发布，其中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的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
2: 本次论坛首发的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面向真实科研全流程，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了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3: 我身旁屏幕上所显示的就是刚刚发布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科研发现效率。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优化项目，原本有20^219的可能性，而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把这个数据传送给我旁边的机器人实验室，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将数据不断反馈给平台进行迭代和优化。
4: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2: 论坛现场还展示了书生端砚平台已经在生命科学、关键材料、半导体、核聚变、量子、地球气象六大核心科研领域的落地成果。同时，模型加强了数据安全和运行可信的特性，全程可追溯，让 AI 结论有据可依。
3: 古时候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文房四宝，而今天端砚这样一个科学发现平台，就是我们 AI 时代为科研人员准备的一个新法宝。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说到未来生活的伙伴，自然呢就会想到机器人。今年共有200多家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参展。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和机器人的本体展示相比，今年很多参展企业都带来了具身大脑的新成果，尤其是世界模型技术正在成为机器人大脑突破的新风向。
1: 一个让机器人为你服务的智慧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呢？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我手里啊就拿着一个衣服，现在我要出门了，哎，机器人帮我叠一下衣服吧。我看它已经行动了，
2: 叠衣服，还有被出行的你往包里塞东西。
1: 这里面呢有一个衣服，哎，谢谢，还有一把伞，哎，还有一小包，还有一充电宝，啊，这非常贴心了，我就打算骑着它出门了。
2: 这边机器人在操作微波炉热早餐，还在帮我们冲咖啡，一顿忙活就像一个全能保姆。
1: 再喝上一杯机器人给泡的咖啡，今天的能量满满的。
2: 而机器人的这些干活能力就是靠世界模型来训练的。您看，这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训练场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机器人已经通过视频、真机数据以及各类仿真数据等进行了长期的学习。
3: 那首先具身智能，我们看到它最缺的就是数据啊。那世界模型刚好它可以生成无限的场景去数据，所以它生成的数据可以用来做训练、做评估、做这个测试啊，都可以。它是纯数据驱动的，所以它拥有非常非常小的 symmetry gap 啊，所以从而能够极大的提升我真机的这个可用性和这个成功率。
2: 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的文本智能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进行学习。世界模型就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其中生成大量可交互的真实世界的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进行交互是一种训练方式。记者就通过手柄操控，任意选择了一张图片作为交互场景，随后就可以控制着这个数字人在虚拟世界进行探索。这些场景都是实时生成的，而并非是内置好的程序。
4: 世界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物理的真实性，就比如说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就会泛起一个涟漪，这样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实现任意的交互，比如说在生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让什么东西出现什么东西不出现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模型也是有一定参与度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30，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6: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了打击。打击的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 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

0: 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四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的危险已经解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雷扎伊是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在伊朗的军事力量体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的声明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雷扎伊的表态呢，还是非常重磅的。首先，我们从他的职务来讲，伊朗的宪法规定呢，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是专属于最高领袖，而雷扎伊以最高领袖正式任命的军事顾问的身份在国家电视台发言，承载的是最高领袖办公室能够授予的最大权威，也就是仅次于领袖本人出面。所以他的声明呢，不是一位高官的个人表态，而是当前伊朗实际决策层的正式政策宣示。其次呢，我们说雷扎伊本人在伊朗是拥有着极高的权威和声望。那早在1981年，雷扎伊就已经被伊朗的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任职长达16年。而在97年卸任之后呢，雷扎伊又继续在伊朗权力的核心，也就是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担任秘书，一干又是24年。那么再到今年3月，被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可以看出，雷扎伊本人呢，拥有着可以说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权威地位，所以他的发言是不能小觑的。那此次雷扎伊的表态有两个重点：一是如果美军继续袭击，伊朗呢将从威慑与报复来进入到全面进攻和摧毁的阶段，美国所有的海外军事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直接打击目标；二是呢，美方的违约已经让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雷扎伊的表态等于是在现阶段否定了继续谈判的空间。这一表态和此前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有着显著的区别，那么立场呢是明显的强化。事态后期的发展的关键其实还要看美军接下来对伊朗的打击是否还会继续升级，以及双方的互袭呢是否会波及到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那一旦出现越界行为，不排除呢会有其他国家被迫卷入当下的冲突，那地区局势也会出现急转直下的恶化。那就现阶段来讲，雷扎伊的表态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双方都在尝试极限施压，希望能够在最后关头来阻遏对方的军事冒险升级。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会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

0: 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1: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

0: 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 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之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经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的欺骗，不要驶入雷区。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了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当天
0: 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 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昨天，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有关现场搜救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掌握的最新的消息。
0: 好的，主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距离整个事故

0: 发生的一个核心点位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的今天在现场依然是能够看到有来自应急、消防、还有安能，还有以及来自地质、研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在持续的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一个人员的搜救。那么据我们了解，现场总共今天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有超过800人，总共还有1100余台套的装备。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天亮以后啊，他们就在利用无人机还有边坡雷达等等，对于我们现场的这个搜救环境在进行一个侦查，也是为我们下一步搜救被困人员确定位置也是提供一方面的依据。那同时呢，我们其实刚才其实在画面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们救援现场的下方就是乌江，在乌江的上面呢还有3艘的我们的搜救艇，也是在江面进行一个巡护。不过现在可能暂时我们通过画面没法看到，那他们其实还在通过江面上的一个条件来持续的观察我们周边的环境，一方面呢也是搜寻我们的失联人员，另外呢也是可以对我们搜救人员进行一个相关的警示。那整个在今天白天呢，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还是采取了一个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这种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场实施一个救援。那一方面呢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大型的机械，他们用挖机对于我们这个崩塌面来进行一个开挖，剥离出的路面能够方便我们救援人员进行一个作业。那如果在现场有发现这种疑似的点位的话，他们就会派出我们的搜救人员还有搜救犬在现场对这种精确的点位来实施一个搜寻和营救。而其实在整个现场，大家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的难点还是我们画面中出现的这几块巨石。这几块巨石它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悬置在搜寻作业面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救援人员其实是在它的周围进行这种搜救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就会发生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这几块巨石它的一个受力的平衡，有可能导致这个巨石的滑落，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我们周边的搜救人员的安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威胁。那现场有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到中午12点左右啊，他们在通过边坡雷达就测定和监控出了我们周边的环境是出现了一些的险情。那么他们也是通过一定的报警机制，通过这种搜救队伍的内部的相关机制，那么让他们也是紧急的撤离出了现场，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避险。那么首要的目的还是要保证我们这种搜救人员的安全。那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搜寻的进度。那不过在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今天下午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国安能集团，他们派出了这种2台的叫长臂的这种挖机，他们进场是参与了我们的救援。这个长臂的挖掘机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这个臂长是达到了19米，它主要进场之后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挖机的臂来顶住我们山体崩塌后这个边坡的护墙，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崩塌。那一个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现场救援人员的安危。那么我们在现场也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救援员一方面是在保证他们的安危，那他们一方面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在抓紧我们这个黄金救援时间来对于我们的现场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搜寻。那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予以关注和报道。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从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的现场的核心点位给我们发来的报道。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英国首相更替。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3: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

0: 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六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一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了49天。预计将于本月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在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0: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默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工党在移民、能源等政策上饱受批评，加之在五月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工党内部就选择通过抛弃斯塔默来消解民众不满。但频繁更换领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今英国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相关措施将提交议会审议。
2: 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每升150毫克的饮料，但茶和咖啡除外。禁令范围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0元）的罚款。英国政府援引的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研究显示，儿童饮用这类饮料与多种健康问题以及学业成绩下降存在关联。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直接因果关系。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售措施开展为期12周的公众咨询。英国一些大型零售商已自愿停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此类饮料，但政府认为各地执行情况并不一致，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标准。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17号表示，当晚4架无人机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此外，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一处弹药库当晚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导致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该消息人士还说， 伊朗17号6点左右向苏莱曼

0: 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致当地一武装组织至少九名成员死亡，三人受伤。同一天，库区反恐总局发表声明称，八架无人机当天凌晨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被击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动，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总台记者17号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17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德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法国武装部队举行的核威慑演习。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与德国合作生产欧洲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系统。德法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而非取代北约的核威慑。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17号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 1.4 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情很可能进一步蔓延。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五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据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科学家指出，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频繁、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难度随之增高。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到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

0: 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的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的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这也意味着定于19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会受到波及。公报说，自6月下旬以来，加拿大的野火火情急剧升级，烟雾已经扩散至5大湖地区和美国的东北部。医学专家表示，野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及时伤害。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当中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到场观众的健康也将会受到威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目前正在上海进行。作为大会的热点之一，具身智能展区多款全球首发新品集中亮相，覆盖工业级基础模型、实体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
3: 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4: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这款全新发布的人形通用机器人兼具货物搬运、分拣功能，还可与移动机器人协同组队作业。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5: 对，首先这个机器人在运行时候的定位精度是非常高的。对，在全场整个一个几万平米的仓库里边，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真可以准确的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4: 展区里，这台正在进行搬运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名叫夸父，是国内首款应用 5GA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现场计时显示，它已连续稳定作业超过4个小时。
6: 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以及小件上料这三个场景，在工厂里面机器人怎么干活，我们现场就是怎么去做展示的。我们跟合作伙伴共建了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那能够做到30分钟下线一台人形机器人。
4: 这台名叫星仔的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6，体重仅32公斤。它采用仿人类肌肉的腱绳驱动架构，全身覆盖柔性材料制成的仿生皮肤，触感接近人类肌肤，具备完整的情绪感知与拟人交互能力，主要面向商业服务场景。
7: 它采用这种柔软的晶革材料，所以它在商业的场景中呢，相对于和人的交互呢，能够做到更加的一个安全。
4: 据大会统计，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亮相208款具身智能相关产品，数量是去年的3倍多。
1: 从2024年18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18罗汉首次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今年参展企业突破180家，3年间，具身智能产业实现了从

0: 概念展示到规模化爆发的关键跨越。
1: 本届大会上，具身智能赛道的成果清晰折射出产业演进轨迹，发展重心已从样机展示全面转向世界模型研发、本体与零部件协同创新及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其中，作为支撑机器人理解物理规律、自主规划动作的核心底座，世界模型成为产业各方角力的核心焦点。
2: 从数字世界到物理世界，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真实世界是更加复杂的。我们希望世界模型真正成为具身智能它整个训练、评测还有自我迭代的一个底座，能够非常加速我们具身智能在千行百业的落地和应用。
1: 硬核技术成果集中涌现的同时，细分零部件领域也实现高端突破。搭载22个自由度的工业灵巧手，在精密抓取、柔性精细操作领域达到国际一流水准。量产化人形机器人解决方案推动产品从展厅样机走向制造业生产线批量部署，直观印证了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加速态势。
3: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非常大的变化的，就是我们希望推动我们的具身智能、我们的机器人和我们实际的场景的结合。现在的 AI 已经不是某个点上，它一定是一个整个生态的一个产业链上的竞争。
1: 回望三年产业演进路径，行业比拼的核心不断迭代升级。2024年聚焦机器人本体形态与基础运动能力，2025年关注点转向通用技能覆盖度与动作精度。到2026年，量产交付能力、场景适配能力与商业闭环能力成为行业核心比拼维度。
4: 三年间，具身智能产业经历了从看外形到看能力再到看落地这三级跳。到了2026年，这一从表演模式到干活模式、从小批量试制到大规模量产变化的背后，是国产大模型能力提升、核心零部件成本下降、场景数据长期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降雨方面，从今天开始，南方的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6: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我国降雨带主要出现在黄淮、四川盆地等地，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中部以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今天起，降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进入集中期。受活跃的高空槽影响，未来一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水范围依然较广，且呈现单点雨势强的特点。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周末外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要求各地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6: 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时刻保持警惕，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全力做好东北地区辽河、牡丹江等超警超保河流洪水防御，严防退水期，提防垮坝决口。要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特别是督促高水位运行水库调洪后及时降低水位，

0: 为应对后续洪水腾出库容，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及时恢复通电、通水、通信、通路，加强消杀防疫，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日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广东广州荔湾区橘树村周边河冲出现了不少满口细密尖牙的鳜鱼。那么这些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0: 视频中，这条正在河冲里面游动的是鳄雀扇幼鱼，有人钓上来一条，其吻部形似鳄鱼嘴，体长约十几厘米。据钓鱼爱好者介绍，7月6号，他们就在广州荔湾区橘树地铁站 B 口附近的河冲里发现了这些鳄雀扇幼鱼。
2: 嗰时见到好多，有几十条，我哋钓到十几条，垃圾桶咯，焗死晒。
0: 记者在橘树地铁站旁边的河冲中看到许多小鱼，但并未见到有鳄雀扇。附近居民表示，在河边钓鱼时见到过鳄雀扇。
3: 因为我经常在这边钓，它攻击很猛的。就那么大，20多吧，不到30厘米。
0: 鳄雀扇是原产北美的一种鱼类，属外来入侵物种。7月16号，荔湾区农业农村局通报事件最新处置进展，目前正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清理，通过降低河冲水位、布设网具、组织志愿者清理等方式捕捞鳄雀扇。工作人员同步对周边养殖场所开展全覆盖排查，发现疑似人为倾倒鱼类的线索，现已联合警方介入调查。
1: 近日，在四川成都，市民马先生和朋友路过一处河段的时候，发现水面上飘着一个人，二人立即开展救援。
0: 当天中午，马先生与朋友李先生恰好路过事发路段，看到水里有人仰面随水漂流，起初两人以为此人在游泳，但仔细一看，发现其面色发白，而且还在呛水，
4: 应该是掉水了，意外掉水了。
0: 情况紧急，会游泳的马先生迅速从附近的救生用品箱取出游泳圈后准备下水。李先生水性不佳，就在岸上拨打救援电话，并在现场呼救。
3: 我看到他的时候在那个位置，我等他飘到这里的时候，我再顺流飘过去。
0: 马先生奋力游过去接住落水者，此时他已经意识模糊，救生圈也无法套上。
3: 接住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了，然后我就一只手扶着游泳圈，一只手把他夹在那里。
0: 由于水流湍急无处上岸，马先生只得带着落水者顺流而下。漂了1公里左右后，他终于在河边发现了一处救生扶手，奋力抵达救生扶手后，却因为体力不支无法将落水者拉上岸。于是马先生紧紧抓着救生扶手等待救援。几分钟后，消防、公安、医护人员赶到，众人合力将落水者救上岸，所幸救援及时，经治疗目前已出院。记者了解到，落水者是在河边乘凉时不慎坠河的。
3: 这个水流很快，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嘛，就看着那个阿姨落水了，在呛水了，肯定是有生命有危险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先把人扶起来。
1: 近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设计骗局进行诈骗。
5: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想不想要？老爸老妈妈，
6: 这是一个项链，一个镯子，这一个戒指，这是一对耳钉，只有这么5个，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要。399太贵了啊，299太贵了，咱家随叔叔他们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7: 凭借亲昵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路话术，网络主播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4月起，该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8: 主播说话特别亲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用，买了之后呢，还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这个防备心是比较 弱的，然后就想着跟着赚点钱。
7: 为营造真实可信的暴富假象，该团伙精心制作各类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
9: 他光出那作品就说，哎，今儿个我在可是在新疆呢，可在西藏呢，可在西宁呢，我这个电话嘛，你看这是现金，就得提那箱子砸。如果到这个茶几上也好，床上也好，说我这个电话嘛，我已经存到了。在下一次可是到哪个电话跟前，说是可以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后半辈子不？哎，说没钱花了，你们享福就行了。
8: 该团伙的诈骗话术呢，极具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比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的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的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地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7: 经查，该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工艺金条、保健品等商品均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元至699元，所有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均为虚假说辞，全程无任何真实兑现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牟利。
1: 诈骗案件线索浮出水面后，中宁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团伙。
7: 专案组民警一方面全面固定涉案直播间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电子证据，另一方面梳理涉案货品信息，溯源排查供货源头，摸清完整犯罪供应链。
10: 经过我们对120条直播录屏进行逐一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出该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我们获取了受骗群众的经过，还有受损资金，固定的完整证据链条。
7: 该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大。专案组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综合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与涉案资产。
10: 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烘托气氛的活儿，还有他们请的一些供应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然后烘托气氛，引导老年人精准地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7: 随后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至7月9号，中宁警方已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及涉案物品，其中包括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廉价保健品等。
1: 这起诈骗案完全针对老年群体，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警方提醒老年群众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虚假福利。
7: 目前，该案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追赃挽损中。此次案件的侦办实现了从上游货品供应、中游直播行骗到下游资金变现的全链条打击。警方提醒，所有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诱导消费、高价回收藏品、上榜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直播营销，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1: 郑重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及家属，不轻信网络直播的虚假保护承诺，不想陌生账户转账，不盲目充值刷礼，遇到刻意营销、返利骗局，及时向家人、社区求助，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坚决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

0: 非遗里的中国，青海德令哈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1: 本期节目将走进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寻访扎根在这片高原绿洲的非遗珍宝。本期节目聚焦蒙古族特色非遗项目，通过互动体验、文化解读、秀演呈现等多种形式，沉浸式展现德令哈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共同绘就柴达木绿洲上的文化长卷。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4: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3: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5: 你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管了吗？
3: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6: 要不要家人电话来个电话，慢来来，我给你打。
3: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7: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办，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首次举行。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情，失联人员搜救与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现场救援有何进展？群众转移安置情况如何？稍后关注。美连续7晚空袭伊朗，并欲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伊朗最。

0: 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称，若美继续袭击，即将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在美国多地扩散蔓延，造成严重污染。世界杯决赛场馆也笼罩在烟霾之下。比赛临近，美官员称正研究应对之策。 暑期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该如何科学干预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如何选？可同时使用吗？晒眼能否延缓近视发展？关于视力健康，还有哪些常见误区？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智力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今天是大会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行。今天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学术开放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那今天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主论坛第一场活动举行，10多篇人工智能领域最新高质量论文进行口头报告，集中发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作为大会核心赛道之一，巨深智能展区多款全球首发新品集中亮相，覆盖工业级基础模型、实体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我国巨深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
2: 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3: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 这款全新发布的人形通用机器人兼具货物搬运、分拣功能，还可以移动机器人协同组队作业。依托巨深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4: 对，首先这个机器人在运行时候的定位精度是非常高的。
3: 对，在全场整个一个几万平米的仓库里边，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可以准确的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中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
4: 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七乘24小时的工作。展区里，这台正在进行搬运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名叫夸父，是国内首款应用
3: 5G A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现场即时显示，它已连续稳定作业超过4个小时。
5: 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以及小件上料这3个场景，在工厂里面机器人怎么干活，我们现场就是怎么去做展示的。我们跟合作伙伴共建了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那能够做到30分钟下线一台人形机器人。这台名叫星仔的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6，体重仅32公斤。
6: 它采用仿人类肌肉的健绳驱动架构，全身覆盖柔性材料制成的仿生皮肤，触感接近人类肌肤，具备完整的情绪感知与拟人交互能力，主要面向商业服务场景。它采用这种柔软的晶格材料，所以它在商业的场景中呢，相对于和人的交互能够做到更加的一个安全。
3: 据大会统计，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亮相208款巨深智能相关产品，数量是去年的3倍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韩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 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

0: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有关救援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一个小时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距离整个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点位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的今天在现场依然是能够看到有来自应急、消防、还有安能，还有以及来自地质、研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在持续的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一个人员的搜救。那么据我们了解，现场总共今天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有超过800人，总共还有1100余台套的装备。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天亮以后啊，他们就在利用无人机还有边坡雷达等等，对于我们现场的这个搜救环境在进行一个侦查，也是为我们下一步搜救被困人员确定位置也是提供一方面的依据。其实在画面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们救援现场的下方就是乌江，在乌江的上面呢还有3艘的搜救艇，也是在江面进行一个巡护，不过现在可能暂时我们通过画面没法看到。那他们其实还在通过江面上的一个条件来持续的观察我们周边的环境，一方面呢也是搜寻我们的失联人员，另外呢也是可以对我们搜救人员进行一个相关的警示。那整个在今天白天呢，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还是采取了一个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这种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场实施一个救援。一方面呢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大型的机械啊，他们用挖机对于我们这个崩塌面来进行一个开挖，剥离出的路面能够方便我们救援人员进行一个作业。那如果在现场有发现这种疑似的点位的话，他们就会派出搜救人员还有搜救犬在现场对这种精确的点位来实施一个搜寻和营救。一个最大的难点还是我们画面中出现的这几块巨石，这几块巨石他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悬置在搜寻作业面的一个情况，救援人员其实是在它的周围进行这种搜救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几块巨石它的一个受力的平衡，有可能导致这个巨石的滑落，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我们周边的搜救人员的安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威胁。那现场有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到中午12点左右啊，他们在通过边坡雷达就测定和监控出了我们周边的环境是出现了一些的险情，那么他们也是通过报警，通过这种搜救队伍的内部的相关机制，那么让他们也是紧急的撤离出了现场，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避险。那么首要的目的还是要保证我们这种搜救人员的安全。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搜寻的进度。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今天下午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国安能集团他们派出了这种2台的叫长臂的这种挖机，他们进场是参与了我们的救援，它的这个臂长是达到了19米，它主要进场之后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挖机的臂来顶住我们山体崩塌后这个边坡的护墙，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崩塌。那么我们在现场也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救援员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在抓紧黄金救援时间来现场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搜寻。那有关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予以关注和报道。
0: 受灾点周边群众已经全部安置呢，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今天下午从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1: 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3个时段呢会 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两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

0: 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山体崩塌发生在昨天早上7点多，那当地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东等4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迅速呼叫组织居民撤离。那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的时候，山体突然崩塌。
2: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7月17号早上8点多。他和同事龚宝东两人一组在片区巡逻检查，居民楼顶的钢棚上不断传来被碎石敲击的声响。他和龚宝东商量，赶紧分片疏散群众。
3: 完全不会想到他会一整片山往下面垮，也会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2: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
3: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居民他不配合，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2: 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
3: 我们就走到最后面，那个一下子就垮下来，太快了。
2: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4: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我们就没命了。
1: 祝平安，愿搜救顺利。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昨晚到今天早上，彭水下起了大雨，这也给救援造成了不利影响。而除了彭水之外，从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市万州、涪陵等多个区县也出现暴雨天气，部分是大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巫山县三溪河和彭水县九曲河一度超警戒水位，目前两处河道的水位已经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另外，彭水县长溪河、石柱县悦来河等3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4米涨水过程。水利部门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或超保证水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美连续7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与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那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焦点二，美欲向以增派加油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焦点三，伊警告转向进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点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6: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

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

0: 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1: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四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解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到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那截止到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做出回应。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欲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的部署水平。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正为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呢？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那美国打击恰巴哈尔港，名义上呢是要打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图是要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方怂恿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以

0: 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那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呢，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1: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0: 美国持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标瞄向纵深地带，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伊朗比以往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更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剑拔弩张之下，美伊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那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

0: 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为 CA723， 北京首都15点出发，乌兰巴托17点15分抵达；返程航班为 CA724， 乌兰巴托18点30分起飞，北京首都20点35抵达。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的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那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快乐暑假，健康常伴。新闻频道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直击6大热点。近视猛长，没有镜能一代根治。网购牙套正畸不成，或将造成牙齿损伤。躺胖预警，假期也要平衡饮食，科学运动。意外高发，解锁儿童安全防护盲区地图。容貌焦虑，拒绝未成年人畸形网红审美。蚊虫肆虐，儿童专属防蚊攻略来了。多科室专家为大家联合答疑，拆解误区。暑期护苗健康成长，暑期护你健康。
2: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今天我们首先来聚焦孩子们的视力健康问题。孩子假期视力滑坡，如何科学干预呢？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啊，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晒眼皮能治近视，这是真的吗？咱们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
3: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 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

0: 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1: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0: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那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也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焦点。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临床上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这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来选择适用方案。
0: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3: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2: 孩子出现近视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适合呢？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再来听专家的介绍。
0: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3: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负1000度，

0: 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同样呢，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2: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3: 医务人员介绍啊，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可是呢，记者在网络上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甚至有的商家还号称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那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有效地帮助孩子治疗吗？
0: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4: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的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0: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夹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5: 一般的就是9岁以内的去买5号。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0: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1: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么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或者由于遮盖的作用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就像我们用热毛巾敷眼一样，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那么对于目前这些广告都是虚假的广告，家长们不要去轻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再看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7: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

0: まあ、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し、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的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这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公报说，自6月下旬以来，加拿大野火火情急剧升级，烟雾已扩散至5大湖地区和美国东北部。医学专家表示，野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及时伤害。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行。那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那到场的观众的健康也将会受到威胁。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1: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详细情况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二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那么17号一早呢，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即使出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 PM2.5 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这样的口罩。
2: 受空气质量影响，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不少人也都戴上口罩。记者在一处建筑工地向工人了解到，由于空气质量持续较差，当天的施工作业临时提前收工，让工人尽早回家休息。
4: I didn't know the severity of it until earlier today. I haven't really been able to watch the news, been working so much, but I did see it on the news today about it. I have been seeing some people wearing masks and stuff. I live on a military base, so I have been seeing the guards and stuff wear masks.
2: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年来亲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不仅加拿大此次山火范围较大，美国中西部等地区每年夏天也会爆发多场山火，蔓延的山火浓烟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还便宜，
1: 拼多多。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指出，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您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最后再来看一个新闻现场，近日在江苏南京站，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家属紧急向治安检查站求助。那根据旅客刘女士的描述，以及她双手僵直、口唇发紫等症状，执勤民警王忠凯判断其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车站安检人员拿来塑料袋之后，套在刘女士的头上，帮助她减少二氧化碳过度排出，平稳呼吸。同时，辅警梁增波与家属一起按摩刘女士的手臂，缓解她肢体麻木的症状。那经处置，刘女士的呼吸逐渐平稳。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刘女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目前刘女士已经出院，身体无大碍。那呼吸性碱中毒啊，多由情绪激动、过度疲劳、急促呼吸等因素诱发。夏季出行客流密集，体力消耗大，我们还是应该注意要规律作息。如果遇到身体不适，要及时的拨打求救电话，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共同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新闻联播。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造之城，和合汤粥。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蔚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

0: 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7: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1: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2: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3: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4: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5: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7: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

0: 林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0: 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

0: 量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2: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七月，新疆以及四川东部到河南、浙江、福建等地暑热显著，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在高温中度过。像重庆，从七月五号一直到今天，已经是连续十四天的高温。预计接下来的七天，高温依然会连轴转，浙江会打破当地七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当然不只是重庆，未来三天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四川盆地到河南以及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天气都会发展加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大家要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防晒，清淡饮食。而在江淮、江南等地，未来三天暑热会有所缓和，这主要是因为有冷空气渗透南下，这一带的雨水会增多增强。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的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的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一直到江苏的中南部，普遍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与此同时，在河北和辽宁的局部地方还将会有大雨落下。那南北方很多地方还可能会出现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而在重庆东南部，尤其要加强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华北东北一带以及南方大部依然是降雨频繁，主雨带将会集中在广西到江苏的这一线，大到暴雨随处可见，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30度，长春阴转小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16到31度，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银川晴，20到35度，西宁晴转多云，11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西安晴，22到38度，拉萨多云，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8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8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17到31度，石家庄晴，23到3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郑州阴转晴，25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8到33度，武汉小雨，26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为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12: 充分体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视。
13: 习主席的讲话点明了我们面临的风险，
11: 携手合作，共同塑造新的未来。
14: 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5: 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普惠发展、包容发展。
16: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实操、落地、合作的新阶段。
1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习近平主席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共同探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19: 7月17日上午，黄浦江畔，上海世博中心，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了主旨讲话。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目光汇聚于此。
12: 习近平主席亲临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的立场，充分体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我们推动构建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
15: 习主席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放在一个历史的全局，是吧，给我们来展现，不是就人工智能看人工智能，把它放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放在人类发展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这种历史观。第二的话呢，就是全局观，是吧，不是说仅仅就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而是说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思路。
19: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

0: 四个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1: 习主席这四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现在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都需要去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下的话就把我们这个面临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局势啊，就我们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问题就提出来了。
0: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之问，更是各国面对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世界之问。
2: I fully agree with his excellence.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问题。人工智能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我们需要控制人工智能技术，而不是反过来被它所控制。
4: President Xi Jinping,
5: 习主席的讲话非常正确，点明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事关发展和安全，更是关于如何确保所有人都能拥有使用 AI 的权利。
0: 时代之问该如何作答？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着眼于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些意见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加速演进期，迫切需要全球共同把握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但迫切需要加速协同治理。
1: 当这个人工智能它在全球发展的时候的话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些担心，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某些语言可能体现的不够，是吧？所以这方面特别强调包容、文明互鉴，是吧？这个的话呢就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普惠发展、包容发展。
0: 习主席提出的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锚定方向，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认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类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
8: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四项原则，特别是包容性原则，即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获取人工智能技术并从中受益。过去只有西方国家拥有这项技术时，他们一直在系统性的滥用这种权利，而中国改变了这一切。
1: 目前这个欧美这个很多的叙事的话呢，是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头对头的竞争。那我觉得其实习主席的讲话呢非常明确，就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是向上向善，是要造福全人类，营造这普惠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话呢，其实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就是把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根本目标说得很清楚。
0: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中国一直在探索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方案。2016年，人工智能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出台。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列为科技前沿攻关的七大领域之一。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从智能医疗诊断到全屋智能家居管家，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活力迸发，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6: 从全球看，人工智能进入规模化应用和深度赋能的新阶段。中国作为第一梯队国家，充分发挥完备工业体系、海量应用场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0: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加速向千行百业落地。
1: 跑得快还要跑得稳，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从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坚持开源共享，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大模型供给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坚持开门搞创新，中国正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助力解决诸多全球难题。
2: 我想我们了解的不仅仅是中国如何推动 AI 进步，中国的大模型技术，还有中国究竟是如何开展 AI 赋能的，以及中国做这一切背后的远见卓识。
1: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就在此次大会开幕前一天，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内容，包括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能力建设普惠发展，他就希望就是能够在联合国大的框架下，大家团结起来，能够去具体的去采取一些措施。这是我们全球治理啊，我们特别强调要落实在行动上。所以中国这是非常典型的，让我们有具体的推动措施。
4: 我认为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们可以为国家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创造一个平台。
1: 就在大会开幕当天，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前者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等八项行动，后者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中国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5: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从之前很多的倡议、很多的规则、各种各样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实质性的进入了实操落地合作的这么一个新阶段。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6: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推进人工智能相关政策落地，让拉丁美洲，特别是秘鲁，能够借鉴中国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共治理的成功经验。
1: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创新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在海内外引发了热烈反响。
7: To accompany my president.
8: 我们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举办此。

0: 次大会的倡议，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聚一堂，凝聚力量。中国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起同行，凝聚合力。
1: 我们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 AI 向上向善，服务于人。
2: 我觉得这带给我们一线的这个产业的工作者非常大的信心，依托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依托金砖中心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服务好这些创新创业团队，让他们在魔术空间不仅能够活下来，更能够长起来，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在大会开幕的首日下午，就有20多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在黄浦江两岸举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专家、从业者、创业者汇聚在上海，他们正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必将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

0: 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1: 今明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重点聚焦重庆衡水山体崩塌救援，当前救援进展如何？

0: 何面临哪些困难，搜救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情况如何，我们来重点关注。美伊战事剑拔弩张，美军已经连续七晚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而伊朗军方则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是本届大会的主题。说到未来生活的伙伴，自然就会想到机器人。今年共有200多家的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参展。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和机器人的本体展示相比，今年很多参展企业都带来了具身大脑的新成果，尤其是世界模型技术正在成为机器人大脑突破的新风向。
2: 一个让机器人为你服务的智慧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呢？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我手里啊就拿着一个衣服，现在我要出门了，哎，机器人帮我叠一下衣服吧。我看它已经行动了，
3: 叠衣服，还有被出行的你往包里塞东西。
2: 这里面呢有一个衣服，哎，谢谢，还有一把伞，哎，还有一小包，还有一充电宝，啊，这非常贴心了，我就打算骑着它出门了。
3: 这边机器人在操作微波炉热早餐，还在帮我们冲咖啡，一顿忙活就像一个全能保姆。
2: 再喝上一杯机器人给泡的咖啡，今天的能量满满的。
3: 而机器人的这些干活能力就是靠世界模型来训练的。您看，这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训练场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机器人已经通过视频、真机数据以及各类仿真数据等进行了长期的学习。
4: 那首先矩阵智能，我们看到它最缺的就是数据啊。那世界模型刚好它可以生成无限的场景去数据，所以它生成的数据可以用来做训练、做评估、做这个测试啊，都可以。它是纯数据驱动的，所以它拥有非常非常小的 signature gap 啊，所以从而能够极大的提升我真机的这个可用性和这个成功率。
3: 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的文本智能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进行学习，世界模型就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其中生成大量可交互的真实世界的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进行交互是一种训练方式。记者就通过手柄操控任意选择了一张图片作为交互场景，随后就可以控制着这个数字人在虚拟世界进行探索，这些场景都是实时生成的，而并非是内置好的程序。
5: 世界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物理的真实性，就比如说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就会泛起一个涟漪，这样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实现任意的交互，比如说在生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让什么东西出现什么东西不出现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模型也是有一定参与度的。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300多款首发新品，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这些新品有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6: 总裁 IP 踏潮来，大家好，我是张氏小董，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7: 当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
6: 逛展时，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机器人了。
7: 但把新品的品类都放在一起分析，数据告诉我，这些机器人背后还有庞大的底座。
6: 比如说这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电充足的地方运行。

0: 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十万卡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1: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2: 曙光八千十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中间件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1: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3: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解放出来，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的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1: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4: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能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普惠的一个生态。
1: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0: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1: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0: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5: 有用。
0: 嗯，
5: 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他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0: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6: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点。
7: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8: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0: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作为大会核心赛道之一，巨深智能展区多款全球首发新品集中亮相，覆盖工业级基础模型、实体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我国巨深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
10: 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11: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这款全新发布的人形通用机器人兼具货物搬运、分拣功能，还可与移动机器人协同组队作业。依托巨深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12: 对，首先这个机器人在运行时候的定位精度是非常高的，对，在全场整个一个几万平米的仓库里边，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的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11: 展区里，这台正在进行搬运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名叫夸父，是国内首款应用 5GA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现场计时显示，它已连续稳定作业超过4个小时。
8: 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以及小件上料这三个场景。在工厂里面机器人怎么干活，我们现场就是怎么去做展示的。我们跟合作伙伴共建了

0: 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那能够做到30分钟下线一台人形机器人。
1: 这台名叫星仔的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6，体重仅32公斤。它采用仿人类肌肉的腱绳驱动架构，全身覆盖柔性材料制成的仿生皮肤，触感接近人类肌肤，具备完整的情绪感知与拟人交互能力，主要面向商业服务场景。
2: 它采用这种柔软的晶格材料，所以它在商业的场景中呢，相对于和人的交互能够做到更加的一个安全。
1: 据大会统计，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亮相208款具身智能相关产品，数量是去年的3倍多。
3: 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算力就是发动机了。那么这台发动机长什么样？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去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一起开开眼界。
4: 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啊，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爱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面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面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的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就在昨天，风和大模型是正式发布了，它就像气象界的一个 AI 主持人，它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它背后，它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落地了。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那你说这个算力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它远到可以提前的追踪台风的路径，近到可以帮家里老人订一顿热饭，给孩子上网加一把安全锁。它好像是看不见，但它又是无处不在。
3: 确保智能向善、安全可控，人工智能才能成为我们人类的好伙伴。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记者一起漫步上海归巷，感受有 AI 伙伴的科技夜生活。
5: 上海归巷是长宁区正在打造的无边界科创街区，1.48平方公里内，老厂房、老洋房经城市更新改造为科创空间，与社区共生，与烟火气为邻。
6: 真的是好热闹呀！我现在是在上海市长宁区一个商场的户外广场，听说那里呀有一场机器人的拳击赛，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两台机器人闪转腾挪，出拳又快又准，红方擅长高速突进，蓝方靠灵活走位打反击。机器狗和机器熊猫也不简单，前扑、比心、拜年样样精通。这里不光能看，暑期还开设了中小学生的教培课。从去年8月机器人入驻到现在不到1年时间，从表演到教培，从互动到零售，机器人在这里跑通了完整的商业闭环。穿过马路来到这家商场的科技住行服务中心，老人正穿着外骨骼机器人来回走动， AI 步态算法一个按钮切换平地、楼梯、坡道，还有专门针对老人设计的小碎步模式。这台巨身移动机器人，老人们排着队轮流体验，平地上滑行，遇到台阶履带自动伸出，车身始终保持水平。
6: 看到叔叔阿姨刚刚都在体验，我也很感兴趣，忍不住想来

体验一下这个巨身移动机器人，看看它有什么大本事。这台机器人啊，平地非常顺畅，下楼非常稳当，这个 AI 机器人

0: 整个的海上联合兵力运用的过程当中啊，零五和零五二 D 它可以搭配使用，可以更好的去执行防御和远程火力打击任务。俄罗斯参演的新的战舰是一个小的神盾战舰，这种护卫舰呢也配备有集成化隐身化的桅杆，是有双波段的雷达，中近程的防空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三种神盾战舰大中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比较罕见的。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进行衔接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务实的安排，在联合执行任务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认为它的默契度是有提升有强化的，所以呢也可以让后续的联合巡航行动变得更加的顺畅。而且呢一次兵力的融合要完成两项重大任务，既节约了时间，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的配置，也是最大程度的从实战化的出发，要在不同的区域进行这种联合和融合的这种练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之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那么当前救援情况如何？面临哪些困难？搜救过程当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情况如何？此外，关于山体崩塌有哪些前兆？如何避险？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搜救的最新情况。目前救援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过程当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刘晶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的情况。
3: 好的，春潇，我现在呢就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现在夜色已经一片漆黑了，但是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现在的抢险救业面，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是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在整个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作业面有哪些变化。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大家顺着我手看的那一个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那么今天下午呢，这个挖掘机被调到这儿来以后，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就是由它呢来支撑，像山体崩塌了以后有一个护墙，还有一段护墙。那么由它来支撑这个护墙，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他们呢先是用一些机械清理了作业面上的一些瓦砾，然后呢他们清出了一个楼板，然后顺着这个楼板呢，作业人员呢打了一个洞，先用这个蛇眼的探测生命探测仪呢进行探测，并且后面呢我们今天注意到哈，临到傍晚的时候，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再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无论是安能的工程抢险的救援力量，还是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这里进行随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那么可以说通过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从昨天到现在呢，我到达这个现场以后，就从昨天的半夜12点多到现在，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的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那么原来昨天晚上呢，还有预期说，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线也可以看到哈，夜色里虽然不太明显，但是白天是可以看到非常清晰，就是在整个的这个 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

0: 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对于这个大石块怎么办，后续呢包括一些使用很精准的一些分层爆破的办法。今天下午我碰到一个专家，还有想一些什么办法呢，想希望用一些顶托的方式，能不能把周围略微小一点石头顶托下来，然后能够把它推到江里头，这样呢能够更大的开拓一些作业面。可以说专家们从早晨到现在呢，在不断的想各种各样的方式，调集各种各样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抢险救援，就是为了争分夺秒的抢救每一个生命。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我们今天从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呢，就曾经听到了3次哨声。但这次3次哨声呢，就是提醒作业的人员出现了这种位移，大家及时的撤离。那么撤离之后呢，待到稍微安全的时候，他们又很快返回到作业面上。因此说整个今天的救援，我们看到大家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歇的状态，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找到这个被困者。那我们现场呢，主要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非常感谢刘晶非常专业的介绍。我们看到黄金救援72小时，前方的救援始终不停，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专业的人员和专业的设备共同推进，我们也期待前方救援能够有更新的推进，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刚才在刘晶的介绍当中，我们看到了白天和夜晚持续救援的场景。那么此刻我们再来看大屏幕上，就是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此次山体崩塌受灾区域的灾前灾后的影像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山体崩塌的范围。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的群众有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的群众有60多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了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进行安置。那么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今天下午从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

0: 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两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另外，目前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重症及危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在彭水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受伤的社区网格员彭迪。他向我们讲述了山体崩塌发生的过程。昨天早上，当地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东等四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迅速呼叫组织居民撤离。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山体突然崩塌。
2: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7月17号早上8点多，他和同事龚宝东两人一组在片区巡逻检查，居民楼顶的钢棚上不断传来被碎石敲击的声响。他和龚宝东商量，赶紧分片疏散群众。
3: 完全不会想到他会一整片山往下面垮，也会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2: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
3: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居民他不配合，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2: 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
3: 我们就走到最后面，那个一下子就垮下来，太快了。
2: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4: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都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山体崩塌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山体崩塌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5: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前美伊战火继续，美军已经连续7晚对伊朗展开

0: 台打击行动，而伊朗军方则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此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伊间的战事将升级？剑拔弩张之下，美伊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战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上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1: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解除。另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欲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部署的水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正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那美国打击恰巴哈尔港，名义上呢是要打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图是要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

0: 下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16号上午，牡丹江洪峰平稳过境吉林敦化雁鸣湖段，随着水位持续的回落，排涝清淤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敦化市雁鸣湖镇，雁鸣湖镇是牡丹江敦化区域的最下游。那现在在镇中心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目前最深的地方还有一米多。那雁鸣湖镇也是本次敦化受灾相对严重的乡镇之一。
5: 17号上午，记者在敦化市雁鸣湖镇看到积水仍然很深，但水位线正在下降。
6: 那个地方你能看上，就是那个印儿，最高是那印到那儿，现在降了有一米了将近。
5: 在洪水来临前，雁鸣湖镇共转移了2280人，其中500多人被转移到了与雁鸣湖镇相邻的关地镇，其余人员则选择投亲靠友。关地镇地势较高，有3所学校被临时改造成了集中安置点，可以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
7: 挺好，医疗各方面都挺好。
5: 17号中午，在201国道通往雁鸣湖镇的路口，记者看到受道路积水影响，有不少人员和车辆滞留在这里。李凤霞住在敦化市区，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住在雁鸣湖镇前进村。这次前进村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但是通往村子的道路部分区域仍有积水险情。李凤霞买了些生活物资，等候在路口，想等到水位消退一些后，第一时间回去看看。
8: 我们能搁住的呀，
7: 孩子在家给买点吃。
5: 目前雁鸣湖镇的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今天20多台大功率抽水泵已经开始强排作业，预计镇区排涝工作将在20号完成，同时清淤消沙、房屋安全鉴定、水电恢复等一系列工作也在加速进行，镇村干部将逐步组织群众安全返家。
1: 7月16号晚至17号的下午，四川泸定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在德威镇多个村落突发泥石流险情。而在此之前，镇村干部已经按照应急要求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域的群众。
5: 16号下午，泸定县地灾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在德威镇，镇村干部迅速启动预案，转移群众。17号凌晨，安家湾村附近的3处山谷发生了泥石流，造成省道217线德威镇段多处中断，农田被淹，水电管线受损。
9: 提前有预警呢，迁地也比较及时，村干部是很得力的。
5: 据统计，德威镇连夜共转移出476名群众， 以投亲靠友、赞助安置

0: 点两种方式安置。安置点提供生活物资、应急药品等，保障转移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随着降雨暂停，当地调集来大型机械，增派抢险人员，全力抢通受损道路、电力、水网等基础设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最后来关注西班牙山火。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目前火场形势依然严峻，龙加斯等地已经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一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9: 你们都看得见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10: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他，叫大家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去。
11: 超强台风嘛，哈。
12: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13: 我们这个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啊？
8: 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14: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15: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16: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17: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1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

0: 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7: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8: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9: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10: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5: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

0: 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7: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8: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0: 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1: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2: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4: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3: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4: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3: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5: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3: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6: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3: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7: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8: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9: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0: 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0: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

0: 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AI 1+1。那今天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公众开放日。从刚才这个短短的几十秒的画面当中呢，我相信你已经感受到这种大家的热情了。多热呢？肯定比上海今天的气温36度还要热。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特别节目也来到了第四天，人工智能大会，我们 每天拆解一个字儿。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能这个字儿。人工智能到底有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了？它现在有多大的能量？能用吗？好用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这也是本次大会首发首展的一个新品，一匹机器马，而且还是黑马，庞然大物啊！跟真的马在一起跑，我觉得都不再怕的，因为它的承载量据说非常惊人，最多可以托起一吨重的东西。那你像我这小体格坐上去，应该不再话下吧？这个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但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上去啊！
2: 这儿有脚踏板。
1: 直接跨上去就可以。对，
2: 我们的足是呢10公里左右，但是轮足是能到40公里以上的每小时的时速。
1: 那你看这场馆里面这么多人，他能走起来吗？
2: 能走起来。完了，我们呢今天呢会把速度放慢一点走，因为也比较安全一点。
1: 这款奇迹单关节的扭矩能到2000多牛米。<笑>我得紧紧的抓着这个哈，要拐弯了吧？
2: 对。
1: 可以，其实在这儿跑应该是比在外面跑要更难的。
2: 是这边全是人，对，它的续航能力非常强。我们锂电版的是15个小时左右，固态能到48小时，48小时可以不休息。然后前面这个屏幕现在没显示，我到时候可能看到什么呢？这个上面
1: 看到有人、有车，看到他在规划路径。
2: 这儿有孔，
1: 这怎么回事？
2: 我们是有那个置物架后边的配件，
1: 装东西。
2: 现在有没有投放市场？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反馈？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开始交用户，但是很会很快了。但我们已经拿到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这种想法，有很多希望就是文旅搞机器马赛马的，也有个人的。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咱那个应急方面的需求。我们之所以设计一个吨级负载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在这种消防、应急救援这种各种高危场景，能够载着大量的物资进到救援的现场，或者是辅助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呀。

0: 边防员能够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气候下能够连续的去一块儿去出行。
1: 我这个机器的世界哈、啊，真的完全就在复刻人类的世界。之前有机器狗，那现在又有机器马，我真的挺好奇的，是不是很快又有什么机器鱼啊、机器鸟儿之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连线啊，正在前方的记者卓阳。卓阳，我刚才看到你这个小体格骑在这个机器马上面，导致高度一下上去了，骑着应该挺好玩的。但是我相信人家这个机器马本身不是用来骑着玩的，这个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
2: 对呀、啊，马年骑机器马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体验，但你说对了，它也只是一个体验。这里呢有一个关键信息，这机器马其实第二代了。第一代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打算用于特种作业的，就是这种长距离的物资的机动的运输，而且是在特殊的复杂条件下。但是料不到推出之后，市场有反应，而且是文旅方面的这个需求主动找上门来了，说哎呦，要是我们游客坐上去是不是挺好玩的，你帮我们再看看再做一代，才有了这个我坐上去的。这是第二代了，既能驮物也能驮人，我觉得你可以视为一种就是人机协同的新的探索形式吧。其实你看它那个重载量、承载量一吨，它的上限你就知道了，主要用途肯定还是载物。然后如果真要投入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比如能不能更稳当，这个速度在更快的同时能不能更丝滑。同时它的感知现在还是使用的这个雷达，只能探测到旁边有东西，但是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人，会不会造成危险，这个不知道，所以还是有空间的。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具身智能能做什么呢？第一是看企业能做出什么来，这是前提条件。第二，交给市场来决定。
1: 的确，大家经常会讨论说害怕机器人代替人，但我觉得像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情景，比如说什么灾难救援呀，或者高危的环境的作业，有毒有害的环境，真的希望机器人早点顶上去，但当然得等他们成熟之后。但现在距离他们真的能顶上去还有多远呢？这中间还有多少关卡要过？
2: 我觉得三方面吧，第一个是咱们之前聊过了，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具身智能，对整个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位的，就是数据。数据是第一方面，因为高危这块的数据采集，人去采集它是很危险的，所以它是稀缺的。第二块是硬件上，就是散热啊、续航了，因为你高危环境下一旦它趴窝了，你就没法整，这是两大考验。然后包括观念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它是有轻重缓急的。现在大家呼声最高的是进入家庭，但是进入家庭的应用相对比较轻，所以速度缓一点没关系，我昨天体验到了。相反是这种进入特定作业的场景更重要，需求更迫切。你比如说机器马，那用到边防巡检上，是不是战士们他至少从身体上就不用负重前行了？再包括一些工程基建的这个施工现场，可能在山路上角度特别陡，那个轮足式的机器人不好使，这个时候就得换四足上啊。所以最后是你说到那个取代，我觉得取代依然不会，但是可以首先让很多我们的人从危险的作业环境中解脱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才能的进一步的解放。
1: 好的，谢谢卓阳。的确 AI 现在是以快速的方式在迭代，我们也在期待这个技术变革不断的发生，但是这个变革从哪儿来呢？也许就是来自于某一时刻某一个人脑子里面的灵光一闪，然后再去找团队搭架构等等等等。但现在也许我们只需要一个灵光就够了，接下来的就交给 AI， 比如 OPC。
3: 创作更加高效，我们是 AI 音乐 OPC， 这是我们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定做的音乐。
4: 我们是在做一款世界上首款可孵化的 AI 桌面宠物玩具，是为这种年轻人提供一种接近于养真实宠物，但是借助了 AI 技术能提供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的一种产品。
5: 这是今年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专属展示区，尽管没有各类形态丰富、功能性强的机器人，但依然吸引了不少现场人士的关注。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创始者借助 AI 工具完成从创意研发生产到商业交付的全过程，被称为是可以单人成军的超级个体。在今年的大会上，参加展示的艺人公司涉及文娱、金融、健康等多个领域，不少创始者都是零零后的年轻人。
6: 我觉得让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人，这我觉得是我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了一些知识还是非常比较窄的，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5: 集中展区之外，在世博展览馆最好的展示位之一，展览馆中厅还展示着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全国八大赛区的各赛区金奖项目，覆盖医疗、办公智能等多元赛道。 OPC 创业者吴松云的一款主打解决入睡困难的 AI 智能工具，就是成都赛区的金奖。他的创业初衷就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真实经历过的失眠困境开始。
7: 我认为我不是去治疗失眠的人，我是去创造让大家的大脑产生自然睡眠条件的这么一个创业 OPC 吧。
8: 这是一共有16个问题哈。
7: 对对。
8: 这是为了什么呀？
7: 主要是为了了解用户的一些睡觉的他的一些情况。
8: 最后给你的评判是什么？
7: 我是一个敏感型的用户，他会问我现在是不是准备要休息了。
8: 那他推的是什么内容呢？
7: 针对我的一个敏感体质，他推的是一个全身放松，而这个音频他会自动根据我当下的情况直接就推荐了。然后呢，这是适合我今天晚上的一个引导音频。
9: 如果感兴趣的话，然后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
5: 吴松云和团队探索的路径之一是利用 AI 分析用户的生活场景与连续睡眠数据，为入睡困难者建立起动态的个人画像，实时生成贴合当下心境的音频内容，注意力不再被强行牵引，而是被温柔承接。
7: 放在10年前，我的这个想法也好，或者这些东西也好，它其实能落地，但是它会耗费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因为有了 AI 之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然后而且它真的能够做到实时的千人千面。
5: AI 可以在人员成本等方面进行大幅控制，项目可以是只有吴松云一个全职人的轻量化团队，但创业不是独角戏，一些刚性需求需要全方位的服务托举。在政策加持下，吴松云不久前入驻了赛区当地的 OPC 社区。
7: 首先我入驻了成都榕树集团 OPC 社区之后马上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工位，然后环境啊各方面比较好。然后第二个是我刚刚入驻了之后，然后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Mark 的 OPC 的创业比赛。我入驻社区，他会给我们对接一些投融资的机构，然后呢可能会去接触到一些，让我面对的这种投资人会更多，更去能够了解他们的诉求，然后从而去优化我的项目。
5: 在此次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上，吴松云的项目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优胜奖。他自己也坦言，目前产品还是初级阶段，后续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开发。而在参加大会的投资者看来，他们的项目或许稚嫩，但每个人的想法和热情都值得认真对待。
10: 我觉得今天 OPC 这个展区的年轻人都非常的有活力，每个人对自己的项目都非常的有激情，然后我觉得每一个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采。我会给很多创业者的建议是，你们多去外面看看，多去就是打开自己的世界，就不要陷入到一个闭门造车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创业还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
1: 一个人加一套 AI 的工具，就是一个创业团队，就是一个公司，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的闭环，这在过去真的是不可想象的。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模式，真的是人人都能试试吗？还是这只是天才世界里的故事？
2: 其实先说这个艺人公司4个字，它一点都不新鲜呢。以前20-30年前吧，我们不就有 皮包公司吗？那也是一个人拎个皮包就是公司啊。
7: 是。
2: 但皮包公司因为除了皮包里面就是空的了。现在一人公司呢要实很多，准确的讲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类加上一个 AI 的数字合伙人，所以可以做出来产品

0: 可以实施交付等等。这届大会里面对于 AI 有一个新的解释，我很喜欢，它可以是这种人工智能，英文是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也可以是被看见的个体，它是另外的一个英文单词。我觉得这个不刚好就是对于 OPC 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新的注解吗？因为你一个人也好，或者两三个人很少也好，很难被别人看见的，但是加了 AI 就具备了被看见的条件。实际上大家都看到，这次大会为了这个 OPC 专门举办独立先锋挑战赛，就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八个赛区去优中选优，然后选出来的这些八个赛区的金奖给他们专门规划一个 OPC 的展位，放在整个世博展览馆一楼大厅的 C 位， OPC 放 C 位，你看很有意思，就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被各种看见，被投资人看见，被这个客户看见，被行业看见，然后被世界看见。当然你最后说那要有钱呀，要有真金白银呢，但我觉得融到资当然好，收获关注也是很重要的赋能啊。
1: 的确他们被看见了，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创意，独特的价值，但是现在也只是那个未来可能的黑马的最早期的这个小马驹的阶段。你看无论是创始人也好，对吧，非常的年轻，还是他们的项目也好，也还处在非常萌芽的阶段。那接下来市场需要给予他们这些 OPC 们以什么样的呵护来陪伴他们慢慢的度过可能是开始时间最艰难的这段成长期。
0: 其实今年大会有一个报告叫2026年 OPC 的深度洞察报告，就是从这个比赛里来的一些数据的整理，整理出了他们的痛点。你比如说像资金说到了，然后市场，然后算力，包括培训的指导，物理空间等等等等。上海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大，然后这回看到了各个的分赛区做得也很好。你比如说他们告诉我算力这块消耗是很大的，那怎么办呢？领券，就跟我们点外卖要领优惠券一样，他们领到的这个算力的优惠券从各级政府包括社区叠加起来大概可以最多补到他们的一半。然后比如说在北京赛区到了复赛这一层，优胜者就有奖金了，然后还可以在这种产业集聚区有这种专属的工位。你刚才说是不是说天才还是说一般人都能干，我觉得不是有那句话吗，早起的鸟有虫吃，那现在这些都是早起的。但还有一种说法叫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因为现在 AI 都可以用，工具方面技术方面平权了，所以最后的区别还在人。你可以没有这个科班的背景，你可以一开始跟我一样啊，文科生说完全不懂技术，两眼一摸黑，我是一个零代码的起步。包括你可以说我不想去在 social 上社交上花太多的时间，我就不太会经营这个人脉。但是你不能没有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核心竞争力，哪些呢？其实说的很多了，你不能没有创意，然后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心判断力。以前有句老话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现在这句话要改一改，就是当 AI 能了之后人还能不能饭否。我觉得作为这种OPC 的创业者，这些年轻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一方面有了 AI 赋能，一方面自己还要给自己持续不断的赋能。
1: 是，到底是属于早起的虫儿还是早起的鸟儿，可能未来还需要市场的大浪来这个大浪淘沙。但是我觉得从今年的这个大会来看， OPC 的这个金奖是被放在了整个的世博展馆的最黄金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说明，就是可见他们是我们最金贵的部分，能这么理解吗？
0: 其实大家真正去到了这个你所谓的黄金赛区，就会发现它一分两半的，前面一半这八个展区啊是属于他们这个各个赛区的优胜者过来，然后后面还有一部分其实是给 OPC 提供支持的，他们也是初创企业，曾经是 OPC 但现在已经可以成长为 OPC 的强有力的赋能的伙伴了。又是那句话，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去强调说哎，你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卡这个标准，更需要的是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生态建设好。
1: 好，谢谢哲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观察。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人成军，有的时候也需要千军万马。比如说呢，在昨天的这个大会的主论坛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阵机就获得了大会的最高荣誉奖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单一芯片的单节点，也不是组网的多节点。

0: 节点，而是1024块芯片可以像被一个大脑指挥那样协同和高效的超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总台记者董倩对于华为计算架构与设计部部长蒋明的专访。
1: 业内的也好，还是看热闹的人都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它大在哪儿？就是我们这个算力能力，可以支撑，中国的大模型，向这个应该说全球最高端的，这个水平看齐发展。规模越大，这个水平越高。所以有这么一个计算平台以后，我们的模型公司他们就可以去在上面创新。
2: 那没有这个之前，我们靠什么呢？
1: 没有这个之前，中国还是很聪明的。
2: 比如说像DeepSeek，就会通过一些模型结构的创新，在达到同样智力水平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去降低这个算力的消耗。
3: 后勤保障不充足的时候，
1: 对，
2: 那我就节流。
1: 哎，对，
2: 现在你们帮他们开源，
1: 对，因为你到这个节流节到一定的水平以后，
2: 它会有天花板，
1: 对，它就天花板了。
2: 这么大的一个超节点的出现，是被 逼出来，还是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市场的需要，然后我满足市场需要，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1: 首先是大模型的规模不断的变大，它所带来的必然的要求。那么对华为来讲呢，华为看到这种趋势，
2: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1: 我们看到的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做。
2: 假如我们有足够先进的芯片的话，我们还需要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超节点吗？
1: 单节点的算力，我们现在 处于一定的劣势，那么我们要去在整个的计算超级点上，我们获得性能优势，那我们也需要把它做大。同时，我们也发现超级点的规模变大以后，它带来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可以使一个大模型的计算，它的计算的速度变得更快，因为我有1000个节点一起算，我跟一个节点单独计算比，我就可以使这个速度提升几百倍。
2: 这个好理解，就是好理解，这个一个人去打仗和这个千军万马去打仗，人多打的赢的可能性大呀。
1: 对，从2023年开始做这件事儿，
2: 这是一项实验性质的工作，往前摸索着走，还是说这就是一个倒逼性质的任务，越快越好？
1: 这个应该说是目标是设定的非常清晰的。2024年的时候，我们上一代产品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哦，模型规模变大，
2: 它又非常多的正向的收益，这些收益是我们叫非线性的，就是不是1+1等于2，我们做过很多的分析，它1+1大概是等于4到5。一开始做1+1的时候是被动做的，
1: 对。
2: 但是在研发的过程中，哎，它不仅仅是被动的得出一个2，它还能有溢出，它可以溢到4到5。
1: 确实是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真正在第一代超级点 在进行研发的时候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强的1+1等于4到5的这么一个收益的。大模型它运行有个特点，就是任何一个点组在整个这个网络大模型这个网络它就停了。
2: 那个这个是计算柜的后面。
1: 对，你看这个光纤嘛，我们讲的高速公路互联就是通过这个线，光纤来去互联的。 刚才您看到我们把所有的计算节点都互联起来，
2: 它中间放了好多好多的零渠的交换柜，那里边放的是交换设备，就交换设备要能够进行大规模的低时延的无阻塞的交换，这个技术也是非常困难的。卡和卡之间就跟人跟人之间似的，这个沟通起来是有障碍的，上千张卡，就让他们协同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去工作，这里面的难点会出现在哪儿呢？
1: 这里边就会存在一个就卡内世界和卡外世界，就卡间的这个世界。 我们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的问题？过去为什么在卡和卡之间，它在进行交互的时候，会出现就是更多的时间的消耗和更大的复杂度？就是因为卡内世界和卡外它是两个世界，卡间进行交互的时候，它就要去改变它的这个交互方式和语言。那么我们在做超级点的时候呢，就改变了做法，让卡内世界和卡外世界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就我们所谓的统一
2: 地址空间，地址空间就是我们计算机节点之间他们交互的一个统一的语言。这个卡外世界、卡内世界，那你们现在要1024张卡，他们之间是怎么才能够大家伙一点障碍都没有，就跟一个脑袋想问题似的？
1: 地址空间就是放置数据的一个空间，就所有的地址，我们都在这个空间里边，那大家就统一的有一个统一的编制，对这个地址呢

0: 聊的操作就是你往里面放数据和从里边啊我们访问获取数据。1024个卡它就像是在一个芯片里一样，任何一个卡都可以对它进行读数据或者写数据。那么这样就是使他们的交互就达到了极致的高效。
1: 它这里面放了多少芯片？
0: 八个。
1: 你用这么多的散热能保证它在多少温度下干活？
0: 正常基本上40-50度。
2: 我们现在的做法叫大力出奇迹，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一方面我们用工程化的组织能力先补上，我来换时间去研制出更高级的更精密的芯片。
0: 对，您讲的很准确，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更大规模的超级点，我们就是有个兜底啊，哪怕我们相关的芯片的技术发展稍微慢一点啊，那我们也能支持最尖端的这些模型的研发和运行啊。同时我们的芯片的能力发展它也不仅仅是靠制程，它靠各种的我们讲封装啊、堆叠呀、各种各样的技术啊组合在一起，才能使芯片的算力持续的我们叫倍增。就我们几乎每一代芯片我们的算力也要能做到就是乘二啊倍增。
2: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们用工程能力给芯片制造的人争取了一点时间。
0: 我们单片的能力也会持续的倍增它的算力。去年华为公司正式对业界发布了我们系列化的芯片的计划啊，今年我们就是已经上市的就是950的这个代机，那明年我们会上市960啊，再后面我们会上市970，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的努力
2: 没错
0: 也是不会停下来的。
3: 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字呢，在中文含义当中是非常丰富的，它当然首先代表了最原生的驱动力能源能量，但另一方面呢，它也代表了技术的上限，我能做什么，跳起来够到的天花板。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伦理的底线，我不能做什么，给行为要画下清晰的界限。能者有度，智者知止，我们要向外的本领和向内的分寸二合为一，才是真正的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 怀起恶劣，沙尘暴挂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0: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荣华，腾格里沙漠花。
0: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2: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3: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4: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5: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6: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7: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迎战巴威。

0: 一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1: 你们就看这个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2: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他，叫大家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去。
3: 超强台风嘛，哈！
4: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5: 我们这个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啊？
0: 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6: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7: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8: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9: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S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过去半个月，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势走进公众视野，它超长的生命周期、登陆后持续治愈的特殊走势，打破了台风的常规演化规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西北太平洋生成的普通台风，从形成到整体消散，平均仅5至7天。台风登陆后，失去海洋持续水汽与能量补给，会快速衰减消散，强降雨大多局限于沿海狭长地带。而台风巴威自7月2日生成，全程存续近半个月，登陆后一路向北，和夏季西南季风、副热带高压、北方冷空气多重大气环流叠加共振，台风本体充沛水汽与季风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一路给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山东、京津冀、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区带去持续性暴雨。巴威自远洋生成到登陆，路径多次大幅调整，给沿线多地带来长时间跨区域的连续防御压力。这是7月2号巴威生成时的云图，这是同步获取的红外卫星图像。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2日8时以热带风暴级别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初始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预报显示9日前后逐步靠近我国东南沿海。刚生成的巴威仅为8级热带风暴，短短42小时内连续跨越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3个层级，爆发式增长至最高等级的超强台风，中心风力也在2天内从8级跨越式升级为17级。巴威生成2天后的路径预报图显示，超强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5至10公里向偏西方向行进。当时主流预判路径是先靠近、擦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再直奔大陆福建、浙江沿海。17级台风意味着什么？过去20年间，以17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屈指可数。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登陆浙江苍南，仅浙江省就有254.9万人受灾。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文昌，造成742.3万人受灾。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文昌，造成741.5万人次受灾。17级以上不只是一个风力等级，更代表着极端天气带来的巨大生命财产风险。连续多日，台风巴威稳定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环流结构完整，水汽补给充沛，高强度存续时长远超常规台风的巅峰周期。7月8日，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开展联合会商。会后，针对浙江、福建2省先期启动国家防总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7月9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滚动开展联合会商调度，根据形势，将针对浙江、福建2省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7月9日当天，福建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上午的4级，下午同步紧急调整为3级，因为此时巴威的风圈图即将盖在福建的头上。
2: 这个时候，婆婆妈妈如果能够让人不死，能够让财产少损失，我觉得我们都够了。
1: 7月9日上午，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调度会， 结合各路气象预判，逼近东南沿海的超强台风风险持续攀升。会议会商决定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从四级提至三级，一场严峻的防台风硬仗即将打响。
2: 你如果一直这样子慢吞吞的，会唤不起老百姓的警觉啊。
1: 三级响应意味着福州全面启动24小时战时值守，推动县区各行业提前排查，转移群众，加固隐患，同步提升全民避险意识。
3: 那你经过这个水，风险很大，你要跟交警协调好，这个点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的二层，你不行先把二层封掉，因为一层不可以走，就把那个高架那个封掉。
4: 我们就是底下有一个就是报警器，30公分，地面积水30公分，我们就开始跟交警联动。
1: 7月9日下午4点，福州联排联调指挥中心主任高尚来到市区象山隧道。一般来说，城市的下沉隧道、地铁和地下通道的出入口是内涝风险最高的点位。
2: 刚才常委会长开了，说这一次的雨量这个非常大，不会比那个跟杜苏芮啊、海葵都差不多。
1: 过去20年间，数次台风过境后带来的暴雨引发的严重内涝，给福州人留下惨痛记忆。逢雨就涝一度成为人们对福州

0: 州老城区的印象。2017年，福州市成立了联排联调指挥中心，这个从未有过的城市治水专门机构，整合水库、内河、水闸、市政多部门水系资源，统一平台，实时调度。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联动调水，为可能到来的暴雨提前腾出城市水系库容。
1: 因为现在的这个气候，这个条件啊比较异常，啊比较反常。你也不知道接下来可能下的雨是多少，你也不知道这个台风啊它的路径是多少，会不会超过之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暴雨的这个量级，所以我们要以我们的确定性去迎接啊这个降雨台风的不确定性。
2: 天地物业提醒您，台风将至，请大家关好门窗，勿将车辆停放低洼处，收好阳台花盆及外挂物品，谢谢配合。
3: 只剩下三步了，
4: 都通知到了，风险也都告知了，是吗？
3: 是。
5: 对，我们所有的业主群，包括电话通知，都通知到位。
4: 刚海刚刚通知了一遍，就是这三步车，我又刚刚通知了一遍。
0: 国光社区是福州市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社区之一。社区书记陈立金要在台风来临前，将他负责的辖区内所有地库里的车辆劝说到地面高处，防止泡水。
6: 你沙袋弄出来，你先落闸，落闸先尝试这个落闸能不能落。防洪部，你就是说要用最快的速度，是万一比如说明天这个水涌进来的时候，你能用最快的速度，也要看不能有卡壳啊或者干嘛的啊。那现在就直接开始再试一下。就是正是那个水道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所有沙袋等于都要叠放上去。小区下来有三级的这个联动，要通知小区的业委会、物业以及小区的党支部，让他们开始发动群众一个宣传，先把宣传到位了，让大家有这个意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社区要全面的这个排查隐患，所有安全隐患。特别刚才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当时真的受灾太严重了，整个小区里面去了200多部车辆，全部是属于报废的，因为全部没顶的淹没。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一下？没有了，在
0: 台风应急三级响应启动后，这是社区书记陈立金在小区组织开展的第二次防洪演练。他身后矮墙外，市政道路的积水处置由市级联排联调专班负责，墙内小区内部排涝防汛管控，则由他牵头与物业全权承担。
6: 就是再通知一下，就是如果这个电动车最好是也全部撤离上来，就今天晚上要撤离，因为出来我们已经协调了这个体育公园上面的场地，让他们全部先撤离到那边高处去，而且外面的马路就是红甘路那一条，刚才区长也已经协调了，就是说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抄牌，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停。每个楼栋的楼组长都给他发动起来，让大家再
3: 全面
6: 再动员一遍，因为马上临近了。
7: 超强台风嘛哈，但是这昨天好像叫强台风呢，还是强台风。说明天傍晚就从湖区登陆了。所以社区很重视啊，这是我们大概
8: 这是社区了啊，还有那个什么事了，
7: 社区。
0: 为防范台风过境后强降雨诱发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福建全省自9日启动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开始，分批转移危险地带群众，当晚转移人数达12.6万，集中安置带来物资消耗陡增，省市储备物资一度阶段性紧缺。7月9日夜间，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快速研判灾情，迅速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达调拨指令，就近启用福州库中央救灾物资，紧急调运2.5万件救灾物资，分送至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平潭6处高风险区域。2018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中央决定组建应急管理部，加快构建现代化应急抢险救灾物资保障网络， 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置130个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库，基本实现首批物资省内6小时、省外12小时物资快速运抵，为受灾群众紧急安置提供坚实保障。大气环流的演变从来不是单一系统作用。就在福建全域紧锣密鼓推进防台风动员部署之际，7月9日晚间到10号开始，气象监测捕捉到关键变化。受副热带高压断裂东退、北方西风槽南压拉扯两股力量共同影响，超强台风8V预报路径出现明显北台。台风预判登陆点从原先预报的福建中部北台至浙闽交界，当日台风中心风力回落至14级，虽然核心强度有所下降，但它属于罕见巨型台风，完整环流云系横向跨度超1500公里，外围螺旋雨带覆盖范围远超中心暴风圈。受巨型环流作用，上海至闽浙台湾东部近海全线拉响台风警报。
9: 这应该还是会出现一些暴雨点吧？
10: 暴雨点最大可能就在罗源，
9: 还是在罗源连江啊。
0: 针对台风8V的路径变化，今天的协调会议要再做研判。
11: 8V 的影响更加偏北，移速有所加强，强度略有增强。这个现在已经不考虑登陆台湾，那么登陆强度，因为每当登陆台湾，其强度有所增强。
12: 我们11号。全是有大到暴雨，特别北部地方有特大暴雨。那么
0: 距离预报的台风8V登陆时间只有36小时左右，福州的应急响应级别从3级提升至2级。
12: 尤其要关注的是罗源、建监、两江的浦口、小城、小澳等河口附近养殖区渔船回港、鱼排人员的撤离情况。
0: 根据最新8V云图走向预报，未来30小时内，8V台风将从福建的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州北部连江县的黄岐镇预计将直面迎战台风。此刻，镜头中的连江晴空万里，烈日高悬，海面一片平静。一天前，连江全域动员，辖区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锚泊。船上人员全员撤离上岸。上午10点，海事执法人员正在渔港海面巡逻值守。
13: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看看船上还有没有人，是吧？做最后的一个排查。
14: 那什么时候渔民都已经全部上岸了？
15: 昨天已经全部都上岸了。
13: 他这个有的是下来加固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必须要让他上岸。
15: 因为这个什么，这是渔民财产。他都不放心，他就坐在码头上面瞄一会儿，然后吃完饭又跑出来再看一下，又上面看又觉得看不到，然后就要跑下来再盯一下，所以我们就让他这个就下去动员他上去，就不要再下来了。
13: 有的他前后嘛还没固定好，所以他需要加固，需要进一步加固。他现在我们要确保船上没有人，要把他上岸。
16: 你他妈都卡点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不能一直你要搞上岸的。
0: 黄岐中心渔港218艘渔船昨夜全部归港，港内船只排布拥挤，碰撞风险突出。清晨，渔民抓紧时间登船加固船体，赶在防台风应急响应升至2级前完成全部防风措施。
15: 然后2艘船捆绑一个锚，我们接到台风指令是要求所有的船要放一个大的后锚，大概在700-800斤以上的一个后锚。现在这样子其实都是前后两个大的锚，而且缆绳是很粗的缆绳。
14: 对，但是我们看到渔船其实也排得很密，如果台风来了，他们会不会互相这个碰撞造成？
15: 所以他们2艘船之间，它就是缓冲的，互相船舶之间靠的时候缓冲。我们是既保群众生命安全，也理解渔民对这个财产损失的这种担心情况的担心，所以我们只能加强我们自己有关部门的这些手上的力量、人员的力量，对这港内开展巡查，确保他们人员都配合政府防控指令。
0: 根据防控部署， 中午12点前，巡查人员需逐船排查，清空所有船上留守人员。
14: 所以您要负责的是这218艘，一艘上面完全没有人。
13: 对，搜一搜的排

0: 那大家知道8V
1: 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台风吗？在
2: 就是因为他的脑子里知道这个台风很厉害，所以才会下来加工。哎，加固。如果说不厉害的话，来上上走走。

0: 安全第一啊！
1: 导航上面都关好了没有？
2: 三个了
0: 啊，对对对，
1: 就三个啊。
0: 啊，对，
1: 上面机子什么都关掉了哈。
0: 啊，对对对。
2: 我们住在房间，住在房间，不能住在床上。
0: 好好。
3: 卸子呀，没事。
4: 你们再就是一个那个前锚后锚加固好。
5: 将三名渔民送达岸边的同时，先前劝导过的渔民正驾驶小船返航靠岸。巡查人员再次折返，要确保中午12点前所有渔船不留一人。
2: 拆了呀，拆了呀。
5: 与此同时，黄旗镇的另一处养殖港区，村书记正带队对连片鱼排开展最后一轮安全巡查。
6: 第几趟今天巡视啊？
2: 这个我们应该有5-6趟了吧？
7: 这和船长等人员不服从安全指挥，不撤，离上岸的由渔业主管部门。
2: 广播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台风快来了，鱼排上不要待在上面。这两天都有在播，这几天都有在播。一整箱一整箱鲍鱼笼，
5: 连片鱼排之下吊挂着渔民新近投放的鲍鱼幼苗。与其他水产不同，鲍鱼需持续投喂饵料，一旦断食便会停滞生长。渔民们抓紧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尽量给鲍鱼苗投足饲料，并对鱼排结构全面加固。倘若鱼排在台风中损毁，养殖户将蒙受惨重经济损失。负责巡查的郑顺身为大建村委会委员，同时也是该片区鱼排养殖户之一。
8: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吗？那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6: 那以前你们遇到过最大的？
8: 最大的应该都16、17级的，因为有的没在这边附近嘛，就在附近，没有正面的。
6: 现在目前能做的只有
8: 像村里面通知，提前通知我们加固好嘛，加固好鱼排嘛，然后人员提前上岸呢，保证首先是保证人身安全的，财产是次要的。
5: 据海上巡查人员介绍，人防巡查会一直持续到台风登陆前，登陆后将切换为季防监管模式，实时监控各港口状况。记者在黄旗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看到，当地已搭建起闭环严密的人防加季防立体化管控体系，确保每一艘渔船都会有2名3级网格员作为其联络责任人，确保防汛指令下达与海上突发情况上报双向顺畅，响应快速。
9: 因为我们黄旗镇1000多艘船，每一艘船它都有对应的3级网格员，但它确定的3级网格。
6: 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
9: 对对对，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像连环大洋5385、连环大洋9601，它这就是代表一艘船。然后每一艘船都有一个3级网格员，都框定在三级网格体系里。所有的镇村干部，也就是所有的3级网格化管理队伍，都要第一时间去行动。号也就是昨天上午10:30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市级应急响应。然后在7月9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6点，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山级应急响应。其实这之间的时间隔得很短，市级到山级之间隔了不到1天，就是上级一直在根据台风的动态，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进行不停地发布最新的台风预警信息。我们就根据最新的预警信息，相隔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就要根据上级的指令，不停地改变我们的准备动作，来应对最新的防控风险，然后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这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王赛介绍，三级网格化精准校应体系贯穿日常管理与防灾应急，各类通知均可高效逐级传达，网格人员岗位职责划分明确。当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生效后，所有网格员下沉挂钩村居，吃住睡24小时全天候驻村值守，就地处置险情隐患。指挥中心监控大屏显示，全镇5个船舶定位点停泊区域现有1137艘渔船归港停靠。
9: 这是这个系统平台是个季防，然后它真正的物防的核心点是在每一艘乡镇船舶上，就是每一艘小船上它都有一个定位器，然后有了这个定位器之后，我们所有船都会显示在这个系统上。这个监控系统上非常智能，如果有渔业船舶大船往外出，它会自动记录这艘船的船名号、出去时间。哪怕它是半夜后半夜2、3点、3、4点、5、6点，全天24小时，它只要出去，我们这边就会记录它的船名号、 几点出去的，船名号是什么，就是记录信息。
0: 那会在系统里面报。

0: 警吗？
1: 会报警。
2: 闽北沿海城市严阵以待，迎接台风巴威正面来袭。7月10日，国家防总召开专题调度会，全面部署防御工作。国家防总当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当晚派出工作组赶赴浙江、福建。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中心全年全天候应急值守，应对处置全国各类灾害事故，全域视频直通省市县3级应急指挥部和灾害事故现场，及灾情接报获取、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统筹处置于一体，是国家应急体系核心调度枢纽。这两天巴威台风的走向是大屏幕上的核心关注点，今夜福建、浙江风平浪静。
3: 就是我们现在待的这个时候，哎，挺风平浪静的。
4: 对，
5: 是，
4: 我们最喜欢这样子的时刻。
2: 从7月9号、7月10号台风巴威路径开始北台，至11日上午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巴威登陆点明确消息，台风巴威将于12日凌晨前后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7月10日，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当晚20点，预判台风核心正面登陆点的温州单独将本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防御规格直接拉至最高级别。新闻调查设置团队随即调整行程，追随巴威转至温州，持续记录一线防汛防台应急处置全过程。一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6: 你们就看两个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3: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靠海，叫大家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去。
7: 超强台风嘛，哈！
8: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6: 我们这个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
2: 啊？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6: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9: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10: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11: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七月十一日上午九点，雨开始降落。距离巴威登陆不到二十小时，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上午抵达温州龙湾区。
1: 还是把那边的闸呀或者什么开尽快快一下。你搞，现在想不到这个雨有多大。
2: 哎，我们下面有四个抽水机在那里抽。到了前进线直接出发，它就自动开始抽。
3: 加点水，好，干什么水？一个低洼处啊，下标立标啊，地下室啊，好吧，就防止它这场雨。现在
0: 台风正面侵袭只是首轮威胁，接踵而至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温州全方位的巡查正在加紧铺开。高架桥上，城市环卫部门开始清理被大风刮下的树枝，雨越来越大。
4: 我们以前说抗台，现在抗台不说了，就是防台。对抗大自然，我们有时候就避让一下，就是我们避其锋芒嘛。是吧？它风大嘛，我们先就是转移人员嘛。
5: 但是转移人员这个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4: 也不能太早了。也不能太迟了。但是我们温州这次是扩面的。就是情愿多一点，安全第一。我们基本上每天至少就是有时候现在就三次以上的演吧。宁愿这个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七月十号下午两点，温州龙湾区拉响防台二级应急响应，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随即启用，陆续接纳转移过来的群众。
1: 上面的话，这样的避灾点的话有两个，这里的话是227人，主要是集中有在建的这种厂房中间的施工队伍这种工作人员。
3: 你在灾害来之前，你掌不掌握这些你所有避灾点的这些情况？
1: 因为我们近几年时间这项工作的话，就是属于一个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的过程中间，各家企业就会把这种人员名单向我们区住建局进行报送，后面的话在应急局里面综合全面上的进行调配，综合面上进行调配，他们会就是根据辖区，根据我们那种就是综合避灾的可容纳的人数把它安排进来。
3: 没有漏网，
1: 不会有漏网，我们是全过面，不漏一个，不少一个。
0: 温州属于浙江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地区，超八成陆地都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从2019年起，温州升级地质灾害管理模式，搭建全域数字化管控平台，建立一图一单、一单一码电子档案，每处风险点都落实四级责任人。预警一出就能精准到人，快速处置，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七月十号晚八点，温州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同步执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刚性管控。龙湾区重点转移外来务工人员和高龄老人，不少务工群众都来到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暂住避险。
6: 裤子发一下，一人一份，等下不够吃的话，到时候再过来找我们，对不对？
5: 这是第一次发物资是吗？
6: 对，目前是我们那个今天转移到这边第一次。
5: 因为是刚转移来是吧？今天，
6: 然后刚把人员在里面给安置好。
0: 我们正要结束安置点的拍摄，温州市有关领导恰好抵达此处，实地查看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情况。
7: 这是社区，从浙江省来讲，我们抗灾防御台风的机制啊是非常的成熟。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呢就是内陆的风如果超过12级，现在海面风13到15级，问题不是太大，我人全部撤完了。但是现在就是如果内陆的风超过12级。我们这个不太常见，它对整个城镇会造成一些影响，这个有很多的风险是不可预见，我们现在把能预见的风险全部采取了措施进行规避，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是 瞬时即发的一些风险，很难一点。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只能把人静下来，把它集中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呢它发生风险我们也可以规避。
8: 今年是搞得最好的，我们待在温州十几年了，年年都做采风。
9: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八威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8: 以前都没有来，今年还吹了风下了雨。
9: 那像以前如果有台风的这个新闻，但是台风没来，你们也可能会来安置点。
8: 哎，也是也要来呀、啊，等到台风走了，我们再走。
0: 温州洞头区也是本次迎战八威的正面战场。为了更好地安置转移群众，当地消防救援站在保障正常接警、应急出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将营区场地设为临时避灾安置点，敞开营门接纳周边转移群众。
10: 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啊！
10: 台风来了，你害不害怕？
11: 害怕。
10: 害怕？你觉得在这里安不安全？
11: 也安全，就是窗户我打开就好。
10: 对对，你像我们这些消防员叔叔都在这里保护你们，所以不要怕。这么多工作人员，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可以吗？
11: 还有，谢谢你给我拿的牛奶。
10: 啊、哦，没关系。
12: 去的时候要不来吧。
13: 你多少呢？
0: 温州话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方言特点，因地域口音繁杂。超强台风八威逼近之际，温州消防推出11种温州方言避灾科普视频，以本土乡音打通宣传最后一公里，确保台风避险知识传达到千家万户。
14: 要紧盯水库堤防、山防、地质灾害，这些工程等。

0: 看看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恶劣风险，如果有风险的，自己会当主持，继续连着落实折干折手。全市这些党员干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折干折手工程，所有一些防汛的干部、网课巡查人员、隐患点的折干折手人员、应急处置队必须全员在岗，全省在岗。
1: 台风巴威登陆前，温州累计转移群众111.5万人，转移人数约占浙江省本轮转移总人数的一半，创下温州历年来防台风人员转移规模新高。这套完备严密的防汛防台工作体系，是当地历经多次台风灾害、汲取惨痛历史教训后逐步打磨完善形成的。距离台风预计登陆窗口只剩约7个小时，气象部门综合研判得出结论，超强台风巴威有极大概率正面直击温州乐清，摄制组决定赶往乐清。
2: 高斯可没通吗？
3: 啊，
2: 去乐清
3: 过不去，全封掉了，乐清都过不去，桥都封掉了，
4: 乐清去不了了，
5: 得绕道。
1: 随着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面启动，温州当日一早关停铁路、机场及全部水上交通，下午境内高速公路全线封闭，经过多方绕行，终于在傍晚6点多抵达乐清市应急指挥部。
6: 先前在线速报
7: 啊，就是这个在线。
8: 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大的潮位7点钟已经来临了，啊，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注意这个海水的倒灌。我们346个的设备的监测点，2个点呢已经明显出现了这个泥土的含水量超过60%。希望我们各个乡镇的监测人员要重点关注接下来这段时间土壤含水量，如果超过35%，马上要启动应急啊！千万不要等到这个响应啊，便于我们下步的行动啊。
9: 目前这个绿化有部分的树木这个被风吹倒，那么市政部门已经都在抢修当中。还有这个城市的20个下穿的点位，根据后台的这个供电数据。这个显示看，目前有4个点已经这个被水已经隐瞒了、淹住了。目前呢，已经属地政府已经采取了这个断路的措施。
10: 目前我们传至到我这个市区巡查以后，整个是畅通的，但是有部分的一些行道处，包括路面因为大风过来有一些障碍物，我们及时会同交通部门进行一个清理。
11: 你们这些要跟踪啊，最后落地的情况怎么样？抢修情况怎么样？啊？
2: 好的。
1: 根据预报，乐清北部将直面台风巴威正面冲击，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关键区域。对此，乐清依照防汛应急预案，划定大泾、湖雾、仙溪、龙溪、智仁、雁荡6处乡镇，设立北部防台前线指挥部，作为市级总指挥部之外防御台风的前置作战单元。
11: 点一下那个先去看看，问一下，伟师，这个道路他们对你们两头交通有影响吗？
12: 有影响，已经封道了。
11: 车子过不去，会不会造成重大的风险？有没有？
12: 重大的风险我不能100%这个保证没有。
11: 里面有多少人口，多少村？
12: 估计一共4个行政村，常住的人口是2000人。
11: 这个事情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就是两头的管控要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12: 啊，对对对，我们俩就是退了20米设置了硬隔离。
11: 跟相关村民都已经通知到位了吗？
12: 啊，都到位。
1: 覆盖浙江省市县乡5级的1833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是浙江历经多轮台风实战中打磨成型的标准化应急处置机制，它有效破解了过去各部门分散作战、层级响应滞后的防御薄弱环节。我们现在所在的指挥部就是1833防台体系的核心大脑，也就是数字里的一。1833中的8指8大风险领域对应的各个主管部门，2套3分工清晰，一是3张工作清单、提示单、响应单、指令单， 让所有防控措施渐渐有着落；二是三种呼叫方式，短信、电话、视频连线同步推送，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位基层值守人员，打通应急响应最后一公里。
4: 两个车过去，第一个是吊车，因为那个
5: 会电线杆挡住了，
4: 第二个是我们的发电机运过去。
1: 此时距离台风巴威登陆不到两个小时，窗外狂风大作，北部前线指挥部发来紧急显情，雁荡镇西门岛电力设施遭损毁，全岛断电，核心排水闸因失去供电无法开启泄洪，海岛内涝与海水倒灌风险急剧升级。
11: 发电车只要进去嘛，就没问题了。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一直都跟你们讲，要快，动作一定要快。
1: 国家应急指挥中枢的监控视频上，台风巴威登陆核心点实时监测画面。
2: 哎，七个省，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13: 哎，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1: 当夜，全国多地应急中心全员值守，等候台风巴威的最终登陆时刻。7月11日23时20分，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风力13级。
14: 自己往外想想办法排个水。
15: 听
14: 了，没
15: 什
14: 么大事。
15: 啊。接了几起那个车间，
14: 大概有6-7起左右。
15: 啊，
5: 今天是肯定平安的，因为北到晚上到现在一个都没有，
16: 连预警都没有，确实没想到。
15: 那太好了，一切平安，希望今晚平安。
14: 对，今晚肯定平安。
1: 12日上午9时，我们跟随消防车一同出警，沿路随处可见倒伏栈道的树木，河道水位全线暴涨，城乡街巷满是台风侵袭后的痕迹。
17: 能挪出来吗？
18: 这边挪不出来耶，这里压住的。
17: 压住了。
19: 把这个铁棍子已经压得有点重了。
1: 城中村一处幼儿园户外遮阳棚被狂风掀翻，此刻正等待消防人员来解除安全隐患。之后，消防队员前往一处居民楼处置屋顶坠落卡住的蓄水水塔，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2: 慢慢放，慢慢放，放放放。
16: 到底了吗？
2: 到了，到了。
1: 7月12日，台风登陆后10个小时，福州将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调整为4级。下午4点，福州市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城市恢复了往常的活力。
20: 虽然这个台风啊是包括暴雨是没有降临我们福州，但是呢，我们这一整套的这个机制啊，还是按照台风的预案在走。因为福州经常会面临台风的影响，所以每一场台风我们都是这个全身心的120%的态度啊来应对，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1: 截至7月12日，依靠前置防御措施扎实完备，温州市全域无重大险情，无人员伤亡。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出四点意见，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11: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

0: 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2: 总书记明确地指出了非常清晰的概念，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需要向什么方向走，以后的方向我觉得更加的清楚了。人工智能它需要能够为人类服务，能够被人类所控，要向着向上向善向普惠这个方向来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为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方向。一直以来，我们坚持技术开源、生态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国产自研大模型的创新迭代，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好伙伴、好搭档。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目前大约有29个国家表示支持，希望这个数字能继续增加。我相信我们已经可以前往一些已经签署加入的国家，看看如何能帮到他们。习近平主席和整个联合国都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在如何支持这种治理及其配套框架方面，我们可以发挥作用。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4: 习近平主席提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名额，让人们来中国进一步学习 AI 相关的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合作，使全人类能够充分利用和受益于 AI 工具。
5: 听完总书记的这个讲话之后，我们要更加踏实地去把这个科学计算机做得更好，然后让它的算力更强大，给人工智能呢提供更坚实的计算的底座，也让成果更快地推出，更快地让人工智能赋能到千行百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说到未来生活的伙伴，自然就会想到机器人。今年共有200多家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参展。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和机器人的本体展示相比，今年很多参展企业都带来了具身大脑的新成果，尤其是世界模型技术正在成为机器人大脑突破的新风向。
6: 一个让机器人为你服务的智慧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呢？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我手里啊就拿着一个衣服，现在我要出门了，哎，机器人帮我叠一下衣服吧。我看它已经行动了，叠衣服，还有被出行的你往包里塞东西。这里面呢有一个衣服，哎，谢谢，还有一把伞，哎，还有一小包，还有一充电宝，啊，这非常贴心了，我就打算提着它出门了。
7: 这边机器人在操作微波炉热早餐，还在帮我们冲咖啡，一顿忙活就像一个全能保姆。
6: 再喝上一杯机器人给泡的咖啡，今天的能量满满的。
7: 而机器人的这些干活能力就是靠世界模型来训练的。您看，这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训练场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机器人已经通过视频、真机数据以及各类仿真数据等进行了长期的学习。
8: 首先矩阵智能我们

0: 看到它最缺的就是数据啊，那事件模型刚好它可以生成无限的场景去数据，所以它生成的数据可以用来做训练、做评估、做这个测试啊，都可以。它是纯数据驱动的，所以它拥有非常非常小的 signature gap 啊，所以从而能够极大的提升我真机的这个可用性和这个成功率。
1: 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的文本智能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进行学习，世界模型就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其中生成大量可交互的真实世界的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进行交互是一种训练方式。记者就通过手柄操控任意选择了一张图片作为交互场景，随后就可以控制着这个数字人在虚拟世界进行探索，这些场景都是实时生成的，而并非是内置好的程序。
2: 世界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物理的真实性，就比如说一个石头掉在水里面就会泛起一个涟漪，这样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实现任意的交互，比如说在生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让什么东西出现什么东西不出现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模型也是有一定参与度的。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300多款首发新品，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这些新品有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总裁 IP 踏潮来，大家好，我是央视小董，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5: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
4: 逛展时，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机器人了。
5: 但把新品的品类都放在一起分析，数据告诉我，这些机器人背后还有庞大的底座。
4: 比如说这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电充足的地方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5: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6: 曙光800010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中间件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5: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7: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解放出来哈，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地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5: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8: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能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普惠的一个生态。
5: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4: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5: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4: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9: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他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4: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10: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点。
11: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

0: 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1: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2: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作为大会核心赛道之一，具身智能展区多款全球首发新品集中亮相，覆盖了工业级基础模型、实体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
4: 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5: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这款全新发布的人形通用机器人兼具货物搬运、分拣功能，还可与移动机器人协同组队作业。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6: 对，首先这个机器人在运行时候的定位精度是非常高的，对，在全场整个一个几万平米的仓库里边，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的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5: 展区里，这台正在进行搬运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名叫夸父，是国内首款应用 5GA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现场计时显示，它已连续稳定作业超过4个小时。
7: 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以及小件上料这三个场景，在工厂里面机器人怎么干活，我们现场就是怎么去做展示的。我们跟合作伙伴共建了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那能够做到30分钟下线一台人形机器人。
5: 这台名叫星仔的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6，体重仅32公斤。它采用仿人类肌肉的腱绳驱动架构，全身覆盖柔性材料制成的仿生皮肤，触感接近人类肌肤，具备完整的情绪感知与拟人交互能力，主要面向商业服务场景。
8: 它采用这种柔软的晶革材料，所以它在商业的场景中呢，相对于和人的交互能够做到更加的一个安全。
5: 据大会统计，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亮相208款具身智能相关产品，数量是去年的3倍多。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公众开放日，首发首展的新品中有一匹机器马能托起1吨重的东西。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在现场的观察。
9: 这也是本次大会首发首展的一个新品，一匹机器马，而且还是黑马，庞然大物啊！跟真的马在一起跑，我觉得都不再怕的，因为它的承载量据说非常惊人，最多可以托起1吨重的东西。那你像我这小体格，坐上去应该不在话下吧？这个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10: 可以，可以，可以啊！
9: 但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上去啊。
10: 这儿有脚踏板，
9: 直接跨上去就可以。
10: 对对对，我们的足式呢10公里左右，但是轮足式呢能到40公里以上的每小时的时速。
9: 那你看这场馆里面这么多人，他能走起来吗？
10: 能走起来。完了，我们呢今天呢会把速度放慢一点走，因为也比较安全一点。这款奇迹单关节的扭矩能到2000多牛米。
9: 我得紧紧地抓着这个哈，要拐弯了吧？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可以，其实在这儿跑应该是比在外面跑要更难的
10: 啊。是，
9: 这边全是人。
10: 对，它的续航能力非常强，我们锂电版的是15个小时左右，固态能到48小时。
9: 48小时
10: 它可以不休息。
9: 然后前面这个屏幕现在没显示，我到时候可能看到什么呢？这个上面
10: 看到有人有车，看到它在规划路径。
9: 这儿有孔是怎么回事？
10: 我们是有那个置物架后边的配件
9: 装东西。现在有没有投放市场？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反馈？
10: 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开始交付用户，但是会很快了。但我们已经拿到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这种想法，有很多希望就是文旅搞机器马赛马的，也有个人。

0: 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咱那个应急方面的需求。我们之所以设计一个吨级负载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在这种，消防、应急救援这种各种高危场景，能够载着大量的物资进到救援的现场，或者是辅助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呀、啊、边防员能够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气候下，能够连续的去一块儿去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昨天，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2: 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灾害发生后， 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距离整个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点位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的今天在现场依然是能够看到有来自应急、消防还有安能，还有以及来自地质 研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在持续的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一个人员的搜救，最大的难点还是我们画面中出现的这几块巨石。这几块巨石，他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悬置在搜寻作业面的一个情况。救援人员其实是在他的周围进行这种搜救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这几块巨石它的一个受力的平衡，有可能导致这个巨石的滑落，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我们周边的搜救人员的安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威胁。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 在今天下午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国安能集团，他们派出了这种两台的叫长臂的这种挖机，他们进场是参与了我们的救援。它的这个臂长是达到了19米，它主要进场之后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挖机的臂来顶住我们山体崩塌后这个边坡的护墙，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崩塌。那
2: 一个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现场救援人员他们的安危，那他们一方面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对我们的现场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搜寻。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1日3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防量血压和一对一心理辅导。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从昨晚到今天早上，彭水下起大雨，给救援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1: 水利部门预计，受降雨影响，今天到明天，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或超保证水位。救援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点在哪里？搜救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灾、二次伤害？我们来看稍早前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4: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在整个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作业面有哪些变化。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 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无论是安能的工程 抢险的救援力量，还是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这里进行实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的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

0: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整个今天的救援我们看到大家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歇的状态，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找到这个被困者。
1: 7月17号早上7点多，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东等4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山体突然崩塌，彭迪也被埋在了废墟下。获救后的彭迪告诉记者，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2: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7月17号早上8点多，他和同事龚宝东两人一组在片区巡逻检查，居民楼顶的钢棚上不断传来被碎石敲击的声响。他和龚宝东商量，赶紧分片疏散群众。
3: 完全不会想到他会一整片山往下面垮，也会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2: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
3: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居民他不配合，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2: 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
3: 我们就走到最后面，那个一下子就垮下来，太快了，就使劲跑都没跑赢。就翁到下面去了。
2: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
3: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以后，我还活着。
2: 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4: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都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2: 彭迪今年34岁，从事网格工作已近3年，面对这样的危险，他说自己也后怕但不后悔。
3: 我后怕的是我埋在里面我死了怎么办，还有我的同事到现在都没有下落，不知道找没找到。但是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服务群众。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进入集中期，未来一周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的降水范围依然较广，公众外出游玩需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1: 昨天，云南安宁市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其中太平新城街道降雨最大，造成区域性内涝，多处道路交通受阻，各部门协同作业，转移被困群众，抽排积水，抢修受损设施。
2: 短时强降雨造成云南安宁市太平新城街道多处积水，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分组用橡皮艇搜寻转移被困居民。
3: 小心，注意摩托，是否见到靠边？不知道井盖在哪里。
2: 同时，属地街道社区干部逐户上门协助群众撤离，按照就近安置、保障到位的原则，采取集中安置、投亲靠友两种方式安置群众。针对道路积水，抢险队伍启用大功率抽排设备，持续作业。
4: 现在是7月18号凌晨4点29分，我们目前正在现场。用工具对排污板进行检修。
2: 目前当地的各项抢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今天，安宁市相关部门对79处山洪风险隐患点进行持续巡查监测，严防滑坡、挡墙开裂等次生灾害风险。
0: 继续关注广西贵港城区内涝的恢复情况。在主干道积水逐步消退，城市地面秩序初步恢复后，地下车库的排涝才真正成为当前难啃的硬骨头。目前，多支国家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对地下车库展开排涝作业。
5: 昨天，记者在广西贵港一处受灾小区看到，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对地下车库进行抽排作业。经过持续2天的昼夜抽排，积水已基本排完。
6: 负二层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完了的。然后我们通过2个停车场出口，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抽水，负二层已经是快要见底了的。抽完之后，转往下一个排水点。
5: 台风过后，贵港城区共有60余个居民小区的地下车库积水，当地累计投入100余台大型抽水设备，累计出动3200人次开展排涝作业。目前，多支国家应急救援力量正集结在积水最深的小区进行最后的排涝攻坚。
7: 目前，我们10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集结在这个小区这个点，目前是这个洪涝积水量最大，达到40万方，而且结构比较复杂，地下结构是4层。我们计划用最短的时间，早日完成排涝任务。
1: 进入汛期后，北京已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城区河道涌入大量漂浮物垃圾，水环境受到影响。为此，水务部门展开了雨后河道专项保洁作业，全面清理整治城区河道。
8: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昆玉河上，水务工作人员正乘船打捞杂草漂浮物，同时多台智能无人船在进行机械化割草作业。通过人机协同作业，高效清理河面各类垃圾杂物。
9: 人工智能比传统的作业要高65%。
8: 与此同时，水务部门还加强了水资源调度。在位于西二环永定河上的引水渠，工作人员开启闸门持续补水，改善河道水体质量。
10: 雨后及时加大新水补水量，24小时之内约补水100余万方，来补充河道新水水体，来改善13条河道的水环境。
8: 目前，所有河道保洁清理工作已完成，城区河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本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闭幕，随后双方部分兵力就立刻开启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的行程。这是中俄两国海军举行的第12次联合海上系列演习，是第7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本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的情况。
12: 7月6号至1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

及附近海空域顺利举行。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按照惯例，联合巡航将持续一到两周。

0: 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前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两军舰艇编队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当前中俄双方正在进行海上联合巡航，这次巡航有什么特点及亮点？此外，目前中俄共进行了七次海上联合巡航，其中有六次都是在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参演官兵直接开始联合巡航的。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安排？这与单独组织联合巡航有什么区别？有关内容，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这次演习包括后续的联合巡航，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最大的是中国海军的05型的这种驱逐舰，它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的能力，可以针对驱护舰编队啊，甚至是更大的这种海上的混合编队，撑起完善的防空反导保护伞，这是最大的一块盾牌。中国海军还出动了052D 型的驱逐舰啊，它也是这个神盾战舰，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它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我认为更加侧重防空方面，当然了，也兼顾反潜和对舰的火力打击。在整个的海上联合兵力运用的过程当中啊，05和052D 它可以搭配使用，可以更好的去执行防御和远程火力打击任务。俄罗斯参演的新的战舰是一个小的神盾战舰，这种护卫舰呢也配备有集成化、隐身化的桅杆，是有双波段的雷达，中近程的防空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三种神盾战舰大中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比较罕见的。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进行衔接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务实的安排。在联合执行任务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认为它的默契度是有提升有强化的，所以呢也可以让后续的联合巡航行动变得更加的顺畅。而且呢，一次兵力的融合要完成两项重大任务，既节约了时间，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的配置，也是最大程度的从实战化的出发，要在不同的区域进行这种联合和融合的这种练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前美伊战火继续，美军已连续七晚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而伊朗军方则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1: 此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这是否意味着美伊间的战事将升级？剑拔弩张之下，美伊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首先关注战事。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5: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

0: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1: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2: 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四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解除。
1: 另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2: 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欲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部署水平。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正为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四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那美国打击恰巴哈尔港，名义上呢是要打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图是要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二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连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极端高温，有的地方体感温度逼近5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被称为夏季头号致命急症的热射病时有发生。

0: 家提醒：热射病发病凶险，救治不及时，甚至危及生命。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日前就接诊了一位热射病患者，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考虑热射病，赶紧抢热水。
2: 收到。
1: 好，准备病原水。
2: 收到。
1: 另外一个人帮我拿一个病原水，别灌肠。
2: 收到。
3: 我们在下午16:24的时候接到了一个出诊任务，我们随后到达了患者身边，发现患者处于昏迷的状态，然后身上无汗，但是体温特别高，当时测了体温是40度以上，然后血压也比较低，心率也比较快。又询问了他当时的这个工友，说他一直在户外高温的下工作，我们就怀疑他考虑可能是个热射病，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就对他进行了物理降温。
4: 由于患者的生命体征不稳定，持续高热，血压比较低，需要到重症监护室进行继续治疗。经过几天的监护治疗，患者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并转入普通病房治疗。
1: 咱这个热射病很重，不过咱抢救比较及时，这两天比较稳定了，咱准备就是转到这个普通病房去，好不好？
5: 行。
4: 患者张强是建筑工地的一名技术员，在工地干活时开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等症状，随后工友发现叫不醒，十几分钟就已陷入昏迷状态，被紧急转运到医院。
5: 就是平常的工作性质决定住，每天都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这两天天突然热了，也没在意，出大汗、胸闷，没当回事，结果越来越难受，后来眼一黑。不知道咋回事，醒了就给医院了。
0: 很多人可能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热射病只发生在户外暴晒工作、剧烈运动的人群，居家乘凉就是绝对安全的。专家提醒，热射病分为劳力型和经典型，年轻人多为劳力型急性爆发，老人和儿童大多是静默中招。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则是热射病的高发地，它隐蔽性强，发现极危重。
4: 专家介绍，不同于年轻人户外急性发病，经典型热射病不需要极端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环境就足以治病。很多独居老人为省电怕吹风，三伏天紧闭门窗，不开空调风扇，室内闷热蓄积湿气，老人身体核心温度缓慢升高。这类发病极其隐蔽，没有明显大汗，没有剧烈不适，早期仅表现为没胃口、浑身没劲儿、精神萎靡，极易被误认为是衰老、天热正常现象。等到家人发现异常时，往往已经出现意识障碍、多器官损伤。
6: 很多老年人随着生理机能的退化，他的汗腺的功能，还有汗腺的这种绝对的数量都是有所下降的，可能会比年轻的时候要下降1/3的功能，也就是相当于我身体出汗了，我排不出去。第二个就是他对于老人对于这种体温的中枢的调节能力和他的敏感度下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更加就是高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
4: 专家介绍，儿童同样也是热射病高危易感群体，正午高温户外活动、密闭车内、闷热室内玩耍都可能悄悄蓄热中暑，家长常常误以为只是孩子玩热了，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7: 儿童呢，主要是跟他的生理特点有关系，因为儿童本身呢代谢就旺盛，所以他就产热就会多那么另外呢，儿童呢，因为他体表面积也会比较大，他的受热面积就会大。那么另外儿童啊，他的那个汗腺发育不完善，那么儿童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呢，一旦就是在这种闷热的环境中呢，就更容易出现高热的情况。
8: 如果发现疑似热射病患者，现场最关键的急救措施是什么呢？一起来看。
4: 一旦发现有人疑似热射病，应立即采取急救措施，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处，解开衣物，用湿毛巾冷敷头部、颈部、腋窝和腹股沟等大血管部位，或用凉水擦拭全身，快速帮助患者降温。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过程中持续监测患者体温和生命体征。
6: 如果病人有恶心、有吐，

0: 头要歪向一侧，如果出现意识混乱，咱们不要盲目的去喂水或者是喂药，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异物的窒息。
1: 高温天气仍在持续，热射病防控不容小觑，专家提醒公众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护，平安度夏。
2: 如何预防热射病？专家给出建议，尽量避免在12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若需户外作业，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采取干一阵儿歇一阵儿的轮休方式，并做好防护，如穿戴浅色宽松衣物，戴遮阳帽，室内要保持通风，可借助空调、风扇等设备降温，日常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可多饮用淡盐水、绿豆汤等，避免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
1: 针对高温天气，连日来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举措，为市民和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3: 连日来，湖北孝感市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城区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孝南区委组织部提前统筹，联动有关部门对辖区所有驿站进行了服务升级，不仅延长了开放时间，还增加了物资补给频次，冰镇水、防暑药品等随缺随补。
4: 现在驿站冷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特别是这些防暑药品准备得很齐全，让我们干活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功能，增强服务供给，让群众在盛夏酷暑有个休闲、纳凉、挡风遮雨的清凉港湾。
3: 在浙江温州市，七月起，多处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陆续向市民免费开放。在鹿城区华盖山、翠微山两处纳凉点，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30分到下午5点30分，现场设有桌椅，还提供茶水、防暑药品等。纳凉点内安装了无线网络、投影仪等设备，不少市民来这里休憩避暑。据介绍，人防避暑纳凉点将持续开放到9月30号。
6: 我就住旁边附近的，平时都有过来玩一下的，特别是夏天，然后小孩子也过来，后面有个投影，坐在那里看看电影，很方便，很好。
3: 在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这两天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当地优化了环卫工人作业模式，加密道路洒水降温频次，开展梯次循环作业，缓解城区高温燥热。
7: 动态调整作业方案，每日投入4辆环卫洒水车辆，划分作业片区，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等人流密集点位开展不间断巡回洒水降温，最大限度提升群众出行舒适度。
3: 同时，麦盖提县11家工会爱心驿站全天候对外开放，驿站开放空调，免费供应饮用水，并配备了防暑应急物资，为户外工作者及过往群众提供纳凉休憩场所。
8: 近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
1: 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设计骗局进行诈骗。
9: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想不想要？老爸老妈妈，
10: 这是一个项链，一个镯子，这一个戒指，这是一对耳钉，只有这么5个，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要？399太贵了啊，299太贵了。咱家随叔叔这么1块钱行不行？1块钱行还是不行？
11: 凭借亲昵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路话术，网络主播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4月起，该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12: 主播说话特别亲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用，买了之后呢，还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这个防备心是比较弱的，然后就想着跟着赚点钱。
11: 为营造真实可信的暴富假象，该团伙精心制作各类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
13: 他光出那作品就说，哎，今儿个我这

0: 还是在新疆呢，还在西藏呢，还在西宁呢。我这个爹妈妈，你看这是现在就得替那小子咋？如果到这个茶几上也好，床上也好，说我这个爹妈妈，我已经存到了。在下一次可是到哪个哪个爹妈妈跟前，说是可以你们吃小的喝辣的了，你们后半辈子不愁，哎，说没钱花了，你们享福就行了。
1: 给团伙的诈骗话术呢，极具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比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的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的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地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2: 经查，该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工艺金条、保健品等商品均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元至699元，所有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均为虚假说辞，全程无任何真实兑现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牟利。
3: 诈骗案件线索浮出水面后，中宁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团伙。
2: 专案组民警一方面全面固定涉案直播间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电子证据，另一方面梳理涉案货品信息，溯源排查供货源头，摸清完整犯罪供应链。
4: 经过我们对120条直播录屏进行逐一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出该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我们获取了受骗群众的经过，还有受损资金，固定的完整证据链条。
2: 该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大。专案组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综合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与涉案资产。
4: 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烘托气氛的活，还有他们请的一些供应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然后烘托气氛，引导老年人精准地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2: 随后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至7月9号，中宁警方已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及涉案物品，其中包括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廉价保健品等。
5: 这起诈骗案完全针对老年群体，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警方提醒老年群众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虚假福利。
2: 目前，该案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追赃挽损中。此次案件的侦办实现了从上游货品供应、中游直播行骗到下游资金变现的全链条打击。警方提醒，所有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诱导消费、高价回收藏品、上榜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直播营销，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6: 郑重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及家属，不轻信网络直播的虚假保护承诺，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盲目充值刷礼，遇到刻意营销、返利骗局，及时向家人、社区求助，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坚决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长镜头，在浙江舟山，王其红的裁缝店已经开了30多年。30年前，一个名叫许波的女孩拿着一块蓝色的布料走进小店，在第一条裙子之后，她又来店里做了第二条、第三条，两个年轻人的心意就在一件件衣裙里一点点确认。
3: 后来，许波成为了王其红的妻子，裁缝店也成了夫妻俩共同的事业。 30年里，上千件新衣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引领了街坊中的流行。许波曾经画轮船图纸的手艺，如今熟练用在服装设计上，拍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年轻人会的销售方法，他们也用得得心应手。
5: 一辈子，一家店，一双人。今天的长镜头，我们一起见证一家裁缝小店里一针一线的30年。
8: 我叫王启红，今年53岁，这家小店经营了30多年了。店里所有的衣服都是我和我老婆一起设计，她身上所有穿的衣服啊，都是我给她做的，做了几千套总归是有的了吧。
9: 我叫许波，今年49岁。对我们家来说，这衣服啦，不单单是老王给我的一份爱，也是算见证了我们的爱情了，还有这个做衣服这个事业也维系了我们家的未来吧。我们就想着要把它做得越来越好。1996年，那时候他25岁，我21岁，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吗？我是一个画图纸的船舶设计师，应该算。他给我做了一条湖蓝色的连衣裙，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反正一件衣服做好，再做一套，做一套以后还行吧，再做一套，是这样的。
8: 记得很清楚的，他跟我讲了，他有空了给你来打下手。那时候真的是这一句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就约他开店去了嘛。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那时候没有电话呀，都写信的，就每天工作下他汇报一下。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那时候我还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穷小子嘛。我心里也是蛮感动的。我以前只做加工，他来以后，我们自己两个人就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做前台，我做后面，就很好的互补了嘛。像别人跟我们讲过了，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我老婆很聪明的，盘口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做的，后来我老婆开始学会了，她现在这个盘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9: 忙的话，我们一天个10几套总归是有的。我们家就像宾馆一样，晚上去住一下，第二天早上就来了。客人来了，量量尺寸，聊聊天，蛮好的。可能是习惯了，我也不觉得累了。

0: 设计基本上都是我老婆设计，我主要负责裁剪。我们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款式怎么改动一下，像一件衣服的扣子啊，放到哪个位置啊，这个扣子用什么颜色啊，都是一点一点给他们琢磨出来嘛。一件衣服样品打出来，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有时候弄不好了，但我安慰她，她安慰我嘛。
1: 有时候在做款式的时候有点小分歧，就偶尔低个头吧，应该说是我们家老王包容我比较多一点。
0: 客人变成朋友的很多啊，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基本上都是她接待的嘛。老顾客4000多个，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他只称我这里有的，寄一发朋友圈，他看到了，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你帮我做一件好了，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1: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创业自由。

0: 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我们家老公现在给我做衣服很快的，他就是尺码都不用量了。哎，我是一边自己穿着好看，一边可以打样的，做模特的。一般客人进来肯定说的嘛，哎呀，老板娘这套衣服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新做的，老板娘你真幸福啊，有穿不完的衣服。很多的内心活动嘛，就是有点那个呀，有点小得意的呀，哎呀蛮好的，当初我幸亏选了他。我说出来有点不太好意思啊，我们家家务都是我们家老公干的，他呢还每天帮我买早饭，点点滴滴吧，老王对我的爱我都是收到的。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守着小店，安安稳稳过日子，一直白头到老。
1: 平常我这个人嘴巴比较笨，我老婆喜欢穿衣服，我给她多做几件嘛，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重申，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承诺。同一天，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5: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

0: 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6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5: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6: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7: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8: 一辆车哪儿够啊？
9: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大会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行。18号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学术开放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18号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主论坛第一场活动举行，10多篇人工智能领域最新高质量论文进行口头报告，集中发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算力就是发动机。那么这台发动机长什么样？接下来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去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去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爱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边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边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的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风和大模型是气象界的一个 AI 主持人，他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他背后他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妈祖。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
0: 记者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的相关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

0: 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1: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现在夜色已经一片漆黑了，但是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现在的抢险救援面。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是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大家顺着我手看的那一个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
0: 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一日三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房量血压和一对一心理辅导。
2: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重申，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承诺。同一天，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5: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0: 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1: 当地时间18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援引加沙地带医疗部门的消息报道，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部队袭击了位于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居民楼，造成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还称，自当天凌晨至傍晚，以军在加沙多地的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以色列方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予以回应。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晴，16到27度。开罗晴，24到38度。巴黎晴转阴，14到27度。伦敦晴，14到24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渥太华晴，14到22度。纽约小雨转晴，22到27度。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迎战八威。

0: 一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1: 你们就看点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2: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超台，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去。
3: 超强台风嘛，哈！
4: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1: 我们这个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
0: 啊？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5: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6: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7: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8: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S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过去半个月，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势走进公众视野，它超长的生命周期、登陆后持续治愈的特殊走势，打破了台风的常规演化规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西北太平洋生成的普通台风，从形成到整体消散，平均仅5至7天。台风登陆后，失去海洋持续水汽与能量补给，会快速衰减消散，强降雨大多局限于沿海狭长地带。而台风巴威自7月2日生成，全程存续近半个月，登陆后一路向北，和夏季西南季风、副热带高压、北方冷空气多重大气环流叠加共振，台风本体充沛水汽与季风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一路给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山东、京津冀、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区带去持续性暴雨。巴威自远洋生成到登陆，路径多次大幅调整，给沿线多地带来长时间跨区域的连续防御压力。这是7月2号巴威生成时的云图，这是同步获取的红外卫星图像。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2日8时以热带风暴级别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初始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预报显示9日前后逐步靠近我国东南沿海。刚生成的巴威仅为8级热带风暴，短短42小时内连续跨越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3个层级，爆发式增长至最高等级的超强台风，中心风力也在2天内从8级跨越式升级为17级。巴威生成2天后的路径预报图显示，超强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5至10公里向偏西方向行进。当时主流预判路径是

先靠近、擦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再直奔大陆福建、浙江沿海。17级台风意味着什么？过去20年间，以17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屈指可数。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登陆浙江苍南，仅浙江省就有254.9万人受灾，

0: 2.3万人受灾。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文昌，造成741.5万人次受灾。17级以上不只是一个风力等级，更代表着极端天气带来的巨大生命财产风险。连续多日，台风巴威稳定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环流结构完整，水汽补给充沛，高强度存续时长远超常规台风的巅峰周期。7月8日，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开展联合会商。会后，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先期启动国家防总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7月9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滚动开展联合会商调度，根据形势，将针对浙江、福建两省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7月9日当天，福建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上午的4级，下午同步紧急调整为3级，因为此时巴威的风圈图即将盖在福建的头上。
1: 这个时候，婆婆妈妈如果能够让人不死，能够让财产少损失，我觉得我们都够了。什么？
0: 7月9日上午，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调度会。结合各路气象预判，逼近东南沿海的超强台风风险持续攀升，会议会商决定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从4级提至3级，一场严峻的防台风硬仗即将打响。
1: 你如果一直这样子慢吞吞的，会唤不起老百姓的警觉。
0: 3级响应意味着福州全面启动24小时战时值守，推动县区各行业提前排查，转移群众，加固隐患，同步提升全民避险意识。
2: 那你经过这个水，风险很大，你要跟交警协调好，这个点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的二层，你不行先把二层封掉，因为一层都可以走。就把那个高架那个封掉。
3: 我们就是底下有一个就是报警器，30公分，地面积水30公分，我们就开始跟交警联动。
0: 7月9日下午4点，福州联排联调指挥中心主任高尚来到市区象山隧道。一般来说，城市的下沉隧道、地铁和地下通道的出入口是内涝风险最高的点位。
2: 刚才常委会上开了，说这一次的雨量这个非常大，不会比那个跟杜苏芮啊、海豚都差不多，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好防范。
0: 过去20年间，数次台风过境后带来的暴雨引发的严重内涝，给福州人留下惨痛记忆。逢雨就涝一度成为人们对福州老城区的印象。2017年，福州市成立了联排联调指挥中心，这个从未有过的城市治水专门机构，整合水库、内河、水闸、市政多部门水系资源，统一平台实时调度，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联动调水，为可能到来的暴雨提前腾出城市水系库容。
4: 因为现在的这个气候这个条件啊比较异常啊，比较反常，你也不知道接下来可能下的雨是多少，你也不知道这个台风啊它的路径是多少，会不会超过之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暴雨的这个量级，所以我们要以我们的确定性去迎接啊这个降雨台风的不确定性。
5: 天地物业提醒您，台风将至，请大家关好门窗，勿将车辆停放低洼处，收好阳台花盆及外挂物品，谢谢配合。
6: 只剩下三步了，
7: 都通知到了，风险也都告知了，是吗？
6: 是。
8: 对，我们所有的业主群，包括电话通知，都通知到位。
7: 刚刚通知了一遍，就是这三部车，我又刚刚通知了一遍。
0: 国光社区是福州市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社区之一。社区书记陈立金要在台风来临前，将他负责的辖区内所有地库里的

0: 劝说到地面高处，防止泡水。
1: 你沙袋弄出来，你先落闸，落闸先尝试这个落闸能不能落。然后不，你就是说要用最快的速度。是，万一比如说明天这个水涌进来的时候，你能用最快的速度，也要看不能有卡壳啊或者干嘛的啊。那现在就直接开始再试一下。就是正是那个水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所有沙袋等于都要叠放上去。小区下来有三级的这个联动，要通知小区的业委会、物业以及小区的党支部，让他们开始发动群众一个宣传，先把宣传到位了，让大家有这个意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社区要全面的这个排查隐患，所有安全隐患。特别刚才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当时真的受灾太严重了，整个小区里面去了200多部车辆，全部是属于报废的，因为全部没顶的淹没。
2: 我们应该上去看一下，有没有冷在家。
0: 台风应急三级响应启动后，这是社区书记陈立金在小区组织开展的第二次防洪演练。他身后矮墙外，市政道路的积水处置由市级联排联调专班负责，墙内小区内部排涝防汛管控，则由他牵头与物业全权承担。
1: 就是再通知一下，就是如果这个电动车最好是也全部撤离上来，就今天晚上要撤离，因为出来我们已经协调了这个体育公园上面的场地，让他们全部先撤离到那边高处去。而且外面的马路，就是红甘路那一条，刚才区长也已经协调了，就是说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抄牌，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停。每个楼栋的楼组长都给他发动起来，让大家再
3: 全面
1: 再动员一遍，因为马上临近了。
4: 超强台风嘛哈，但是这昨天好像叫强台风了，还是强台风。说明天傍晚就从湖青登陆了。所以社区很重视啊，这是我们大
5: 家这是社区了啊，还有那个什么事了，
4: 社区。
0: 为防范台风过境后强降雨诱发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福建全省自9日启动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开始，分批转移危险地带群众，当晚转移人数达12.6万，集中安置带来物资消耗陡增，省市储备物资一度阶段性紧缺。7月9日夜间，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快速研判灾情，迅速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达调拨指令，就近启用福州库中央救灾物资，紧急调运2.5万件救灾物资，分送至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平潭6处高风险区域。2018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中央决定组建应急管理部，加快构建现代化应急抢险救灾物资保障网络，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置130个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库，基本实现首批物资省内6小时、省外12小时物资快速运抵，为受灾群众紧急安置提供坚实保障。大气环流的演变从来不是单一系统作用。就在福建全域紧锣密鼓推进防台风动员部署之际，7月9日晚间到10号开始，气象监测捕捉到关键变化。受副热带高压断裂东退、北方西风槽南压拉扯两股力量共同影响，超强台风8V预报路径出现明显北台。台风预判登陆点从原先预报的福建中部北台至浙闽交界，当日台风中心风力回落至14级，虽然核心强度有所下降，但它属于罕见巨型台风，完整环流云系横向跨度超1500公里，外围螺旋雨带覆盖范围远超中心暴风圈。受巨型环流作用，上海至闽浙台湾东部近海全线拉响台风警报。
6: 这应该还是会出现一些暴雨点吧。
7: 暴雨点最大可能就在罗源，
6: 还是在罗源连江啊。
0: 针对台风8V的路径变化，今天的协调会议要再做研判。

0: 一度有所加强，强度略有增强，这个现在已经不考虑登陆台湾。那么登陆强度，因为每当登陆台湾，所以强度有所增强。
1: 我们十一号全是有大到暴雨，特别北部地方有特大暴雨。那么
2: 距离预报的台风八威登陆时间只有36小时左右，福州的应急响应级别从3级提升至2级。
1: 尤其要关注的是罗源、建间、两间的浦口、小城、小澳等河口附近演习区渔船回港、渔排人员的撤离情况。
2: 根据最新八威云图走向预报，未来30小时内，八威台风将从福建的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州北部连江县的黄岐镇预计将直面迎战台风。此刻，镜头中的连江晴空万里，烈日高悬，海面一片平静。一天前，连江全域动员，辖区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锚泊，船上人员全员撤离上岸。上午10点，海事执法人员正在渔港海面巡逻值守。
3: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看看船上还有没有人，是吧？啊，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排查。
4: 那什么时候渔民都已经全部上岸了？
5: 昨天已经全部都上岸了。
3: 他这个有的是下来加固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必须要让他上岸。
5: 因为这个什么，这是渔民财产，他都不放心，他就坐在码头上面瞄一会儿，瞄一会儿。然后吃完饭又跑出来再看一下，又拿上面看又觉得看不到，然后就要跑下来再盯一下，所以我们就让他这个就下去动员他上去，就不要再下来了。
3: 有的他前后嘛还没固定好，所以他需要加固，需要进一步加固。他现在我们要确保船上没有人，就把他上岸。
6: 兄弟们都卡点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不能一直你要搞上岸的。
2: 黄岐中心渔港218艘渔船昨夜全部归港，港内船只排布拥挤，碰撞风险突出。清晨，渔民抓紧时间登船加固船体，赶在防台风应急响应升至2级前完成全部防风措施。
5: 然后2艘船捆绑一个锚，我们接到台风指令的时候，要求所有的船要放一个大的后锚，大概在700-800斤以上的一个后锚。现在这样子，其实都是前后两个大的锚，而且打绳索很基本了。
4: 对，但是我们看到渔船其实也排得很密，如果台风来了，他们会不会互相这个碰撞造成？
5: 所以他们2艘船之间，它就是缓冲的，互相船舶之间靠的时候缓冲。我们是既保群众生命安全，也理解渔民对这个财产损失的这种担心情况的担心，所以我们只能加强我们自己有关部门的这些手上的力量、人员的力量，对这港内开展巡查，确保他们人员都配合政府防控指令。
2: 根据防控部署，中午12点前，巡查人员需逐船排查，清空所有船上留守人员。
4: 所以您要负责的是这218艘，风上面完全没有人。
3: 对，搜一搜的排查就
4: 前。那大家知道八威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台风吗？
5: 知道。就是因为他的脑子里知道这个台风很厉害，所以才会下来加工，加固。如果说不厉害的话，来上走。
6: 一层油缸，一层油缸。我就想，现在赶紧到后来那个上岸去。
2: 说话间，巡查人员发现还有人在船上。
6: 东西都收了，我们上岸。
3: 安全第一啊！
6: 船上面都关好了没有？
5: 三个人
3: 啊？啊，对，
6: 就三个啊。
3: 啊，对。
6: 上面机子什么都关掉了
3: 啊。啊，对。
5: 你们住在房间，不能住在船上。
3: 好好。
7: 卸这样没事。
5: 你们的就是一个这个前锚后锚加固好。
2: 将3名渔民送达岸边的同时，先前劝导过的渔民正驾驶小船返航靠岸。
6: 别动！
2: 巡查人员再次折返，要确保中午12点前所有渔船不留一人。
6: 拆了！
2: 与此同时，黄岐镇的另一处养殖港区，村书记正带队对连片鱼排开展最后一轮安全巡查。
4: 第几趟今天巡视啊？
8: 这个我们应该有5-6趟了吧？
9: 这和船长等人员不服从安全指挥不撤，离上岸的由渔业主管部门。
8: 广播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台风快来。

0: 鱼排站不要待在上面，这两天都有在播，这几天都有在播。一整箱一整箱鲍鱼笼，
1: 连片鱼排之下吊挂着渔民新进投放的鲍鱼幼苗。与其他水产不同，鲍鱼需持续投喂饵料，一旦断食便会停滞生长。渔民们抓紧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尽量给鲍鱼苗投足饲料，并对鱼排结构全面加固。倘若鱼排在台风中损毁，养殖户将蒙受惨重经济损失。负责巡查的郑顺身为大建村委会委员，同时也是该片区鱼排养殖户之一。
2: 气象台不是预报十七级以上吗？那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3: 那以前你们遇到过最大的？
2: 最大的应该都十六七级的，因为有的没在这边附近嘛，就在附近，没有正面的。
3: 现在目前能做的只有
2: 像村里面通知，提前通知我们加固好嘛，加固好鱼排嘛，然后能源提前上岸呢，保证首先是保证人身安全的，财产是次要的。
1: 据海上巡查人员介绍，人防巡查会一直持续到台风登陆前，登陆后将切换为季防监管模式，实时监控各港口状况。记者在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看到，当地已搭建起闭环严密的人防加季防立体化管控体系，确保每一艘渔船都会有两名三级网格员作为其联络责任人，确保防汛指令下达与海上突发情况上报双向顺畅，响应快速。
4: 因为我们黄岐镇1000多艘船，每一艘船它都有对应的三级网格员，它都确定的三级网格。
5: 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
4: 对对对，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像联煌大洋5385、联煌大洋9601，它这就是代表一艘船。然后每一艘船都有一个三级网格员，都框定在三级网格体系里。所有的镇村干部，也就是所有的三级网格化管理队伍，都要第一时间去予行动。好，也就是昨天上午10:30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市级应急响应。然后在7月9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6点，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山级应急响应。其实这之间的时间隔得很短，市级到三级之间隔了不到一天，就是上级一直在根据台风的动态，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进行不停地发布最新的台风预警信息。我们就根据最新的预警信息，相隔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就要根据上级的指令，不停地改变我们的准备动作，来应对最新的防控风险，然后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这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王赛介绍，三级网格化精准校应体系贯穿日常管理与防灾应急，各类通知均可高效逐级传达，网格人员岗位职责划分明确。当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生效后，所有网格员下沉挂钩村居，吃住睡24小时，全天候驻村值守，就地处置险情隐患。指挥中心监控大屏显示，全镇5个船舶定位点停泊区域现有1137艘渔船归港停靠。
4: 这是这个系统平台是个季防，然后它真正的物防的核心点是在每一艘乡镇船舶上，就是每一艘小船上它都有一个定位器，然后有了这个定位器之后，我们所有船都会显示在这个系统上。这个监控系统上非常智能，如果有渔业船舶大船往外出，它会自动记录这艘船的船名号、出去时间。哪怕它是半夜后半夜2、3点、3、4点、5、6点，全天24小时，它只要出去，我们这边就会记录它的船名号，几点出去的，船名号是什么，就会记录信息。
3: 那会在系统里面报警吗？
4: 会报警。
1: 闽北沿海城市严阵以待，迎接台风八威正面来袭。7月10日，国家防总召开专题调度会，全面部署防御工作。国家防总当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当晚派出工作组赶赴浙江、福建。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中心全年全天候应急值守，应对处置全国各类灾害事故。全域视频直通省市县3级应急指挥部和灾害事故现场，及灾情接报获取、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统筹处置于一体，是国家应急体系核心调度枢纽。这两天八威台风的走向是大屏幕上的核心关注点。今夜福建、浙江风平浪静，
6: 就是我们现在待的这个时候，哎，挺风平浪静的。
7: 对对。

0: 一点线都没有。
1: 是是是是，我们最喜欢这样子的时刻。
2: 从7月9号、7月10号台风巴威路径开始北台至11日上午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巴威登陆点明确消息，台风巴威将于12日凌晨前后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7月10日，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当晚20点，预判台风核心正面登陆点的温州单独将本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防御规格直接拉至最高级别。新闻调查设置团队随即调整行程，追随巴威转至温州，持续记录一线防汛防台应急处置全过程。一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3: 兄弟们都看得见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4: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操，叫大家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去。
5: 超强台风嘛，哈！
6: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7: 我们这个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
2: 啊？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8: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9: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10: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11: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7月11日上午9点，雨开始降落。距离巴威登陆不到20小时，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上午抵达温州龙湾区。
1: 还是咱们的那闸呀，或者什么，开尽快快一点下。你保，现在想不到这个雨有多大。
2: 哎，我们下面有4个抽水机在那里抽，到了前进线直接出发，它就自动开出去。
3: 加点水，
4: 啊，干什么水？一个低洼处啊，下胶立胶啊，地下室啊，好吧，就防止它这场雨。
0: 台风正面侵袭只是首轮威胁，接踵而至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温州全方位的巡查正在加紧铺开。高架桥上，城市环卫部门开始清理被大风刮下的树枝，雨越来越大。
5: 我们以前说抗台，现在抗台不说了，就是防台。对抗大自然，我们有时候就是避让一下，就是我们避其锋芒嘛。是吧？它风大嘛，我们先就是转移人员嘛。
6: 但是转移人员这个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5: 也不能太早了。也不能太迟了。但是我们温州这次是扩面的。就是情愿多一点，安全第一。我们基本上每天至少就是有时候现在就3次以上的演吧。宁愿这个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7月10号下午2点，温州龙湾区拉响防台2级应急响应，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随即启用，陆续接纳转移过来的群众。
7: 上面的话，这样的避灾点的话有2个，这里的话是227人，主要是其中有在建的这种厂房中间的施工队伍的这种工作人员。
8: 你在灾害来之前，你掌握掌握这些你所有避灾点的这些情况？
7: 多的啊，因为我们近几年时间这项工作的话，就是属于一个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的过程中间，各家企业就会把这种人员名单向我们区住建局进行报送，后面的话在应急局里面综合全面上的进行调配，综合面上进行调配，他们会就是根据辖区，根据我们那种就是综合避灾的可容纳的人数，把它安排进来。
8: 没有漏网，
7: 不会有漏网，我们是全过面，不漏一个，不少一个。
0: 温州属于浙江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地区。

0: 区，超八成陆地都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从2019年起，温州升级地质灾害管理模式，搭建全域数字化管控平台，建立一图一单、一单一码电子档案，每处风险点都落实四级责任人，预警一出就能精准到人，快速处置，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7月10号晚8点，温州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同步执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刚性管控。龙湾区重点转移外来务工人员和高龄老人，不少务工群众都来到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暂住避险。
1: 裤子发一下，一人一份，等下不够吃的话，到时候再过来找我们。好，小姐姐。
2: 这是第一次发物资是吗？
1: 对，目前是我们那个今天转移到这边第一次。
2: 哦，因为是刚转移来是吧？今天
1: 对，然后刚把人员在里面给安置好。
2: 啊、
1: 嗯。
0: 我们正要结束安置点的拍摄，温州市有关领导恰好抵达此处，实地查看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情况。
3: 浙江省来讲，我们抗灾防御台风的机制啊是非常的成熟。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呢就是内陆的风如果超过12级，
2: 嗯，
3: 现在海面风13到15级，问题不是太大，我人全部撤完了，啊，但是现在就是如果内陆的风超过12级，我们这个不太常见，
2: 嗯，
3: 啊，对整个城镇，
2: 嗯，
3: 会造成一些影响，
2: 嗯，
3: 这个有很多的风险是不可预见，我们现在把能预见的风险全部采取了措施进行规避，
2: 嗯，
3: 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是瞬时即发的一些风险，
2: 嗯，
3: 很难一点。所以现在我们能做呢，只能把人静下来，
2: 嗯，
3: 把它集中到安全的地方，
2: 嗯，
3: 这样呢，它发生风险我们也可以规避。
4: 今年是搞得最好的，我们带在温州十几年了，年年都做采
2: 风。那你觉得今年这个八威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4: 以前陡没有来，今年还吹了风下了雨。
2: 那像以前如果有台风的这个新闻，但是台风没来，你们也可能会来安置点。
4: 哎，也是，也要来呀，啊。等到台风走了，我们再走。
0: 温州洞头区也是本次迎战八威的正面战场。为了更好地安置转移群众，当地消防救援站在保障正常接警、应急出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将营区场地设为临时避灾安置点，敞开营门接纳周边转移群众。
5: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5: 台风来了，你害不害怕？
6: 害怕。
5: 害怕。你觉得在这里安不安全？
6: 也安全，就是说我打开就好。
5: 对，对。你像我们这些消防员叔叔都在这里保护你们，所以不要怕。这么多工作人员。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可以吗？
6: 还有，谢谢你给我拿的牛奶。
5: 啊，没关系。
4: 去的是要不？
0: 温州话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方言特点，因地域口音繁杂。超强台风八威逼近之际，温州消防推出11种温州方言避灾科普视频，以本土乡音打通宣传最后一公里，确保台风避险知识传达到千家万户。
7: 要紧盯水库堤防、山防、地质灾害这些工程的关键部位，啊，看看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各类风险。如果有风险的，就准备当警示，继续连着落实折断折锁。全市这些党员干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折断折锁工程。所有一些防汛的干部、网课巡查人员、隐患点的折断折锁人员、应急处置队，必须全员在岗，全程在岗。
0: 台风八威登陆前，温州累计转移群众111.5万人，转移人数约占浙江省本轮转移总人数的一半，创下温州历年来防台风人员转移规模新高。这套完备严密的防汛防台工作体系，是当地历经多次台风灾害、汲取惨痛历史教训后逐步打磨完善形成的。距离台风预计登陆窗口只剩约7个小时，气象部门综合研判得出结论，

0: 超强台风巴威有极大概率正面直击温州越境，摄制组决定赶往越境。
1: 高斯可没通吗？
2: 啊？
1: 去越境？
2: 过不去，全封掉了，越境都过不去，桥都封掉了，
3: 越境去不了了，
1: 得绕道。
0: 随着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面启动，温州当日一早关停铁路、机场及全部水上交通，下午境内高速公路全线封闭。经过多方绕行，终于在傍晚六点多抵达乐清市应急指挥部。
4: 这箱子钱在线速报
5: 啊，就是这个。
6: 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大的潮位7点已经来临了，啊，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注意这个海水的倒灌。我们346的设备的监测点，2个点呢已经明显出现了这个泥土的含水量超过60%。希望我们各个乡镇的监测人员要重点关注接下来这段时间土壤含水量，如果超过35%，马上要启动应急啊！千万不要等到这个响应啊，便于我们下步的行动啊。
7: 目前这个绿化有部分的树木这个被风吹倒，那么市政部门已经都在抢修当中。还有这个城市的20个下穿的点位，根据后台的这个后面数据。这个显示看，目前就有4个点已经这个被水已经隐瞒了、淹住了。目前呢，已经属地政府已经采取了这个断供的措施。
8: 目前我们传送到我这个资讯巡查以后，整个是畅通的，但是有部分的一些行道处，包括路面，因为大风过来有一些障碍物，我们及时会同交通部门进行一个清理。
9: 你们这些要跟踪啊，最后路面的情况怎么样？抢救情况怎么样？啊？
5: 好的。
0: 根据预报，越清北部将直面台风巴威正面冲击，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关键区域。对此，越清依照防汛应急预案，划定大泾、湖务、仙溪、龙溪、智仁、雁荡6处乡镇设立北部防台前线指挥部，作为市级总指挥部之外防御台风的前置作战单元。
9: 点一下先去看看，问一下，伟师，这个道路他们对你们两头交通有影响吗？
10: 有影响，已经封道了。
9: 车子过不去，会不会造成重大的风险？有没有？
10: 重大的风险我不能100%这个保证没有。
9: 里面有多少人口，多少村？
10: 估计一共4个行政村，常住的人口是2000人。
9: 这个事情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就是两头的管控要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10: 啊，对对对，我们俩就是退了20米设置了硬隔离。
9: 跟相关村民都已经通知到位了吗？
10: 啊，都到位。
0: 覆盖浙江省市县乡5级的1833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是浙江历经多轮台风实战中打磨成型的标准化应急处置机制。它有效破解了过去各部门分散作战、层级响应滞后的防御薄弱环节。我们现在所在的指挥部就是1833防台体系的核心大脑，也就是数字里的一。1833中的8指8大风险领域对应的各个主管部门，两套3分工清晰，一是3张工作清单、提示单、响应单、指令单，让所有防控措施渐渐有着落；二是3种呼叫方式，短信、电话、视频连线同步推送，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位基层值守人员，打通应急响应最后一公里。
11: 两个车过去，第一个是吊车，因为那个
12: 电线杆挡住了，
11: 第二个是我们的发电机运过去。
0: 此时距离台风巴威登陆不到2小时，窗外狂风大作，北部前线指挥部发来紧急险情，雁荡镇西门岛电力设施遭损毁，全岛断电，核心排水闸因失去供电无法开启泄洪，海岛内涝与海水倒灌风险急剧升级。
9: 发电车只要进去嘛，就没问题了。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一直在跟你们讲，要快，动作一定要快。
0: 国家应急指挥中枢的监控

0: 视频上台风巴威登陆核心点实时监测画面。
1: 哎，七个省，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2: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0: 当夜，全国多地应急中心全员值守，等候台风巴威的最终登陆时刻。7月11日23时20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风力13级。
3: 自己往外想想办法排个水。
4: 听。
5: 什么大事？
4: 啊。接了几起那个出行，
5: 大概有6-7起左右。
6: 嗯，吉林是肯定平安的，因为北到我这到现在规矩都没有，
7: 连规矩都没有，确实没想到。
4: 那太好了，一切平安，希望今晚平安。
5: 对，今晚肯定平安。
0: 12日上午9时，我们跟随消防车一同出警，沿路随处可见倒伏栈道的树木，河道水位全线暴涨，城乡街巷满是台风侵袭后的痕迹。
8: 能挪出来吗？
9: 这边挪不出来呀，这压住的。
8: 压住
10: 了。
8: 把
10: 这个铁棍子已经压着，有点动。
0: 城中村一处幼儿园户外遮阳棚被狂风掀翻，此刻正等待消防人员来解除安全隐患。之后，消防队员前往一处居民楼处置屋顶坠落卡住的蓄水水塔，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8: 慢慢放，慢慢放，放放放。
11: 到几了吗？
8: 到了，到了。
0: 7月12日，台风登陆后10个小时，福州将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调整为4级。下午4点，福州市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城市恢复了往常的活力。
12: 虽然这个台风啊是包括暴雨是没有降临我们福州，但是呢，我们这一整套的这个机制啊，还是按照台风的预案在走。因为福州经常会面临台风的影响，所以每一场台风我们都是这个全身心的120%的态度啊来应对，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0: 截至7月12日，依靠前置防御措施扎实完备，温州市全域无重大险情，无人员伤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大会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行。18号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学术开放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18号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主论坛第一场活动举行，10多篇人工智能领域最新高质量论文进行口头报告，集中发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是本届大会的主题。说到未来生活的伙伴，自然就会想到机器人。今年共有200多家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参展。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和机器人的本体展示相比，今年很多参展企业都带来了具身大脑的新成果，尤其是世界模型技术正在成为机器人大脑突破的新风向。
1: 一个让机器人为你服务的智慧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呢？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我手里啊就拿着一个衣服，现在我要出门了，哎，机器人帮我叠一下衣服吧。我看它已经行动了，
2: 叠衣服，还有被出行的你往包里塞东西。
1: 这里面呢有一个衣服，哎，谢谢，还有一把伞，哎，还有一小包，还有一充电宝，啊，这非常贴心了，我就打算骑着它出门了。
2: 这边机器人在操作微波炉热早餐，还在帮我们冲咖啡，一顿忙活就像一个全能保姆。
1: 再喝上一杯机器人给泡的咖啡，今天的能量满满的。
2: 而机器人的这些干活能力就是靠世界模型来训练的。您看，这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训练场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机器人已经通过视频、真机数据以及各类仿真数据等进行了长期的学习。
3: 那首先矩阵智能，我们看到它最缺的就是数据啊。那世界模型刚好它可以生成无限的场景去数据，所以它生成的数据可以用来做训练、做评估、做这个测试啊，都可以。它是纯数据驱动的，所以它拥有非常非常小的 signature gap 啊，所以从而能够极大的提升我真机的这个可用性和这个成功率。
2: 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的文本智能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进行学习，世界模型就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其中生成大量可交互的真实世界的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进行交互是一种训练方式。记者就通过手柄操控任意选择了一张图片作为交互场景，随后就可以控制着这个数字人在虚拟世界进行探索，这些场景都是实时生成的，而并非是内置好的程序。
4: 世界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物理的真实性，就比如说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就会泛起一个涟漪，这样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实现任意的交互，比如说在生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让什么东西出现什么东西不出现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模型也是有一定参与度的。
0: 可以说，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人说，在这里就能直接手搓一个新产品，真的能做到吗？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做了一次小实验。
5: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

0: 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1: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0: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2: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3: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4: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0: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4: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0: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5: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6: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对，
0: 再次请问我的大模型。我想找一个轻便耐用不太贵的灵巧手，不是零件，
1: 可以尝试神机妙算。
7: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6: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几万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0: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1: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8: 再攻反向。
0: 一天下来，我在1层找到了端测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 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9: 确保智能向善、安全可控，人工智能才能成为我们人类的好伙伴。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记者一起漫步上海归巷，感受有 AI 伙伴的科技夜生活。
10: 上海归巷是长宁区正在打造的无边界科创街区，1.48平方公里内，老厂房、老洋房经城市更新改造为科创空间，与社区共生，与烟火气为邻。
11: 真的是好热闹呀！我现在是在上海市长宁区一个商场的户外广场，听说那里呀有一场机器人的拳击赛，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0: 两台机器人闪转腾挪，出拳又快又准。红方擅长高速突进，蓝方靠灵活走位打反击，机器狗和机器熊猫也

0: 也不简单，前仆、比心、拜年，样样精通。这里不光能看，暑期还开设了中小学生的教培课。从去年8月机器人入驻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从表演到教培，从互动到零售，机器人在这里跑通了完整的商业闭环。穿过马路，来到这家商场的科技住行服务中心，老人正穿着外骨骼机器人来回走动。AI 步态算法，一个按钮切换平地、楼梯、坡道，还有专门针对老人设计的小碎步模式。这台巨身移动机器人，老人们排着队轮流体验。平地上滑行，遇到台阶，履带自动伸出，车身始终保持水平。看到叔叔阿姨刚刚都在体验，我也很感兴趣，忍不住想来体验一下这个巨身移动机器人，看看它有什么大本事。这台机器人啊，平地非常顺畅，下楼非常稳当，这个 AI 机器人果然非常聪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设备今年3月才发布，从发布到摆进商场前后不过3个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上海龟巷的核心地带，我身后这栋楼叫做龟巷 No.1。 这是一个集科技成果展示、企业交流服务和市民科普体验于一体的创新窗口。您看，我们能看到有人在聊项目，有人在开视频会议，路的对面就是新建成的硬科技孵化器上海龟巷新空间，不远处是为科创团队和企业提供规模化发展的众创空间新微智谷。3栋楼，一条街，不到200米，20多家科技企业和团队跑出了一条完整的创新生态链。最后一站，我们来到飞乐居委会，这是一座建在商业园区里的居委会。飞乐夜校有一堂特别的课。
1: 戴眼镜戴了以后，看上去特别清楚，特别高大上。
0: 从云手机到智能屏幕，老人们一点点学着用新技术。曾经困扰他们的吃饭、就医、生活缴费、物业维修，这些生活中的大事，正在变成只需动动嘴的小事。学会了，就不需要处处依赖子女，事事求助他人。这一路，我们走过了上海龟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止于展馆，更点亮了这座城市的夜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的相关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救援安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受灾点周边群众已经全部安置。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18号下午从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3个时段呢，会 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两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

0: 去了解这些情况，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救援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来看稍早前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2: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地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

0: 空袭行动。
1: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

0: 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1: 当地时间18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欲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部署水平。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正为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那美国打击恰巴哈尔港，名义上呢是要打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图是要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与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强调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大幅对外加征关税。央视记者近期来到了美国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县，这里曾经是美国南方的棉花产地，如今成为全美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让这里的钢铁工业迎来了繁荣，带来了大量高薪就业机会。然而繁荣的背后，这座密西西比河边的小城却藏着另一番面貌。
4: 阿肯色州的密西西比县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这片曾经一望无际的棉花田如今竖起了一大片现代化钢铁厂。
5: 我身后呢，就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钢厂之一——大河钢厂。那它距离密西西比河非常的近，交通的便利也让这个区域啊，成为了美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钢铁的生产地之一。
4: 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让美国钢铁业迎来复苏。密西西比县凭借便捷的水运条件、靠近多个州的地理位置以及大量可开发的土地，成为全国钢铁企业的首选落地点之一。密西西比县目前拥有20多家钢铁相关企业，直接雇佣约3600人，钢铁行业的平均年薪超过9万美元，远超当地其他行业。
5: 这里呢是阿肯色州的东北学院，最近几年很多大型的钢厂来到了这个区域，当地出现的就业热潮，所以东北学院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开设了很多和钢铁产业相关的课程和培训班。
6: It's only a two-week program.It's free, so we try to do it like once a month, and then you'll gain certificates in certain area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been going real well so far.
4: 来参加培训的学员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也有想要转行的中年人。对他们来说，钢铁厂意味着一个在这片土地上久违的机会。
6: We have plenty of ways to try to get in, so a lot of times you can't just go through straight through.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employment agencies, come through the boot camp. you know, it looks good on the resume just to even do it through the boot camp. So.
4: 然而，就在钢铁厂外的奥西欧拉市中心，出现的却是另一番。

0: 景象，空置的店铺，冷清的街道，只有穿城而过的火车带来暂时的喧嚣。
1: This town was, the whole downtown was very booming. This was a, department store.Here, there was restaurants, furniture places, because there was an Air Force base.
0: 空军基地关闭，衰落随之出现。如今钢铁厂来了，但市中心的面貌似乎并没有因此改变。
1: The steel mills obviously like high-paying jobs, and people want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y'll find that in Memphis or Jonesboro. It's easy for them to drive here.For work, and but the social aspect of it is not here.
0: 钢铁带来了高薪，却没有带来居民。城市的基础设施失去了改善的理由，而破旧的基建又让更多人选择离开。钢铁厂越建越多，这个循环却从未被打破。
2: 在阿肯色州奥西欧拉，钢铁业的繁荣创造了高薪就业，却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贫困面貌。当地近三成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钢铁的财富流向了哪里呢？继续来看。
3: 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钢铁产业不同的是，阿肯色州的这些钢材呢，主要是利用废钢，来自全国各地的，比方说废弃的汽车，还有一些钢制品，通过公路和密西西比河运送到这里，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加工，成为可再利用的钢材。
0: 在被钢铁厂环绕的奥西欧拉，繁荣似乎只属于厂房内的那个世界。尽管钢铁工人的平均年薪远超其他行业，这座城市仍有将近三成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3: 这里呢是奥西奥拉的一个救济站，他们每天中午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救济站的志愿者发现啊，大型的钢厂来到了当地，但是每天送出的免费午餐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4: So we're maxing out at 75 to 80 meals a day. We're feeding the, about 1% of the population. So
0: 每天早晨，救济站的志愿者们早早就开始备餐。锅碗瓢盆的声音和不远处钢铁厂的轰鸣，构成了这座城市同一天里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5: Hamburger steak with gravy, potatoes, and string beans between 60 and 80.
6: I've worked there a few times. I mean, you know, I lost a couple friends, you know, rushing to work, you know, who died in car accidents, you know, rushing to work. You know, if I caught a train system or a bus system or whatever back and forth to work, I wouldn't have a problem going back and forth to work.
0: 每天救济站的队伍准时出现，风雨无阻。而在钢铁厂，高炉日夜运转。
6: But like I said, they're building a steel mill here every other month, so the money's not here. I mean, wherever it's at, I don't know. Wherever it's going, I don't know.
0: 关税可以保护一个产业，但无法真正振兴一座城市。钢铁来了，但这些美国小城和再度繁荣的距离似乎并没有因此缩短。央视记者美国阿肯色州报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截至当地时间18号早晨，美国十余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另一方面，美国风暴预测中心已对俄亥俄河谷、东北部和中大西洋部分地区发布3级强对流天气风险预警。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等都可能受到影响。匹兹堡、克利夫兰和布法罗预计将遭遇强雷暴天气。由于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目前纽约、费城等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已发布洪水监测预警，有效期持续至当地时间18号晚间。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呢？一起了解一下。
8: 热穹顶是指

0: 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进入。靠近地面的低层空气被地面加热后在热穹顶里上升，但是由于上层是高气压，又被高气压压回地面，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热穹顶内会发生高温、少雨、空气污染等现象。
1: All of these factors combined, they act like that dome, and it just traps all of that heat at the surface right where we are. It doesn't have anywhere to go. We don't even have any strong winds to blow it away.
0: 有专家指出，尽管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地球现在比过去明显变暖，这增加了夏季热穹顶效应形成时出现热浪的可能性。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端高温事件预计将在许多地区变得更常见、更剧烈，且持续时间更长。夏季高温来得越来越早，这些变化将对人类健康、粮食与水资源安全以及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
2: 当地时间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此外，民族民主联盟获得74个席位，位居第二；未来阵线获得56个席位，位居第三。阿尔及利亚2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共有48个政党、2个跨政党联盟以及131份独立候选人名单参与竞选，共同角逐国民议会全部407个议席。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众议院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其中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为5年。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AI 1+1。 那今天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公众开放日。从刚才这个短短的几十秒的画面当中呢，我相信您已经感受到这种大家的热情了。多热呢？肯定比上海今天的气温36度 还要热。与此同时呢，我们呢特别节目也来到了第四天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每天拆解一个字儿。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能这个字儿。人工智能到底有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了？它现在有多大的能量？能用吗？好用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这也是本次大会首发首展的一个新品，一匹机器马，而且还是黑马，庞然大物啊，跟真的马在一起跑，我觉得都不再怕的，因为它的承载量据说非常惊人，最多可以托起一吨重的东西。那你像我这小体格坐上去应该不再话下吧？这个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但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上去啊。
2: 这儿有脚踏板。
1: 直接跨上去就可以。对，我们的足是呢10公里左右，但是轮足是呢能到40公里以上的每小时时速。那你看这场馆里面这么多人，他能走起来吗？
2: 能走起来。完了，我们呢今天呢会把速度放慢一点走，因为也比较安全一点。这款机器单关节的扭矩能到2000多牛米。
1: 我得紧紧的抓着这个哈，要拐弯了吧？
2: 对。
1: 可以，其实在这儿跑应该是比在外面跑要更难的。
2: 是这边全是人，对，它的续航能力非常强。我们锂电板的是15个小时左右，固态能到48小时，48小时可以不休息。然后前面这个屏幕现在没显示，我到时候可能看到什么呢？这个上面
1: 看到有人，有车，看到他在规划路径。这儿有孔是怎么回事？
2: 我们是有那个置物架后边的配件，
1: 装东西。
2: 现在有没有投放市场？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反馈？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开始交用户，但是会很快了。但我们已经拿到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这种想法，有很多希望就是文旅搞机器马赛马的，也有个人的。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咱那个应急方面的需求。我们之所以设计一个吨级负载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在这种消防、应急救援这种各种高危场景，能够载着大量的物资
0: 进到救援的现场，或者是辅助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呀、边防员能够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气候下，能够连续的去一块儿去出行。我这个机器的世界哈，真的完全就在复刻人类的世界。之前有机器狗，那现在又有机器马，我真的挺好奇的，是不是很快又有什么机器鱼啊、机器鸟儿之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连线啊，正在前方的记者卓阳。
1: 卓阳，我刚才看到你这个小体格骑在这个机器马上面，倒是高度一下上去了，骑着应该挺好玩的。但是我相信人家这个机器马本身不是用来骑着玩的，这个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嗯，对呀，马年骑机器马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体验，但你说对了，它也只是一个体验。这里呢有一个关键信息，这机器马其实第二代了。 第二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打算用于特种作业的，就是这种长距离的物资的机动的运输，而且是在特殆的复杂条件下。但是料不到推出之后，市场有反应，而且是文旅方面的这个需求主动找上门来了，说：“哎呦，要是我们游客坐上去，是不是挺好玩的？你帮我们再看看，再做一代才有了这个，我坐上去的。”这是第二代了，既能驮物也能驮人。我觉得你可以视为一种就是人机协同的新的探索形式吧。其实你看它那个承载量 一吨它的上限，你就知道了。主要用途肯定还是载物，然后如果真要投入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大进步空间的。比如能不能更稳当，这个速度再更快的同时，能不能更丝滑，同时它的感知现在还是使用的这个雷达，只能探测到旁边有东西，但是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人，会不会造成危险，这个不知道，所以还是有空间的。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具身智能能做什么呢？第一是看企业能做出什么来，这是前提条件。
0: 第二，交给市场来决定。嗯，的确，大家经常会讨论说害怕机器人代替人，但我觉得像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情景，比如说什么灾难救援呀，或者高危的环境的作业有毒有害的环境，真的希望机器人早点顶上去。但当然得等他们成熟之后。但现在距离他们真的能顶上去还有多远呢？这中间还有多少关卡要过？
1: 我觉得三方面吧，第一个是咱们之前聊过了，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具身智能，对整个人工智能，其实我 绝对是第一位的，就是数据。数据是第一方面，因为高危这块的数据采集，人去采集它是很危险的，所以它是稀缺的。第二块是硬件上，就是散热啊、续航了，因为你高危环境下一旦它趴窝了，你就没法整，这是两大考验。然后包括观念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它是有轻重缓急的。现在大家呼声最高的是进入家庭，但是进入家庭的应用相对比较轻，所以速度缓一点没关系，我昨天体验到了。相反是这种进入特定作业的场景更重要，需求更迫切。你比如说机器码，那用到边防巡检上，是不是战士们他至少从身体上就不用负重前行了？再包括一些工程基建的这个施工现场，可能在山路上角度特别陡，那个轮足式的机器人不好使，这个时候就得换四足上啊。所以最后是你说到那个取代，我觉得取代依然不会，但是可以首先让很多我们的人从危险的作业环境中解脱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才能的进一步的解放。
0: 好的，谢谢卓阳。的确 AI 现在是以快速的方式在迭代，我们也在期待这个技术变革不断的发生，但是这个变革从哪儿来呢？也许就是来自于某一时刻某一个人脑子里面的灵光一闪，然后再去找团队搭架构等等等等。但现在也许我们只需要一个灵光就够了，接下来的就交给 AI， 比如 OPC。
3: 创作更加高效，我们是 AI 音乐 OPC， 这是我们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定做的音乐。

0: 我们是在做一款世界上首款可孵化的 AI 桌面宠物玩具，是为这种年轻人提供一种接近于养真实宠物，但是借助了 AI 技术，能提供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的一种产品。
1: 这是今年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专属展示区，尽管没有各类形态丰富、功能性强的机器人，但依然吸引了不少现场人士的关注。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创始者借助 AI 工具完成从创意、研发、生产到商业交付的全过程，被称为是可以单人成军的超级个体。在今年的大会上，参加展示的艺人公司涉及文娱、金融、健康等多个领域，不少创始者都是00后的年轻人。
2: 我觉得让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人，这我觉得是我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了一些知识还是非常比较窄的，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1: 集中展区之外，在世博展览馆最好的展示位之一展览馆中厅，还展示着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全国八大赛区的各赛区金奖项目，覆盖医疗、办公智能等多元赛道。 OPC 创业者吴松云的一款主打解决入睡困难的 AI 智能工具，就是成都赛区的金奖。他的创业初衷就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真实经历过的失眠困境开始。
3: 我认为我不是去治疗失眠的人，我是去创造让大家的大脑产生自然睡眠条件的这么一个创业 OPC 吧。
4: 这是一共有16个问题哈。
3: 对对。
4: 这是为了什么呀？
3: 主要是为了了解用户的一些睡觉的他的一些情况。
4: 最后给你的评判是什么？
3: 我是一个敏感型的用户，他会问我现在是不是准备要休息了。
4: 那他推的是什么内容呢？
3: 针对我的一个敏感体质，他推的是一个全身放松，而这个音频他会自动根据我当下的情况直接就推荐了。然后呢，这是适合我今天晚上的一个引导音频。
5: 如果感兴趣的话，然后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
1: 吴松云和团队探索的路径之一是利用 AI 分析用户的生活场景与连续睡眠数据，为入睡困难者建立起动态的个人画像，实时生成贴合当下心境的音频内容，注意力不再被强行牵引，而是被温柔承接。
3: 放在10年前，我的这个想法也好，或者这些东西也好，它其实能落地，但是它会耗费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因为有了 AI 之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然后而且它真的能够做到实时的千人千面。
1: AI 可以在人员成本等方面进行大幅控制，项目可以是只有吴松云一个全职人的轻量化团队，但创业不是独角戏，一些刚性需求需要全方位的服务托举。在政策加持下，吴松云不久前入住了赛区当地的 OPC 社区。
3: 首先我入住了成都榕树集团 OPC 社区之后马上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工位，然后环境啊各方面比较好。然后第二个是我刚刚入住了之后，然后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Mark 的 OBC 的创业比赛。我入住社区，他会给我们对接一些投融资的机构，然后呢可能会去接触到一些，让我面对的这种投资人会更多，更去能够了解他们的诉求，然后从而去优化我的项目。
1: 在此次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上，吴松云的项目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优胜奖。他自己也坦言，目前产品还是初级阶段，后续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开发。而在参加大会的投资者看来，他们的项目或许稚嫩，但每个人的想法和热情都值得认真对待。
6: 我觉得今天 OPC 这个展区的年轻人都非常的有活力，每个人对自己的项目都非常的有激情，我觉得每一个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采。我会给很多创业者的建议是，你们多去外面看看，多去就是打开自己的世界，就不要陷入到一个闭门造车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创业还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
7: 一个人加一套 AI 的工具，就是一个创业团队，就是一个公司，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的闭环，这在过去真的是不可想象的。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模式，真的是人人都能试试吗？还是这只是天才世界里的故事？
8: 其实先说这个"一人公司"四个字，它一点都不新鲜呢。以前二三十年前吧，我们不就有皮包公司吗？那也是一个人拎个皮包就是公司啊。但皮包公司因为除了皮包，里面就是空的了。现在一人公司呢，要实很多，准确的讲，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类加上一个 AI 的数字合伙人，所以可以做出来产品，可以实施交付等等。这届大会里面对于 AI 有一个新的解释，我很喜欢，它可以是这种人工智能，英文是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也可以是被看见的个体，它是另外的一个英文单词。我觉得这个不刚好就是对于 OPC 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新的注解吗？因为你一个人也好，或者两三个人很少也好，很难被别人看见的，但是加了 AI 就具备了被看见的条件。实际上大家都看到，这次大会为了这个 OPC 专门举办独立先锋挑战赛，就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八个赛区去优中选优，然后选出来的这些八个赛区的金奖，给他们专门规划一个 OPC 的展位，放在整个世博展览馆一楼大厅的 C 位， OPC 放 C 位，你看很有意思，就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被各种看见，被投资人看见，被这个客户看见，被行业看见，然后被世界看见。当然你最后说那要有钱呀，要有真金白银呢，但我觉得融到资当然好，收获关注也是很重要的赋能啊。
7: 的确他们被看见了，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创意，独特的价值，但是现在也只是那个未来可能的黑马的最早期的这个小马驹的阶段。你看无论是创始人也好，对吧，非常的年轻，还是他们的项目也好，也还处在非常萌芽的阶段。那接下来市场需要给予他们这些 OPC 们以什么样的呵护来陪伴他们慢慢的度过可能是开始时间最艰难的这段成长期？
8: 其实今年大会有一个报告叫2026年 OPC 的深度洞察报告，就是从这个比赛里来的一些数据的整理，整理出了他们的痛点。你比如说像资金说到了，然后市场，然后算力，包括培训的指导，物理空间等等等等。上海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大，然后这回看到了各个的分赛区做得也很好。你比如说他们告诉我，算力这块消耗是很大的，那怎么办呢？领券，就跟我们点外卖要领优惠券一样，他们领到的这个算力的优惠券从各级政府包括社区叠加起来，大概可以最多补到他们的一半。然后比如说在北京赛区到了复赛这一层，优胜者就有奖金了，然后还可以在这种产业集聚区有这种专属的工位。你刚才说是不是说天才还是说一般人都能干，我觉得不是有那句话吗，早起的鸟有虫吃，那现在这些都是早起的。但还有一种说法叫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因为现在 AI 都可以用，工具方面技术方面平权了，所以最后的区别还在人。你可以没有这个科班的背景，你可以一开始跟我一样啊，文科生说完全不懂技术，两眼一摸黑，我是一个零代码的起步。包括你可以说我不想去在 social 上社交上花太多的时间，我就不太会经营这个人脉。但是你不能没有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核心竞争力，哪些呢？其实说的很多了，你不能没有创意，然后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心判断力。以前有句老话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现在这句话要改一改，就是当 AI 能了之后人还能不能饭否。我觉得作为这种OPC 的创业者，这些年轻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一方面有了 AI 赋能，一方面自己还有给自己持续不断的赋能。
7: 是，到底是属于早起的虫儿还是早起的鸟儿，可能未来还需要市场的大浪来这个大浪淘沙。但是我觉得从今年的这个大会来看， OPC 的这个金奖是被放在了整个的世博展馆的最黄金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说明，就是可见他们是我们最金贵的部分，能这么理解吗？
8: 其实大家真正去到了这个你所谓的黄金赛区，就会发现它一分两半的，前面一半这八个展区啊是属于他们这个各个赛区的优胜者过来，然后后面还有一部分其实是给 OPC 提供支持的，他们。

0: 也是初创企业，曾经是 OPC， 但现在已经可以成长为 OPC 的强有力的赋能的伙伴了。又是那句话，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去强调说，哎，你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卡这个标准，更需要的是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生态建设好。
1: 好，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观察。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人成军，有的时候也需要千军万马。比如说呢，在昨天的这个大会的主论坛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阵机就获得了大会的最高荣誉奖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单一芯片的单节点，也不是组网的多节点，而是1024块芯片可以像被一个大脑指挥那样协同和高效的超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总台记者董倩对于华为计算架构与设计部部长蒋明的专访。
2: 业内的也好，还是看热闹的人都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它大在哪儿？
3: 就是我们这个算力能力可以支撑中国的大模型像这个应该说全球最高端的这个水平看齐发展，规模越大治理水平越高。所以有这么一个计算平台以后，我们的模型公司他们就可以去在上面去创新。
2: 那没有这个之前我们靠什么呢？
3: 没有这个之前中国还是很聪明的比如说像 DeepSeek 就会通过一些模型结构的创新，在达到同样治理水平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去降低这个算力的消耗。
2: 后勤保障不充足的时候，
3: 对，
2: 那我就节流。
3: 对，
2: 现在你们帮他们开源。
3: 对，因为你到这个节流节到一定的水平以后，
2: 它会有天花板。
3: 对，它就天花板了。
2: 这么大的一个超节点的出现，是被逼出来，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市场的需要，然后我满足市场需要，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3: 首先是大模型的规模不断地变大，它所带来的必然的要求。那么对华为来讲呢，华为看到这种趋势。
2: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的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做。
2: 假如我们有足够先进的芯片的话，我们还需要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超节点吗？
3: 单节点的算力我们现在处于一定的劣势那么我们要去在整个的计算超节点上我们获得性能优势，那我们也需要把它做大。同时我们也发现超节点的规模变大以后，它带来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可以使一个大模型的计算它的计算的速度变得更快，因为我有1000个节点一起算，我跟一个节点单独计算比我就可以使这个速度提升几百倍。
2: 这个好理解，就是
3: 这个好理解。
2: 这个一个人去打仗和这个千军万马去打仗，人多打得赢的可能性大呀。
3: 对，
2: 从23年开始做这件事儿，这是一项实验性质的工作，往前摸索着走，还是说这就是一个倒逼性质的任务，越快越好？
3: 这个应该说是目标是设定的非常清晰的。24年的时候，我们上一代产品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哦，模型规模变大。它有非常多的正向的收益，这些收益是我们叫非线性的，就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做过很多的分析它一加一大概是等于4到5。
2: 一开始做一加一的时候是被动做的，
3: 对，
2: 但是在研发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被动的得出一个二，它还能有溢出，它可以溢到4到5。
3: 确实是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真正在第一代超节点在进行研发的时候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强的一加一等于4到5的这么一个收益的。大模型它运行有个特点，就是任何一个点阻塞，整个这个网络大模型这个网络它就停了。
2: 这个是计算柜的后面
3: 对，你看这个光纤嘛，我们讲的高速公路互联就是通过这个线光纤来去互联的。刚才您看到我们把所有的计算节点都要互联起来，它中间放了好多好多的零渠的交换柜，那里边放的是交换设备，就交换设备要能够进行大规模的低时延的无阻塞的交换，这个技术也是非常困难的。
2: 卡和卡之间就跟人跟人之间似的，这个沟通起来是有障碍的，上千张卡就让他们协同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去工作，这里面的难点会出现在哪儿呢？
3: 这里边就会存在一个就卡内世界和卡外世界，就卡间的这个世界，我们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的问题。过去为什么在卡和卡之间它在进行交互的时候会出现就是更多的时间的消耗和更大的复杂度，就是因为卡内世界和卡外它是两个世界。 卡和肩进行交互的时候，它叫

0: 去改变它的这个交互方式和语言。那么我们在做超级点的时候呢，就改变了做法，让卡内世界和卡外世界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就我们所谓的统一地址空间。地址空间就是我们计算机节点之间它们交互的一个统一的语言。
1: 这个卡外世界、卡内世界，那你们现在要1024张卡，他们之间是怎么才能够大家伙儿一点障碍都没有，就跟一个脑袋想问题似的？
0: 地址空间就是放置数据的一个空间，就所有的地址我们都在这个空间里边，那大家就统一的有一个统一的编制。对这个地址呢，主要的操作就是你往里面放数据和从里边我们访问获取数据。1024个卡它就像是在一个芯片里一样，任何一个卡都可以对它进行读数据或者写数据，那么这样就是使他们的交互就达到了极致的高效。
1: 它这里面放了多少芯片？
2: 8个。
1: 你用这么多的散热，能保证它在多少温度下干活？
2: 正常基本上40-50度。
1: 我们现在的做法叫大力出奇迹，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一方面我们用工程化的组织能力先补上，我来换时间去研制出更高级的、更精密的芯片？
0: 对，您讲的很准确，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更大规模的超级点，我们就是有个兜底，哪怕我们相关的芯片的技术发展稍微慢一点，那我们也能支持最尖端的这些模型的研发和运行，同时我们的芯片的能力发展，它也不仅仅是靠制程，它靠各种的我们讲封装啊、堆叠呀、各种各样的技术组合在一起，才能使芯片的算力持续的我们叫倍增。就我们几乎每一代芯片我们的算力要能做到就是2x倍增。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们用工程能力给芯片制造的人争取了一点时间。
0: 我们单片的能力也会持续的倍增它的算力。去年华为公司正式对业界发布了我们系列化的芯片的计划今年我们就是已经上市的就是950的这个代际，那明年我们会上市960，再后面我们会上市970，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的努力，
1: 没错，
0: 也是不会停下来的。
3: 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字呢，在中文含义当中是非常丰富的，它当然首先代表了最原生的驱动力，能源能量，但另一方面呢，它也代表了技术的上限，我能做什么，跳起来够到的天花板，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伦理的底线，我不能做什么，给行为要画下清晰的界限。能者有度，智者知止，我们要向外的本领和向内的分寸二合为一，才是真正的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

0: 聚在上海举行。大会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行。18号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学术开放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18号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主论坛第一场活动举行，10多篇人工智能领域最新高质量论文进行口头报告，集中发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算力就是发动机。那么这台发动机长什么样？接下来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去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去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啊，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爱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边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边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的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风和大模型是气象界的一个 AI 主持人，他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他背后他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妈祖。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
0: 17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有关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的主张具有深远意义，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引领。
2: I think President Xi Jinping's emphasis on China as a provider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ignificant. It carries a broader meaning th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 more an issue of rich countries or developed countries or the great power. It should serve the humanity across the board, across the globe, for every country, for, and especially for global south.
3: Hoje existem muitas assimetrias profundas entre o sul global e o dito norte global, se a gente quiser colocar nesses termos, certo? E sobretudo no que tange o desenvolvimento da inteligência artificial. Nós, enquanto sul global, somos fornecedores de minerais críticos, de energia, de dados, mas em certa medida a gente permanece um tanto à margem, né, no momento de definir algumas regras. Então, em certa medida, quando o Xi Jinping ele vai lá e fala sobre evitar injustiças históricas, é essa questão que está em jogo, né? Então eu considero essa iniciativa algo legítimo, algo oportuno, né?
4: I fully support the presidency initiative, and this will augurs well for the world. As you know that the world need a body that will be able to promote accessibility and equality. The World 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will be able to ensure that we train the necessary talent, we provide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we also share our values, and so that

0: Whatever regulations and whatever AI initiative, it is more humane and it is for the humanity.
1: Well, I believe that in his speech, he makes a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point which streamlines our philosophical approach in everything we do. Ultimately, at the end, we don't want a system that will replace humanity, but we want a system that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humanity. The theme that we believe in is how can we make people's life better, not only by producing techniques that will replace them, but produce techniques that will make whatever that they do to be more profitable, more efficient.
2: 记者十八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0,000个。
3: 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六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集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2: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6: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2: 当地时间18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迎战八威。

0: 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1: 你们就看见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2: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靠海，叫大家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去。
3: 超强台风嘛，哈！
4: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5: 我们这个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啊？
0: 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6: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7: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8: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9: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过去半个月，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势走进公众视野，它超长的生命周期、登陆后持续治愈的特殊走势，打破了台风的常规演化规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西北太平洋生成的普通台风，从形成到整体消散，平均仅5至7天。台风登陆后，失去海洋持续水汽与能量补给，会快速衰减消散，强降雨大多局限于沿海狭长地带。而台风巴威自7月2日生成，全程存续近半个月，登陆后一路向北，和夏季西南季风、副热带高压、北方冷空气多重大气环流叠加共振，台风本体充沛水汽与季风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一路给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山东、京津冀、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区带去持续性暴雨。巴威自远洋生成到登陆，路径多次大幅调整，给沿线多地带来长时间跨区域的连续防御压力。这是7月2号巴威生成时的云图，这是同步获取的红外卫星图像。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2日8时以热带风暴级别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初始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预报显示9日前后逐步靠近我国东南沿海。刚生成的巴威仅为8级热带风暴，短短42小时内连续跨越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3个层级，爆发式增长至最高等级的超强台风，中心风力也在2天内从8级跨越式升级为17级。巴威生成2天后的路径预报图显示，超强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5至10公里向偏西方向行进。当时主流预判路径是先靠近、擦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再直奔大陆福建、浙江沿海。17级台风意味着什么？过去20年间，以17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屈指可数。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登陆浙江沧南，仅浙江省就有254.9万人受灾。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文昌，造成742.3万人受灾。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文昌，造成741.5万人次受灾。17级以上不只是一个风力等级，更代表着极端天气带来的巨大生命财产风险。连续多日，台风巴威稳定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环流结构完整，水汽补给充沛，高强度存续时长远超常规台风的巅峰周期。

7月8日，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开展联合会商。会后，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先期启动国家防总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7月9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滚动开展。

0: 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7月9日当天，福建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上午的4级下午同步紧急调整为3级，因为此时八威的风圈图即将盖在福建的头上。
1: 这个时候婆婆妈妈如果能够让人不死，能够让财产少损失，我觉得我们都够了。7月9日
0: 上午，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调度会，结合各路气象预判，逼近东南沿海的超强台风风险持续攀升，会议会商决定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从4级提至3级，一场严峻的防台风硬仗即将打响。
1: 你如果一直这样子慢吞吞的，会唤不起老百姓的警觉。
0: 3级响应意味着福州全面启动24小时战时值守，推动县区各行业提前排查，转移群众，加固隐患，同步提升全民避险意识。
2: 那你经过这个水，风险很大，你要跟交警协调好，这个点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的二层，你不行先把二层封掉，因为一层都可以走。就把那个高架那个封掉，
3: 我们就是底下有一个就是报警器，30公分，地面积水30公分，我们就开始跟交警联动。
0: 7月9日下午4点，福州联排联调指挥中心主任高尚来到市区象山隧道。一般来说，城市的下沉隧道、地铁和地下通道的出入口是内涝风险最高的点位。
1: 刚才常委会上开了，说这一次的雨量这个非常大，不会比那个。跟都苏芮啊、海葵都差不多，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好防范。
0: 过去20年间，数次台风过境后带来的暴雨引发的严重内涝，给福州人留下惨痛记忆。逢雨就涝，一度成为人们对福州老城区的印象。2017年，福州市成立了联排联调指挥中心，这个从未有过的城市治水专门机构，整合水库、内河、水闸、市政多部门水系资源，统一平台实时调度，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联动调水，为可能到来的暴雨提前腾出城市水系库容。
4: 因为现在的这个气候这个条件啊比较异常啊，比较反常，你也不知道接下来可能下的雨是多少，你也不知道这个台风啊它的路径是多少，会不会超过之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暴雨的这个量级，所以我们要以我们的确定性去迎接啊这个降雨台风的不确定性。
5: 天地物业提醒您，台风将至，请大家关好门窗，勿将车辆停放低洼处，收好阳台花盆及外挂物品，谢谢配合。
6: 只剩下三步了，
7: 都通知到了，风险也都告知了，是吗？
6: 是。
8: 对，我们所有的业主群，包括电话通知，都通知到位。
7: 刚刚通知了一遍，就是这三步车，我又刚刚通知了一遍。
0: 国光社区是福州市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社区之一。社区书记陈立金要在台风来临前，将他负责的辖区内所有地库里的车辆劝说到地面高处，防止泡水。
9: 你沙袋弄出来，你先落闸，落闸先尝试这个落闸能不能落。防洪布，你就是说要用最快的速度，是万一比如说明天这个水涌进来的时候，你能用最快的速度，也要看不能有卡壳啊或者干嘛的啊。那现在就直接开始再试一下。就是正式那个水道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所有沙袋等于都要叠放上去。小区下来有3级的这个联动，要通知小区的业委会、物业以及小区的党支部，让他们开始发动群众，一个宣传，先把宣传到位了，让大家有这个意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社区要全面的这个排查隐患，所有安全隐患。特别刚才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当时真的受灾太严重了，整个小区里面去了200多部车辆，全部是属于报废的，因为全部没顶的淹没。
10: 我们应该把上去看一下，没有冷在家。
0: 台风应急3级响应启动后，这是社区书记陈立金在小区组织开展的第二次防洪演练。他身后矮墙外，市政道路的积水

0: 制由市级联排联调专班负责，墙内小区内部排涝防汛管控则由他牵头与物业全权承担。
1: 我刚才听到说本来周末就是再通知一下，就是如果这个电动车最好是也全部撤离上来，就今天晚上要撤离，因为我们已经协调了这个体育公园上面的场地，让他们全部先撤离到那边高处去，而且外面的马路就是红甘路那一条，刚才区长也已经协调了，就是说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抄牌，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停。每个楼栋的楼组长都给他发动起来，让大家在
2: 全面
1: 再动员一遍，因为马上临近了。
3: 超强台风嘛哈，但是这昨天好像在强台风了，还是强台风。说明天傍晚就从湖青登陆了。所以社区很重视啊，这是我们
4: 这是社区了
3: 啊，
4: 还有那个什么事了，
3: 备无患。
0: 为防范台风过境后强降雨诱发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福建全省自九日启动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开始，分批转移危险地带群众，当晚转移人数达12.6万，集中安置带来物资消耗陡增，省市储备物资一度阶段性紧缺。7月9日夜间，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快速研判灾情，迅速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达调拨指令，就近启用福州库中央救灾物资，紧急调运2.5万件救灾物资，分送至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平潭六处高风险区域。2018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中央决定组建应急管理部，加快构建现代化应急抢险救灾物资保障网络，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置130个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库，基本实现首批物资省内6小时、省外12小时物资快速运抵，为受灾群众紧急安置提供坚实保障。大气环流的演变从来不是单一系统作用，就在福建全域紧锣密鼓推进防台风动员部署之际，7月9日晚间到10号开始，气象监测捕捉到关键变化，受副热带高压断裂东退、北方西风槽南压拉扯两股力量共同影响，超强台风8V预报路径出现明显北台。台风预判登陆点从原先预报的福建中部北台至浙闽交界，当日台风中心风力回落至14级，虽然核心强度有所下降，但它属于罕见巨型台风，完整环流云系横向跨度超1500公里，外围螺旋雨带覆盖范围远超中心暴风圈，受巨型环流作用，上海至闽浙台湾东部近海全线拉响台风警报。
5: 这应该还是会出现一些暴雨点吧。
6: 暴雨点最大可能就在罗源，
5: 还是在罗源连江啊。
0: 针对台风8V的路径变化，今天的协调会议要再做研判。
7: 8V 的影响更加偏北，移速有所加强，强度略有增强。这个现在已经不考虑登陆台湾，那么登陆强度，因为每当登陆台湾，所以强度有所增强。
8: 我们11号全是有大到暴雨，特别北部地方有特大暴雨，那么
0: 距离预报的台风8V登陆时间只有36小时左右，福州的应急响应级别从3级提升至2级。
8: 尤其要关注的是罗源、建监、两江的浦口、小城、小澳等河口附近养殖区渔船回港、渔排人员的撤离情况。
0: 根据最新8V云图走向预报，未来30小时内，8V台风将从福建的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州北部连江县的黄岐镇预计将直面迎战台风。此刻，镜头中的连江晴空万里，烈日高悬，海面一片平静。一天前，连江全域动员，辖区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锚泊。船上人

0: 员全员撤离上岸。上午十点，海事执法人员正在渔港海面巡逻值守。
1: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看看船上还有没有人，是吧？啊，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排查。
2: 那什么时候渔民都已经全部上岸了？
3: 昨天已经全部都上岸了。
1: 他这个有的是下来加固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必须要让他上岸，
3: 因为这个什么，这是渔民财产，他都不放心，他就坐在码头上面瞄一会儿，瞄一会儿。然后吃完饭又跑出来再看一下，又来上面看又觉得看不到，啊，就要跑下来再盯一下，所以我们就让他这个就下去动员他上去，就不要再下来了。
1: 有的他前后嘛还没固定好，所以他需要加固，需要进一步加固。他现在我们要确保船上没有人，就把他上岸。
4: 你他妈就卡点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这个医生你要搞上岸的。
0: 黄岐中心渔港218艘渔船昨夜全部归港，港内船只排布拥挤，碰撞风险突出。清晨，渔民抓紧时间登船加固船体，赶在防台风应急响应升至二级前完成全部防风措施。
3: 然后两艘船捆绑一个锚，我们接到台风指令后是要求所有的船要放一个大的后锚，大概在700-800斤以上的一个后锚。现在这样子其实都是前后两个大的锚，而且缆绳是很粗的缆绳。
2: 对，但是我们看到渔船其实也排得很密，如果台风来了，他们会不会互相这个碰撞造成？
3: 所以他们两艘船之间，它就是缓冲的，互相船舶之间靠的时候缓冲。我们是既保群众生命安全，也理解渔民对这个财产损失的这种担心情况的担心，所以我们只能加强我们自己有关部门的这些手上的力量、人员的力量，对这港内开展水查，确保他们人员都配合政府防控指令。
0: 根据防控部署，中午12点前，巡查人员需逐船排查，清空所有船上留守人员。
2: 所以您要负责的是这218艘，艘上面完全没有人。
1: 对，搜一搜的赔偿钱。
2: 那大家知道八威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台风吗？
3: 就是因为他的脑子里知道这个台风很厉害，所以才会下来加工，加固。如果说不厉害的话，来上走。
4: 一层功高。
0: 说话间，巡查人员发现还有人在船上。
4: 东西都收了，我们上岸。
1: 安全第一啊！
4: 船上面都关好了没有？
3: 三个人了。
1: 啊，对，
4: 就三个啊。
1: 啊，对。
4: 上面机子什么都关掉了
1: 啊。啊，对。
3: 你们坐在船上，坐在船上，不能坐在船上。
1: 好好。
5: 卸掉没事，
3: 你们的就是把这个前锚后锚加固好。
0: 将三名渔民送达岸边的同时，先前劝导过的渔民正驾驶小船返航靠岸。巡查人员再次折返，要确保中午12点前所有渔船不留一人。
4: 拆了呀！
0: 与此同时，黄岐镇的另一处养殖港区，村书记正带队对连片鱼排开展最后一轮安全巡查。
2: 第几趟今天巡视啊？
6: 这个我们应该有5-6趟了吧？
7: 这和船长等人员不服从安全指挥不撤，离上岸的由渔业主管部门。
6: 广播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台风快来了，鱼排上不要待在上面。这两天都有在播，这几天都有在播。一整箱鲍鱼笼，
0: 连片鱼排之下吊挂着渔民新近投放的鲍鱼幼苗。与其他水产不同，鲍鱼需持续投喂饵料，一旦断食便会停滞生长。渔民们抓紧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尽量给鲍鱼苗投足饲料，并对鱼排结构全面加固。倘若鱼排在台风中损毁，养殖户将蒙受惨重经济损失。负责巡查的郑顺身为大建村委会委员，同时也是该片区鱼排养殖户之一。
8: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吗？那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2: 那以前你们遇到过最大的？
8: 最大的应该都16-17级的，因为有的没在这边附近嘛，就在附近，没有正面的。
2: 现在目前能做的只有
8: 像村里面通知，提前通知我们加固好嘛，加固好鱼排嘛，然后人员提前上岸呢，保证首先是保证人身安全的，财产是次要的。
0: 据海上巡查人员介绍，人防巡查会。

0: 一直持续到台风登陆前，登陆后将切换为季防监管模式，实时监控各港口状况。记者在黄旗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看到，当地已搭建起闭环严密的人防加季防立体化管控体系，确保每一艘渔船都会有两名三级网格员作为其联络责任人，确保防汛指令下达与海上突发情况上报双向顺畅，响应快速。
1: 因为我们黄旗镇1000多艘船，每一艘船它都有对应的三级网格员，它都确定的三级网格。
2: 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
1: 对对对，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像联皇大洋5385、联皇大洋9601，它这就是代表一艘船。然后每一艘船都有一个三级网格员，都框定在三级网格体系里。所有的镇村干部，也就是所有的三级网格化管理队伍，都要第一时间去行动。好，也就是昨天上午10:30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市级应急响应。然后在7月9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6点，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山级应急响应。其实这之间的时间隔得很短，市级到三级之间隔了不到一天，就是上级一直在根据台风的动态，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进行不停地发布最新的台风预警信息。我们就根据最新的预警信息，相隔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就要根据上级的指令，不停地改变我们的准备动作，来应对最新的防控风险，然后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这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王赛介绍，三级网格化精准校应体系贯穿日常管理与防灾应急，各类通知均可高效逐级传达，网格人员岗位职责划分明确。当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生效后，所有网格员下沉挂钩村居，吃住睡24小时全天候驻村值守，就地处置险情隐患。指挥中心监控大屏显示，全镇5个船舶定位点停泊区域现有1137艘渔船归港停靠。
1: 这是这个系统平台是个季防，然后它真正的物防的核心点是在每一艘乡镇船舶上，就是每一艘小船上它都有一个定位器，然后有了这个定位器之后，我们所有船都会显示在这个系统上。这个监控系统上非常智能，如果有渔业船舶大船往外出，它会自动记录这艘船的船名号、出去时间。哪怕它是半夜后半夜2、3点、3、4点、5、6点，全天24小时，它只要出去，我们这边就会记录它的船名号，几点出去的，船名号是什么，就会记录信息。
2: 那会在系统里面报警吗？
1: 会报警。
0: 闽北沿海城市严阵以待，迎接台风八威正面来袭。7月10日，国家防总召开专题调度会，全面部署防御工作。国家防总当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当晚派出工作组赶赴浙江、福建。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中心全年全天候应急值守，应对处置全国各类灾害事故，全域视频直通省市县3级应急指挥部和灾害事故现场，及灾情接报获取、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统筹处置于一体，是国家应急体系核心调度枢纽。这两天八威台风的走向是大屏幕上的核心关注点。今夜福建、浙江风平浪静，
3: 就是我们现在待的这个时候，哎，挺风平浪静的。
4: 对，
5: 是，
4: 我们最喜欢这样子的时刻。
0: 从7月9号、7月10号台风八威路径开始北台，至11日上午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八威登陆点明确消息，台风八威将于12日凌晨前后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7月10日，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当晚20点，预判台风核心正面登陆点的温州单独将本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防御规格直接拉至最高级别。新闻调查设置团队随即调整行程，追随八威转至温州，持续记录一线防汛防台应急处置全过程。一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6: 兄弟们，就看这个呀！啊，是，
7: 要上岸。

0: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插牌，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走。
1: 超强台风嘛哈，
2: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3: 我们这个逃给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啊？
4: 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5: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6: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7: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8: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7月11日上午9点，雨开始降落，距离巴威登陆不到20小时，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上午抵达温州龙湾区。
1: 把那边的闸呀或者什么，开进它快一下，一保，现在想不到这个雨有多大。
0: 哎，
2: 我们下面有4个抽水机在那里抽，到了前几天直接抽阀，它就自动开始抽，加点水，啊，干什么水，一个低洼处啊，下交力低洼啊，地下室啊，好吧，就防止它这场雨，你现在
0: 台风正面侵袭只是首轮威胁。 接踵而至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温州全方位的巡查正在加紧铺开。高架桥上，城市环卫部门开始清理被大风刮下的树枝，雨越来越大。
3: 我们以前说抗台，现在抗台不说了，就是防台。
1: 嗯，
3: 对抗大自然，我们有时候就避让一下，就是我们避其锋芒嘛。
1: 嗯，
3: 是吧？
1: 嗯。
3: 他风大嘛，我们先就是转移人员嘛。
1: 嗯，
3: 但是转移人员这个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1: 也不能太早了。嗯，
3: 也不能太迟了。嗯，啊，但是我们温州这次是扩面的。
1: 嗯，
3: 就是情愿多一点，安全第一。
1: 嗯，
3: 我们基本上每天，至少就是有时候现在就3次以上的人吧。嗯，宁愿这个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7月10号下午2点，温州龙湾区拉响防台二级应急响应，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随即启用，陆续接纳转移过来的群众。
4: 上面的话，下面避灾点的话有2个，这里的话是220人，主要是集中于在建的这种厂房中间的施工队伍这种工作人员。他们你在灾害来之前，你掌握这些你。
0: 有感染的这些情况，我的话，因为我们近几年时间进项工作的话，就是属于一个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的过程中间，各家企业就会把这个人员名单向我们区住建局进行报送，后面的话在应急局里面综合全面上的这个进行调配，综合面上进行调配，他们会这个根据辖区，根据我们那种就是综合避灾的可容纳的人数，把它安排进来。
4: 没有漏，不会有漏吧？
0: 我们是全国面，不漏一个，不少一个。
5: 温州属于浙江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地区，超80%陆地都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从2019年起，温州升级地质灾害管理模式，搭建全域数字化管控平台，建立一图一单、一单一码电子档案，每处风险点都落实4级责任人。 预警一出，就能精准到人，快速处置，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7月10号晚8点，温州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同步执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5天刚性管控。龙湾区重点转移外来务工人员和高龄老人，不少务工群众都来到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暂住避险。
1: 物资发一下，等下不够吃的话，到时候再过来找我们。这是第一次发物资是吗？
6: 对，目前是我们那个今天转移到这边第一次。
1: 哦，因为是刚转移来是吧？今天，
6: 然后刚把人员在里面给安置好。
1: 啊。
0: 我们正要结束安置。

0: 点的拍摄，温州市有关领导恰好抵达此处，实地查看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情况。
1: 这乡村来讲，我们抗灾防御排洪的机制啊是非常的成熟。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呢就是内陆的风如果超过12级，
2: 嗯，
1: 现在海面风13到15级，问题不是太大，我人全部测完了，啊，但是现在就是如果内陆的风超过12级，我们这个不太常见，
2: 嗯，
1: 啊，对整个城镇，
2: 嗯，
1: 都造成一些影响，
2: 嗯，
1: 这个有很多的风险是不可预见，我们现在把能预见的风险全部采取了措施进行规避，
2: 嗯，
1: 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是瞬时即发的一些风险，
2: 嗯，
1: 很难一点。所以现在我们能做呢，只能把人静下来，
2: 嗯，
1: 把它集中到安全的地方，
2: 嗯，
1: 这样呢，它发生风险我们也可以规避。
3: 今年是搞得最好的，我们在温州十几年了，年年都搞采风。
4: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八威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3: 以前都没有来，今年还吹了风下了雨。
4: 那像以前如果有台风的这个新闻，但是台风没来，你们也可能会来安置点。
3: 哎，也是，也要来呀，啊。等到台风走了，我们再走。
0: 温州洞头区也是本次迎战八威的正面战场。为了更好地安置转移群众，当地消防救援站在保障正常接警、应急出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将营区场地设为临时避灾安置点，敞开营门接纳周边转移群众。
5: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啊。
5: 台风来了，你害不害怕？
6: 害怕。
5: 害怕。你觉得在这里安不安全？
6: 安全，就是窗户我打开就好。
5: 对对，你像我们这些消防员叔叔都在这里保护你们，所以不要怕。这么多工作人员，
7: 谢谢。
5: 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可以吗？
6: 还有，谢谢你给我拿的牛奶。
5: 啊，哦，没关系。
8: 去的是要不？
0: 温州话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方言特点，因地域口音繁杂。超强台风八威逼近之际，温州消防推出11种温州方言避灾科普视频，以本土乡音打通宣传最后一公里，确保台风避险知识传达到千家万户。
9: 要紧盯水库堤防、山塘、地质灾害这些工程等关键部位，啊，看看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各类风险。如果有风险的，就解围当主持，继续连这个手，折干折手。全市一些党员干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折干折手工程。所有一些防汛的干部、网课巡查人员、隐患点的折干折手人员、应急处置队，必须全员在岗，全程在岗。
0: 台风八威登陆前，温州累计转移群众111.5万人，转移人数约占浙江省本轮转移总人数的一半，创下温州历年来防台风人员转移规模新高。这套完备严密的防汛防台工作体系，是当地历经多次台风灾害、汲取惨痛历史教训后逐步打磨完善形成的。距离台风预计登陆窗口只剩约7个小时，气象部门综合研判得出结论，超强台风八威有极大概率正面直击温州乐清，摄制组决定赶往乐清。
10: 高斯可没通吗？
11: 啊，
10: 去乐清
11: 过不去，全封掉了，乐清都过不去，桥都封掉了，
12: 乐清去不了了，
13: 得绕道。
0: 随着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面启动，温州当日一早关停铁路、机场及全部水上交通，下午境内高速公路全线封闭，经过多方绕行，终于在傍晚6点多抵达乐清市应急指挥部。
14: 先前在线速报
15: 啊，就是这个在线。
16: 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大的潮位7点钟已经来临了，啊，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注意这个海水的倒灌。我们346个的设备的监测点，2个点呢已经明显出现了这个泥土的含水量超过60%。希望我们各个乡镇的监测人员要重点关注接下来这段时间土壤含水量，如果超过35%，马上要启动预警啊！千万不要等到

0: 这个响应啊，便于我们下步的行动啊。
1: 目前这个绿化有部分的树木这个被风吹倒，那么市政部门已经都在抢修当中。还有这个城市的20个下穿的点位，根据后台的这个后面数据这个显示看，目前有4个点已经这个被水已经隐瞒了淹住了，目前呢已经属地政府已经采取了这个断供的措施。
2: 目前我们传送到我这个咨询巡查以后，整个是畅通的，但是有部分的一些行道处，包括路面因为大风过来有土地障碍物，我们及时会同交通部门进行的清理。
3: 你们这些要跟踪啊，最后落地的情况怎么样，抢修情况怎么样啊？
4: 好的。
5: 根据预报，乐清北部将直面台风八威正面冲击，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关键区域。对此，乐清依照防汛应急预案，划定大泾、湖雾、仙溪、龙溪、智仁、雁荡6处乡镇，设立北部防台前线指挥部，作为市级总指挥部之外防御台风的前置作战单元。
3: 点一下那个仙溪看看，问一下，伟师，这个道路他们对你们两头交通有影响吗？
6: 有影响，已经通道了。
3: 车子过不去，会不会造成重大的风险？有没有
6: 重大的风险？我不能100%这个保证没有。
3: 里面有多少人口？多少村？
6: 出去一共4个行政村，常住的人口是2000人。
3: 这个事情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就是两头的管控要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6: 啊，对对对，我们俩就是吹了20米设置了硬隔离。
3: 跟相关村民都已经通知到位了吗？
6: 啊，都到位。
5: 覆盖浙江省市县乡5级的1833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是浙江历经多轮台风实战中打磨成型的标准化应急处置机制。它有效破解了过去各部门分散作战、层级响应滞后的防御薄弱环节。我们现在所在的指挥部就是1833防台体系的核心大脑，也就是数字里的一。1833中的8指八大风险领域对应的各个主管部门，两套3分工清晰，一是3张工作清单、提示单、响应单、指令单，让所有防控措施渐渐有着落；二是3种呼叫方式，短信、电话、视频连线同步推送，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位基层值守人员，打通应急响应最后一公里。
7: 两个车过去，第一个是吊车，因为那个
8: 我会电线杆挡住
7: 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发电机运过去。
5: 此时，距离台风八威登陆不到2个小时，窗外狂风大作，北部前线指挥部发来紧急险情，雁荡镇西门岛电力设施遭损毁，全岛断电，核心排水闸因失去供电无法开启泄洪，海岛内涝与海水倒灌风险急剧升级。
3: 发电车只要进去嘛就没问题了，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一直在跟你们讲，要快，动作一定要快。
5: 国家应急指挥中枢的监控视频上，台风八威登陆核心点实时监测画面。
9: 哎，7个省，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10: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5: 当夜，全国多地应急中心全员值守，等候台风八威的最终登陆时刻。7月11日23时20分，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在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风力13级。
11: 自己往外想办法排个水。
12: 天，
7: 什么大事？
12: 接了几起那个出现，
7: 大概有6-7起左右。
13: 今天肯定平安的，因为北到晚上到现在一个都没有，
14: 一个都没有，确实没想到。
12: 那太好了，一切平安。

0: 你看。
1: 十二日上午九时，我们跟随消防车一同出警，沿路随处可见倒伏栈道的树木，河道水位全线暴涨，城乡街巷满是台风侵袭后的痕迹。
2: 能挪出来吗？
3: 这压不出来呀，这压住嘞。
2: 压住了，
4: 把这个铁棍子已经压得有点重了。
1: 城中村一处幼儿园户外遮阳棚被狂风掀翻，此刻正等待消防人员来解除安全隐患。之后，消防队员前往一处居民楼处置屋顶坠落卡住的蓄水水塔，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5: 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
6: 到底了吗？
5: 到了，到了。
1: 7月12日，台风登陆后10个小时，福州将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调整为4级。下午4点，福州市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城市恢复了往常的活力。
7: 虽然这个台风啊是包括暴雨是没有降临我们福州，但是呢，我们这一整套的这个机制啊，还是按照台风的预案在走。因为福州经常会面临台风的影响，所以每一场台风我们都是这个全身心的120%的态度啊来应对，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1: 截至7月12日，依靠前置防御措施扎实完备，温州市全域无重大险情，无人员伤亡。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十八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1: 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

0: 设。截至今年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七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排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及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1: 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大会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行。18号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学术开放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18号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主论坛第一场活动举行，10多篇人工智能领域最新高质量论文进行口头报告，集中发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算力就是发动机。那么这台发动机长什么样？接下来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去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面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面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的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风和大模型是气象界的一个 AI 主持人，他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他背后他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妈祖。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
1: 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受到多国媒体高度关注。
3: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达了人工智能发展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点，并强调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俄新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表示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将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及经验与技术交流。肯尼亚主流媒体星报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示，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

0: 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报道说，对于肯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有望获得更多人工智能培训、技术合作等，有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并减少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聚焦中国关于加强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举措。报道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国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法国24新闻台报道称，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受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出的愿景。习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重申，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承诺。同一天，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2: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0: 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18号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解除。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预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部署水平。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正为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那美国打击恰巴哈尔港，名义上呢是要打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图是要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

0: And it just traps all of that heat at the surface right where we are. It doesn't have anywhere to go. We don't even have any strong winds to blow it away.
1: 有专家指出，尽管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地球现在比过去明显变暖，这增加了夏季热穹顶效应形成时出现热浪的可能性。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端高温事件预计将在许多地区变得更常见、更剧烈，且持续时间更长。夏季高温来得越来越早，这些变化将对人类健康、粮食与水资源安全以及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的相关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4: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5: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现在夜色已经一片漆黑了，但是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现在的抢险救援面。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是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大家顺着我手看的那一个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上面的一个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
4: 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一日三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房、量血压和1对1心理辅导。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为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7: 充分体现中国对

0: 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视。
1: 习主席的讲话点明了我们面临的风险，
2: 携手合作，共同塑造新的未来。
3: 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4: 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普惠发展、包容发展。
5: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实操、落地、合作的新阶段。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

0: 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习近平主席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共同探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1: 7月17日上午，黄浦江畔上海世博中心，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了主旨讲话。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目光汇聚于此。
2: 习近平主席亲临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的立场，充分体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我们推动构建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
3: 习主席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放在一个历史的全局，是吧，给我们来展现，不是就人工智能看人工智能，把它放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放在人类发展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这种历史观。第二的话呢，就是是全局观，是吧，不是说仅仅就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而是说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思路。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3: 习主席这四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现在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都需要去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下的话，就把我们这个面临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局势啊，就我们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问题，就提出来了。
1: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之问，更是各国面对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世界之问。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问题，人工智能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我们需要控制人工智能技术，而不是反过来被它所控制。
5: 习主席的讲话非常正确，点明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事关发展和安全，更是关于如何确保所有人都能拥有使用 AI 的权利。
1: 时代之问该如何作答？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着眼于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些意见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加速演进期，迫切需要全球共同把握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但迫切需要加速协同治理。
3: 当这个人工智能它在全球发展的时候的话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些担心，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某些语言可能体现的不够，是吧？所以这方面特别强调包容、文明互鉴。

0: 是啊，这个的话呢，就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普惠发展、包容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锚定方向，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认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类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四项原则，特别是包容性原则，即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获取人工智能技术并从中受益。过去只有西方
2: 国家拥有这项技术时，他们一直在系统性的滥用这种权利，而中国改变了这一切。目前，这个欧美这个很多的叙事的话呢，是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头对头的竞争。那我觉得，其实习主席的讲话呢，非常明确地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是向上向善，要造福全人类，营造这普惠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话呢，其实这个的话呢，其实是
0: 就是把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根本目标说得很清楚。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中国一直在探索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方案。2016年，人工智能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出台。 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列为科技前沿攻关的七大领域之一。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从智能医疗诊断到全屋智能家居管家，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3: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活力迸发，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从全球看，人工智能进入规模化应用和深度赋能的新阶段，中国作为第一梯队国家，充分发挥完备工业体系、海量应用场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加速向千行百业落地。
0: 跑得快还要跑得稳，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从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坚持开源共享，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大模型供给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坚持开门搞创新，中国正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助力解决诸多全球难题。
1: 我想我们了解的不仅仅是中国如何推动 AI 进步、中国的大模型技术，还有中国究竟是如何开展 AI 赋能的，以及中国做这一切背后的远见卓识。
0: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 就在此次大会开幕前一天，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内容，包括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能力建设、普惠发展。他就希望就是能够在联合国大的框架下，大家团结起来，能够去具体的去采取一些措施。这是我们全球治理啊，我们特别强调要落实在行动上。在中国，这是非常典型的，像我们有具体的

0: 推动措施。
1: 我认为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们可以为国家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创造一个平台。
2: 就在大会开幕当天，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前者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等八项行动，后者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中国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3: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从之前很多的倡议、很多的规则、各种各样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实质性的进入了实操落地合作的这么一个新阶段。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推进人工智能相关政策落地，让拉丁美洲，特别是秘鲁，能够借鉴中国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共治理的成功经验。
2: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创新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在海内外引发了热烈反响。
5: 我们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举办此次大会的倡议，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聚一堂，凝聚力量。中国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起同行，凝聚合力。
6: 我们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 AI 向上向善，服务于人。
7: 我觉得这带给我们一线的这个产业的工作者非常大的信心，依托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依托金砖中心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服务好这些创新创业团队，让他们在魔术空间不仅能够活下来，更能够长起来，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8: 在大会开幕的首日下午，就有20多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在黄浦江两岸举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专家、从业者、创业者汇聚在上海，他们正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必将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陈一博。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演播室。7月1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闭幕，随后双方部分兵力就立刻开启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的行程。这是中俄两国海军举行的第12次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第7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次演习有哪些突破？演习和巡航紧密衔接，有什么优势？不单有海上，还有空中，中俄之间的联合巡航将向什么方向继续发展？以上问题，本期节目都将为您一一解读。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本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的情况。
1: 7月6号至13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及附近海空域顺利举行。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按照惯例，联合巡航将持续1到2周，期间两国海军舰艇还会进行防空、反潜和海上搜救等科目的演练。这次演习，中俄双方派出的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鞍山舰舷号103，是055型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1.3万吨。配备双波段雷达与112单元雷发，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满载排水量1.15万吨，配备8座双联装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及 AK-130 舰炮等武器系统，具备反舰、防空、反潜作战能力，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乌法号潜艇2022年底加入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它采用柴油机与蓄电池相结合的动力系统，最大下潜深度300米，自持力45天，具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口径巡航导弹系统及水雷武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两军舰艇编队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练中，中俄两军潜艇罕见同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0: 我们先来聊一聊网友们热议的中俄潜艇同框，就是屏幕上这个画面哈。魏先生，俄罗斯出动的是一艘常规动力潜艇，我们也是常规动力潜艇吗？
2: 要分辨它是常规潜艇还是核潜艇，主要是看指挥台桅壳和艇体，也就是艇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如果说比例比较大，大概就可以判断它是常规潜艇。因为核潜艇它的艇体结构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长度比较长，所以呢，指挥台桅壳占艇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比例相对而言就会小一些。通过它指挥台桅壳所占艇体结构的比例，我们可以判断出它也是一艘常规潜艇。那么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出动常规潜艇，

0: 相对而言呢，我认为是一种务实的选择，也可以更好地融入演习的各种科目当中去。
1: 那常规动力潜艇在舰艇编队中一般起到什么作用呢？
0: 日常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它是近海和沿岸区非常重要的水下巡逻兵，可以更好地保护近海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和先进的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海战的兵力，比如说在海上执行进攻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在水下进行探路，那么相关的这个海战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火力的优化。所以潜艇，尤其是常规潜艇，它可以扮演水下侦察兵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可以和水面战舰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联合火力打击。潜艇呢，还有另外一个绝活，就是在水下进行秘密的布雷。像常规潜艇就可以悄悄地潜航到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区域内布放水雷尤其是一些智能水雷，甚至还可以通过这种秘密布雷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海军基地、军港和码头进行封锁，让对方的兵力出不来。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正在进行的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啊，这次有什么特点或亮点吗？
0: 这次演习包括后续的联合巡航，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最大的是中国海军的055型的这种驱逐舰，它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的能力，可以针对驱护舰编队甚至是更大的这种海上的混合编队，撑起完善的防空反导保护伞，这是最大的一块盾牌。中国海军还出动了052D型的驱逐舰它也是这个神盾战舰，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我认为更加侧重防空方面，当然了，也兼顾反潜和对舰的火力打击。在整个的海上联合兵力运用的过程当中055和052D 它可以搭配使用，可以更好的去执行防御和远程火力打击任务。俄罗斯参演的新的战舰是一个小的神盾战舰，这种护卫舰呢也配备有集成化、隐身化的桅杆，是有双波段的雷达，中近程的防空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三种神盾战舰大中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比较罕见的。
1: 那在海上联合巡航中，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是混编在一起吗？那由谁来指挥编队呢？
0: 客观来讲，中俄海军的这个大型的战舰都具备编队的指挥能力，但是如果从这种信息化的程度来讲，从这种任务环境的这种感知能力来讲，我认为呢055型驱逐舰它作为整个编队体系的指挥平台是有优势的，通信能力强，雷达看得远，排水量也比较大，那么可以把联合的指挥团队放在055型的驱逐舰上，那么可以针对广阔的区域进行态势感知，也可以有更多的保密的通信的这个通道那么可以连通其他的战舰。
1: 多年来每一次远航都见证着两军互信的提升，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往年的历次中俄海上联合巡航。
2: 2021年10月，海上联合2021演习结束后，中俄海军首次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巡航时长7天，双方派出10艘舰艇和6架舰载直升机组成编队，自俄罗斯彼得大帝湾出发，横渡日本海，经金青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穿越大隅海峡抵达东海，航程约1700海里，首次实现了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日本列岛航行。2022年9月，在东方2022联合军演结束后，南昌舰率领中俄舰艇编队抵近太平洋深处，展开了第二次海上联合巡航。巡航海域首次遍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菲律宾海和东海等太平洋重要边缘海区。中俄舰艇编队不仅绕日本一周，还首次抵达了白令海，并抵近阿留申群岛，累计航程超过7000海里。2023年7月，在结束了代号为北部联合2023的中俄海上联合演习之后，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进行了巡航。2024年7月，中俄联合编队从济州岛以南附近海域起航，开展中俄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巡航编队穿越大隅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从巴林塔海峡进入南海。同年9月，在完成北部联合2024演习后，中俄双方8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穿过宗谷海峡，从日本海向东。

0: 驶向太平洋。这是中俄两国海军首次在一年内举行两次联合巡航。几乎在同一时间，中俄海警举行了太平洋巡航2024连演连巡，双方首次组成编队进入太平洋公海，途经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楚科奇海，最终进入北冰洋，依法对座椅船只开展巡查监管。这次行动标志着中俄海上执法力量的合作迈出了远洋化的关键一步。2025年8月，海上联合2025演习结束后，中俄双方随即转入巡航阶段，巡航主题为联合维护战略通道安全，联合应对西太安全威胁。在这次联合巡航中，中俄海军在太平洋水域首次进行了水下联合巡逻，标志着合作向更深层次拓展。
1: 到现在为止的七次中俄海上联合巡航中，有六次都是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参演官兵直接开始联合巡航的。魏先生，那为什么要这样？这和单独组织联合巡航有什么区别？
2: 联合演习和联合巡航进行衔接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务实的安排。在联合执行任务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认为它的默契度是有提升有强化的，所以呢也可以让后续的联合巡航行动变得更加的顺畅。而且呢，一次兵力的融合要完成两项重大任务，既节约了时间，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资源的优化的配置，也是最大程度的从实战化的出发，要在不同的区域进行这种联合和融合的这种练兵。
1: 历年联合巡航中，中俄海上联合巡航编队不止一次航经金青海峡、宗谷海峡、大隅海峡、对马海峡这类重要航道，其中金青海峡最窄处仅仅19.5公里。魏先生，那编队穿越这类海峡有什么意义，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在军事层面有一个术语叫做岛链封锁阵地，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那么它在第一岛链上的兵力配置确实有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意图。而且最近这些年啊，这种所谓的岛链封锁在不断的强化，美国和日本部署了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针对海上目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的演习，而且呢我们要出第一岛链，通过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展示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行动本身就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这种所谓的火力封锁是不可能困住中俄两国的海上力量，我们是有能力进行突破，而且呢也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有勇气走向更为宽阔的太平洋海域。
1: 那2024年，中俄海警也进行了联合巡航，那两国海警联合巡航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最近这些年，中国海警应对复杂任务环境的能力在不断提升，要更好地执行任务，我们也要开展国际交流，可以打开国际化的视野。另外一个呢，相互之间也可以学习。其实呢，中俄两国海警在亚太的范围内合作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海上的联合救援，一旦一些商船和民船出现了突发情况，那么相关区域内的海警力量必须要对它进行救援。此外呢，亚太地区并不稳定，还有一些域内外相关的势力试图破坏区域的这种海上秩序，中俄两国海警展开合作，也可以更好地维护海上秩序，保证航行通道的通畅，保证相关区域内的这个船只它处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海上联合巡航只是中俄双方合作的一部分，为了构建完整的海空立体巡航体系，中俄还常态化开展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我们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0: 2026年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此次巡航历时约6小时，中方不仅出动了轰6K 轰炸机，还首次成体系地投入了空警500A 预警机、运油20A 空中加油机和电子侦察机等支援保障机型，歼16挂载10弹升空，电子侦察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支援。 构建了一个集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于一体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俄方派遣图95MS 战略轰炸机、图142反潜巡逻机、苏35S、苏30SM 战斗机等。中俄双方在空中进行了编队编组与战术衔接，共同完成了在日本海、东海及西太平洋空域的联合巡航任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开始，2022年到2024年，巡航频率增加至每年2次，并逐渐形成了常态化的机制。2019年的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仅由中方的2架轰6K 和俄方的2架图95轰炸机组成，主要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活动。2020年，俄方首次派出苏35战机护航。2022年，中方歼16首次加入护航编队，标志着巡航编队向体系化迈进。2024年7月，中俄轰炸机编队首次飞越白令海，进入阿拉斯加附近空域。2025年12月，中方首次出动空警500A预警机，使巡航编队具备了空中指挥控制能力。中俄双方多次强调，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两国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项目，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法，未进入任何国家领空。
1: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着1年2次这样的频率。那魏先生，这样的频率有什么门道吗？
2: 中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联合练兵已经是常态化。那么1年2次呢，可以让更多的这个部队有这个很多的这种训练的机会。还有一个呢，也可以应对地区情况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有一些国家进行耀武扬威，进行这种空中的挑衅，那么中俄两国进行这种战略层面的巡航，会在这个巡航的过程当中啊，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置。所以我认为呢，这对于中俄两国的空中力量而言，都是一个难得的相互学习的机会。
1: 参加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机型越来越多了，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2: 这说明中俄两国空军针对这种联合的空中战略巡航，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说这个预警机，那么它在战略巡航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进行长时间的伴飞，广阔的空域啊进行侦察和目标的识别。有的时候呢，中俄两国空军进行战略巡航，它会有第三方飞行编队进行抵近的侦察，进行这个干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警机的作用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空中的挑衅者，它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空中加油机啊也很重要，它可以为战斗机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让战斗机的护航距离进一步的延伸。那么这样的话，当轰炸机进行远程飞行的时候啊，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它是有带导保镖对它进行近身保护的，可以保证任务的顺利进行，也可以排除外部的干扰。
1: 魏先生，那未来还有哪些机型可以加入到空中战略巡航中呢？
2: 在未来中俄双方组织空中战略巡航的过程当中啊，我个人更期待看到电子战飞机加入到空中联合战略巡航的这样的一个兵力体系和结构当中。为什么？因为现在中俄两国空中力量派出的都是非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目标是比较大的，很容易被对方的雷达探测捕捉到，那么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的这个空中兵力包括战斗机进行跟踪尾随，或者说进行干扰。如果我们使用电子战飞机，那针对第三方的一些恶意的探测，一些恶意的跟踪，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这种信号的屏蔽，或者说进行信号的欺骗，非隐身的轰炸机可能就可以实现隐身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构建起依托于电子战飞机支援保障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轰炸机的运用的新战术或者是新战法。
1: 那关于中俄联合巡航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
0: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近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协议，预计几年内完成接收。日本这次出口的是阿5V 级护卫舰，这型护卫舰1989年到1993年间陆续加入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有网友提问说，阿5V 级护卫舰对日本来说是要被

0: 替换的老旧型号了，难道菲律宾想用它来提升海军实力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来解答。
1: 菲律宾勾结域外国家大量引进二手垃圾装备，对提升军力不会有任何作用。虽然之前有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行动，但是菲律宾只是个棋子。无论菲律宾引进多少武器装备，与中国相比都存在着绝对差距。只有以正确的态度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所以菲律宾无论是从国力到军工潜力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只有正视现实才能够在南海地区求得自己的最终位置。所以拉拢域外国家引进各种所谓的垃圾装备，只能让菲律宾更加危险。
0: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战报称，美军7月12号出动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对伊朗阿巴斯海军基地的港口实施了自杀式袭击。这是美国海军水面无人艇首次进行此类实战。有网友提问，自杀式无人艇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美军这是第一次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军事评论员邵永玲来解答。
2: 自杀式无人艇的技术门槛确实很低，美军当然不是造不出来，他现在第一次使用，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呢，美国海军迷信大型舰艇，轻视低成本消耗型装备，自杀式无人艇呢是消耗型廉价武器，和美国海军的装备发展路线呢是完全相悖的。这个转变呢，其实俄乌冲突是一个关键的外部倒逼，美军亲眼看到了自杀式无人艇的实战价值，才彻底扭转了他的认知。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缺乏匹配的海上对抗场景。过去十几年当中，美国海军的行动是以反恐巡逻、护航、威慑、防空、远程对地打击为主，但是七月份本轮冲突升级之后，美军呢就需要对部署微型潜艇和快艇的港口进行打击。那如果按照传统的作战模式，经济上不划算，还面临人员伤亡。自杀式无人艇可以做到零人员伤亡，低成本隐蔽抵近港口，它就完美地避开了这些风险，填补了空白，所以呢就有了首次实战运用。
3: 山海之间，情味之选，中华酒。
0: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军情时间到，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大会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行。18号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学术开放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18号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主论坛第一场活动举行，10多篇人工智能领域最新高质量论文进行口头报告，集中发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是本届大会的主题。说到未来生活的伙伴，自然就会想到机器人。今年共有200多家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参展。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和机器人的本体展示相比，今年很多参展企业都带来了具身大脑的新成果，尤其是世界模型技术正在成为机器人大脑突破的新风向。
1: 一个让机器人为你服务的

0: 智慧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呢？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现场，我手里啊就拿着一个衣服，现在我要出门了，哎，机器人帮我叠一下衣服吧。我看它已经行动了，
1: 叠衣服，还有被出行的你往包里塞东西。
0: 这里面呢有一个衣服，哎，谢谢，还有一把伞，哎，还有一小包，还有一充电宝，啊，这非常贴心了，我就打算骑着它出门了。
1: 这边机器人在操作微波炉热早餐，还在帮我们冲咖啡，一顿忙活就像一个全能保姆。
0: 再喝上一杯机器人给泡的咖啡，今天的能量满满的。
1: 而机器人的这些干活能力就是靠世纪模型来训练的。您看，这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训练场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机器人已经通过视频、真机数据以及各类仿真数据等进行了长期的学习。
2: 那首先矩阵智能，我们看到它最缺的就是数据啊。那世界模型刚好它可以生成无限的场景去数据，所以它生成的数据可以用来做训练、做评估、做这个测试啊，都可以。它是纯数据驱动的，所以它拥有非常非常小的 signature gap 啊，所以从而能够极大的提升我真机的这个可用性和这个成功率。
1: 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的文本智能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进行学习，世界模型就要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其中生成大量可交互的真实世界的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进行交互是一种训练方式。记者就通过手柄操控任意选择了一张图片作为交互场景，随后就可以控制着这个数字人在虚拟世界进行探索，这些场景都是实时生成的，而并非是内置好的程序。
3: 世界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物理的真实性，就比如说一个石头掉到水里面就会泛起一个涟漪，这样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实现任意的交互，比如说在生成过程中我们可以让什么东西出现什么东西不出现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模型也是有一定参与度的。
4: 可以说，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人说，在这里就能直接手搓一个新产品，真的能做到吗？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做了一次小实验。
5: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6: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5: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7: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8: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9: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5: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9: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5: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10: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11: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对，
5: 再次启用我的大模型，我想找一个轻便耐用、不

0: 神机妙算。
1: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2: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几万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0: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3: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4: 在工反向。
0: 一天下来，我在一层找到了端测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
5: 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 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的相关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救援安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受灾点周边群众已经全部安置。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18号下午从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8: 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3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2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1对1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7: 救援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9: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

0: 是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的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称，以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以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4: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个地点

0: 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三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1: 当地时间18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欲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部署水平。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正为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美方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其实所谓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目前已经开始。那么美方不仅是在为潜在的行动做着准备，仅就目前的军事打击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呢，都已经达到了自美伊在4月份实现临时停火之后的最高水平。那美国打击恰巴哈尔港，名义上呢是要打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意图是要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和运输，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施压。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性变化，就是美国在持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加油机部署，甚至呢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回到了2月份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这无论是美国自己在地区的战机，那么它能够加大行动的半径，还是说为了能够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的协作，加大力度对伊朗的腹地进行综合性的打击，那么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是未来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升级的一个重要指征。那很显然呢，当前的打击已经不再是对于此前美伊就海峡商船遇袭事件而展开的惩罚性报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术和战略目标的一轮全面升级的系统性军事行动的开端。
1: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援引加沙地带医疗部门的消息报道，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部队袭击了位于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居民楼，造成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还称，自当天凌晨至傍晚，以军在加沙多地的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以色列方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予以回应。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
3: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4: 税金を軍事費に費やしてですね、さらにそれに伴ってそれに反対する私たちの運動をこう抑えつける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ような法律まで作ってですね、どんどん進めていく。こう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許せないなということで、声を上げ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参加してます。
5: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そこでやっぱり全ての軍事を放棄しています。だから、今、自民党がね、勝手にね、武器解禁、あと自衛隊を派遣で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法律を変えているのは、これはとても危険なことで、本当は日本の中では法律としては認められてないと私たちは思います。
6: 本当にね、9条って戦後戦争

0: 对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直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此外，民族民主联盟获得74个席位，位居第二；未来阵线获得56个席位，位居第三。 阿尔及利亚2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共有48个政党、2个跨政党联盟以及131份独立候选人名单参与竞选，共同角逐国民议会全部407个议席。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众议院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其中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为5年。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聚焦孩子们的视力健康问题。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一种说法，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来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
1: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 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2: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
1: 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电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0: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 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使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刚刚我们也说了，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要提醒您，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1: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 30%至60%， 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 20%至50%， 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 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诊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 0.01% 0.02% 0.04% 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 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三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

0: 和疗效动态评估。
1: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2: 孩子出现近视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合适？更适合？更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再来听专家的介绍。
0: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1: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同样呢，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3: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2: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却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甚至有的商家号称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有效帮助孩子治疗吗？
0: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4: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地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0: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5: 一般的就是9岁以内的去买5号。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一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0: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1: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么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

0: 带来一些清凉感，或者由于遮盖的作用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就像我们用热毛巾敷眼一样，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那么对于目前这些广告都是虚假的广告，家长们不要去轻信。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AI 1+1。 那今天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公众开放日。从刚才这个短短的几十秒的画面当中呢，我相信您已经感受到这种大家的热情了。多热呢？肯定比上海今天的气温36度 还要热。与此同时呢，我们都特别节目也来到了第四天人工智能大会。我们每天拆解一个字儿。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能这个字儿。人工智能到底有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了？它现在有多大的能量？能用吗？好用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这也是本次大会首发首展的一个新品，一匹机器马，而且还是黑马。庞然大物啊，跟真的马在一起跑，我觉得都不再怕的，因为它的承载量据说非常惊人，最多可以托起一吨重的东西。那你像我这小体格坐上去，应该不再话下吧？这个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但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上去啊。
2: 这儿有脚踏板。
1: 直接跨上去就可以。对，
2: 我们的足是呢10公里左右，但是轮足是呢能到40公里以上的每小时的时速。
1: 那你看这场馆里面这么多人，他能走起来吗？
2: 能走起来。完了，我们呢今天呢会把速度放慢一点走，因为也比较安全一点。
1: 这款奇迹单关节的扭矩能到2000多牛米。<笑>
2: 我得紧紧的抓着这个哈，要拐弯了吧？对。
1: 可以，其实在这儿跑应该是比在外面跑要更难的。
2: 是，这边全是人。对，它的续航能力非常强。我们锂电板的是15个小时左右，固态能到48小时。48小时可以不休息。然后前面这个屏幕现在没显示，我到时候可能看到什么呢？这个上面看到有人、有车，看到他在规划路径。
1: 这儿有孔是怎么回事？
2: 我们是有那个置物架后边的配件。
1: 装东西。
2: 现在有没有投放市场？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反馈？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开始交用户，但是很会很快了。但我们已经拿到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这种想法，有很多希望就是文旅搞机器马赛马的，也有个人的。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咱那个应急方面的需求。我们之所以设计一个吨级负载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在这种消防、应急救援这种各种高危场景，能够载着大量的物资
0: 进到救援的现场，或者是辅助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呀、边防员能够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气候下，能够连续的去一块儿去出行。我这个机器的世界哈，真的完全就在复刻人类的世界。之前有机器狗，那现在又有机器马，我真的挺好奇的，是不是很快又有什么机器鱼啊、机器鸟啊之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连线啊，正在前方的记者卓阳。
1: 卓阳，我刚才看到你这个小体格骑在这个机器马上面，倒是高度一下上去了，骑着应该挺好玩的。但是我相信人家这个机器马本身不是用来骑着玩的，这个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嗯，对呀，马年骑机器马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体验，但你说对了，它也只是一个体验。这里呢有一个关键信息，这机器马其实第二代了。 第一代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打算用于特种作业的，就是这种长距离的物资的机动的运输，而且是在特殊的复杂条件下。但是料不到推出之后，市场有反应，而且是文旅方面的。

0: 这个需求主动找上门来了，说：“哎呦，要是我们游客坐上去，是不是挺好玩的？你帮我们再看看，再做一代，才有了这个我坐上去的。这是第二代了，既能驮物也能驮人。我觉得你可以视为一种就是人机协同的新的探索形式吧。其实你看它那个重载量、承载量一吨，它的上限你就知道了，主要用途肯定还是载物。然后如果真要投入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比如能不能更稳当，这个速度在更快的同时。”能不能更丝滑，同时它的感知现在还是使用的这个雷达，只能探测到旁边有东西，但是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人，会不会造成危险，这个不知道，所以还是有空间的。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具身智能能做什么呢？第一是看企业能做出什么来，这是前提条件，第二交给市场来决定。
1: 的确，大家经常会讨论说害怕机器人代替人，但我觉得像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情景，比如说什么灾难救援呀，或者高危的环境的作业，有毒有害的环境，真的希望机器人早点顶上去，但当然得等他们成熟之后。但现在距离他们真的能顶上去还有多远呢？这中间还有多少关卡要过？
0: 我觉得三方面吧，第一个是咱们之前聊过了，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具身智能，对整个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位的，就数据。数据是第一方面，因为高危这块的数据采集，人去采集它是很危险的，所以它是稀缺的。第二块是硬件上，就是散热啊、续航了，因为你高危环境下一旦它趴窝了，你就没法整，这是两大考验。然后包括观念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它是有轻重缓急的。现在大家呼声最高的是进入家庭，但是进入家庭的应用相对比较轻，所以速度缓一点没关系，我昨天体验到了。相反是这种进入特定作业的场景更重要，需求更迫切。你比如说机器马，那用到边防巡检上，是不是战士们他至少从身体上就不用负重前行了？再包括一些工程基建的这个施工现场，可能在山路上角度特别陡，那个轮足式的机器人不好使，这个时候就得换四足上啊。所以最后是你说到那个取代，我觉得取代依然不会，但是可以首先让很多我们的人从危险的作业环境中解脱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才能的进一步的解放。
1: 好的，谢谢卓阳。的确 AI 现在是以快速的方式在迭代，我们也在期待这个技术变革不断的发生，但是这个变革从哪儿来呢？也许就是来自于某一时刻某一个人脑子里面的灵光一闪，然后再去找团队搭架构等等等等，但现在也许我们只需要一个灵光就够了，接下来的就交给 AI， 比如 OPC。
2: 创作更加高效，我们是 AI 音乐 OPC， 这是我们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定做的音乐。
3: 我们是在做一款世界上首款可孵化的 AI 桌面宠物玩具，是为这种年轻人提供一种接近于养真实宠物，但是借助了 AI 技术能提供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的一种产品。
4: 这是今年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专属展示区，尽管没有各类形态丰富、功能性强的机器人，但依然吸引了不少现场人士的关注。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创始者借助 AI 工具完成从创意、研发、生产到商业交付的全过程，被称为是可以单人成军的超级个体。在今年的大会上，参加展示的艺人公司涉及文娱、金融、健康等多个领域，不少创始者都是00后的年轻人。
5: 我觉得，让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人，这我觉得是我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了一些知识还是非常比较窄的，我想遇到更多的一些人才，我想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可能对我未来的一些项目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
4: 集中展区之外，在世博展览馆最好的展示位之一，展览馆中厅还展示着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全国八大赛区的各赛区金奖项目，覆盖医疗、办公智能等多元赛道。OPC 创业者吴松云的一款主打解决入睡困难的 AI 智能工具，就是成都赛区的金奖。他的创业初衷就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真实经历过的失眠困境开始。
6: 我认为我不是去治疗失眠的人，我是去创造让大家的大脑

0: 产生自然睡眠条件的这么一个创业 OPC 吧。
1: 这是一共有16个问题哈。
0: 对对。
1: 这是为了什么呀？
0: 主要是为了了解用户的一些睡觉的他的一些情况。
1: 最后给你的评判是什么？
0: 我是一个敏感型的用户，还会问我现在是不是准备要休息了。
1: 那他推的是什么内容呢？
0: 针对我的一个敏感体质，他推的是一个全身放松，而这个音频他会自动根据我当下的情况直接就推荐了。然后呢，这是适合我今天晚上的一个引导音频。
2: 如果感兴趣的话，然后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
3: 吴松云和团队探索的路径之一是利用 AI 分析用户的生活场景与连续睡眠数据，为入睡困难者建立起动态的个人画像，实时生成贴合当下心境的音频内容，注意力不再被强行牵引，而是被温柔承接。
0: 放在10年前，我的这个想法也好，或者这些东西也好，它其实能落地，但是它会耗费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因为有了 AI 之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然后而且它真的能够做到实时的千人千面。
3: AI 可以在人员成本等方面进行大幅控制，项目可以是只有吴松云一个全职人的轻量化团队，但创业不是独角戏，一些刚性需求需要全方位的服务托举。在政策加持下，吴松云不久前入驻了赛区当地的 OPC 社区。
0: 首先我入驻了成都榕树集团 OPC 社区之后马上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工位，然后环境啊各方面比较好。然后第二个是我刚刚入驻了之后，然后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Mark 的 OBC 的创业比赛。我入驻社区，他会给我们对接一些投融资的机构，然后呢可能会去接触到一些，让我面对的这种投资人会更多，更去能够了解他们的诉求，然后从而去优化我的项目。
3: 在此次大会首次设立的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上，吴松云的项目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优胜奖。他自己也坦言，目前产品还是初级阶段，后续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开发。而在参加大会的投资者看来，他们的项目或许稚嫩，但每个人的想法和热情都值得认真对待。
4: 我觉得今天 OPC 这个展区的年轻人都非常的有活力，每个人对自己的项目都非常的有激情，我觉得每一个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采。我会给很多创业者的建议是，你们多去外面看看，多去就是打开自己的世界，就不要陷入到一个闭门造车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创业还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
5: 一个人加一套 AI 的工具，就是一个创业团队，就是一个公司，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的闭环，这在过去真的是不可想象的。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模式，真的是人人都能试试吗？还是这只是天才世界里的故事？
6: 其实先说这个一人公司四个字，它一点都不新鲜呢。以前20-30年前吧，我们不就有皮包公司吗？那也是一个人拎个皮包就是公司啊。但皮包公司因为除了皮包里面就是空的了。现在一人公司呢要实很多，准确的讲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类加上一个 AI 的数字合伙人，所以可以做出来产品，可以实时交付等等。这届大会里面对于 AI 有一个新的解释，我很喜欢，它可以是这种人工智能，英文是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也可以是被看见的个体，它是另外的一个英文单词。我觉得这个不刚好就是对于 OPC 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新的注解吗？因为你一个人也好，或者两三个人很少也好，很难被别人看见的，但是加了 AI 就具备了被看见的条件。实际上大家都看到，这次大会为了这个 OPC 专门举办独立先锋挑战赛，就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8个赛区去优中选优，然后选出来的这些8个赛区的金奖给他们专门规划一个 OPC 的展位，放在整个世博展览馆一楼大厅的 C 位， OPC 放 C 位，你看很有意思，就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被各种看见，被投资人看见，被这个客户看见，被行业看见，然后被世界看见。当然你最后说那要有钱呀，要有真金白银呢，但我觉得融到资当然好，

0: 收获关注也是很重要的赋能啊。
1: 的确他们被看见了，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创意，独特的价值，但是现在也只是那个未来可能的黑马的最早期的这个小马驹的阶段。你看无论是创始人也好，对吧，非常的年轻，还是他们的项目也好，也还处在非常萌芽的阶段。那接下来市场需要给予他们这些 OPC 们以什么样的呵护来陪伴他们慢慢的度过可能是开始时间最艰难的这段成长期。
0: 其实今年大会有一个报告叫2026年 OPC 的深度洞察报告，就是从这个比赛里来的一些数据的整理，整理出了他们的痛点。你比如说像资金说到了，然后市场，然后算力，包括培训的指导，物理空间等等等等。上海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大，然后这回看到了各个的分赛区做得也很好。你比如说他们告诉我算力这块消耗是很大的，那怎么办呢？领券，就跟我们点外卖要领优惠券一样，他们领到的这个算力的优惠券从各级政府包括社区叠加起来大概可以最多补到他们的一半。然后比如说在北京赛区到了复赛这一层，优胜者就有奖金了，然后还可以在这种产业集聚区有这种专属的工位。你刚才说是不是说天才还是说一般人都能干，我觉得不是有那句话吗，早起的鸟有虫吃，那现在这些都是早起的。但还有一种说法叫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因为现在 AI 都可以用，工具方面技术方面平权了，所以最后的区别还在人。你可以没有这个科班的背景，你可以一开始跟我一样啊，文科生说完全不懂技术，两眼一摸黑，我是一个零代码的起步。包括你可以说我不想去在 social 上社交上花太多的时间，我就不太会经营这个人脉。但是你不能没有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核心竞争力，哪些呢？其实说的很多了，你不能没有创意，然后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心判断力。以前有句老话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现在这句话要改一改，就是当 AI 能了之后人还能不能饭否。我觉得作为这种OPC 的创业者，这些年轻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一方面有了 AI 赋能，一方面自己还要给自己持续不断的赋能。
1: 是，到底是属于早起的虫儿还是早起的鸟儿，可能未来还需要市场的大浪来这个大浪淘沙。但是我觉得从今年的这个大会来看， OPC 的这个金奖是被放在了整个的世博展馆的最黄金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说明，就是可见他们是我们最金贵的部分，能这么理解吗？
0: 其实大家真正去到了这个你所谓的黄金赛区，就会发现它一分两半的，前面一半这八个展区啊是属于他们这个各个赛区的优胜者过来，然后后面还有一部分其实是给 OPC 提供支持的，他们也是初创企业，曾经是 OPC 但现在已经可以成长为 OPC 的强有力的赋能的伙伴了。又是那句话，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去强调说哎，你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卡这个标准，更需要的是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生态建设好。
1: 好，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观察。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人成军，有的时候也需要千军万马。比如说呢，在昨天的这个大会的主论坛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阵机就获得了大会的最高荣誉奖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单一芯片的单节点，也不是组网的多节点，而是1024块芯片可以像被一个大脑指挥那样协同和高效的超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总台记者董倩对于华为计算架构与设计部部长蒋明的专访。
2: 业内的也好还是看热闹的人都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它大在哪儿？
3: 就是我们这个算力能力可以支撑中国的大模型像这个应该说全球最高端的这个水平看齐发展，规模越大治理水平越高，所以有这么一个计算平台以后，我们的模型公司他们就可以去在上面创新。
2: 那没有这个之前我们靠什么呢？
3: 没有这个之前中国还是很聪明的比如说像 DeepSeek 就会通过一些模型结构的创新，在达到同样治理水平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去降低这个算力的消耗。
2: 后勤保障不充足的时候，
3: 对，
2: 那我就节流。
3: 对，
2: 现在你们帮他们开源。
3: 对，因为你到这个节流节到一定的

0: 水平以后，
1: 它会有天花板。
0: 对，它就天花板了。
1: 这么大的一个超节点的出现，是被逼出来，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市场的需要，然后我满足市场需要，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2: 首先是大模型的规模不断地变大，它所带来的必然的要求。那么对华为来讲呢，华为看到这种趋势，
1: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的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做。
1: 假如我们有足够先进的芯片的话，我们还需要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超节点吗？
2: 单节点的算力我们现在处于一定的劣势啊，那么我们要去在整个的计算超节点上我们获得性能优势，那我们也需要把它做大。同时我们也发现超节点的规模变大以后，它带来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可以使一个大模型的计算，它的计算的速度变得更快，因为我有1000个节点一起算，我跟一个节点单独计算比啊，我就可以使这个速度提升几百倍。
1: 这个好理解，就是
2: 这个好理解。
1: 这个一个人去打仗和这个千军万马去打仗，
2: 啊、
1: 人多打得赢的可能性大呀。
2: 对，
1: 从23年开始做这件事儿，这是一项实验性质的工作，往前摸索着走，还是说这就是一个倒逼性质的任务，越快越好？
2: 这个应该说是目标是设定的非常清晰的。24年的时候，我们上一代产品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哦，模型规模变大，它有非常多的正向的收益，这些收益是我们叫非线性的，就是不是1+1=2。我们做过很多的分析，啊，它1+1大概是等于4到5。
1: 一开始做1+1的时候是被动做的，
2: 对。
1: 但是在研发的过程中，哎，它不仅仅是被动的得出一个二，它还能有溢出，它可以1到4到5。
2: 啊，确实是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真正在第一代超节点在进行研发的时候是没有想到啊有这么强的1+1=4到5的这么一个收益的。大模型它运行有个特点，就是任何一个点阻塞，整个这个网络大模型这个网络它就停了。
3: 这个是计算柜的后面。
2: 对，你看这个光纤嘛，我们讲的高速公路互联就是通过这个线光纤来去互联的。刚才您看到我们把所有的计算节点都要互联起来，它中间放了好多好多的零渠的交换柜，那里边放的是交换设备，就交换设备要能够进行大规模的低时延的无阻塞的交换，这个技术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卡和卡之间就跟人跟人之间似的，这个沟通起来是有障碍的，上千张卡就让他们协同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去工作，这里面的难点会出现在哪儿呢？
2: 这里边就会存在一个就卡内世界和卡外世界，就卡间的这个世界，我们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的问题。过去为什么在卡和卡之间它在进行交互的时候会出现就是更多的时间的消耗和更大的复杂度，就是因为卡内世界和卡外它是两个世界，卡间进行交互的时候它就要去改变它的这个交互方式和语言。那么我们在做超节点的时候呢就改变了做法，让卡内世界和卡外世界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就我们所谓的统一地址空间。地址空间就是我们计算机节点之间它们交互的一个统一的语言。
1: 这个卡外世界卡内世界，那你们现在要1024张卡，他们之间是怎么才能够大家伙一点障碍都没有，就跟一个脑袋想问题似的？
2: 地址空间就是放置数据的一个空间，就所有的地址我们都在这个空间里边，那大家就统一的有一个统一的编制。对这个地址呢，主要的操作就是你往里面放数据和从里边我们访问获取数据。1024个卡它就像是在一个芯片里一样，任何一个卡都可以对它进行读数据或者写数据，那么这样就是使它们的交互就达到了极致的高效。
1: 它这里面放了多少芯片
2: 8个。
1: 你用这么多的散热能保证它在多少温度下干活？
2: 正常基本上40-50度。
1: 我们现在的做法叫大力出奇迹，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一方面我们用工程化的组织能力先补上，我来换时间去研制出更高级的更精密的芯片。
2: 对，您讲的很准确，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更大规模的超节点，我们就是有个兜底哪怕我们相关的芯片的技术发展稍微慢一点那我们也能支持最尖端的这些模型的研发和运行同时我们的芯片的能力发展它也不仅仅是靠制程，它靠各种的我们讲封装啊堆叠呀、

0: 各种各样的技术啊组合在一起，才能使芯片的算力啊持续的，我们叫倍增。
1: 嗯，
0: 就我们几乎每一代芯片，我们的算力也要能做到就是乘二啊倍增。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们用工程能力给芯片制造的人争取了一点时间。
0: 我们单片的能力也会持续的倍增它的算力。去年华为公司正式对业界发布了我们系列化的芯片的计划啊，今年我们就是已经上市了，就是950的这个代机，那明年我们会上市960啊，再后面我们会上市970，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的努力，
1: 没错，
0: 也是不会停下来的。
2: 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字呢，在中文含义当中是非常丰富的，它当然首先代表了最原生的驱动力，能源能量，但另一方面呢，它也代表了技术的上限，我能做什么，跳起来够到的天花板，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伦理的底线，我不能做什么，给行为要画下清晰的界限。能者有度，智者知止，我们要向外的本领和向内的分寸二合为一，才是真正的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日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大会第二天，70多场论坛陆续举行。18号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学术开放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18号下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主论坛第一场活动举行，10多篇人工智能领域最新高质量论文进行口头报告，集中发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算力就是发动机。那么这台发动机长什么样？接下来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去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去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啊，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爱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面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面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

0: 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的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风和大模型是气象界的一个 AI 主持人，他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他背后他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妈祖。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
1: 记者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的相关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3: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现在夜色已经一片漆黑了，但是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现在的抢险救援面。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是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大家顺着我手看的那一个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上面的一个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
2: 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1日3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房、量血压和1对1心理辅导。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

0: 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1: 你们就看天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2: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他，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
3: 超强台风嘛，哈！
4: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5: 我们这个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啊？
0: 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6: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7: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8: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9: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汉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过去半个月，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势走进公众视野，它超长的生命周期、登陆后持续治愈的特殊走势，打破了台风的常规演化规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西北太平洋生成的普通台风从形成到整体消散平均仅5至7天，台风登陆后失去海洋持续水汽与能量补给，会快速衰减消散，强降雨大多局限于沿海狭长地带。而台风巴威自7月2日生成，全程存续近半个月，登陆后一路向北，和夏季西南季风、副热带高压、北方冷空气多重大气环流叠加共振，台风本体充沛水汽与季风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一路给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山东、京津冀、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区带去持续性暴雨。巴威自远洋生成到登陆，路径多次大幅调整，给沿线多地带来长时间跨区域的连续防御压力。这是7月2号巴威生成时的云图，这是同步获取的红外卫星图像。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2日8时以热带风暴级别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初始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预报显示9日前后逐步靠近我国东南沿海。刚生成的巴威仅为8级热带风暴，短短42小时内连续跨越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3个层级，爆发式增长至最高等级的超强台风，中心风力也在2天内从8级跨越式升级为17级。巴威生成2天后的路径预报图显示，超强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5至10公里向偏西方向行进。当时主流预判路径是先靠近、擦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再直奔大陆福建、浙江沿海。17级台风意味着什么？过去20年间，以17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屈指可数。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登陆浙江沧南，仅浙江省就有254.9万人受灾。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文昌，造成742.3万人受灾。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文昌，造成741.5万人次受灾。17级以上不只是一个风力等级，更代表着极端天气带来的巨大生命财产风险。

0: 连续多日，台风巴威稳定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环流结构完整，水汽补给充沛，高强度存续时长远超常规台风的巅峰周期。7月8日，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开展联合会商。会后，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先期启动国家防总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7月9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滚动开展联合会商调度，根据形势，将针对浙江、福建两省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7月9日当天，福建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上午的四级，下午同步紧急调整为三级，因为此时巴威的风圈图即将盖在福建的头上。
1: 这个时候，婆婆妈妈如果能够让人不死，能够让财产少损失，我觉得我们都够了。7月9日
0: 上午，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调度会。结合各路气象预判，逼近东南沿海的超强台风风险持续攀升，会议会商决定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从四级提至三级，一场严峻的防台风硬仗即将打响。
1: 你如果一直这样子慢吞吞的，会唤不起老百姓的警觉。
0: 三级响应意味着福州全面启动24小时战时值守，推动县区各行业提前排查，转移群众，加固隐患，同步提升全民避险意识。
2: 那你经过这个水，风险很大，你要跟交警协调好，这个点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的二层，你不行先把二层封掉，因为一层都可以走，就把那个高架那个封掉。
3: 我们就是底下有一个就是报警器，30公分，地面积水30公分，我们就开始跟交警联动。
0: 7月9日下午4点，福州联排联调指挥中心主任高尚来到市区象山隧道。一般来说，城市的下沉隧道、地铁和地下通道的出入口是内涝风险最高的点位。
1: 刚才常委会上开了，说这一次的雨量这个非常大，不会比那个跟杜苏芮啊、海葵都差不多。
0: 过去20年间，数次台风过境后带来的暴雨引发的严重内涝，给福州人留下惨痛记忆。逢雨就涝一度成为人们对福州老城区的印象。2017年，福州市成立了联排联调指挥中心，这个从未有过的城市治水专门机构，整合水库、内河、水闸、市政多部门水系资源，统一平台实时调度，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联动调水，为可能到来的暴雨提前腾出城市水系库容。
4: 因为现在的这个气候这个条件啊比较异常啊，比较反常，你也不知道接下来可能下的雨是多少，你也不知道这个台风啊它的路径是多少，会不会超过之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暴雨的这个量级，所以我们要以我们的确定性去迎接啊这个降雨台风的不确定性。
5: 天地物业提醒您，台风将至，请大家关好门窗，勿将车辆停放低洼处，收好阳台花盆及外挂物品，谢谢配合。
6: 只剩下三步了，
7: 风险也都告知了，是吗？
6: 是。
8: 对，我们所有的业主群，包括电话通知，都通知到位。
7: 刚刚通知了一遍，就是这三部车，我又刚刚通知了一遍。
0: 国光社区是福州市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社区之一。社区书记陈立金要在台风来临前，将他负责的辖区内所有地库里的车辆劝说到地面高处，防止泡水。
9: 你沙袋弄出来，你先落闸，落闸先尝试这个落闸能不能落。然后不，你就是说要用最快的速度。是，万一比如说明天这个水涌进来的时候，你能用最快的速度，也要看不能有卡壳啊或者干嘛的啊。那现在就直接开始再试一下。就是正式那。

0: 个水稻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所有插袋等于都要叠放上去。
1: 小区
0: 下来有三级的这个联动，要通知小区的业委会、物业以及小区的党支部，让他们开始发动群众。一个

0: 的烟幕。
1: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一下？没有冷在家。
2: 台风应急三级响应启动后，这是社区书记陈立金在小区组织开展的第二次防洪演练。他身后矮墙外，市政道路的积水处置由市级联排联调专班负责，墙内小区内部排涝防汛管控则由他牵头与物业全权承担。
1: 刚才听到说本来周末就是再通知一下，就是如果这个电动车最好是也全部撤离上来，就今天晚上要撤离，因为我们已经协调了这个体育公园上面的场地，让他们全部先撤离到那边高处去。而且外面的马路就是红甘路那一条，刚才区长也已经协调了，就是说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抄牌，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停。每个楼栋的楼组长都给他发动起来，让大家在
3: 全面
1: 再动员一遍，因为马上临近了。
4: 超强台风嘛哈，但是这昨天好像叫强台风了，还是强台风。说明天傍晚就从湖青登陆了。所以社区很重视啊，这是我们
5: 这是社区了啊，还有那个
1: 三四了
4: 备无患。
2: 为防范台风过境后强降雨诱发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福建全省自九日启动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开始，分批转移危险地带群众，当晚转移人数达12.6万，集中安置带来物资消耗陡增，省市储备物资一度阶段性紧缺。7月9日夜间，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快速研判灾情，迅速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下达调拨指令，就近启用福州库中央救灾物资，紧急调运2.5万件救灾物资，分送至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平潭六处高风险区域。2018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中央决定组建应急管理部，加快构建现代化应急抢险救灾物资保障网络，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置130个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库，基本实现首批物资省内6小时、省外12小时物资快速运抵，为受灾群众紧急安置提供坚实保障。大气环流的演变从来不是单一系统作用，就在福建全域紧锣密鼓推进防台风动员部署之际，7月9日晚间到10号开始，气象监测捕捉到关键变化，受副热带高压断裂东退、北方西风槽南压拉扯两股力量共同影响，超强台风8V预报路径出现明显北台。台风预判登陆点从原先预报的福建中部北台至浙闽交界，当日台风中心风力回落至14级，虽然核心强度有所下降，但它属于罕见巨型台风，完整环流云系横向跨度超1500公里，外围螺旋雨带覆盖范围远超中心暴风圈，受巨型环流作用，上海至闽浙台湾东部近海全线拉响台风警报。
6: 这应该还是会出现一些暴雨点吧。
0: 暴雨点最大可能就在罗源，
6: 还是在罗源连江啊。
2: 针对台风8V的路径变化，今天的协调会议要再做研判。
7: 8V 的影像更加偏北，移速有所加强，强度略有增强。这个现在已经不考虑登陆台湾，那么登陆强度，因为每当登陆台湾，所以强度有所增强。
8: 我们11号全是有大到暴雨，特别。北部地方有特大暴雨，那么
2: 距离预报的台风8V登陆时间只有36小时左右，福州的应急响应级别从3级提升至2级。
8: 尤其要关注的是罗源、建监、两江的浦口、小城、小澳等河口附近养殖区渔船回港、渔排人员的撤离情况。
2: 根据最新8V 云图走向预报，未来30小时内，8V 台风将从福建的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州北部连江县的黄岐镇预计将直面迎战台风。

0: 此刻镜头中的连江晴空万里，烈日高悬，海面一片平静。一天前，连江全域动员，辖区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锚泊，船上人员全员撤离上岸。上午10点，海事执法人员正在渔港海面巡逻值守。
1: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看看船上还有没有人，是吧？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排查。
2: 那什么时候渔民都已经全部上岸了？
3: 昨天已经全部都上岸了。
1: 他这个有的是下来加固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必须要让他上岸。
3: 因为这个什么，这是渔民财产，他都不放心，他就坐在码头上面瞄一会儿。然后吃完饭又跑出来再看一下，又拿上面看又觉得看不到，然后就要跑下来再盯一下，所以我们就让他这个就下去动员他上去，就不要再下来了。
1: 有的他前后嘛还没固定好，所以他需要加固，需要进一步加固。他现在我们要确保船上没有人，要把他上岸。
4: 兄弟们都卡点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不能一直你要搞上岸的。
0: 黄岐中心渔港218艘渔船昨夜全部归港，港内船只排布拥挤，碰撞风险突出。清晨，渔民抓紧时间登船加固船体，赶在防台风应急响应升至2级前完成全部防风措施。
3: 然后2艘船捆绑一个锚，我们接到台风指令时要求所有的船要放一个大的后锚，大概在700-800斤以上的一个后锚。现在这样子其实都是前后两个大的锚，而且缆绳是很粗的缆绳。
2: 对，但是我们看到渔船其实也排得很密，如果台风来了，他们会不会互相这个碰撞造成？
3: 所以他们2艘船之间，它就是缓冲的，互相船舶之间靠的时候缓冲。我们是既保群众生命安全，也理解渔民对这个财产损失的这种担心情况的担心，所以我们只能加强我们自己有关部门的这些手上的力量、人员的力量，对这港内开展巡查，确保他们人员都配合政府防控指令。
0: 根据防控部署，中午12点前，巡查人员需逐船排查，清空所有船上留守人员。
2: 所以您要负责的是这218艘，风上面完全没有人。
1: 对，搜一搜的排查人
2: 员。那大家知道八威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台风吗？
3: 就是因为他的脑子里知道这个台风很厉害，所以才会下来加工，加固。如果说不厉害的话，来上走。
4: 一层油缸。
0: 说话间，巡查人员发现还有人在船上。
4: 东西都收了，我们上岸。
1: 安全第一
4: 啊！船上面都关好了没有？
3: 3个人了。
1: 啊，对，
4: 就3个啊。
1: 啊，对。
4: 上面机子什么都关掉了哈。
1: 啊，对。
3: 你们住在房间，不能住在船上。
1: 好好。
5: 卸掉没事，
3: 你们的就是渔港这个前锚后锚加固好。
0: 将3名渔民送达岸边的同时，先前劝导过的渔民正驾驶小船返航靠岸。
4: 别动！
0: 巡查人员再次折返，要确保中午12点前所有渔船不留一人。
4: 拆了！
0: 与此同时，黄岐镇的另一处养殖港区，村书记正带队对连片鱼排开展最后一轮安全巡查。
2: 第几趟今天巡视啊？
6: 这个我们应该有5-6趟了吧？
7: 这和船长等人员不服从安全指挥不撤，离上岸的由渔业主管部门。
6: 广播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台风快来了，鱼排上不要待在上面。这2天都有在播，这几天都有在播。一整箱鲍鱼笼，
0: 连片鱼排之下吊挂着渔民新近投放的鲍鱼幼苗。与其他水产不同，鲍鱼需持续投喂饵料，一旦断食便会停滞生长。渔民们抓紧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尽量给鲍鱼苗投吐饲料，并对鱼排结构全面加固。倘若鱼排在台风中损毁，养殖户将蒙受惨重经济损失。负责巡查的郑顺身为大建村委会委员，同时也是该片区鱼排养殖户之一。
8: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那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2: 那以前你们遇到过最大的？
8: 最大的应该都16、17级的，因为有的没在这边附近嘛，就在附近，没有正面的。
2: 现在目前能做的只有
8: 像村里面通知提前

0: 弄子我们加固好嘛，
1: 嗯，
0: 加固好鱼排嘛，然后能源提前上岸呢，保证首先是保证人身安全的，
1: 嗯，
0: 财产是次要的。
2: 据海上巡查人员介绍，人防巡查会一直持续到台风登陆前，登陆后将切换为季防监管模式，实时监控各港口状况。记者在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看到，当地已搭建起闭环严密的人防加季防立体化管控体系，确保每一艘渔船都会有两名三级网格员作为其联络责任人，确保防汛指令下达与海上突发情况上报双向顺畅，响应快速。
3: 因为我们黄岐镇1000多艘船，每一艘船它都有对应的三级网格员，它都确定的三级网格。
4: 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
3: 对对对，这一个编号就是船只。像联皇大洋5385、联皇大洋9601，它这就是代表一艘船。然后每一艘船都有一个三级网格员，都框定在三级网格体系里。所有的镇村干部，也就是所有的三级网格化管理队伍，都要第一时间去行动。好，也就是昨天上午10:30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市级应急响应。然后在7月9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6点，接到上级的防台风山级应急响应。其实这之间的时间隔得很短，市级到三级之间隔了不到1天，就是上级一直在根据台风的动态，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进行不停地发布最新的台风预警信息。我们就根据最新的预警信息，相隔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就要根据上级的指令，不停地改变我们的准备动作，来应对最新的防控风险，然后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这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王赛介绍，三级网格化精准校应体系贯穿日常管理与防灾应急，各类通知均可高效逐级传达，网格人员岗位职责划分明确。当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生效后，所有网格员下沉挂钩村居，吃住睡24小时全天候驻村值守，就地处置险情隐患。指挥中心监控大屏显示，全镇5个船舶定位点停泊区域现有1137艘渔船归港停靠。
3: 这是这个系统平台是个季防，然后它真正的物防的核心点是在每一艘乡镇船舶上，就是每一艘小船上它都有一个定位器，然后有了这个定位器之后，我们所有船都会显示在这个系统上。这个监控系统上非常智能，如果有渔业船舶大船往外出，它会自动记录这艘船的船名号、出去时间。哪怕它是半夜后半夜2、3点、3、4点、5、6点，全天24小时，它只要出去，我们这边就会记录它的船名号，几点出去的，船名号是什么，就会记录信息。
1: 那会在系统里面报警吗？
3: 会报警。
2: 闽北沿海城市严阵以待，迎接台风八威正面来袭。7月10日，国家防总召开专题调度会，全面部署防御工作。国家防总当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当晚派出工作组赶赴浙江、福建。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中心全年全天候应急值守，应对处置全国各类灾害事故，全域视频直通省市县3级应急指挥部和灾害事故现场，及灾情接报获取、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统筹处置于一体，是国家应急体系核心调度枢纽。这两天八威台风的走向是大屏幕上的核心关注点，今夜福建、浙江风平浪静。
5: 就是我们现在待的这个时候，哎，挺风平浪静的。
6: 对，
5: 是，
6: 我们最喜欢这样子的时刻。
2: 从7月9号、7月10号台风八威路径开始北台，至11日上午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八威登陆点明确消息，台风八威将于12日凌晨前后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7月10日，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当晚20点，预判台风核心正面登陆点的温州单独将本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防御规格直接拉至最高级别。新闻调查设置团队随即调整行程，追随八威转至温州，持续记录一线防汛防台应急处置全过程。 一次超长周期、路径多变的台风历程，一场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域防御作战。
7: 兄弟们，就看天干呀！啊，是，要上岸了啊！
8: 交警暂时肯定不会去他，叫大家也可以放心往高处的那个地方去。
9: 超强台风嘛，哈！
0: 气象台不是预报17级以上嘛？这么大的风我们也没见过。
7: 我们这个逃了几十年了，什么没见过啊？
2: 一套多级联动、多部门协同运转的调度体系，一次预判风险、前置部署的防灾应急实战。
10: 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11: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12: 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13: 宁愿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7月11日上午9点，雨开始降落。距离巴威登陆不到20小时，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上午抵达温州龙湾区。
1: 还是把那边的闸呀或者什么开尽快快一下。你搞，现在想不到这个雨有多大。
2: 哎，我们下面有4个抽水机在那里抽。到了前进线直接抽阀，它就自动开始抽。
1: 加点水，好，干什么水？一个低洼处啊，下标立交啊，地下室啊，好吧，就防止它这场雨。现在
0: 台风正面侵袭只是首轮威胁，接踵而至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温州全方位的巡查正在加紧铺开。高架桥上，城市环卫部门开始清理被大风刮下的树枝，雨越来越大。
3: 我们以前说抗台，现在抗台不说了，就是防台。
4: 嗯，
3: 对抗大自然，我们有时候就是避让一下，就是我们避其锋芒嘛。
4: 嗯，
3: 是吧？
4: 嗯，
3: 它风大嘛，我们先就是转移人员嘛。
4: 嗯，但是转移人员这个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3: 也不能太早了。
4: 嗯，
3: 也不能太迟了。
4: 嗯，
3: 啊，但是我们温州这次是扩面的。
4: 嗯，
3: 就是情愿多一点，安全第一。我们基本上每天，
4: 嗯。
3: 至少就是有时候现在就3次以上的烟吧。
4: 嗯，
3: 宁愿这个就是现在听骂声，也不愿意事后听哭声。
0: 7月10号下午2点，温州龙湾区拉响防台2级应急响应，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随即启用，陆续接纳转移过来的群众。
1: 上面的话，这样的避灾点还有2个，这里的话227人，主要是其中有在建的这种厂房中间的施工队伍这种工作人员，他们说你在灾害来之前，你掌不掌握这些你所有避灾点的这些情况？多的啊，因为我们近几年时间这项工作的话，就是属于一个良性互动、良性循环的过程中间，各家企业就会把这种人员名单向我们区住建局进行报送，后面的话在应急局里面综合全面上的这个进行调配。综合面上进行调配，他们会就是根据辖区，根据我们那种就是综合避灾的可容纳的这个人数，把它安排进来。
5: 没有漏网，
1: 不会有漏网，我们是全过面，不漏一个，不少一个。
0: 温州属于浙江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地区，超80%陆地都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从2019年起，温州升级地质灾害管理模式，搭建全域数字化管控平台，建立一图一单、一单一码电子档案，每处风险点都落实4级责任人，预警一出就能精准到人，快速处置，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7月10号晚8点，温州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全市同步执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5停刚性管控。龙湾区重点转移外来务工人员和高龄老人，不少务工群众都来到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暂住避险。
6: 裤子扒一下，一人一份，等不够吃的话，到时候再过来找我们啊。
7: 这是第一次发物资是吗？
6: 对。

0: 前是我们那个今天转移到这边第一次。
1: 哦，因为是刚转移来是吧？今天
0: 对，然后刚把人员在里面给安置好。
1: 啊、
2: 我们正要结束安置点的拍摄，温州市有关领导恰好抵达此处，实地查看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情况。
3: 这是社区，浙江省来讲，我们抗灾防御排洪的机制啊是非常的成熟。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呢就是内陆的风如果超过12级，
4: 嗯，
3: 现在海面风13到15级，问题不是太大，我人全部撤完了，啊，但是现在就是如果内陆的风超过12级。我们这个不太常见，它对整个城镇会造成一些影响，这个有很多的风险是不可预见，我们现在把能预见的风险全部采取了措施进行规避，但是确实还有一些是瞬时即发的一些风险，很难预见，所以现在我们能做呢只能把人静下来，把它集中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呢它发生风险我们也可以规避。
5: 今年是搞得最好的，我们在温州十几年了，年年都采风。
1: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八威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5: 以前斗月来，今年还吹了风下了雨。
1: 那像以前如果有台风的这个新闻，但是台风没来，你们也可能会来安置点。
5: 哎，也是也要来呀、啊，等到台风走了我们再走。
2: 温州洞头区也是本次迎战八威的正面战场，为了更好地安置转移群众，当地消防救援站在保障正常接警应急出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将营区场地设为临时避灾安置点，敞开营门接纳周边转移群众。
6: 好不好吃啊？
7: 好吃啊。
6: 台风来了你害不害怕？
7: 害怕。
6: 害怕。你觉得在这里安不安全？
7: 也安全，就是窗户我打开就好。
6: 对对，你像我们这些消防员叔叔都在这里保护你们，所以不要怕。这么多工作人员，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可以吗？
7: 还有，谢谢你给我拿的牛奶。
6: 啊、哦，没关系。
8: 去的是要不来
9: 一路到这。
2: 温州话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方言特点，因地域口音繁杂。超强台风八威逼近之际，温州消防推出11种温州方言避灾科普视频，以本土乡音打通宣传最后一公里，确保台风避险知识传达到千家万户。
10: 要紧盯水库堤防、山塘、地质灾害这些工程等关键部位，看看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各类风险。如果有风险的，自己会当主持，继续连这个手，折干折手。全市这些党员干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折干折手工程，所有一些防汛的干部、网课巡查人员、隐患点的折干折手人员、应急处置队必须全员在岗，全程在岗。
2: 台风八威登陆前，温州累计转移群众111.5万人，转移人数约占浙江省本轮转移总人数的一半，创下温州历年来防台风人员转移规模新高。这套完备严密的防汛防台工作体系，是当地历经多次台风灾害、汲取惨痛历史教训后逐步打磨完善形成的。距离台风预计登陆窗口只剩约7个小时，气象部门综合研判得出结论，超强台风八威有极大概率正面直击温州乐清，摄制组决定赶往乐清。
11: 高斯可没通吗？
12: 啊，
11: 去乐清
12: 过不去，全封掉了，乐清都过不去，桥都封掉了，
0: 乐清去不了了，
11: 得绕道。
2: 随着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面启动，温州当日一早关停铁路、机场及全部水上交通，下午境内高速公路全线封闭，经过多方绕行，终于在傍晚6点多抵达乐清市应急指挥部。
13: 先前在线速报
11: 啊，就是这个在线。
14: 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大的潮位7点钟已经来临了，啊，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注意这个海水的倒灌。我们346个的设备的监测点，2个点呢已经明显出现了这个泥。

0: 主的含水量超到60%，希望我们各个乡镇的监测人员要重点关注接下来这段时间土壤含水量，如果超过35%，马上要启动一级啊，千万不要等到这个响应啊，便于我们下步的行动啊。
1: 目前这个绿化有部分的树木这个被风吹倒，那么市政部门已经都在抢修当中。还有这个城市的20个下穿的点位，根据后台的这个后面数据这个显示看，目前就有4个点已经这个被水已经隐瞒了淹住了。目前呢，已经属地政府已经采取了这个断网的措施。
2: 目前我们传送到我这个秩序巡查以后，整个审查中断，但是有部分的一些行道处，包括路面因大风过来有一些障碍物，我们及时会与交通部门进行一个清理。
3: 你们这些要跟踪啊，最后的情况怎么样，抢修情况怎么样啊？
4: 好的。
5: 根据预报，乐清北部将直面台风8V正面冲击，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关键区域。对此，乐清依照防汛应急预案，划定大泾、湖雾、仙溪、龙溪、智仁、雁荡6处乡镇设立北部防台前线指挥部，作为市级总指挥部之外防御台风的前置作战单元。
3: 点一下仙溪看看，问一下，伟师，这个道路他们对你们两头交通有影响吗？
6: 有影响，已经封道了。
3: 车子过不去，会不会造成重大的风险？有没有
6: 重大的风险？我不能100%这个保证没有。
3: 里面有多少人口？多少村？
6: 出去一共4个行政村，常住的人口是2000人。
3: 这个事情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就是两头的管控要留有足够的安全区。
6: 啊，对对对，我们俩就是吹了20米设置了硬隔离。
3: 跟相关村民都已经通知到位了吗？
6: 啊，都到位。
5: 覆盖浙江省市县乡5级的1833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是浙江历经多轮台风实战中打磨成型的标准化应急处置机制。它有效破解了过去各部门分散作战、层级响应滞后的防御薄弱环节。我们现在所在的指挥部就是1833防台体系的核心大脑，也就是数字里的一。1833中的8指8大风险领域对应的各个主管部门，2套3分工清晰，一是3张工作清单、提示单、响应单、指令单，让所有防控措施渐渐有着落；二是3种呼叫方式，短信、电话、视频连线同步推送，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位基层值守人员，打通应急响应最后一公里。
7: 两个车过去，第一个是吊车，因为那个
8: 然后电线给它挡住了，
7: 第二个是我们的发电机运过去。
5: 此时距离台风8V登陆不到2个小时，窗外狂风大作，北部前线指挥部发来紧急险情，雁荡镇西门岛电力设施遭损毁，全岛断电，核心排水闸因失去供电无法开启泄洪，海岛内涝与海水倒灌风险急剧升级。
3: 发电车只要进去嘛，就没问题了。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一直在跟你们讲，要快，动作一定要快。
5: 国家应急指挥中枢的监控视频上，台风8V登陆核心点实时监测画面。
9: 哎，7个省，福建、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
10: 今天咱那个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接报？
5: 当夜，全国多地应急中心全员值守，等候台风8V的最终登陆时刻。7月11日23时20分，今年第9号台风8V在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风力13级。
11: 自己往外想办法排个水。
12: 天啊！

0: 领导。
1: 啊，接了几起那个出行？
0: 大概有六七起左右。
1: 啊，
2: 今天肯定批了，因为陪到我这到现在一个都没有，
3: 不一定都没有，确实没想到。
1: 那太好了，一切平安，希望今晚平安。
0: 对，今晚肯定平安。
4: 十二日上午九时，我们跟随消防车一同出警，沿路随处可见倒伏栈道的树木，河道水位全线暴涨，城乡街巷满是台风侵袭后的痕迹。
5: 能挪出来吗？
6: 现在压不出来呀，这压住的。
5: 压住了。
7: 他这个铁棍子已经压得有点重，有点重。
4: 城中村一处幼儿园户外遮阳棚被狂风掀翻，此刻正等待消防人员来解除安全隐患。之后，消防队员前往一处居民楼处置屋顶坠落卡住的蓄水水塔，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8: 慢慢放，慢慢放，放放放。
9: 到底了吗？
8: 到了，到了。
4: 7月12日，台风登陆后10个小时，福州将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调整为4级。下午4点，福州市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城市恢复了往常的活力。
10: 虽然这个台风啊是包括暴雨是没有降临我们福州，但是呢，我们这一整套的这个机制啊，还是按照台风的预案在走。因为福州经常会面临台风的影响，所以每一场台风我们都是这个全身心的120%的态度啊来应对，要做到啊，宁可释放就空，不可释放万一。
4: 截至7月12日，依靠前置防御措施扎实完备，温州市全域无重大险情，无人员伤亡。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受到多国媒体高度关注。
2: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达了人工智能发展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点，并强调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俄新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表示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将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及经验与技术交流。肯尼亚主流媒体《星报》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示，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报道说，对于肯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有望获得更多人工智能培训、技术合作等，有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并减少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聚焦中国关于加强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举措。报道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英国路透社

0: 者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国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法国24新闻台报道称，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受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出的愿景。习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
2: 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
3: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对学术评审机制进行了重构，首创 AI 辅助初筛加全程序委员会委员开放点评加多方协同裁定的三维评审机制，以解决传统顶级学术会议采用双盲匿名评审带来的评审质量方差大、偏见难以根除等问题。在初筛环节，本地部署的 AI 系统对投稿进行格式合规性、数据可靠性、逻辑一致性校验，有效过滤低质投稿。进入正式评审后，全部评审工作由程序委员会委员完成，从机制上保障评审的专业性。在反驳阶段，会议向全体程序委员会委员开放所有论文，任意程序委员会委员均可对非自身评审的论文发表点评，以集体智慧补充单一评审的视角偏差，让每一篇论文的裁决有据可查、有疑可辩。据了解，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20.21%，处于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此外，会议所有录用论文均会正式出版，并被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可支撑学位申请、项目申报、职称评定等学术确权场景。
4: 过去 AI 领域的大部分成果还是发表在国外的这些国际的会议上，那我们也希望在人工智能大会这样一个本身就非常国际化的平台，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有重要影响的国际会议，能够发挥我们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引领的作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终端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记者注意到，行业关注的焦点呢，已经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展示转向相关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在生产和生活当中。
2: 专家指出，数据规模、评测标准、网联协同，这些幕后工作决定着 AI 能否从展台真正走进工厂和家庭。
5: 这家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不生产机器人，而是为具身智能提供数据燃料。记者看到，通过工作人员佩戴的头部和手部传感设备，人类在制作咖啡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和细节被采集加工成机器人可以学习的数据。这些人类数据和仿真数据一起用于模型训练。
6: 我们构建的是一家学校，再给这个学生去提供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同时还在给他提供考试，就是我们的这套评测能力。构建的是一整套的从数据、仿真、评测到落地部署的整个链路，形成一个持续的学习和提升。
5: 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算力存在局限性的问题，电信运营商聚焦发挥网络连接和云计算优势，重点开发具身智能的云端大脑和远程算力支持技术。
7: 很多复杂的一些作业需要云端的算力来支持，所以我们依托我们的算网大脑，进行边端的一个协作，给机器人每个人里面搭载一个三合一的一个模块，那支持通信、导航，还有这个 AI SIM 的身份证呢，能让我们每个机器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识。
5: 专家指出，具身智能整体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目前很多具身智能应用演示任务还属于演示阶段，能达到90%以上的成功率，但真正进入应用场景需要达到99%甚至99.9%以上的成功率，小数点后每增加一个9都需要指数级的能力提升。
8: 全行业目前机器人量产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那么机器人的数据包括这个数据采集厂众包式数据采集这种方式，今年预计也能为全行业

0: 积累百万小时的高质量数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相信未来具身智能的模型呢，也能够在明年和后年这两年期间呢，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8号，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试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试验平台，也常被称为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此次平台落地将促进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集群发展。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试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
4: 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在这几个维度下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去提升产品的质量，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
2: 目前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逐步达到了2000亿元左右，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5: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了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了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
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面对储层条件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持续加大等挑战，西南油气田常规气领域安岳气田、蓬莱气田等主力气田高效建产，一批老井通过精准上市重获工业气流，老气田焕发新活力。非常规气领域深层页岩气、致密气开发技术持续迭代，单井产量和采收率稳步提升。
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0: 7月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
1: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的航班为 CA723， 北京首都15点至乌兰巴托17点15分；返程航班为 CA724， 乌兰巴托18点30至北京首都20点35分。
0: 昨天，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2: 昨天，一架来自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平稳降落在北戴河机场，该航班搭载了98名俄罗斯籍旅客。
3: 我们根据不同的俄罗斯游客的出行特点和游玩需求，精准地打造了4类特色的旅游线路，全方位地提升俄罗斯游客的整体游玩体验。
2: 据介绍，为了迎接旅游高峰，北戴河机场还将陆续开通至伊尔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雅库茨克、弗拉迪沃斯托克4条俄罗斯航线，持续吸引境外客源。为提升外籍旅客通关体验，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部署与流程，增设俄语服务窗口，推行线上预申报、现场快速核验模式，有效压缩免签旅客候检时间。海关同步启用智能闸机和自助设备，实现无接触、无感通关。
1: 近期全球多地的持续高温带动多国消暑家电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电核心产业基地，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是加速出海，依托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4: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5: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1天装10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4: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6: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4: 消暑家电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深圳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7: 针对企业赶订单、抢时效的出口需求，我们积极畅通海运物流通道，实现了港口作业和海关监管的高效协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

0: 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八点至明天早上的八点钟，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汛情和雨情，
2: 要求各地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3: 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时刻保持警惕，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全力做好东北地区、辽河、牡丹江等超警超保河流洪水防御，严防退水期，提防垮坝决口。要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特别是督促高水位运行水库调洪后及时降低水位，为应对后续洪水腾出库容。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及时恢复通电、通水、通信、通路，加强消杀防疫，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一是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二是要做好重点风险区的巡查盘查，三是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四是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
2: 自然资源部要求，对已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要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管控到人，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1: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随着积水退去，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加紧开展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持续多日的内涝导致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场所被淹，教学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2: 洪水退去后，多支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学校师生分片作业，对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记者从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贵港市累计清淤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工作。
1: 进入到汛期之后，北京已经出现了多轮强降雨过程。

0: 城区河道涌入大量的漂浮物、垃圾，水环境受到影响。
1: 为此，水务部门展开了雨后河道专项保洁作业，全面清理整治城区河道。
2: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昆玉河上，水务工作人员正乘船打捞杂草、漂浮物，同时多台智能无人船在进行机械化割草作业。通过人机协同作业，高效清。

0: 水体质量。
1: 雨后及时加大新水补水量，24小时之内约补水100余万方，来补充河道新水水体，来改善13条河道的水环境。
0: 目前所有河道保洁清理工作已完成，城区河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2: 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
3: 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4/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的数字化转型。
3: 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了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检期从3天延长到10天。
4: 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
5: 14/5期间，通过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新建水文测站2121处，提档升级8790处，推广应用卫星遥感、雷达、GNSS 面雨量监测仪、无人机、无人船、声光电等新技术、新设备，降水、水位、伤情基本实现在线监测，流量、泥沙自动监测率显著提高。
4: 截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
2: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
3: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等自然灾害，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预报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
4: 第一道防线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水利测雨雷达网，加上相应的预报模型，负责监测预报云中雨，目的是在降雨之前就对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出预报。第二道防线是雨量站网，负责监测落地雨并开展洪水形成演进预报。第三道防线是水文站网，负责监测河中水，并向下游水文站传递洪水演进信息，实现滚动传导预报。3道防线层层递进，联动发力，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为防洪调度提供雨水情支持。记者在河北省水利厅看到，10部测雨雷达分布在不同地域，昼夜不停地监测空中是否降雨。
6: 我们这个雷达的这个覆盖范围，每部雷达呢，它的半径是45公里，它通过这个扫描周边的0到2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的这个液态水。
4: 测雨设备无论处在何地，即使是在没有常规网络的情况下，一样能把数据上传至雨水情监测预报平台。
7: 这是咱们这个雨量计的一个控制终端，你看这边这个小家伙，它是一个连接咱们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手机没有信号怎么办？就利用这个北斗卫星，它能直接连上卫星，实时的给咱们发送这个雨量的信息。
4: 雨水情预报平台将3道防线获得的数据经过耦合，最终得出一个更加科学准确的数字，以此提供给决策部门。记者在河北省雨水情预报中心看到，一张张屏幕上显示着全省各地的3道防线数据，工作人员再将这些数据分门别类输送到一个个大模型。
6: 平台内置了水文模型、水动力模型、水库调度模型、数据质控模型等等50多个专业模型，可以生成20余项水情数据产品，为全省洪水调度和防汛决策提供精准及时的数据支撑。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

0: 健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每年暑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中外儿童戏剧团体都会为小朋友们带来丰富多样的儿童戏剧。
5: 今年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举办期间，中外艺术团体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以超百场精品剧目巡演以及系列特色戏剧活动的形式，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
6: 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7: 我们不仅仅是把孩子们请到了剧场来去看演出，还有市集、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的这个巡游。孩子们不仅仅是看到台前的优质的作品，还能了解到幕后的一些故事。
6: 作为本届戏剧节的主会场，嘉兴市还创新推出剧游秀周特色模式，推出配套文旅优惠、戏剧主题研学线路与亲子游玩套餐等文旅项目，实现文化艺术与城市旅游的双向赋能。
8: 我们目前已经联系了有80多家单位和我们共同来推进，给周边城市亲子游，给他们相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来嘉兴看一部剧啊，能在嘉兴住一晚，看看我们嘉兴的美好的风光。
4: 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本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拉开帷幕。
5: 展演期间，全国11家民族管弦乐团、32个民间乐种组合将在鄂尔多斯开展14场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
6: 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新国门唱响》是民族管弦乐领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深情讴歌伟大祖国与新时代征程，
9: 让我们真的领略到中华这个乐器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真的是特别震撼。
6: 本次展演期间还将开展民乐行业专题研讨、公益惠民巡演等活动，让优质的国家级文艺资源走进基层，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又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
10: 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看的观众呢，也能共享这场民族音乐盛会，真正实现艺术惠民、文化惠民。
5: 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北京开赛。
6: 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126所高校、423支代表队、16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33所高校首次参赛。赛事设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四足机甲挑战赛等多个项目，聚焦人形机器人、柔性触觉感知、多模态运动控制等产业核心技术。
11: 每个队伍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各自的技术有特长，这么多大学生然后就在这一个赛场里面去进行自己各自技术的比拼，不断去学习更新的技术，就解决更困难的问题，也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学习和锻炼。
6: 本届大赛共举行278场竞技比赛、35场机器人作品展示活动，将于7月21号决出各项目冠军。
4: 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昨天在河北丰宁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骑手、马术爱好者来到草原，在体验马术文化当中享受盛夏避暑游的乐趣。
6: 位于丰宁坝上草原的天马飞行小镇，

0: 暑期以来，客流量持续升高。这两天，随着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的开赛，小镇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数十家马术俱乐部的200多名骑手参赛。在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的草原上，骑手们上演了40公里和80公里两项长距离耐力赛，为游客献上一场马术盛宴。
1: 这块特别凉爽，然后这个一看着这个满身的绿，就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舒畅。
0: 近年来，丰宁坝上草原依托举办各类马术比赛，融合草原餐饮、低空飞行等特色项目，吸引全国各地马术爱好者夏季来到草原观看比赛、体验骑马，每年游客超200万人次。
2: 体育加文旅，体育加服务，体育加消费，通过这些赛事呢，搞这些活动呢，就实现和文旅产业的相融合。
3: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呢是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等的症状。
4: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5: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6: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寄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5: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7: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3: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预防呢，比事后治疗啊更为关键。
4: 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5: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8: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然后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5: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6: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3: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

0: 鲜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1: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2: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3: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4: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得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0: 一到夏季啊，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呢，在社会平台，在社交平台会广泛的流传。
1: 专家指出，很多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加重肠胃损伤。
3: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2: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3: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面的核心的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但是有一些病原体金黄色不自由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治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治病的。
3: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2: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的消息表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经遭到了美军的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表示，美军空袭已经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
3: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勒·哈米德·哈姆泽普尔说，本级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在面临缺水危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而身亡。声明表示，还有。

0: 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四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
1: 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0: 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1: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0: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了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
1: 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
2: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夏收被迫推迟了近2个月。
3: 旁 coffee shop

0: 哈密德说，由于离异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密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1: 日本时事通讯社日前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扫描内阁的支持率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滑，降至49.0%，这是自2025年十月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其支持率首次跌破50%。
2: 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何不断下滑？支持率的走低会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刘军宏的解读。
3: 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应该说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多数是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派遣制这一块呢，实际上在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比如说直接发钱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早苗呢，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说要削减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通货膨胀，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两个月尤其突出。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政策的利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就是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
1: 联合国大会2009年通过决议，决定从2010年起将每年的7月18号定为曼德拉国际日。在南非，人们通过志愿服务历史教育来纪念这位为国家民主和民族和解做出重要贡献的前总统。

0: 当天，在开普敦市政厅面向公众开放的曼德拉主题展览上，一群来自马什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的孩子，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上了一堂特殊的历史课，从曼德拉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历程，到南非民主转型的重要节点，孩子们在展品中了解国家历史，也切身感悟当下和平包容局面的来之不易。
1: We have to teach kids.About the history, you know, what we came from, you know, and how did we even conquer, you know, so that they know whatever that they also gonna come across, maybe a challenge, they can also conquer, you know, because conquering started from our elders.
0: 不少开普敦市民专程前来观展，在他们看来，在曼德拉国际日重温历史是极具仪式感与现实意义的纪念方式。
2: And we just carry on,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these people, people like Nelson Mandela, people that the youngsters of today, you know, our new generation, they don't have the same struggles that we had when we were maybe growing up. But like I said,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to by understanding.
3: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5: 新宇、山亮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最近重庆以及周边一带可以说是酷热难耐哈。那么不少网友称呢，出门就像进了蒸笼一样。详细的情况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该说网友形容的还是很形象的。我们从这个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啊，重庆上空有小范围的晴空，那么使得昨天重庆最高气温又一次突破了35度高温线。七月五号以来呢，当地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天气了。今后几天，重庆的热度还将持续升级，预计这轮高温至少将会持续到25号前后。当地连续高温日数至少已经达到20天以上，那么这也将打破当地七月连续高温的最长日数记录。其实不仅是白天热，夜晚的暑热也会持续再现。我们可以看到，重庆下周最低气温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30度，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了。除此之外啊，今后几天新疆一带的高温也将继续发展增强，像是吐鲁番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5度上下，体感呢是干热炙烤为主，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以免中暑。二位，
3: 那除了高温，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5: 那除了高温，降水也格外需要大家注意哈。那么预计今后3天，副热带高压东退，我国的主雨带呢将会南压到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多地呢将会陆续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由于长江流域前期高温高湿，那么降雨的这个对流特征会比较的显著，下雨同时会伴有些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后几天呢，华北、东北一带也多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仍然需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度。西安晴，22到35度。成都晴，24到3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4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8到31度。威海多云，22到27度。东营多云转晴，24到31度。郑州晴，23到33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泰州中雨，25到32度。武汉小雨，26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音湖北，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
0: 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四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0: 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8号，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

0: 米尼克外长亨德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分论坛之一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昨天在上海举办，
3: 多位国际顶尖学者、产业界代表与青年科学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科学发现、产业变革与人类社会未来。
0: 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脑科学、环境科学等多领域如何赋能科研与应用展开讨论，在科研创新体系迎来变革的时代，探索人与人工智能高效协同、协作攻关的最优模式成为关键课题。
4: 我们形成的教育体系把学科分得很细，但现在有 AI 的话，其实你很容易打破学科壁垒去理解别的学科的东西，也许就是未来我们会迎接到一个科学大爆发的时代啊，人人都可以做科学家，而且人人其实都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做出以前难以想象的成果。 AI
5: 人工智能是推动科学、产业、健康及人类福祉发展的有力工具，但我们必须构建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工具，并确保人类始终掌控人工智能。
0: 谈及科学领域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会嘉宾表示对未知事物保持开放接纳的心态，为青年人才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感到热忱、充满好奇心，是科研工作者持续钻研、勇于探索的长久源泉。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量子城市空间智能论坛上，上海发布了首批六个量子城市政务智能体。
3: 这些智能工具将给城市管理、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本次论坛上，一款名为“与智合作”的防汛智能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目前，这款智能体已经进入调试阶段。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指挥大厅，工作人员正利用与智合作防汛智能体进行雨情研判。据介绍，该智能体搭建了高精度数字孪生模型，覆盖苏州河中心城区21公里河段，通过 AI 智能演算，可实现2小时至48小时分级雨情预判，支撑防汛决策。
6: 我们把地表的海绵体啊，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些市政的排水的管网，路面上所看到的这种雨水井，我们都把它建出来了。只有这么一个高精度的底座，才能够在我们一场雨降下来的时候呢，作为我们防汛啊等等是一个实战调度的决策参考。
0: 除了这款防汛智能体，本次论坛上美好生活掌中宝智能体也同步亮相。它集成6大板块、21项市民高频服务，市民进入随身办应用程序上的对应专区，就能查询相关服务。
7: 对老百姓来说，我能够迅速地查找到我需要的设施，比方说哪些设施是提供宝宝屋的，哪些设施提供社区食堂的，就衣食住行的功能都有。
0: 而另外四个智能体分别是沪派江南行、大略之眼、祥归小公丹和星空执法智能体，分别聚焦乡村空间、城市战略、规划审批和规划资源执法，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提升城市治理、乡村风貌保护及执法效能。
2: 这几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我们的记者呢与 AI 协同工作，从智能跟拍到实时同传再到分析数据，一枚硬币的正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工作的效率实实在在地提高了。
3: 但是硬币还有另一面，当 AI 生成的图片真假难辨，当大模型给出的回答被网友戏称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些问题在这届大会的论坛上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9: 看合作。
1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8: 看机遇，看未来。我现在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在逛了2天，我发现不光展台上有各种 AI 的展品，我的媒体同行身上呢也有各种 AI 的装备。
11: 我现在是在2022。
8: 您好，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看您也是媒体同行是吗？
11: 嗯。
8: 我看您是带着这个机器人在拍是吗？
11: 对。
8: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1: 它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跟着我一起帮我拍展位的情况。

0: 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去探馆，他就可以一直跟着我，帮我拍视频，这样子、还挺好用的。
1: 我能体验一下吗？让他给我拍一段。
0: 可以。
1: 元仔，元仔
2: 在呢，
1: 请给我拍摄。现在呢，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此刻给我拍摄的呢，是非常可爱的机器人。
3: 这台机器人不仅能完成跟拍，甚至能完成推拉摇移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复杂镜头。记者继续在场馆里穿行，发现便携智能设备几乎已经成为了媒体同行的标配。
4: 啊，对，没错，我们做一个采访的话，遇到一些非英语为母语的这个采访对象，用这样的耳机会非常的有帮助。
5: 这个眼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我提升我这个采访效率的一个产品，我也会用它来帮我有一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实现。
3: 一路采访下来，记者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几乎每一位媒体人都在用各种大模型和智能体辅助工作，
6: 至少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4: 各种各样的大模型都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支撑的大脑。
3: AI 究竟能帮媒体人干多少事，到底能提效多少？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把采访到的30多位媒体同行的内容一并喂给了总台报道智能体，让他结合权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智能体随即给出了一组数据，短视频生成速度快了近20倍，访谈视频制作周期缩短了50%以上，从采集到成片各个环节提速显著。与此同时，记者还听到了大家的另一种声音。大家高频提到的，除了效率提升，还有 AI 幻觉、新闻伦理、安全风险等关键词。
7: 数据方面有，然后呢，一些公司名字错误啊，这些也是有的。另外呢，你比如说你做生成图片的时候，上面的文字也是出错的。
0: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的素材，我如果发出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风险？
3: 效率的另一面是隐忧。在 AI 深度渗入媒体应用的当下，记者让智能体系统梳理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层，模型基于概率生成，缺乏事实校验，会一本正经的出错。第二层，免费公共模型惯什么学什么，训练数据不客观，输出就系统性跑偏。第三层， AI 能以假乱真的造内容，让造假成本趋近于零。就在这几天， AI 图片频频拿摄影奖引起大家质疑，也让大众开始重新审视 AI 技术。
1: 面对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今年大会上，共设置了10多场有关于 AI 的治理、伦理、安全等相关的论坛，我们也把论坛内容都喂给了智能体。
3: 经过智能体的梳理，记者总结出几点核心要点。技术的边界终究要由人来守护，涉及价值判断的决策不能简单交给算法。 AI 跑得再快，方向盘还得握在人类手中。这场大会并没有止步于讨论，各方围绕创新与安全、发展与治理的平衡达成诸多共识。从原则倡导到制度落地，这些大会正向大众传递信号，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的今天，全球正在合力为它系上缰绳。
1: 治理不是在给 AI 踩刹车，而是在给它装方向盘；不是限制它的速度，而是确保它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当6亿用户每日调用词源超100万亿，当 AI 从可用走向好用，再走向可信，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多国媒体聚焦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
9: 多国媒体认为，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相关举措构建了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10: 柬埔寨国家通讯社报道称，柬埔寨期待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合作。报道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认为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计划有助于深化多边合作，提升人工智能能力，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提供更多支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报道称，哈方积极评价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构建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重要一步。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称，泰方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并对中国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表示欢迎。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

0: 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倡导人工智能技术开放发展，主张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并积极向新兴经济体推广开放共享的技术成果。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0: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
3: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
4: 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鞋。
5: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6: 上个礼拜六生意好得不得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7: 欧洲占到胶州工厂的话，在35%左右。
1: 今年上半年，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顶住压力，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这份来之不易的半年成绩单，不仅体现了经济增长的韧性，也展现出了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变化。
2: 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年终经济观察新活力》，多路记者奔赴经济一线，从产业一线、消费场景和创新前沿中寻找折射宏观经济走势的微观细节，感受实体经济的温度、宏观政策的力度和市场主体的活力，挖掘呈现中国经济新特点、新趋势。
1: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消费。在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3%，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特别是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文旅消费的热度持续攀升。
2: 江苏苏州是消费热门城市，拥有大量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是观察消费变化的一个典型样本城市。那最近苏州一个小小的荷花市集迅速走红了，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去苏州看一看。
8: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然后在网上刷到苏州呢有这个荷花市集，就特别想要去看一下，
9: 感觉特别有苏州夏天的感觉，所以我打算过会儿去买两束荷花带到园子里面去拍照。
1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天还没亮，苏州东山镇已经热闹起来，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为了赶上古城里的早市，他们半夜就要下塘采花，再坐上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11: 这么早起累不累？
12: 很累呀、啊！把荷花卖出去，我也是了。
6: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在家里采花，你马上送上来，我小孩来帮我卖呀、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苏州古城白塔公园。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花还没摆齐，游客已经围了上来。
2: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160多个荷花摊位已经陆续铺开。对于农户来说，这是夏天里的一笔实实在在的收入。
10: 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生活传统， 东山花农也一直有进城卖花的现实需求。随着荷花市集渐渐聚起人气，越来越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13: 对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一方面是增加了这个我们可营业的这个面积，另外一方面呢，增加了一些栏杆啊，把我们市集放在公园里的，这样的话对于周边的交通啊，我们市民的生活尽量减少影响。
10: 固定的摊位有了，怎样让花卖得更好？开市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请来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4: 我们为了今年的花束啊，包得更好看、更漂亮，然后我们在外面引进了一点这种重瓣的花。
1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端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进餐桌。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
13: 自我们市集开业这个18天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了接待了50万的这个游客，售出了65万朵的这个荷花，给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征收近300万。
10: 今年姑苏区还开通面向游客的赏荷专线，串联苏州博物馆、拙政园、北寺塔等古城地标，并在周边设置赏荷点位，把一处市集延伸成一条古城游线。一场自发形成的早市，经过空间改造、助农专线和业态导入，变成了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新空间。
1: 荷花市集承接的是花农卖花和游客赏荷的需求。记者在调研时发现，在苏州老菜场美术馆百年私厂里，还生长着形态完全不同的市集。
2: 它们没有被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商业空间，而是各自长出了新的模样。
15: 走进苏州双塔市集，记者发现这个老菜场改造后最打动人的不是变新了，而是旧的还在，买菜吃小吃的老功能被保留下来，咖啡、书店、花店有自然嵌入。
16: 在这样一个市集里面，既能吃到我们的苏式的一些传统的小吃，然后又可以在这里的话，不经意之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苏州的一些内容的书籍。
15: 双塔市集服务的首先是周边居民，因此改造没有把菜场变成专供游客打卡的商业空间，而是在保留菜篮子的基础上，增加年轻人愿意停留和消费的内容。在苏州，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每月，本色美术馆都会变身东西桥市集，茶器、香道、手作等领域的300多位主理人汇聚于此，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另一处百年私厂里，苏绣丝绸纹样、苏州街巷被做成文创产品。过去展柜里的文化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
17: 保留了这个厂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业态，特别是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生态，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进行了创新非遗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共创，产生出新的一些产品产业。
15: 同样是市集，荷花市集、双塔市集、本色市集为何都能长出自己的模样？在苏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打开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记者看到，苏州摸排的项目并没有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8: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还有我们匹配的运营团队。
15: 苏州今年全年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承载方式，消费新场景正不断把人气转化为消费热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对服务消费的带动作用正不断显现。
1: 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新内容、新业态创造消费增量，是苏州提振消费的发力点。
2: 对于寸土寸金的苏州古城来说，难的是怎样盘活老街区、老厂房等存量空间。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石泉街曾是苏州古城最热闹的商业。

0: 这条街之一，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条街越来越不好逛，游客不愿停留，街边商户也难以接住客流。
1: 这条街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步行体验感不好。时间街全长大概2公里，沿线呢分布了5个社区，2万多居民，有600多家的店铺。长期以来呢，这条街上人车争行，商旅混杂，所以导致的客流量的下降。

0: 空间改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改造前一部分步行空间还不足一米宽。
1: 原来呢，以这条盲道为界限啊，以前的人行道就到这儿。那么现在呢，我们做了有序的更新，把它扩展到八米。经过道路的更新之后啊，客流量起来了。
0: 路面空间打开之后，石泉街又开始向上、向后、向水边寻找新的消费空间。记者发现，不少一楼店铺旁新添了通往二楼的窄楼梯，过去堆放杂物当仓库的二楼陆续变成咖啡座、小书店和观景露台。
2: 像以前我们传统的模式呢，客人进店他买完东西就是直接走了，然后现在他进店了以后他会逛一圈，然后二楼呢也会去消费，所以拉长了客人的留存时间，也给我们的营业额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往背街小巷里走，形成主街潮流消费、后街苏式雅致的层次。往水边走，把街区、园林和古城水巷连接起来，一条街的消费空间就这样逐渐被拉长。如今，石泉街新增160多家特色商户，其中120多家完成自主更新，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等新兴业态增长超过50%，首店、网红餐饮商户增长超过80%。在这里，政府改善公共环境，市场判断消费需求，商户根据自身特点改造，形成了一套能够自我生长的更新机制。
3: 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其实不是一刀切的改，而是先去看看每个空间缺什么，我们再决定去改什么以及怎么改。消费的增量更多的得从存量的空间里去找。
4: 从记者的采访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不仅发生在商场里柜台前，也可以发生在市集、街巷、老厂房以及一个个被重新打开的城市空间里。
5: 而消费增长的新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更多是消费者寻找消费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主动创造消费场景，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让特色转化为消费吸引力，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4: 而一个个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呢，正成为我国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经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6: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集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4: 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试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之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之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的试验平台，也常被称之为是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5: 此次平台落地，将促进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集群发展。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试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
7: 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在这几个维度下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去。提升产品的质量，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
0: 目前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

0: 产业规模逐步达到了2000亿元左右。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6: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点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
5: 据报道呢，在过去几天，希里克已经多次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6: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身亡。声明表示，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的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
6: 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5: 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6: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

0: بلش الحصادة تشتغل. بالرغم بالمقارنة نحن بالشهر خمسة كنا ناسحين، يعني كنا بريد ضياعنا. هون كان في جبهات مقاومة.
1: 哈米德说，由于离异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0: يعني نحن عم فيك تقول ربع المحصول عم نحصل الحمد لله لقينا محصول بس راح ترمي المحصول بقيت الكرة ما حصلت شيء طبعا تواجد إسرائيلي فيها الخطوط التماس الخطوط الصفراء ما انحصدت يعني نادرا ما تشوف هلا بالجنوب.حصادي عم تشتغل ودراسة مثل هاي عم تشتغ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发生了崩塌，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6: 昨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7: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8: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9: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8: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
6: 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5: 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还有一种地质灾害是山体滑坡，是自然斜坡的部分岩体土体，主要在重力的作用下，沿滑面整体下滑。
6: 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1: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

0: 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灾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12趟。
2: 各车站通过增设退票改签服务窗口、加强现场引导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0: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州、深圳、东莞、宁波、厦门、福州等方向的列车，共12趟。其中，重庆北站7趟，重庆西站2趟，重庆东站3趟。记者在重庆北站看到，车站增设了服务窗口，不少旅客前来办理退票改签手续。
3: 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8个，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同时安排青年志愿者在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引导旅客办理自助退票改签手续，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0: 铁路方面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全国任意火车站、铁路12306官网或具备退票功能的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手续，均免收退票手续费。
1: 那么，今后几天降水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何呢？
2: 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详细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4: 好的，应该说我们先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吧。今后3天的高空槽向东移动，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我国的主雨带呢将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么呈现出西南东北走向。今天呢，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是在广西中东部、江西北部等地仍然有持续的大到暴雨。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提醒大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呢，感觉入伏之后，不少地方的天气真的是变得非常的炎热，或者说是热了不少哈。那么不仅白天热，而且呢晚上也感觉很热，具体情况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应该说入伏之后，不少地方这个暑热真的是昼夜不间断哈。城市中像是江西南昌，昨天最低气温为今年首次突破30度，而我们可以看到像上海，那么昨天最低气温还达到31.2度。但是好在啊，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今后几天的冷空气将会推动主雨带东移南下，雨水覆盖长江中下游到江南等地，那么这里的高温呢会被按下暂停键。我们再来看城市中，像是杭州，今后3-4天呢，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这个高温线以下。

0: 而在新疆吐鲁番以及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发展增强。那么今后几天吐鲁番的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5度上下。重庆呢可以看到，那么将冲击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无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二位，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赵文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赵文天向我们新闻继续。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之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的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
5: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6: 费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费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7: We're here in front of the six-story yacht of U.S. Ambassador to Italy, Tilman Fertitta. Security has been high around the yacht all day, but here in Venice, his arrival was not welcome. Protesters say it's at a time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they see it, is upend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participating in wars.
8: So we still struggle to live in the city, but then you have this...giant billionaires that come with their giant yachts, like 117 meters this time, and with the whole of their arrogance. In this case, it's even worse for us, because of course, Tilman Fertitta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ll of the politic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putting forward.
6: 费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4: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为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着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高温。

0: 北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